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的汐止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台北入口匝道的外线两台大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44.5公里郭树林的外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3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内线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3: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2: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3: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2: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3: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瘾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2: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4: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瘾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5: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7: 以前开车来中横，两边都是大理石岩，经过天祥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地震过后，尤其是山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得。
8: 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9: 公路养护单位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复建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5个时段通行，晚上6点半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7: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9: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8: 重生的中横，我们慢慢的走。
1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好了，回到现场来，我们看时间到了8:05了，我们进行触鼻桃味的节目，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10点，在警广花莲分台 FM94.3 的空中，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好，那么今天又是一个风光明媚的天气了，虽然外头呢太阳出来，但是并不是说很大，但是晚一点呢可能就觉得蛮毒辣的。然后呢再来呢就是整个外头呢，我看一下好，没有什么风哎。每次我只要看外面那个针叶树和蒲葵，有没有它的叶子是那种尖尖的，这样有没有在摇晃，就大概判断外面的风是大还是小，有还是没有。所以目前我看来，我看

好像有一点点，对，一点点。骑车有风啦，走路有风啦，但是平常如果坐的话，可能觉得风就没有来了哈。好了，不管如何的，平安就对的啊。总而言之呢，要提醒各位呢，就是呢，在生活的一些安全，还有。

0: 2小时放一次，所以刚刚8点钟已经封闭，所以下次放行政间呢会在呢就是10点放5分钟而已哦，再封闭。12点会放1小时到1点再封闭，1点封闭之后呢，再过2小时3点再放行5分钟，然后再封闭，然后再过2小时呢，就最后那个时段哈，从5点再放到6点。那6点到6点半呢，只能出不能进。6点半之后呢，整个夜间呢，台八就会封闭起来了。好，那另外在台九线的部分呢，也就是在苏花的部分呢，来今天同样的苏花的路廊很 OK 的，台九丁线也都是 OK 的，就是在旧的苏花公路部分，虽然在和平跟9公里路段有施工，不过都维持了单线通车的，都还蛮顺的。花东公路的部分呢，来我们看一下呢，有一个新的一个工程进行，新的工程进行呢，就是呢在259.2到259.7乐和桥还有安和桥这地方拆除旧桥的作业。好，那这地方呢就要改道了哈。那原来呢就通行的车道将分为呢改至南下北上的外侧车道来通行就 OK 了，所以影响并不是很大的。台十一线 OK 哈，在海洋公园路段的9公里路段呢，指标呢在8.2到9.1K 的话呢，路基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南下呢依旧是很宽的，可以呢进行这个双向的通车。台23线的东富公路7到7.5K 的富里小天祥路段，边坡工程在进行，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整点放10分钟。然后呢，在台30线的南安瀑布的4K 路段以及呢卓乐路段的9.8K。这两个地方呢也是一样，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呢整点放行10分钟。那这两个地方包括这个东富公路的小天祥呢，全部都是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中午呢休息1小时是没有管制的。 OK， 好，这是呢我们在花莲地区的路况让大家了解一下，有即时路况要通报随时拨电话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记得转7。那今天到了礼拜四，我要听一些的中古年代的歌，今天我安排呢之前都安排80年代初期，好初期，那接下来安排大概中期，中期是什么呢？大概可能大概95、96之间哈，开始呢往后来拉，我们就从96年开始好了，好，所以呢等一下呢，我们继续呢就来听听这些呢中国的台语歌曲啊。
1: 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最最最最好的朋友秀兰玛雅，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宜花东地区听众票选最热门的广播节目醋逼桃味，记得哦一定要准时收听由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逼桃味，醋逼桃味和你不欢乐进行好。
0: 好了，好，厝边头尾，互你无烦恼，精神好。会记你呢，你有路况，爱随时卡电话跟我讲了哈。好，所以呢，不管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现在开始呢，就要播放一连串的歌曲了。希望呢，能够安排到你喜欢那个年代哈。因为其实3个钟头节目，但是讲实话哈，有时候呢，我们就是把这个讯息啦跟大家报告一下，或者是有一个连播哈，然后这样的话呢，就会好像时间就变得很短暂哈，能播的歌其实有限，不是说每一首歌都可以播出去了哈。那我们先来听歌曲，我们刚讲说这个在90年代的中期哈，那个中期的时间呢，我们就可以播放了一些歌曲。那这些歌呢，大概应该是离我们比较没有那么久。如果说是像礼拜一有没有，我播的歌都是超级老的歌哈，那个部分呢就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歌了哈。那些歌呢年代就蛮久远。那我们就不啰嗦来听歌曲了，这是1996年的6月1号发行。当时杨宗宪他这张专辑里头的《熊瞎狼》《万瞎狼》《单瞎狼》。

好了，听完这首歌曲呢，是在1996年，大概就90年代中期，然后听到了杨州宪呢，他所唱的歌曲《熊瞎郎万瞎郎蛋瞎郎》。然后在隔年的1997年的时候呢，来我们出现了这首到现在呢，常常还可以听得到的一首歌曲了。这是黄以玲呢，她的经典台语歌曲发行在呢1997年，就民国了86年的5月，《爱你无条件》。

好，听完了这首呢，《爱丽伯条件》呢，在这个民国86年5月呢，黄颖玲呢发行的专辑当中。那在隔年的1998年呢，就是民国的87年呢，王世贤的经典台语歌曲呢，一首接一首都不断的哈。那这首歌由伍雄老师作词，游鸿明的曲。其实游鸿明很多的曲我都特别喜欢哈。来，这首歌曲叫做《只要你回头》。

OK， 来听啊，这个歌曲了非常好听啊，来自大家熟悉，歌词非常高，而且他前不久才在啊，应该是高雄吧，开了演唱会，我记得好像在上个月吧，哈，22号，因为本来我想去，可是有事情没去不了哈，虽然已经结束了，已经结束了，但是我相信很多人还是觉得很棒，对不对啊？游鸿明啊，他所做的曲呢，其实很多了，这首歌曲还有包括什么《拿西瓜回头来看烈庆》哈。所以我觉得他做的那种曲呢其实都很类似，但是都不一样，而且都非常好听的。好，刚刚听完了这首歌曲呢，《机要立外逃》呢是收录在1998年王世贤的经典台语歌曲当中的。好，我们看看时间了，现在呢还有一首歌的时间，现在到了8点25分，有路况通报麻烦拨个电话进来，0800-000-123 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转7，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801的专线电话。目前的花莲地区呢，像台八中横呢，就是太鲁阁天祥要等到10点才放行哈，10点才放行，请大家注意。花莲南区呢，在这个东富公路的小天祥路段，还有包括呢在台30线的玉长公路呢，和在卓乐路段，以及呢在南安瀑布的地方呢，要等到呢10点才放行，就要等到9点才放行了。好，继续来听的歌曲呢，就是刚刚在这个《机要立外逃》的隔一年，1999年的时候，民国88年，孙淑媚她的专辑当中，这首歌大家还记得吗？也是非常经典的经典，《心爱卖照》。那等一下把歌曲听完之后呢，紧接着到了8点半钟，我们要关心半点的新闻之后，再回到现场来啰。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今天召开利率决策会议，宣布升息一码，将联邦资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至 4%， 为2023年以来首度调升利率。主席华许表示，美国通膨过高的时间已持续太久，目前最主要的关注焦点是维持物价稳定。美国总统川普随后在社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国的利率应降到 1% 或更低，呼吁尽快调降。近年来，在 AI 需求的带动下，科技产业的奖金发放成长，也进一步带动整体受雇员工的非经常性薪资比重上升到超过两成，是历年来新高。记者游淑媛报道。
2: 企业支付给员工的劳动报酬结构包括员工收入、实际拿到的薪资报酬以及雇主负担的保险费、退休金等非薪资报酬，而员工收入中又依性质区分为经常性薪资，也就是所谓的月薪，和包含奖金及加班费在内的非经常性薪资。主计总处调查

0: 114年受雇员工每人平均劳动报酬为88.3万元，年增3.8%。这当中，经常性和非经常性薪资以及非薪资报酬三者比重分别为65.1%、21.1%和19.3%。主机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明，非经常性薪资的比重创新高，与科技产业发展息息相关。
1: 非经常性薪资较易受景气波动影响，因新兴科技应用需求持续扩增，带动相关产业链营收成长，增加发放年终奖金及绩效奖金，自占比年增较多。
0: 而随着劳动法规逐步强化劳工权益保障，企业负担的劳保、退休金等非薪资报酬也逐步增加，从长期趋势来看，也反映企业雇用员工的整体成本逐年垫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高雄市一处商办大楼以资讯公司作为掩护，暗中却经营赌博网站，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成功侦破，逮获21名嫌犯，查扣2000多万元的不法利得。记者徐俊秀报道。
3: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及3名第二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长期搜证后持搜索票前往高雄市三民区这处商办大楼办公室执行查缉。刑事局侦办大队第一队曾德林队长说，
4: 五一集团为了躲避追查，用人头资讯公司当作掩护，设立时间长达5年以上，他们内部分工组织严密，由蔡姓主管负责人员管理考核跟话术培训，指挥员工针对赌客进行电话推销、回访老客户以及鼓吹下注处置。清查账册发现，他们每年经手的赌资金流高达新台币1亿4000万元。
3: 警方先后将蔡姓负责人及员工共21人查缉到案，并查扣现场相关赃证物，依法扣押主嫌名下2间不动产及博弈公司账户内存款，总价值约2641万元。全案亦涉嫌刑法、赌博、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嘉义县水上乡前天发生一起人伦悲剧，41岁黄姓男子涉嫌在住处持刀杀害68岁父亲。水上分局获报后赶抵现场，父亲已经明显死亡，警方随即将黄姓男子逮捕，犯案动机仍待厘清。记者周佑谦报道。
5: 水上分局指出，警方接获报案赶抵现场时，男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鉴识人员也立即到场采证。水上分局侦查队张家荣副队长说，
6: 发现死者儿子设有重拳，依法逮捕侦讯后，依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移送台湾嘉义地方检察署侦办。
5: 而根据了解，黄姓男子与父母同住，3个人都未领有身心障碍手册，母亲先前曾遭父亲家暴，黄姓男子疑似因此心生不满，隐忍多日。是否和这起案件有关，警方仍进一步的厘清。这名41岁黄姓男子平时无业，案发时母亲外出，返家后发现丈夫倒卧客厅，立即报警。另外，嘉义县社会局表示，已派社工提供后续的关怀，并将视家属需求协助悲伤辅导及丧葬补助等相关事宜。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前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4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保障高龄驾驶人跟用路人安全，交通部公路局已经在115年5月31号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喽。
1: 高龄驾驶换照门槛下修为70岁，通过体检、认知机能测验，还有安全教育课程，才能换照合法开车、骑车。
2: 先到各地合格医院或卫生所办理驾驶人体检。体检合格，认知机能检测也通过了，就可以上网到监理服务网预约换照讲习，
0: 打电话到当地监理机关预约也可以哦。
1: 取得了3个月效期的合格体检表，上完2个小时的安全教育课程讲习后，就可以凭体检。

0: 表、测验合格证明等资料换发驾照咯。
1: 当您换照新制五月底上路，年满70岁有效期限届满，缓冲期2年内要完成换照，满70岁、75岁以下2年内要完成换照，年满75岁有效期限届满，缓冲期3年内要完成换照。
2: 各监理机关都提供一站式服务，而且优先服务偏乡民众，长辈们可以多加利用哦。
1: 有疑问可上交通部公路局官网或各地监理所网站查询换照流程、办理方式及注意事项等完整资讯。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来，时间现在是8:38哈，在空中来进行出笔陶味陪伴各位的节目，从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7:00到10:00。那今天呢是美好的一天哈，天气感觉上也蛮不错的。在115年的9月17号，农历的话就是8月初7了哈。那这样的再过8天，就是呢8月15，8月15被尾巴就是中秋节了啊。那到时候大家可以放个连假，因为中秋跟教师节呢是连在一块的，加上中间的礼拜六、礼拜天有4天的假期，大家可以规划一下哈，你要到什么地方去，然后呢交通动线啊，或者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呢？这个部分都可以呢把它这个参考进去了哈。那愿大家呢不管行车在任何地方都是平安的，都是顺畅的。那要平安要顺畅，也要靠大家来帮忙，大家来维持哈。除了这个天气状况啦，或者是交通的，我们讲路况。还有呢就是呢我们的精神状况，还有手法的状况，这些呢都是我们在行车安全很重要的一些关键的。所以利用时间，车子该保养的啦，该送修的啦，这个地方该换的话就千万不要吝啬，安全是无价的，请您特别注意了。那目前呢在台八中横官员还有包括太鲁阁天享呢，除了官员开放之外呢，太鲁阁跟天享呢要等到10:00才会放行，5分钟之后再封闭，再过2小时，12:00到1:00会再放行1个钟头。这是呢在台八线的部分。台九线的部分呢，好来啊，今天都蛮顺的啊，都有一些管制，但是都是呢机动性，或者是呢占用一个车道呢还是轮放的啊。台九丁线也是如此的，花东公路也蛮好走的。那花东公路今天开始呢，在花莲南区的部分，在瑞穗那地方哈，乐和桥跟安和桥那里295.2，好到还有包括295.7这个地方呢，有旧桥的拆除作业，请您小心。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 OK 的，台23线东富公路在7.5K 的地方哈，小天祥路段，还有包括台30线的南安路段4K， 以及卓乐路段的9.8K 呢，这些地方都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每逢整点放行10分钟，中午的12:00到1:00呢休息1个钟头。好，这是呢在路况的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那另外呢再来提醒呢，东部发电厂呢来刚刚排啊，就是传出了一些讯息。然后就是今天要排沙放水，九点钟排沙放水呢，到丰田郡跟木瓜，丰田郡寿丰溪，今天早上的9点排沙放水到那地方，所以下游的朋友们远离河床，不要靠近，安全第一了。好，以上汇诊呢就是相关路况跟一些呢及时的讯息，有任何更新的部分，我们也随时呢在空中来跟大家来提醒。那接下来呢8:41，我们来听比较新的歌曲了。

Hello， 首先来听歌曲了，是陈星月的一首新歌单曲哦，叫做请围着火焰保护我，来他的新歌曲了。那现在接下来我们的播放都是今年度2026年的一些单曲，一些新的歌曲，可能大家就比较陌生了，因为它是比较新的歌了。

好了，来自陈星月的这首歌曲了啊，请围着火焰保护我。听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听这首嘛轻比较轻快的歌曲了哈。来，其实有的节奏性呢也非常的强，也是非常好听。这首歌叫做《七夕我孤枝》，来看一下呢，这是马克跟阿法所带来的歌曲了。

枸杞，枸杞就我们讲电枸杞那个枸杞哈，七夕和挖枸杞啊那啦哈。OK， 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接下来听呢这首歌曲了。这首歌曲也是一首呢比较轻快的歌曲了。好，那就拿来，猴子把戏所带来的歌曲了哈。那现在看一下时间，到了8:48。

0: 好嘞，哈雷斗这首歌呢是日本啊，它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庆典。我们来看时间到了8:51了，进行的节目出笔讨位，有路况通报打电话0800-000-123。
1: 哎，马滩溪怎么有怪手在施工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2: 别担心，这是第九河川分署正在进行河道疏浚工程，清除河道淤积土沙，增加河川通洪能力，让豪雨或台风来临时，河水能够更顺利宣泄，降低淹水的风险。
1: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2: 当然还有第二道防线啊，当降雨超过河道保护能力时，透过防汛道路、堤后空间及相关防洪设施，发挥减洪、分洪及防灾功能，降低灾害冲击，守护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1: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2: 没错，第九河川分署除了持续推动河川治理，也积极加强防灾宣导，提醒大家台风豪雨期间随时留意最新的气象资讯，配合防灾措施，不靠近河川及危险水域。
3: 防灾需要你我一起参与，政府做好治理，民众做好防灾，共同打造安全韧性的生活环境，通洪疏浚加防线，防灾减灾更全面。九合分署齐心守护，打造韧性安全家园。预知更多相关资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
0: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好了，听小江来，小江的这首歌曲了，始料不及的遇见，时间到了8:53。

好，来，小将的这首呢，始料不及的遇见。我来看时间到了8:56多，剩下3分多钟的哈。来，我们再来听听一首歌曲之后呢，等一下就到了8:30，重要关心半点的新闻之后再回到现场来陪伴各位。触鼻桃味的节目，从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10点，在景广花莲分台 FM94.3，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接下来听的歌曲是陈佩贤的这首《眼泪不听话》。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2: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安全。

0: 极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址端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166公里，在台中系统前有路肩有抛锚车，北上65公里在平镇系统接台66线匝道上内线掉落三角锥，北上61.9公里在中立前有小货车故障在外线车道，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国道三号北上152公里过院里交流道有绳子掉在内线车道，北上39.9公里过土城交流道，先前将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29.2公里，在大里一前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74甲北上0.6公里，在快关前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占用外线车道。台88线往东8.5公里，在大发交流道前有三台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占用减速车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3: 对啊，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2: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3: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2: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3: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2: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3: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4: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6: 警广的听众朋友，地震发生时请保持冷静，牢记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头颈，不搭电梯。开车时请减速靠边停车，确认安全后再行驶。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大家行车平安。
2: 老夫这30年的老宅，屋顶漏水像下雨，浴室地板滑倒人，连下楼梯，哎呀，都像走梅花桩，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啊！
7: 老王，你这哪是在练功？壁癌落砖像飞镖，管线老旧，水压低，再不处理呀，这掌门大味儿早晚会被这间破房子给震塌，到时候我看你住哪哟！
8: 花莲县政府老屋救援队到，凡是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或6层楼以下透天厝，房屋安全结构评估，初评最高补助15000，详评有40万，可以先帮您的老宅把把脉哦。
2: 这位大侠，我那漏水的屋顶、壁癌外墙，还有想加装的防滑扶手跟无障碍设施，能破关吗？
8: 通通没问题，不论外墙立面修缮、防水隔热、公共管线更新或室内防滑改善，只要选用国产优质建材，各项工程最高补助65%，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低收或长照对象，补助最高还能加码到30万元。
7: 哇哦，这简直是官府送上门的武林秘籍！老王，咱们快去找管委会推派代表到花莲县政府申请哦。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进来 0800-000-123 花莲分台请记得转期。好，那提醒各位呢，就是东部发电厂的今天排沙放水的部分呢，从上午的9点钟开始排沙放水到寿丰溪还有丰田郡，请大家远离河床远离河床安全第一了。那这个时间呢，在整点的时候呢，在花莲的南区，也就是呢在台23线的东部公路， 好，东部公路这地方呢，小天祥路段呢正在放行10分钟，而在台30线的玉长公路的两个地方， 分别是9.8K的， 这个是卓乐， 还有包括4K的南安瀑布呢， 都在整点放行。那放行10分钟之后呢， 继续在封闭。那花莲台11线呢， 包括华东公路， 好，这是台9线的部分， 还有包括了台9丁线， 还有苏花呢，都有一些零星的工程进行，不过呢都没有做这个所谓的等于说管制放行，全线呢都是维持顺畅的，好，开放一个单线继续通行。那台八中横的话呢，就是在官员这地方呢， 早上6点半放行到下午的6点半钟。 那么另外天祥太鲁阁的部分呢，也就是呢从早上的时间呢 8点钟开始封闭， 那等一下放行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钟， 放5分钟之后再封闭， 然后再来就12点， 12点的话呢放行1个小时， 这是上午呢在台八中横放行时间。 所以目前呢， 除了中横公路现在呢， 是还没有办法通行， 要等到早上的10点钟， 请大家注意配合了。 有任何后续， 记得打电话 0800-000-123， 0800-000-123， 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记得要转期了。那等一下进入到了我们的这个单元呢，就接纳与关怀呢，今天邀请了两位的学生，他是呢就是在展望会的这个我们两位咨询的代表，分别是高中的学生，等一下呢会在空中呢跟大家呢来聊一聊了。 OK， 我们现在听一首歌曲之后呢，等一下继续回到空中来了。安排这首歌曲呢，来自陈晓东的《是真的》。

0: 好的，听到这首客户呢，就知道了，今天呢进入到了接纳与关怀，以爱呵护看见希望。那先邀请呢，就是台湾世界展望会呢，在花莲青少年中心的两名儿少代表，那其实他们年龄非常的轻，一位呢才刚升到 高二，一位才升高一。好，那么首先呢，我先请两位呢跟大家来 say hello。 首先第一位呢是来自花莲高商二年级的同学，跟他 say hello 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是，来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花莲花商的黄怡涵，然后是会计科。
0: 来，高二，来自花商的黄怡涵。那另外一位，这个刚上高中的新生，介绍一下自己了。Hello，
2: 大家早安，我是花莲女中一年级。
0: 一年级，来，大名。
2: 我叫古佩蓉，
0: 佩蓉，先讲花莲女中有点不太顺，对不对？因为才刚开学不到一个月，才当花莲学生才当半个月而已，算是蛮社会的，学校的新鲜人。那么首先我想呢，就请呢怡涵先聊聊看，就是说呢，你当时为什么会加入所谓的这个儿少的咨询代表呢？
1: 因为我身边很多朋友跟同侪遇到事情都不敢跟大人讲，那就算讲了也只会被大人指责。那刚好我也是一个活泼外向的人，所以我想要帮他们表达心里真实的想法。
0: 就是呢，你自己有一些感受，希望都可能跟你一样的人蛮多的，希望能够为他们发声，所以就加入这个儿少代表。
1: 对，
0: 哇，这个是蛮有理想蛮有抱负的。
2: OK，那佩蓉呢，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呢，你在加入这个儿少咨询代表之前，你的想象大概是什么？然后家人会不会觉得，你加入好或不好之类的呢？怎么样的反应呢？
1: 我加入儿少代表前，我觉得我对儿少代表的想象就比较像是一群青少年，然后代替儿少去参加会议，然后讨论一些儿少有关的议题。然后把我们儿少的想法传达给大人，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想法。然后其实家人知道我加入之后，很替我开心，然后也很支持我参加，就是觉得说我可以透过这个机会，然后多接触不同的人和事情，然后再未来
0: 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我可以更勇敢的面对。其实有的家人可能认为说，你现在到了花莲女中，将来目标就要升学，可能就是所以你就好好读书，干嘛加入那个部分，完全没有这种负面的声音。因为我觉得这是自己的感觉嘛，就是我觉得我只要做好我该做的事情，那我要去做其他事情都没有关系。所以说学业兼顾，所以家人会不会给你有一个约束，说你必须要在那个什么样的课程啊，课业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成绩呢？我们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等于说一个协调。
2: 如果你OK才让你加入，会不会有这样跟你做一个交流，这样的一个说法呢？不太会，因为我都会自己要求，就是成绩要好，然后就是儿少代表的也要工作，工作也要认真做。
0: 好，看得出来你蛮有这个想法的，这是才高一的学生来自花莲女中的古佩蓉。那么佩蓉，我想问一下呢，其实很多人可能就想说，儿少代表、儿少咨询代表到底叫咨询什么？那平常该做些什么？

0: 那讨论什么？好，那我想先针对这部分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1: 嗯，好，我们平常会每个月都会开月例会，然后讨论一些儿少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0: 嗯，
1: 然后我们也有做一些活动，例如摆摊。那摆摊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因为通常大家提到摆摊不就是卖东西吗？
0: 嗯，对对对。
1: 那我们的摆摊，我们会自己在月例会的时候设计教案。可能上次我们设计的教案就是问题卡，例如可能有一张问题卡会问那个小朋友或大人说，哦，你最讨厌大人和你讲什么话，或者说你想要对长大的自己说什么。
0: 嗯哼，
1: 那这些问题去摆摊的时候去问大家，然后可以和大家互动，然后给大家小礼物，我觉得这是蛮开心的。然后开会讨论的话，我们就是会把儿少的想法整理出来，然后提出来去和县政府做沟通。
0: OK， 好，所以呢你加入这个大概多久的时间呢？
1: 嗯，
0: 如果这样算下来，对，
1: 大概有半年
0: 左右，所以半年应该也参加过类似几次这样的活动。所以你刚提到这个摊位不是卖东西，不是园游会，而是呢做一种可能交流，把这个可能大人跟孩子声音能够做一个连结。我觉得这部分可能你要这个整个思虑要很清楚，而且反应要很快，那个可以说自我训练。那你觉得这样到目前为止你最大的收获大概是什么呢？
1: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可能我不太，我在不熟悉，有时候在不熟悉的场合或面对不熟悉的人，我可能会就是有一点害怕，需要等到人家先开口。
0: 嗯，
1: 但是那一次摆摊和开会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他已经训练我可以就是很自然的先开启一个话题，然后跟人家沟通，才不会让整个就变得很尴尬这样子。
0: 哇，我觉得将来你可能变学生领袖了。这不无可能，真的哈。OK， 这是呢，这个我们跟佩蓉聊到了相关于呢在参加了这个他的收获哦，跟这个一路走来的一些点点滴滴。那我想问一下呢，就是怡涵哦，这段时间半年多了哈，参加了很多活动，不管是儿童权利公约啦，或者是很多的市集，还是包括可能有一些培力的课程哈。哪一个印象让你比较深刻呢？
2: 我最深刻的一次是刚上任后的第一次百事集。
0: 百事集
2: 那一次我们去广府，然后太阳超大的，我们准备了两个游戏跟教案，然后第一个是注音才知跟快问快答，然后我们结合了儿童权利公约，
0: 是，
2: 但是发现好像很多大人跟小孩都不知道儿童权利公约是什么，
0: 我相信，
2: 对，然后也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权利。但是因为摆摊前不知道人会这么的爆，所以我跟伙伴在压力下快速整理了整个摊位的程序，然后也开始宣导的越来越顺。那最让人感动的是那次是堰塞湖后的事
0: 情，
2: 所以我们用了一个板子让大家写便利贴，然后结束后板子上贴满了给光复的祝福，我们也让这些小小的祝福让当地人居民知道原来他们并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而是有许多人在关心支持的光复。
0: 是哦，我想呢参与这种所谓的社会的一些服务来讲呢，感触很深，而且呢收获很大，而且你面对的是一些大人了，对不对？
2: 嗯，
0: 哦，那时候刚开始会有点怕怕的，
2: 超怕的。
0: 也可是看不出来呢，像刚刚进来说你会紧张，我也看不出来。我觉得两位的表现非常的稳，好像在这个质询，你知道吗？好像以后要走那个所谓的，比如说当什么立委啦什么之类的哈。OK， 这谈到呢，就是在这段时间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啊。那还有呢，过去曾经透过呢，像这个街访调查的这个探讨，有关于家庭的陪伴跟这个儿少的一个呢表意权的那个议题哈。那你有没有什么发现呢？
2: 我们去了两次街访，但是发现好像其实很多人都不愿意回答我们的问题。
0: 哦，你觉得问题为什么吗？
2: 因为他们觉得我们问的问题都是有标准答案的。
0: 哦，
2: 对，他们会有一种可能从小就有让大人施压着，然后他们就觉得其实问题都有一定的标准答案，
0: 是，
2: 就是一定要照着领导者的方向走。
0: 嗯哼，
2: 对
0: ，OK 好，所以呢，他们可能觉得如果回答不出来，可能会觉得很尴尬，干脆算了，不想回答。
2: 对。
0: 可能有这个状况发生了哈。OK， 那这样子过程当中哈，那还有没有哪些你们印象比较深刻的，或者面临到什么的挑战，是让你觉得也可以说非常非常的记忆深刻呢？
2: 就是我们整个街访结束后，通整了两次的街访，发现其实现在很多大人只要没有时间陪伴小孩的时候，都是给小孩子3C 产品，手机让他们去陪伴，变成网络陪伴，并不是家庭陪伴。
0: 是。OK， 我相信这个状况是蛮多的，常常孩子可能吵了，那爸妈你不要吵，这给你就 好像孩子变三 C 儿童了，
2: 对，
0: 那其实非常不好的。但是呢，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解决？希望在这样咨询当中呢，

把孩子的这些权利能够带回来了。好，来看一下时间到了9:22，陪伴你的节目触笔陶贝有路况通报给金广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转期。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的就是台湾视觉展望会两位呢，就是在花莲青少年中心的儿少咨询代表，跟在空中跟大家来做分享了。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飞燕珠，你现在收听的是蓝琴所主持的《祝你靠背》。
1: 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了两位啊，就是呢鹅少的代表哈，咨询代表，一位呢是来自花莲高商二年级的黄以涵哦，那一位呢是来自花莲女中一年级的新生哈古佩蓉，在空中谈谈他们加入这个儿少咨询代表的一些所看见的、所发现、所感受到的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那我想继续跟佩蓉聊一下哈，当然这个儿少咨询代表这半年来呢，你觉得自己有没有很大的改变或成长呢？
2: 我觉得就是自己变得更勇敢表达，然后也更愿意为自己还有其他儿少站出来说话，因为可能我平常会害怕说我的想法跟人家不一样，然后而不敢说出来，但我发现其实每一个人的经验都值得被看见被听见。
1: 哦，更懂得去尊重。好，所以每个人有他的专业跟他的领域不同，如果大家都一样，坦白讲那根本就没有什么好去琢磨，就是因为每个人都会不一样。好，那怎么样在不一样当中寻找到一个平衡点，是你觉得这半年你最大的一个改变呢？好，就像现在看到你跟我侃侃而谈，我觉得很厉害，好像你上过广播节目很多次。哎，以前有没有经验过？
2: 没有，第一次。
1: 哎呦，看不出来，以后你也是很棒的主播，搞不好变新闻主播都有可能。所以每个人都有机会的啦。好，这是你觉得在这段时间你改变最大的地方，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家人发现你的改变呢？
2: 家人就觉得我讲话可能就是更有条有理，不会是一生气就乱讲话这样子。
1: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成长，所以我才觉得这种改变是好的改变，因为变好有变坏，但是我们看到的变呢是变得更好，变得更勇敢，变得更有条理，变得更该知道如何去表达自己了。好，这是呢佩蓉聊到，那我想呢请佩蓉啊，这个佩蓉也跟大家聊聊，如果说总结这段时间这半年，你会最想分享的是什么呢？
2: 我最想分享的是摆摊的时候，因为呢摆摊的伙伴就在我的旁边，就是黄以涵，然后他是光复跟我一起摆摊的伙伴，然后呢因为一开始我和大家聊天的时候都会就是问完问题然后就给小礼物，可能会造成这个场面有点尴尬，但是呢我觉得最印象深刻的是我访问到了一个奶奶，我问她说那你最想要替你小时候的自己做什么事情，然后她回我说她想要替小时候的自己过一次生日。
1: 哎呦，好感动。
2: 然后就当下听到就觉得好感动哦，心里很有感触，这样。
1: 对，一个老奶奶对一个小女孩说这段话，我相信要是我会感动，所以你讲都快起鸡皮疙瘩了。OK， 这次呢听到了佩蓉的分享，那以涵，那我想呢也是跟大家分享呢，在这段时间哈，你最想分享的大概是什么呢？
3: 我最想分享的是光复那一次的事情。对，还是那一次，因为那一次其实蛮多光复的受灾户来逛这个市集，然后他们都会觉得说其实大家都在支持着他们，可是又不知道要怎么回报我们，所以他们就会用可能消费的模式，或者是他们来跟我们更多一些互动这样子，然后也让他告诉我们说他的所有苦衷跟为什么他应该是说有一个人说他的运气很差，为什么可以那么衰是他，但是我觉得既然遇到了就是要去面对他。
1: 是，
3: 对，
1: 你会觉得自己当时会有一种所谓的无力感呢？
3: 就是我想要帮他，可是我却不知道我可以怎么样尽我的所能去帮助到他。
1: 对，那你觉得说如果在 这半年总结来讲，你最大的成长改变大概是什么呢？
3: 最棒的成长改变应该是说我会更温暖他人，我会更替他人感想嘛，就是我会站在别人的立场，
1: 是
3: 觉得说如果我这样做别人会不会觉得我有真心对待他，还是我有没有在温暖他，所以我就会更没有那么的按照我自己的原本方式这么刻薄

0: 我的人的人设去跟他讲话。
1: OK 哈，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到什么叫做同情，什么叫做同理。好，所以呢，在这样的过程中，我想未来呢，两位都会成为很棒的一个所谓的咨询代表。不但在学校当中，我觉得在任何地方，将来呢，各位呢可能会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所谓的领袖佼佼者啊、哦，为大家呢能够争取更多更多所谓的权益。那这次主要是争取儿童的权益哈、哦，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了台湾世界展望会特别安排的花莲青少年中心的两名的儿少咨询代表。好，一位呢就是来自花莲高商的黄以柔，今年才2年级，因为呢来自花莲女中的古佩蓉，今天两位呢可以说表现非常好。最后来，我临时要问一下，今天参加这个广播这样的一个分享呢，来短短分享你今天的心得，好，应该不会紧张了吧？来，谁先？好，来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佩蓉。
1: 佩蓉，来。
2: 那我觉得今天是我第一次上广播，其实紧张的心情就是还好，但是我
1: 还好，
2: 就是。兴奋偏多，感觉蛮好玩的，
1: 很开心哈。
2: 对，
1: 学校现在没有广播社了吧？
2: 哦，没有。
1: 哦，因为你们学校很多广播社，以前后来都跑去当新闻的那种什么主播啊，气象主播，他们对新闻比较有兴趣。欸、会不会因为这个扭转将来你自己的一个可能志向也有可能哦？
2: 可能有考虑、哦。
1: 哎，好哎、欸，欢迎加入。好，来，我们接下来来听听看呢，另外一位呢就是呢，以涵。
0: 大家好，我是花莲高商的黄以涵。然后我觉得今天我超紧张的，因为
1: 还会吗？
0: 还是有点紧张，因为上高中之后就开始要写心得之类的、嗯，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应该要有一些准备，嗯、这样就是没办法太即刻回答所有的问题。
1: 哦，这是慢慢训练。像你看我们做 live 的，现在时间到了9:29，哦，等一下呢9:30，马上我们要联播这个路况，所以呢必须这样的训练。其实我们都是这样的，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慢慢改变、慢慢成。长的，然后就好像你们当这个儿少咨询代表，也是一点一点累积，所以今天临场反应才会变得这么好，所以这都是一另类的一个收获了哈。那也祝福两位呢，未来在为儿少权益的咨询的这个部分，有能够争取更多、更多、更好的、更适当的一些权益。再次谢谢以涵，谢谢佩蓉两位，谢谢，
2: 谢谢，
1: 好，拜拜。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第二十届爱之名古屋亚运后天开幕，台湾代表团八支队伍今天搭机赴日，其余代表队依赛程及备战规划陆续抵达。运动部勉励选手发挥实力，会做好后勤支援，成为选手的后盾。健康币将在10月1号配合公费流感疫苗开打上路，招商会吸引近百家企业参与。卫福部长石崇良说，首波锁定超商、药局、医院、运动场馆及寿险等五类业者，涵盖健康食品、预防保健等，12月起开放兑换。记者尤如纯报道。
2: 健康币招商会吸引百家企业270人参与。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目前以全国各地都能够提供兑换的企业为主，只要符合资格条件都可以进步洽商。健康币第一阶段除了可以兑换超商健康食品之外，药局通路的健康产品、医院的预防保健服务、运动场馆以及保险保单折抵也都适用。启动后将举办周周抽奖活动。
3: 那我们原则上是10月1号开始，那么配合疫苗的开打累积点数，那么12月1号开始呢进行兑换，那相关可兑换的方式跟产品就会在我们的官方网页上面，还跟这个APP 就是那个 HealthGo 健康加油这个 HealthGo 的 APP 上可以看得到。
2: 石崇良说，健康币和运动币的做法不同，希望透过公司协力，由政府建平台，民间企业和民众共同响应，让健康活动持续下去。后续也将广纳各界的提案，作为明年第三季第二阶段的健康币活动参考。警广记者尤如纯台北报道。
1: 桃园检警侦办一名男子的死亡案件，除了查获百万买凶杀害亲生儿子的处刑男子，更查出另一起以毒品杀人诈领保险。

0: 金的命案，目前七名犯嫌经桃检侦结起诉，并建请法院继续羁押。记者金杰报道。
1: 桃园检警调查楚姓被害人罹患视觉失调症，其父不堪侵扰，四月透过自称阴阳师的吴姓犯嫌办法事，以宗教因果宣称将对家人不利，游说以100万元委托杀害儿子。其后吴贤和父姓犯嫌找来黄姓、李姓、梁姓和张姓男子，将被害人带往新竹琼林公寮殴打凌虐，两名主嫌并对他注射大量海洛因导致身亡。检警获报自查扣手机基证，发现吴贤另设去年12月其义子陈南遭诈领451万保险金中毒死亡案件，陆续拘提逮捕七名犯嫌。芦竹警分局侦查队苏成峰队长说，
2: 吴姓主嫌等七人涉嫌加害被害人致死外，更扩大侦办，发现吴贤等人另涉嫌毒害义子诈领451万元保险金的命案。
1: 本案经检察官侦结起诉，建请法院对七名被告继续羁押。检方认定楚姓父亲和吴姓及父亲犯嫌涉犯家庭暴力杀人、剥夺行动自由、杀人及以强暴或非法方式使人适用第一级毒品罪嫌，另四名犯嫌则涉犯三人以上共同携带凶器剥夺精神障碍者行动自由罪嫌。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有环保团体表示，国内以 ESG 或永续为名的基金中仍有使用燃煤的排碳大户，为了防范漂绿，呼吁金管会补上永续金融的制度漏洞，包括建立 ESG 与转型商品分离标准。记者杨欣报道。
3: 环保团体发布2026永续金融追踪报告，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副秘书长曾宏文表示，虽然金管会透过基金审查机制及永续金融评鉴把关，但还是出现 ESG 永续基金投资高碳排企业。曾宏文指出，永续金融不能只问金融机构有没有 ESG 制度，更应该进一步检验资金流向哪里，以及企业有没有改变。
4: 他其实并没有真的去做那么多永续的行为，但是他却得到相应的利益的时候，这里面其实会有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漂绿跟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好，所以今天整体来说，我们会有几个诉求。第一个就是在运营的部分啊，就是我们在这整个基金的运营啊，可能要把ESG 跟转型商品的分类标准，我们要把它给分清楚。
3: 环团呼吁金管会建立 ESG 及转型商品分类标准，将企业实际排放、用煤及转型成果纳入指数与基金门槛，并让议核结果与投票、投融资及基金持股决策联动。同时改革永续金融评鉴，将重大高碳曝险、议核成果与资金配置变化纳入评估。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4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已经9月了，下个月就是10月咯。
7: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10月，然后11月、12月就年底了。
6: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10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7: 10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6: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4月跟10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7: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6: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7: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8: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4月和10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行人过马路安全口诀：停、看、转、挥、动。
6: 第一个字是停，请

0: 人在路口等待时，应站在路缘石边缘后退一步，防止被转弯车辆的内轮差或者是后照镜勾到。
1: 第二个字是看。现代电动车与油电混合车在低速时非常安静，因此视觉确认很重要。就算是号志变绿灯了，也不要急着过马路，必须确保前方车辆完全停止，没有来车再过马路。
2: 第三个字是转，主要针对转弯车和视线死角，行人随时转头确认有没有转弯车从死角出现，还要与驾驶对看，确保对方看见自己。
0: 第四个字是挥，在视线不好或者是小孩要过马路的时候，应高举双手或挥手，让驾驶者更容易发现你。
1: 最后一个字是动，过马路时要专心行走，切勿滑手机，也不要在斑马线上嬉闹。
2: 请记住这五个字，停、看、转、挥、动，不仅行人要遵守，驾驶人看到行人挥手时也要停下来礼让行人才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好，回到现场，时间到了9:38，来听这首歌。最近风吹起来，尤其昨天，哇，我就想到这首歌，张浩哲的《北风》。好，有路况通报0800-000-123-7，大家听完之后，我们待会来关心路况，还有关心气象了。

好了，那我想呢先跟大家提醒啊，就是排沙放水的部分啊，来东部发电厂呢今天早上的9点钟啊，就刚刚先前呢排沙放水呢到寿丰溪跟丰田郡啊，寿丰溪跟丰田郡，请大家远离河床，不要靠近哦。好，来看一下呢，台八中横公路，等一下10点钟到了，所以呢，等一下在太鲁阁跟天享即将放行10分钟啊，放行5分钟啦。不过它这个放行呢，时间有时候呢会调整，因为呢最主要呢，它在当中哈、哦、包含了慈母桥、九曲洞，还有追鹿隧道跟靖恒隧道，还有包括溪畔跟宁安桥，都在太鲁阁天享当中，所以它放行时间也会配合好前面这个太鲁阁天享的管制的时间。那另外呢，从天祥呢到官员的路段呢，有两个地方也会配合它的时间来做放行的，包括157.7的霍然亭，包括147的华路溪。好，这两个地方呢，时间不会跟天祥太鲁阁一样，为什么？因为当你离开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可能需要10分钟、20分钟、30分钟，所以呢，在这个后面的管制点呢，会配合前面的时间来抓一个预估的时间，宽啊，那宽松，那个时间蛮宽的啊，所以大家依据往前走就 OK 了。那另外呢，在台九线的苏花部分呢，苏花路廊呢现在都整个都蛮好的哦。在花莲段的部分呢，就是159.4的大清水隧道呢复建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都是单线的双向机动管制，所以呢一直轮放的哦，也是蛮好走的。台九定线的苏花的旧的部分，旧苏花路廊的9.4的9公里路段，跟61.2到61.5K 的和平路段呢，有工程进行，也都采取了机动性的管制。而花东公路的部分呢，今天开始呢，在295.2到295.7的乐和桥跟安和桥要进行拆除作业。好，所以呢，这地方开始呢，请大家配合现场动线来做一个改道哦。然后再来台11线的部分呢，靠近海洋公园这地方呢，大坑到海洋公园的8.2到9.1K 的900公尺呢，好，这方路基工程在进行封闭的北上车道，南下的双向通行。而在台23线的东富公路呢，这地方呢就是7到7.5K 的富里小天祥路段的边坡工程，每个小时整点放行10分钟。而在台30线的南岸瀑布路段呢，哈，4K 的路段，还有呢9.8的卓乐路段呢，也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那中午的12点到1点有一小时是休息的，好，那管制到傍晚的5点钟。以上呢就是呢相关在这个路况的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呢看看呢有关于天气的部分哈，来今天的天气感觉上好像蛮不错的啊，那到底是真的不错还是如何呢？我们现在来看看相关的气象资料了。今天呢是115年的9月17日啊、哦，那么在今天星期四的这个天气状况呢如何呢？我们看看哈、哦，就是昨天已经形成一个杜鹃台风，持续呢往西北西方来移动，朝向呢日本的南方啊、哦、这个海面来前进。那由于呢它距离这个台湾比较遥远呢，预估不会的对台湾。

0: 造成直接的影响哦。那今天东北季风呢减弱了，大台北跟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到了周日，就也就是20号这一天呢，因封面的水汽会再度增加，桃园以北呢跟宜兰呢降雨范围也会再度的扩大哦。那么在今天的话呢，这个天气呢东北季风的减弱，不过呢在基隆北海岸跟东北部的地区，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大台北跟东部东南部地区呢恒春半岛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午后呢南部地区跟中部以北地区的山区也会有零星的这个短暂雨。那另外刚刚提到了这个台风的部分啦，就杜鹃台风呢距离台湾仍然是很遥远的，按照路径看来呢对台湾的影响不大，那预估呢它后续会往了西北来移动，然后呢沿着高压的边缘呢是会有蛇形的方式，然后呢北上朝日本的关东一带前进，所以呢在下个礼拜一呢是最靠近日本的地方，如果说你要到日本去呢注意到礼拜一是最靠近日本的啦。而另外呢再看看呢其他环境的部分呢，就是空气品质方面，良好等级呢是宜兰花东地区，普通等级呢是北部还有竹苗马祖跟澎湖，而橘色提醒的地方在云嘉南高屏跟金门这个地方哦。那到了明天的9月18号礼拜五的话呢，这一天的话呢在东北季风的减弱，不过大台北跟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跟中部以北的山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 OK， 这是呢以上呢到明天的天气状况跟大家来做个提醒的，来看看时间，来看看时间，现在是九点四十九分，9点49分。那么在目前呢交通路况都还蛮不错，虽然有一些工程进行了，就好像刚刚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内容基本上都蛮好的，如果说你有任何要提醒我们的路况讯息呢，随时欢迎你打电话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转七。
1: 最近一直听到伊托米子上市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2: 就是不法分子把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3: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1: 没错，伊托米子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2: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3: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1: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2: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3: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2: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3: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2: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0: 好，听歌听歌听好歌听的歌曲，来听这首呢红孩儿啊。我昨天在这个手机滑来滑去，突然滑到红孩儿出现，我突然想到他的歌曲了，这首歌曲呢叫闪亮的心永远爱你。

哦，红安有的歌曲了哈，听起来是整个人都火起来了哈。所以那时候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呢，就是过去，然后很想去指认这个人是谁。好像除了韩志杰我知道这个名字哈，张克凡，其他名字我突然叫不出来，完全叫不出来。哎呀，真的是昨日梦已远啊，这个岁月哈，很悠悠的这样走啊走啊走啊，就往前推哈。那往前推呢，太多太多事就堆积堆积堆积堆积，堆到后来呢，整个脑海呢堆积的记忆有限，好像那个容量有没有已经满的哦，没有办法再继续了，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状况了。好的，那么有任何路况讯息呢，当然我们希望大家哈随时都能够踊跃的提供。不管是谁在主持节目啦，因为现在蓝琪我在空中陪伴各位到十点钟，那十点钟过后呢，等一下继续呢幸福列车长换少文接班了，所以呢在每个主持人当中，甚至晚上我们连播到全国网的有路况还是可以随时打电话了，好，拨到我们的警广全国统一的0800000123，好，一样的拨到这个地方来，我一样的不管是白天夜晚呢，警广路况不打烊，好，随时呢都能够陪伴各位的，好，所以呢只要你一通电话，我们会提醒用路大众之外呢，也会把这个路况讯息呢在空中呢通报好给大家，还有呢通报给相关单位来做一个处理了。那最后来听一首，在那个年代呢，其实很多的年轻的团体。因为红孩儿之前还有这个小虎队、哦、那当然还有呢个人的部分，比如说林志颖、哦、他也是一个不老顽童、欸、真的是看起来永远都年轻。他的成名曲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的回忆，我们今天最后呢就安排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是有美好的回忆，每天要创造美好的回忆。我是蓝琪，那等一下来关心全国路况，明天早上七点钟空中再相会，祝福你平安，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埔盐系统到北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06.8公里过麻豆的内线有掉落物，就是往南368.9公里在瑞龙路出口前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不勾绳。国道一号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北上64.9公里过平镇系统的内侧三线有自小客车跟施工环状车的事故，就是往北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北上31.5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内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中立转接道二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以及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

0: 以前开车来中横，两边都是大理石岩，经过天祥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地震过后，尤其是山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得。
1: 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2: 公路养护单位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复建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五个时段通行，晚上六点半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0: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2: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1: 重生的中横，我们慢慢的走。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阿炳，大家都约好要去逛街，啊，你奈看起来足丢毒啊呢哈？
4: 不是不想去啦，你知道我坐轮椅，每次出门都要绕路绕很久。
1: 哟，啊，有什么问题？
4: 路口斜坡角度太陡，我常常要倒退的滑下去，轮子一卡住我就过不去啦。
5: 阿明说的这些，正是我们无障碍改善要处理的重点。
4: 我一个视障朋友常常抱怨，导盲砖走一走就断掉，或是被机车挡住。
5: 我们会纳入盘点跟改善，确保不会中途中断的，也会清除占用导盲砖的障碍物。
1: 哦，啊，那像骑楼那些一阶一阶高低落差呢，轮椅根本就上不去啊。
5: 这部分我们会把不连续的骑楼人行道串接起来，让轮椅使用者不用被迫绕到马路上。
4: 那斑马线呢，有时候秒数太短，我还没过完就变红灯了。
5: 我们会依照长者身障朋友的通行速度来做行人通行秒数适度延长，搭配行人庇护岛分段安全通过，
1: 改善无障碍设施，让每一位轮椅使用者、视障朋友都能像大家一样自在地走完每一段路。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这里是景广站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

拥有好的心情。那么，哎，今天不只是花莲的朋友，台东的朋友，我们来咯。从现在开始哦，一直到中午的十二点半，我们期盼这两个半钟头能够，哎，带给大家有一个轻松愉快的好心情，不管是

0: 今天的地点是在台东、哦、这个地方。好的 ，Anyway， 不管如何，我们就马上来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好的，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咱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首先我们现在来关心的是花莲的部分。那么花莲端呢，我们基本上哦，来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啊，台东分台的捐血，哇、哦，那大家背掉都来关会啊，那哇，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好来早起的鲜，这个血液最新鲜。好了 ，anyway， 我就觉得现在能够捐血哈，你知道捐血站有没有？你要上去捐血之前，然后要先帮你。哎，这个量一下血压，然后呢，要捐血之前还要再做一个小 test， 然后确定你的血可以用，你才能够捐血。哎，这很了不起哎！如果现在的那个捐血的人真的是你太棒了，对不对？表示讲你会无劳无苦啊，你会来面嘛无油，你知道没有那油落落啊呢吼。哎呦，你看多好呢！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晚秀捐血。台东分台的捐血时间一直现在开始到下午的四点钟，欢迎大家一起来晚秀捐血做公益哈。谢谢哦，台东哦，台东啊，你今晚来开车开到华，按华联开车到台东的时候，呵，我马来站下姐啊，但是你会记得哦，不要太过疲劳，因为疲劳也会哈酸酸啦。哎呦，啊人啊，你神神啊酸酸也会把。绑出来了哈啊，还会不干净呐哈，所以呢，你要先多喝水，要让你保持愉悦的心情。好，那再来精神抖擞。如果你现在正在捐血车上，正在吐血，我把那个血嘟了去，你看到你的血喷出来，看到那个离心机开始哎呦呦呦呦，那我在拉你的血，你要知道你有多么的 lucky， 你是好棒的，你是健康的人，因为你可以捐血哈。那也请你在捐血的时候，请你带着愉悦的心情，那你的血出来的血就是，你知道红血球、白血球。他就会很奔放，很热情哦。好了，目前我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当然得在北山中淮公咯。台八线中横公路的中横东段哦，从葛口一直来到了天祥，它白天有五个时段的放行，分别是早上的六点半到八点、十点，中午的十二点到一点，下午的三点以及傍晚的五点到六点之后，只出不进。六点半开始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一直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半。那与此之间，你会遇到慈母桥九曲洞的隧道东西端东口，还有追路隧道东端口、晋横隧道的西洞口，以及我们的西畔，还有宁安桥这个地方哦，这里都有七个地方有工区，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一下下。至于藏门的台九线的苏花路廊的部分哦，那苏花路廊我们就要告诉你哦，它原则上我们是这样哈、哦，花莲端呢159.4的大清水明隧道持续施工中，那另外呢有一个就是要配合马太安西桥的桥梁附近。工程这个钢梁的运送需求，所以在晚上的十一点到隔天凌晨一点半，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有实施短暂性的双向道路封闭。东澳到南澳的封闭时间是晚上的十一点半，那么十二点二十全线开放；和仁到崇德呢，则是晚上的十二点五十双向封闭。凌晨一点半全线开放。另外在我们的台九丁九公里和平路段呢，分别都有工程在施工，华东公路的瑞北乐和桥以及安和桥，这里呢有桥梁的这个铁路电气化的施工以及拆除桥梁的作业。在海线的部分，台十一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八点二到九点一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东富公路的台二三线富里小天祥七到七点五 K 有一个边波挂网的施工，台三十在南安以及卓乐部段呢路段呢，则是有边波的工程在进行。那另外南滨志宏池有一个景观工程，五权大楼跟护一金华大楼，一个呢是在轩远路，另外一个在中华综合街啊，这个地方一样也是有工程在进行。

提醒好朋友，请大家留意。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的是台东的部分。台东的部分呢，我们要提醒你哦，在我们的市区中华路二段227巷到中华路二段口，这里有一个这个污水下水道的施工哈。那另外衡阳路93号以及根深路43巷哦，这里都有主干管的推进跟连接管的埋设工程。那另外在我们台九线纵谷线跟外环路段，首先要提醒您的是，池上大桥持续改建中，北上的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米国学校一直来到关山公务段315到316有排水沟的改善以及管线的埋设哈。那么现场哦，没有照明哦，所以是警示灯提示的哦。所以晚上哦，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哎啊，注意一下那个警示灯哦。再来就是我们的鹿野333到340，台电有一个地下配电线路的这个防治工程，它占用了双向的车道。龙过脉的部分呢，主要的是因为这个边坡的灾害修复，它占用了南下的车道，指标在32到 342.7。啊，另外槟榔外环段呢，这里呢，新的道路开放通车，那么在东49.1的路口会采取车种的分流，那怎么分呢？就是跨两边啦，绿灯可以走，红灯停下来，这样啦哈。好，另外南回公路哈，大鸟有四个路段哦，大鸟一沟、两沟、三沟、四个哈，有四个路段，分别在412.4、413.8、414.7跟416.8。这里呢，分别有边坡挂网灾害的修复，还有挡土墙的施工。那另外呢，在上午跟南新，也就是420以及425，分别都有边坡的挂网跟排水沟的改善。而南横公路今天礼拜四向阳到梅山口是禁止通行的，因为呢礼拜五到礼拜一才会开放通行，所以今天是禁止通行的。不过呢在丽园也好啦，丽园呢就有好几处的155 161.1 还有丽道路段呢，这个地方的施工哦，都有实施交管的措施，也提醒朋友们请大家留意哦。那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

0: 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新闻停看听，
1: 新闻 news
2: 怎么
1: 样 ？Of news。
3: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9月17号，星期四。
0: 新闻。
3: 在今天的新闻点头条，大家一块关心的是，哎呀，恭喜恭喜！这个新建的玉长大桥已经完工通车了。这个是在111年，因为受到了强震损害啊，中央挹注了5.27亿元的经费重建，优化了耐震跟防洪的标准。那么历经了县府施工团队克服天气以及环境的挑战，那么主体工程已经顺利完工，昨天也正式的举行通车典礼，现场主持剪彩的仪式，和与会的人士大家共同见证这座南区重要的交通动脉的重生，也象征着花莲在震灾之后的交通重建迈向了全新的里程碑。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要来说哈，玉长大桥的完工通车之后，那大家也可能会关心南区，除了玉长还有个玉里大桥呢。那么根据苏花改也表示呢，在菲律宾海板块以及欧亚大陆板块交界的台九线玉里大桥的南下新桥，在114年的4月完工之后，那工程团队为了要了解以及确认板块活动对于桥梁结构以及安全的影响，所以呢，虽然新桥已经做好了，但是每个月还是会定期的，还有地震之后都有办理桥梁的检测。到目前为止，这个桥面的变形量呢，都符合设计阶段的预期，而结构安全无疑也没有下限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啊。那这个是玉里大桥。因为玉里大桥它刚好就在欧亚跟菲律宾板块的这个中交界处嘛，哈啊，所以今嘛你那地当按了准节啊，地壳呢运动节哈啊，桥会长高哦，它是一座会长高的桥。那当时呢，在新建这个新桥的时候就有预备，好，我在几年内我预备呢，你会长高几公分，我就给你时间长高，长高了以后再说吧，哈，对不对哈？那个时候呢，那个桥梁也差不多耐用期限也到了，它可能就要再打掉重建了，所以这是一座会长高的桥。那么它现在。的桥面伸缩缝呢，也因应断层挤压，采 U 型柔性的设计，内填向化沥青的材料。那么因为近期常常会有异常高温哦，所以这个材料软化跟轮胎挤压变形，为了维持伸缩缝的平整，那么工程团队也在办理分区段的维护，那么会采取桥梁巡检跟这个监测，来掌握桥梁结构跟高层的变化状况。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从今天开始哈，会实施交尾改道哈，这个是哪个地方？

台九线哦，台九线的乐和桥跟安和桥，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哈，乐和跟安和桥要拆除旧桥作业，所以从今天开始就会实施北上的外侧车道单线通行。这是我们在新闻庭案的头条，先和大家一起来关心的是交通讯息。恭喜我们南区的玉长大桥完工通车，玉里大桥南下新桥在去年已经完成，那目前这个结构上面可以说是安全没有任何的担忧，因为相关单位工程团队也都在每个月有进行监测这样的一个工程，倒是呢乐和跟安和桥目前正在进行拆除作业，北上单线双向通。

好，我们在这里插播一个最新信息，在台东的部分，台九线的草埔森永隧道南下 433.8 公里处，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追撞，现在正在处理当中。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行经草埔森永隧道前这个南下的路段，请注意啊，注意车前状况，不要好奇围观。现在目前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占用的是南下的外侧车道。

好，我们在这里要来提醒一下哈，这个我们要注意一下家人还有亲朋好友的精神状况以及身体健康，还有包括自己也是要好好的照顾自己，一定要爱自己。你知道吗？在昨天下午啊，有一名40多岁的男子疑似精神不稳，拿着刀子在国盛四街提来都细给扑来扑去，你知道吗？那警方获报之后呢，丰川派出所赶快派员警到现场处理，结果呢，这个刀子是不长眼的哈，这一名精神不稳的男子呢，看到远景一来，噗，都给扑了去，还好噗有防弹衣，你知道吗？但是线上的警力呢，仍不放弃，一路尾随到吉安乡的北仓村。那么，对于这名男子喷了这个辣椒水。

0: 之后马上把他逮捕到案，全案除了依照妨害公务以及恐吓为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之外，并且实施了强制的就医哦。所以在这里要来提醒朋友哈，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而压歹机，你知道吗？如果遇到什么状况，请理性的处理。那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家人，如果有这个情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障碍的话，哈啊，来。任何事情都不要用暴力的方式解决，大家心平气和啊。家属，如果你发现有亲友情绪异常或者有暴力倾向，赶快适时的协助，寻求专业资源。那么如果遇到人员情绪失控，避免刺激对方，而且要跟他保持适当距离。如果你哪块的有腿抖啊，好，有一些危险行为，赶快拨打110，请警方协助，这个是最重要的啦齁。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总而言之言，总之就是大家呢。爱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家人，还包括自己的身体健康。那么当然，如果有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真的，或者是自己把持不住的话，我跟你讲，你就自己打电话。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的是台东的部分。农改场办了一个原乡新滋味部落创意料理争霸赛，那为了要促进部落农产品跟新香料的植物多元运用，所以台东农改场在前天举办了原乡新滋味部落创意料理争霸赛，就是以部落的乡新料为主，那么鼓励参赛队伍用气仓啦、月桃啦、香椿啦、肉丢啊这些植物来搭配传统的食材，还有部落自产的农产品，设计主食、招牌菜、配菜、汤品跟创意料理哈。这感觉真的很不错哦。我们休息片刻，咱们待会聊。有人得奖嘞。光火电台
1: 警广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响应世界病人安全日，卫福部启动全国病安周，聚焦慢性病医疗照护，将防线由医院延伸到居家，选出三家标杆医院，分享居家透析等实务经验。记者尤柔纯报道。
3: 今年的世界病人安全日聚焦在 NCD 非传染性疾病安全照护，从医院延伸到居家照护。卫福部长石从良说，
4: 因为 NCD 的一个特色，它是一个很长期的这个 life course， 一个全生命的照顾，所以应该要在这个照顾的过程当中降低这个伤害，包含诊断的误诊延误，希望能够早一点诊断，正确的治疗，降低不必要的住院等等，这个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那么也是融入在我们的888的计划里面一起来推动。
3: 卫福部今年遴选出北中南三家标杆医院分享实务经验，台大医院建构心衰竭连续照护模式，让病患死亡风险评估从五分钟缩短到一分钟内。中国附一针对居家血液透析建制远距智能监测以及预警系统，奇美医院更打造 AI 辅助脑中风影像判读，缩短抢救时间，病安至关重要。近期新北诊所 C 肝群聚事件也引发关注，医师司司长刘月平表示，外部调查报告预计年底前出炉。另外，针对淡水郎药师迟迟未行政处分，他表示因为涉案药师遭羁押，所以导致行政程序卡关，将再与地检署沟通。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高雄一名女子误信假交友诈骗，损失30万元，诈团食髓知味，再度行骗。女子惊觉上当后，配合警方诱捕，顺利逮获这名搭高铁从台北南下取款的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5: 56岁蔡姓女子在网络结识一名自称新加坡籍的陈姓男子，对方扬称入境台湾时遇安检问题，随后另一名自称航警的刘姓男子接续联系，谎称需缴清30万元才能入境，并派人到鼓山区向蔡姓女子收取30万元现金。几天之后，对方又以其他名目要求再交付40万元，蔡姓女子才惊觉受骗，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内委所所长陈宏达说，
6: 方掌握相关情资，立即周边部署警力。女性车手于14日19时许依约现身准备取款时，警方立即上前将其逮捕，并起获收据等相关证物。全案讯问后，依涉嫌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 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共犯。
5: 鼓山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数位。

0: 谋面的网友，以入境受阻、缴纳保证金或急难救助等理由要求交付金钱，公务机关也不会要求民众私下交付现金或派员面交收取费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科技大学占地近300公顷，学生几乎都靠机车移动，但也导致校园车祸频传。近两天就发生6起车祸。校方积极推动 U-Bike 2.0 公共自行车进入校园，试营运不到一个月，就有7000多人次使用。记者宋玲报道。
2: 大专院校才刚开学两天，屏东科技大学校园内传出了6起交通事故，其中一起在15号的下午，内埔警分局前往了解，双方驾驶没有重大的伤亡，救护人员送往荣民医院救治。龙泉所巡佐关志刚说：“
3: 重机车左转仁爱路时，与另一部直行之普重机车发生交通事故，所幸双方驾驶并无重大伤亡情势，经警方检测，双方主测时均为零，后续由救护人员送往荣民医院救治。”
2: 而为了降低交通事故发生，屏东科技大学在屏东县政府协助之下，引进 U-Bike 2.0 公共自行车系统。校长张金龙表示，希望透过 U-Bike 串联校园各个主要场域，并且与校园公车相互搭配，减少汽机车短程移动的依赖，也欢迎邻近居民跟访客骑自行车探索校园，以低碳的方式感受屏科大自然环境。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一下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4: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各地天气稳定，为多云到晴，只有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降雨几率稍微高一点，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而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约23到26度，白天高温北部和东半部可以来到28到30度，中南部31到33度，南部局部内陆甚至可以来到36度左右，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一些，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由于风力偏强，苗栗、台中、恒春半岛及兰屿、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而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早上8点在鹅銮鼻东方约3090公里的地方，未来将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黄莹播报。谢谢收听。
5: 帮老先生用快递呀，咿呀咿呀哟！
6: 爸，我们回来喽！
5: 阿公阿公，我刚看到阿公的田里插了好多红色旗子，是不是要种新的东西呀？
7: 哎，不是啦，听说政府要办土地取得，要把河道放宽，我也是一知半解啊。
6: 爸，堰塞湖溢流后，马太安溪上游仍然有大约2亿立方公尺的土沙，万一豪雨，土沙持续的往下游输送，如果河道的容量不够，容易造成淤积，一下子就会被装满，万一山洪爆发，水可能淹出堤防。
5: 所以放宽河道就是帮溪水多留一条路咯。
6: 没错，万一堰塞湖的土沙再流下来，溪水就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去了，
7: 大家的家园就会更安全哦。
5: 那阿公的田以后是在保护大家耶。
8: 把空间留给河川，把安全留给家园，马太安溪治理工程将依法办理土地取得，保障地主权益，守护居民安全。预知更多相关讯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脸书粉丝专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9: 老夫这30年的老宅，屋顶漏水像下雨，浴室地板滑倒人，连下楼梯，哎呀，都像走梅花桩，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啊！
6: 老王，你这哪是在练功？壁癌落砖像飞镖，管线老旧，水压低，再不处理呀，这掌门大味儿早晚会被这间破房子给震塌，到时候我看你住哪哟！
10: 花莲县政府老屋救援队到，凡是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或6层楼以下透天厝，房屋安全结构评估，初评最高补助15000，详评有40万，可以先帮您的老宅把把。

0: 把脉哟。
1: 这位大侠，我那漏水的屋顶、壁癌外墙，还有想加装的防滑扶手跟无障碍设施，能破关吗？
0: 通通没问题。不论外墙立面修缮、防水隔热、公共管线更新或室内防滑改善，只要选用国产优质建材，各项工程最高补助 65%， 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低收或长照对象，补助最高还能加码到300,000元。
2: 哇哦，这简直是官府送上门的武林秘籍。老王，咱们快去找管委会推派代表到花莲县政府申请哦。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2: 帅哥老板，已经9月了，下个月就是10月咯。
4: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10月，然后11月、12月就年底了。
2: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10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4: 10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2: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4月跟10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4: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2: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4: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5: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4月和10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6: 幸福总动员。

我的朋友们，我现在才很认真的看到哈，因为那个台东的路况，其实我有一点点还没有办法进入状况。来，我们在这告诉大家，刚刚不是在说吗？台九线的草埔森有南下433.4啊，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那现在呢，正在状况排除当中哦。那么内侧的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我们再告诉大家，这是演练。哎、欸，啊，我想请教一下啊，演练的话，那现在演练虽演练，但南下的车道还是可以过是吗？是这个意思吗？所以这个演练呢、啊，预计12点会排除。所以现在他们虽然在演练，但南下的车道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应该是这样吧？哦。好的 ，Anyway， 不管如何，我们总是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呢，就是在台九线的草埔森永隧道有一个这个。防救灾的演练就这么简单，防救灾演练在433.8这个地方。好，那另外呢也要来告诉大家啊、哦，目前我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待被刷电话公咯，中横东段下一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那么晚上呢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苏光路廊在晚上11点过后到凌晨1点半，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这个呢会实施短暂性的道路封闭，东澳到南澳呢是11点半封闭，12点20开放，和仁到崇德12点50封闭，凌晨1点半开放。那么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朋友，那就是台九丁9公里跟和平路段有一个路面刨铺以及刷坡的工程，华东公路瑞北路段以及乐和桥安和桥这里呢分别都有台铁的工程以及旧桥的拆除作业，台十一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工程，台二三线富里小天祥7到7.5公里处则是有边坡挂网的施工，台三十南安以及卓乐路段分别都有边坡的工程在进行，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7。 至于在台东的部分呢、啊，我们市区有工程在施工，分别集中在中华路二段227巷到中华路二段口，衡阳路93号以及根深路43巷的这个路段啊，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至于我们台九的纵谷跟外环。

路段比较集中在池上大桥、米国学校到关山公路段，还有鹿野、龙过脉、槟榔外环道啊，这个地方都有工程在施工。南回公路则是集中在四个大鸟的路段，分别是412、413、414、416，还有上午的420.3、南新的425到425.1。至于南横公路，今天向阳到梅山口是 stop， 是不能通行的。那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感谢你。接下来我想带来以下的歌曲，对呀、啊，今天我想带来这首歌，我们来听听张真的这一首《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

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哦，这首歌喜欢吗？我在抽血的时候，我现在正在热心的挽救捐血，突然之间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有没有哎呦一声，然后那个血就更多出来感谢你啊，接下来送你这首歌曲，来自李丽芬，得意的笑，然后嘿

0: 接下来，咱们要来上菜哦。
1: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亲土亲，青菜希望大行亲，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了，上菜了，今天要来介绍什么菜好呢？我今天想来介绍呢，这个非常非常好吃的蛋白质食物哈，今天要介绍这个蛋白质呢，我们就伪装它是炒面哦。其实我们做的就是豆包、金针菇跟木耳，好，就这样子哦。它提来差的话，你要青叶豆包啦。然后呢，你知道豆包有分鸡改跟非鸡改哦。啊，你啊买非鸡改较贵，啊非鸡改较高，啊鸡改较薄啦，哈，就你啊菜其他买，啊你来看哦。那么通常哦，你如果到店家去买的话，很少会给你真的给你。

飞机改吗？很难呢，飞机改的那个成本比较高呢，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自己煮。那请你准备好豆包，生的豆包哦，金针菇。那如果说你说啊，那这样的话，我可不可以自己做豆包？行啊，你煮豆浆啊，豆浆煮浓一点有没有？它上面不是就隔一层，对不对？那一层给它又起来，水来水去，水可以变，那就变豆包了，你知道吗？好的，那这做法非常简单，但是它不太困难的、啊、哈。好，请你准备好豆包、红萝卜、芹菜、蒜头、木耳跟香菜，还有红辣椒、酱油跟香油。我的调味料呢，我需要的就是胡椒粉、盐巴跟糖。那你知道糖有很多种类啊，我跟你讲了，简单，你要说用赤藻糖面啦，出来没有什么糖的特好啊。我跟你讲，有的时候那种熊给搞，你知道吗？我们就想说，哦，那我们就一定要买一些，既然它的配料、它的调味要什么啊，我们就要买那些。结果你只用了一次，你就不会用了，而且你不想用，那不是很浪费食物吗？所以我跟你讲，天天雄厚这样，像我家我的料理罐头永远就是 M 八，那现在会放一点点那种，你知道哈，香菇鸡粉那种。会放那个香菇鸡粉，可是我就觉得它吃太多也很甜，但是呢它会让你的食物会的确会增加不一样的口感。可是呢如果你的食物本身搭配的好，像比方说番茄啦，还有这个我跟你讲齁，我真的超爱的，你可以试看看。虽然加给你刚刚哎呦干嘛呢泰哥啊泰哥，可是我告诉你很好吃，番茄、马铃薯跟莲藕这三个东西，我跟你讲你个尬做会，我是油煎菜啦，在家里的话就油煎菜，那在电台的话就带来就水煎嘛，那就放橄榄油，就放一点盐巴就好。为什么？我跟你讲，马铃薯是甜的，然后呢这个番茄有钠，然后这个莲藕呢吃起来一个碗呢很清爽的甜味，很妙哦。你就让你给煮，看起来像泰哥啦，你不要开太多汤嘛。然后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要再加一点碳水，好像我的话，我就会用这个60克的面，好的，把它碎过了，先给碎过，电管的粉碎过，啊，可以电管。我跟你讲，你就可以补啊，补超15分钟料呢。我跟你讲，米干嘛色啊，米嘛色啊。哦，我跟你讲，那个面粉啊，你蒸过吼，很甜呢吼，你也可以试看看啊。我们今天我们如果说你想跟我一样想说，不还那么简短抠，我们要吃蛋白质食物的话，那没关系啊，你就可以把面拉成豆皮。生豆皮来个吹，我跟你讲，我吹过了，是很好吃啊！你可以在里面也可以放一些肉片，然后随便你。首先，我们那个新鲜的豆包买回来之后，先用撕的，把它撕成一条一条，就假装你要吃面，然后你要吃炒面，给撕一条一条。然后呢，芹菜准备好，辣椒、金针菇都把它准备好，木耳、红萝卜都把它切丝。那么在锅子里面呢，先放橄榄油加热，豆包去把它炒好炒。可是我跟你讲，豆包也掉电哦。所以你要用不粘锅哦，现在不粘锅不是很方便吗？你怎么样炒都不会粘，对不对？好的，那你就不粘锅哦，去把它炒，炒到它变金黄色之后呢，如果你没有不粘锅，或者你跟我一样也不喜欢不粘锅，那这时候怎么办？因为我们怕那个不粘锅上面有那个化学物质嘛，对不对？你要怎么提电这路给路解掉，它那个化学物质没了，那还不是赶快也掉电？与其这样，不如用，我告诉你，我最喜欢用的就是不锈钢锅，可是它太重哦，抱不起。所以你可以试看看，那没有涂氟的，没有涂什么涂层的，那铁来差的掉啊啦。我最喜欢用的就是人家拿来炒糖用的那个锅子，对，我就学着老师买，我就跟着买，就买那个人家炒糖用的那种，要高温炒糖的那种，我就用那个锅来炒菜，我觉得很方便哦。那你可以用那个来炒豆包，可是你的豆包因为它会黏，你知道吗？所以你一定第一个油要热，第二个你豆包放下去的时候不要动它，你就不要动它。好，等到它甘愿它要炒回搭的时候，你再把它翻面。好，这个时候你可能卡比亚夹定了哈。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啊，起油锅进捞起来。好，锅子洗干净。好，那我就放蒜头爆香，起油锅蒜头爆香，木耳去炒出它的香气，红萝卜下。其实我的红萝卜都这样，我都会先在锅子里面去把干煎，把水分吸干。我刚才要红萝卜的甜，很甜呢，它就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呢，你也可以这样做了。如果没有的话，你就直接这样下，就按照这个步骤下。辣椒去炒，金针菇下，好，所有的调味料都把它调炒软了以后，豆包放上去回锅。把它呛一下酱油啊，其实也可以这样，因为刚煎是为了要给它有一点香气啦。那如果说你怕说也夹定啊，我跟你讲，很简单，你有把你撕开的这个豆包，用沙呀啊，看我们那配菜不是用炒吗？你已经撒色啊，对不哈？其实豆包本身就熟了，你给它撒撒回烧起来了，拌拌的呀，用拌的啊，这个是用炒的啦哈。

用拌的也行啦、啊、那就看你怎么处理啦、啊、我跟你讲第一次做失败没关系，我们再来 one more time， 第二次一样也是行。所以今天特别介绍了这个金针菇木耳炒豆包送给所有的朋友。我跟你讲这蛋白质饮食真的，你先吃你的每一餐，先吃蛋白质，不管你是吃蛋或者是吃肉，先把蛋白质先吃了之后，你再开始吃蔬菜，然后最后呢，这个中间休息一下，再来吃碳水，也就是面或者是饭。我跟你讲，这个饱足感还蛮不错，而且你很快哦，一下子哦，你就觉得你的胃饱了，而且可以让你饱很久哦。

0: 十一点整喽，我们整点对时，咱们待会儿聊喽。
1: 新歌再来，哇，好精彩！打起精神，让我们继续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慧菊。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的，我们现在进入人云亦云之前呢，先来看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十号东向在6.4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那一侧有大帆布掉落。
2: 哎，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5.2公里过台北交流道的中线和外线散落轮胎皮，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的埔盐系统到北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古坑系统交流道的外线有往生鸽子，国道二号往西10.3公里过南桃园的外线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另外在往东的6.4公里过仁武交流道有大帆布掉在内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4.8公里在观音山隧道的外线有故障车，台九线南下102.1公里在圣湖前的机车道有树木倒塌，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通体舒畅化中医，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赖启盈中医师来到我们的空中。启盈中医师好。
1: 郑小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最近啊，最有名的话题就是那个陈信宇医师，他年过五十
1: ，
0: 大家都说哇塞，叶桃猫那里这么的浓密，而且还那么的黑哈。今天想跟大家来谈，年纪大的女生哦，最怕遇到的就是落发，包括男生也是一样，发量的多寡哈，跟体质有没有关系啊？中医怎么看？
1: 中医认为啊，发为血之余，肾其华在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头发的茂密与否啊，跟我们的气血还有我们的肾气是否充盈是有很密切的关系
0: 哦。
1: 所谓发为血之余啊，你就想说我们身体的气血啊，它供应到一些五脏六腑以后，剩下的那些它就会完全注到我们的头皮去滋养我们的头发，所以我们的气血其实就像我们头皮土壤的养分。
0: 嗯哼哼，
1: 当你气血不足的时候，你头皮缺乏那些土壤的养分，它的毛囊长不出一些比较健康啊壮硕的头发，你的毛发就会变得比较细
0: ，
1: 然后会很容易断，甚至会落发。
0: 嗯哼哼哼，
1: 最明显的大概就是产后啦
0: ，
1: 因为生产它其实是一个很耗气血的一个过程。
0: 嗯哼，
1: 所以为什么我们生产完需要坐月子，
0: 让自己的中气赶快恢复起来？
1: 对，还要气血，因为其实生产的过程中，因为小朋友，你看你背了十个月。
0: 嗯，
1: 然后在生产过程中多少还是会有一些就是出血的状况。
0: 嗯哼，
1: 为什么我们说发为血之余，所以这个气血的充盈与否其实就跟我们头发的养分有很大的关系。
0: 哦，难怪你看那种有没有刚开完刀的手术患者，或者是生重病的，就是那个身体还没有养好的，
1: 他头发看着就会打打的。
0: 嘿呀，那稻草赶快。
1: 还有一种就是像有些人他先天性有一些贫血的问题啊，你看他们的头发会是比较偏枯燥，像稻草这样子，比较没有滋润没有光泽。
0: 诶，那古时候的人很厉害耶，他们都留长发啊，那些搞大家都有他你等的头毛会当老，因为不洗头
1: ，因为肾气够
0: 哦，
1: 气血够，肾气足。你想看古时候的人，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多三 C 啊，或者什么的娱乐啊，他们都嘛是炸炸的困啊，过着其实很养生的生活
0: 哦，所以难怪他们的头发可以那么长。
1: 对啊，然后你看哦，我们说肾其华在发哦，肾虚啊，表示说你的肾气其实跟你发量的根源有关系。那因为我们本来就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的肾气本来就会慢慢的衰退。然后就会开始出现哦，好像比较怕冷啊，然后比较容易疲劳啊，头发变细变少啊，所以其实肾气够不够也会跟我们的发量会有关系。
0: 哎，那像过度的染发造成头发的断裂毛躁啊，这样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肾气？
1: 比较还好，我觉得那个就是比较是外在的，那种话就是哎，假设你真的很长时间染头发，甚至烫发，或者是像有些人喜欢漂白，有没有喜欢染一些特殊色等等，那些我觉得可能过一段时间你要让你的头皮修整一下，就是要让它稍微再恢复一下，可能对你的毛囊啊，对你的头皮都会比较健康。
0: 曾经有人说一个毛囊里面可以长三根头发，那你至少还要留住一根，你不要让你的毛囊塞住了，或者说串毛串等一掉，然后它就长不出来。
1: 对对对，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那种鬼剃头的状况。
0: 有，我有，我曾经有过，我也不知道那为什么，人家说是因为
1: 压
0: 力大，
1: 压 力，对，没错
0: ，真的就圆圆的一颗，
1: 对啊，真的是非常圆哦，然后就那一边真的长不出头发这样。
0: 对对对，
1: 因为像这种鬼剃头啊，我们在开药上，我们大概就是也是会帮他大补气血一下
0: ，
1: 然后要疏肝气，因为他其实很多鬼剃头的确是跟压力有比较正相关的
0: ，
1: 然后再来的话，我通常都会看一下他鬼剃头的那个区块
0: ，哼，
1: 只要他毛囊还在
0: ，
1: 你就可以就是利用针灸的方式去刺激，让他比较快把头发长出来。
0: 你的意思说如果鬼剃头之后他就可能再也长不出来，
1: 如果他的毛囊都不见的话
0: ，我倒是不知道我的鬼剃头后来有没有长出来，因为它长在后面是被翻到
1: 被其他
0: ，对
1: 对对对，
0: 所以那边有圆圆的一颗没有毛，
1: 通常

0: 头。
1: 是你去剪头发，你知道吗？发型师帮你发现的。
0: 哦、对，
1: 对不对？
0: 对，我想起来了，好像剪头发的时候，我的发型师告诉我鬼剃头。
1: 对啊，然后像发量的多少，除了说哦好，你可能自己觉得怎么洗个头，或者是。

0: 你那个落发，但是你的头皮同时有长一些小细毛出来，他说这种就比较像是正常的，有一点在交替这样子。
1: 哦，它也有新陈代谢啦。
0: 对，但是如果你一直落发，但是你都没发现，你都没有长出新的那些小细发来，
1: 哦，就那个幼
0: 那
1: 毛
0: 就
1: 啊，
0: 比
1: 这样。
0: 较可能，对，比较可能就是真的是落发的严重这样。但这种可能就
1: 哦，
0: 是真的会跟我们刚刚讲的，跟气血啊，跟肾气从不从你有关系，
1: 哎，这跟遗传有没有关系？有的人
0: 也
1: 天
0: 会
1: 生
0: 啊，也
1: 头
0: 会。
1: 发就很多那种啊。
0: 对，没错，因为肾气基本上就是我们说是先天之气啊，它
1: 哎，
0: 先天之气再翻成白话文就是，哎，你爸爸妈妈生给你多少，大概就是多少。
1: 哦，所以如果肾脏好的人，头发就发量就多。
0: 肾气，
1: 哦，
0: 我们不一
1: 肾
0: 定会
1: 气
0: 说是
1: 啊，
0: 肾脏。对，因为我们
1: 啊。哦
0: 的肾，中医的肾其实是包含脏腑跟它的机能的。
1: 嗯哼哼哼，
0: 对，所以这个肾气其实就有点像是你先天的体力好不好，你会不会很容易生病，很容易感冒？像《黄帝内经》里面有提到啊，就是女生大概是以7年为一个循环，会有一期、二期、三期、四期、五期、六期、七期、五期，就是在35岁的时候。我们的《黄帝内经》里面有写哦，五期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什么意思？阳明脉它大概就是跟我们的胃经会有关系，所以你就会发现，哎，女生只要大概到了35岁开始，你就会发现你的食欲比较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暴饮暴食，或者是你确实吃到饱，你就会发现你没有办法吃得跟以前那么多。
1: 战斗力差了。
0: 对，没错，我们的胃气开始在慢慢衰弱，然后面始焦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脸色开始会变得比较
1: 黄
0: 偏
1: 黄
0: 黄一点了。对。
1: 黄脸婆哦，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都结婚了嘛，所
0: 对，
1: 以不能怪人家黄脸婆。
0: 就是因为我们的阳明脉衰了，所以就是
1: 哦，
0: 气血开始在衰退了，胃气在变弱了，所以
1: 是，
0: 就是脸色开始变得比较没那么好。然后他说发始堕，就是说，哎，我们头发光泽度也会跟年轻的时候变得比较差一点点，开始会有一些些落发的情况。哦，这个大概是五七35的时候，那六七就42岁了嘛，四十二岁了以后啊，我们的三阳脉都会衰于上。上的话就是表示说，哎，白头发开始会冒出来了，所以大概42岁这样子。我觉得古时候的年龄我们要再修正一下，我觉得大概40岁，就你就会开始发现，哎，怎么开始有白头发？七七是49，49岁的时候，我们的任脉开始虚了，然后天癸竭，天癸就是月经的意思啊。所以古时候他其实就告诉你，古时候的人大概七七49岁，大概就是更年了。那现在的人会更快。
1: 那你少年白那是肾气比较弱吗？
0: 少年白啊，它的确是会跟肾气有关。然后这种东西为什么它会跟遗传相关？就是因为你的肾气其实就是爸爸妈妈给你的。所以如果说就是你少年白，一定是先回去看看他爸爸妈妈那边，一定都是有遗传性相关的。对，那你如果是像那个电影《食神》里面那个周星驰一夜白了发，那个是伤心过度了。
1: 真的会有人一夜白发吗？在现实中？
0: 我觉得。没有到这么夸张，但是假设像有些科技业的人啊，工作时数长啊，就是长期在熬夜，然后工作压力又大，他们的确会白头发白得比一般人还要快。
1: 就动脑动的，
0: 对，因为他除了耗肾气，他还会伤肝血。对对对，你看哦，七七的话就是大概更年期前后，我们的气血衰退会更明显，所以我们毛囊萎缩的速度更快。这时候发际线就有点好像往后退啊，然后
1: 对，
0: 头顶的发量要开始变稀疏。
1: 我们刚刚讲的
0: 对，
1: 是女生，要男生嘞。
0: 男生是以八为一个周期的，
1: 八
0: 对，所以男生都会晚女生一点。像假设更年的话，我们女生七七49嘛，男生可能就是78、56。
1: 就是五啊、六啊、七啊，后面是
0: 对，
1: 男
0: 男
1: 生的
0: 生
1: 话
0: 是
1: 就
0: 用
1: 是
0: 八
1: 八。
0: 的，对，是乘以八的，
1: 哎，这
0: 那
1: 很
0: 女
1: 好
0: 生是乘
1: 记
0: 以
1: 耶，
0: 七。
1: 这真
0: 对
1: 的很
0: 对
1: 好
0: 对对对。
1: 记耶，因为你知道客家话起八啊起八啊就是指麻吉嘛。啊，所以七的话是女生，八的话是男生。那我想今天如果大家透过广播听的话，就可以听得很清楚，然后自己就可以算五六七啊，你是女生你就乘以七，你是男生就乘以八啊，就可以知道说，诶，那我的白头发到底有没有在这个区间块白哈？好，来，我们休息片刻，欣赏一首歌曲，待会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0: 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哎，那我如果没有照着这个规律走，就五十好多多的时候才开始白，哎，
1: 那就表示气血跟肾气有够本啊。
0: 哦，那所以非常感谢我们的父母把我们生得很好。
1: 对啊，像刚刚我们提到那个陈旭宇医师啊，我觉得他从小家庭环境其实就还不错啊，所以他得到的养分啊，应该也都还蛮 OK 的。所以其实为什么他发量可以这么充足？
0: 啊哈。
1: 看哦，发量少啊，或是掉发啊，对我们中医来看，第一个一定是气血不够，然后肾精亏虚，然后再来的话是一些压力跟作息。但是啊，我觉得还是要提醒大家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哎，好，假设有些人他少年白，对不对？但你看他的头发光泽度好不好？有些人白，但是白的很有光泽。
0: 通常白头发那个，就那头发就死掉了，
1: 可是没有
0: 呢。
1: 我们以前有一个老师，就是他也是就是一头白发这样，但是他的头发看起来是很有朝气的，是有光泽的那种。
0: 白头发还可以有亮亮的，跟黑发一样亮亮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真的
0: 好神奇哦。
1: 那个对他那个就是他其实肾气是足够的
0: 哦，
1: 气血也是充盈的
0: 哦。
1: 我们会看光泽度就对了。
0: 我曾经啊试着拔过我一根白头发来玩，看看自己的头发有没有弹性，
1: 有没有强健，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就这样说自己的头发到底有没有很健康。可是哈，白头发是没有黑头发的那种强韧度、
1: 弹性，对不对？
0: 对，
1: 就是、你在这边这样，
0: 它就死死的，
1: 短一短一的时候，
0: 哎，阿姨的细细，它完全没有弹性，这样为什么哈、啊？
1: 因为它就已经是要汰换掉了、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我也曾经拔过一根，它是一半一半。
0: 有啊有啊，
1: 有吗？一半黑一半白的那种。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它正准备要变白发的时候。
0: 嘿，
1: 因为像白头发，它毕竟。

0: 还是因为气血衰退了嘛，所以你毛囊有一些萎缩，然后养分供应不到那里去，就自然脱落了。
1: 刚刚提到一个，就是压力也会造成白发嘛，还有作息紊乱也会造成白发。
0: 会，
1: 如果我把个压力跟作息都慢慢让它恢复正常的时候，白发就会长出黑色来。
0: 会哦，像以前我有一个阿伯，然后他就是都是针头，就是说他来针灸的时候，对，他是以头皮针为主，针灸了以后就发现，哎，阿伯的头发长出来了，就是我们针灸的地方，他那个发量就突然变多一点。
1: 他是因为秃头，头发少去做针灸？
0: 没有，他那个是副作用。我们就说这副作用很棒，所以他本来针头其实是在调他的睡眠啊，或者是血压啊，我们用头皮针来处理他的疼痛问题啊，等等的。就意外发现，哎，怎么针一针，然后就发现，哎，阿伯你头毛变得这样呢？就是他那个本来有一点稀稀疏疏的，但是我们针灸的那个区块，你就会发现它变得比较茂密一点。
1: 这么神奇啊。
0: 对，然后我们就开玩笑说，啊，这副作用啦，将就为副作用啦。
1: 哦，那这个真的也可以考虑一下。如果你突然觉得有那种落发、掉发、大量掉发的困扰，不妨呢也可以找中医。头发的发量的多寡跟我们的头发的颜色，其实也是代表我们这一阵子
0: 身体状况。
1: 那如果说今天听了我们这一集之后，那觉得说，我的头发应该要调理一下，中医通常会怎么样的调理法？
0: 像中药的话，我们大概还是会以养血补肾的方式再搭配。哦，假设有些人他是压力大，那我们就是要处理掉他压力这一块。那有些人假设他是因为长期睡不好，那我们就是要处理睡眠这一块。
1: 哦，
0: 所以我们还是会做一个整个身体的调整。那另外啊，我觉得大家就是那个穴位按摩也会有帮助。就像我们刚刚提到那个阿伯，他其实是针头皮嘛，其实就是我们头上有百会穴啊、四神聪啊等等的，在头的正中间这块，其实我们头上穴道蛮多的，所以像有些人会用梳头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但是你如果是要按摩梳头啊，我就建议你要找那种比较偏木梳子，不要这么细格的。
1: 哦，就那种扁梳子，
0: 就是、
1: 然后抽抽一种哎，
0: 对对，间隔要大一点点的
1: 啊、
0: 因为我们是要以按摩跟促进循环为主，所以你如果用很细的那种，一般我们在扁梳在梳头发的那种，或是在绑头发的那种啊。它有时候还是太细，你重复的使用的时候它会拉扯头发，所以它还是会因为有点外力造成一些落发。那你手边如果没有梳子，你直接用手指腹，或者是我都叫我病人直接握拳啊，就是你直接握拳，然后用你那个拳头的那个中间的地方，然后去按压你的头，
1: 那五斤给你夹的那款呢，用那个去按摩你的头这样。
0: 对，没错，去按摩，
1: 可是按下去都好痛哦。
0: 我都建议大家定点左右按，这样尽量不要用梳的，因为梳的进拉扯头发会比较多一点。
1: 哦，
0: 啊、我
1: 跟你讲，这个按哪里哪里都痛哎。
0: 那你的头应该蛮精彩的
1: 哦，是这样子哦。
0: 这样就表示说你的头部循环应该是没有到很好，
1: 那怎么办？
0: 多按多按。
1: 哦，是是是，
0: 饮食的部分啊，像我们说黑色是入肾的，其实多吃一些黑色的食物，像黑芝麻、黑豆啊、黑木耳啊、海带啊，还有一些是比较富含蛋白质跟锌。锌的话，其实也会对头发滋养会有帮助的。
1: 哦，
0: 所以像什么一些坚果啊、牡蛎啊、蛋啊之类的。那同时的话，像一些甜食啊，还有一些比较油腻重口味的食物，这种食物它很容易让我们身体产生一些湿热状况。那湿热会造成你头皮有一点点发炎，像有些人甚至会有一些脂漏性皮肤炎的问题啊，就是他的头皮啊会很像长痘痘那样子。
1: 哦，
0: 像这种脂漏性皮肤炎啊，它因为会让你头皮的毛囊发炎，所以也会增加掉发哦。
1: 就它跟生粒麻一种的啦，
0: 哎，类似。哦，对对对。那生活作息的话一样啊，就是你必须大概11点一定要躺平了，因为我们11点到1点是走胆经啊，1点到3点是走肝经啊。
1: 是，
0: 那你这个时候如果有好好的休息，你的血液顺利的回流到你的肝脏的话。第一个养肝血啊，第二个可以帮你解毒，所以其实生活作息、饮食都还是最基本的。
1: 躺平代表一定要睡着吗？我躺平滑手机也算吗？
0: 不行，
1: 就是一定要乖乖躺平，就是。
0: 对，
1: 哦，就是一定要睡觉，
0: 准备要入睡了啦。
1: 哦。OK OK， 总而言之，只要你能够睡得好、睡得安稳、睡得踏实，在睡眠当中，身体的能量就已经慢慢慢慢在提升了。
0: 对，哦，而且它会有一个自己修复的过程。
1: 是是是，好的。所以你想要有乌黑亮丽的头发，天然的雄厚。

0: 最好的方式，
1: 太奶奶雄厚了。
0: 最好的方式呢，就是你的生活作息要正常。
1: 对，然后可以做一些头部的按摩，我觉得是有帮助
0: 的。好的，穴位按摩很重要。你可以五斤给，不是提来讲卡，五斤给提来，把你的头顶呢左右左右按压一下。熊熊那个按压姐，现在如果你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一边开车，另外一只手呢在安全的范围之内，你也可以来五斤给提来给按压按压一下哈，让我们的头皮能够达到按摩的效果，头发也不会掉那么多。再次谢谢秦中医师，
1: 谢谢大家，愉快的。
0: 我们在这里要来叮咛好朋友，刚刚我们提到在南分局，在台九线的草埔森永隧道 432.9 到 437.6 呢进行了隧道的例行性的演练，那么现在状况排除了，演练也结束了，恢复正常通行咯。

另外呢，那么橄榄花莲那边有讲一声哈，伫吉安中山路三段西向过了台电，接近30米路的地方，目前有工程在进行。邱先生特别提供了这个路况告诉我们，也请用路驾驶小心通过。一块来关心东台湾新闻，咱们带回来。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17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从昨天开始，一连三天在台东盛大举行，模拟花东纵谷发生 7.3 强震，动员上千人进行实兵演练。台东县政府提醒，演练期间将有大量救灾车辆和直升机频繁移动，请民众配合交管，切勿惊慌。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携手艺术家康木祥，在龟山岛展出钢缆雕塑作品《无限制》，展期长达2年，到2028年9月15号，邀请大家登岛感受人文艺术魅力。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1: 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表示，这次展出地点位于龟山岛岛孤人不孤旁平台，艺术家康木祥的作品《无限制》以生命之初为创作意象，透过钢缆雕塑呈现生命最初的形貌，象征每个新生命都承载无限可能与探索世界的潜能，并寓意人类生命有限，智慧跨代延续。处长尤丽玉说，
2: 这次是结合康木祥老师的一个作品，无限制的一个作品，然后我们会在龟山岛上面做一个策展。那因为其实康老师他有一个机缘，就20几年前，康老师其实在龟山岛大概留了快1年的时间，他就在那边发想创作。那他也是想说再过20几年，希望说在他的作品能够在龟山岛这边做一个展现。
1: 这次展览把龟山岛壮丽的自然地景和当代艺术完美结合，为岛屿观光注入丰富的艺文体验。风管处邀请大家趁着展期走访龟山岛，亲身感受自然生态、在地人文和金属雕塑交融的独特旅游魅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花莲吉安乡公所耗时3年时间续修吉安乡志，总编撰东华大学副教授郭俊霖表示，除了纳入2002年到2024年地方发展外，人物篇收录26名代表人物，也结合 AI 推出吉安乡志 GPT。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吉安乡长游淑珍表示，旧版吉安乡志记录到2002年，因而发起续修乡志，希望借由口述、影像以及文史资料整理，为后代子孙留下重要记录。
4: 从口述历史到影片文字的记录到，我相信这都是我们为后续代代子孙所留下最重要的一本文史记录，也留给我们吉安乡作为一个代代传承很重要的一个典藏。
3: 吉安乡志总编纂郭俊霖表示，纸本印刷之外，续修吉安乡志也上传数位版本到国家图书馆电子书系统，结合 AI 推出吉安乡志 GPT，
5: 使用者呢变成有一个 AI 达人可以来跟你做吉安乡志的一个对话跟查询。好，那这是我们可能在这一次分享出来比较特别的地方。
3: 续修吉安乡志总字数60万字，10大篇，分上下册，12人编纂团队搜集公司部门档案、统计数据、田野调查跟访谈，重新爬树吉安乡开发历史跟人文。其中人物篇26名重要人物。

0: 物来自政治、经济、社会、文教面向，并着重访谈增加女性代表人物、原住民族重要人物、补足长期缺席的女性跟部落文化视角。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电台东沟通小组长期扎根在地，关怀南回发展。今年九月在台九线南回驿站举办荣耀台湾，从世界首奖走入达人六村摄影展，邀请民众前往欣赏。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这次展出的核心作品，他的手是过去，我的手是延续，即是沟通小组成员蔡维晨代表团队在金峰乡嘉兰村部落聚会所记录下的动人瞬间，精准展现出文化跨越世代以及族群的传承厚度，获得国际评审的高度震撼。台电希望借由这双台电之眼，带领大众看见部落那些未曾被说出却深刻动人的生命故事。台电台东沟通小组洪志豪督导说，
3: 蔡维晨先生从50多万件的作品当中脱颖而出，他的手是过去，我的手是延续，关于台湾族跟卢凯族的一对母女，他们去做一个传承，这份作品让世界看见了台湾族文化，也让了更多人认识台东南回地区的这片美丽的土地。我们也希望能够把台湾的文化透过摄影的作品来说台东达人乡的故事。
2: 团队走访6个部落，记录在地耆老、传统工艺家以及文化守护者的容颜，为部落留存珍贵的文化资产建立超越建设之外的深厚信任。摄影展至9月19号为止，在台九线南回驿开放免费参观，展期内都安排专人导览服务，邀请民众前往欣赏。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东北季风减弱，环境还是偏东北风，各地天气稳定，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跟恒春半岛降雨几率比较高，有零星下雨的机会。而午后在南部地区和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和东半部28到30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1到33度，南部的局部内陆可以来到36度左右，而且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夜晚和清晨的低温普遍在24到26度，局部地区会再稍微低一些。第24号的轻度台风杜鹃上午8点位在鄂伦比东方3090公里，未来呢会朝日本的南方海面移动，对于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在今天胖阿葵醒来汤单元里，我想要导读一则新闻，我真的觉得这个新闻真的很有感哦。最近因为经常逛医院，每天都去医院，然后你又每天你就在不同的时间去医院的时候，你就发现哦，那菜奇亚嘞，那家贼狼。像我这种平常不去医院的人，我一直相信一件事情啦，咱给咱家己身体够好。那当然，人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你当然也安呢，有没有？机器也会有这个劳损的时候，但是我们要怎么样的让自己的机器劳损的时间可以延长？保养很重要啊，对不对？对呀、啊，你看有一些机器啊，它可以保养个过了这个保固期，还可以继续啊，还堪用，你不觉得很厉害吗？这就是平常保养有用哈、哦。所以我真的觉得人生啊，当你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可以热血，我们可以糟蹋掉咱的青春的肉体，为什么？因为咱靠世工，咱身体用，咱少年、哦、所以呢，哎、欸，我们可以大吃大喝。然后刚刚秦中医师有提到啊，他说人生开始老，你开始会有白头发的时候，哎、欸，女生看七，男生看八，好，从五、六、七啊就开始算起了啊、哦，啊，这个。五乘七三十五岁，六乘七四十二岁，七乘七四十九岁，再来八乘七五十六岁。好，那男生的话就是八，从五八四十开始会有白头发。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就表示我们的气血哈已经不若当年了。但现在，也许是因为。医院看一看，每次带着每走一步路的时候，都会去好好去思考一件事。哎、欸，你看哦，你去病院看病啊，啊，你也看到有人在边啊，有人在陪着看诊哦。哎、欸，同学，他们就幸福哎、欸，你知道？啊，陪着看诊，可能老老陪伴，好、哦。啊，你说老小陪伴很少呢。啊，在花莲，我觉得还有看到那种行不陪伴，我觉得行不愿意陪伴哈、哦，那个几款，你要听他们对话，你才知道那个行不。新妇可以陪着公婆去看病，我都觉得那个家里的另外一半你要好好的去珍惜你的另外一半，愿意帮你分忧解劳，照顾你的父母，我都觉得那都很了不起。但是人力有还行哦，啊，人力如果不够，那你就必须要开钱嘛，对吧？啊，如果没有钱好开的时候，怎么办？今天有一则新闻，那看得真的很难过，很难过。这件事情发生在高雄凤山，这真的是一个长照悲歌。一个19岁的孙啊，伊摕刀给阿妈剁哩啦，甲剁一个巴肚了呢，哇，老血老滴啊！这囡仔家己嘛，家己剁嘞啦吼。最后呢，双双都坐上救护车送医了。是安那怎样？伊要堵因老因阿妈，哈、哦，因为哈，因阿妈破病啦，阿公辛苦，身体就艰苦白疼啦。啊，你破病因为长期卧病嘛，生活日常生活都需要家人来照顾。那白天呢？啊，伊当讲哦，爸爸甲阿公甲这个孙啊，这孙啊嘛轮班咧照顾，你知无？啊，因为阿妈最近啊。阿公身体的艰苦，阿都规工都伫挨背，结果无，哎呦，疼啦，哎呦，疼啦。

这囡仔哦，就是爱上课，啊，暗时爱个顾阿妈，阿妈就跋倒骨折啦，啊，半暝啊拢痛甲无在了困，啊，但你赶紧叫安尼啦。结果，这个十九岁的孙啊，伊家己日时爱读册，啊，暗时啊阿妈一直赶紧叫伊嘛困袂落，他没有办法入睡，伊动袂调。阿姨嘛，看阿妈她的艰苦啊，不安尼啦，阿妈死死好啦，个肚死好啊，伊可能因此要产生同归于尽的念头。你讲这有悲哀无？阿妈呢？伊哩过因阿妈呢？这算嘛有友好啦？啊，想讲讲真的啦，啊过阿妈这件代志，应该是老爸，伊话吼，伊个老爸老母，吼、哦，是他上一代的事啊。啊，这孙阿伯嘛，对来讲。啊，这实在有影嘛可怜呐吼，是不是？那因为家庭状况不好，阿妈失智卧床，又跌倒骨折。本来对于爸爸跟姑姑两个，好，还有跟他来讲，三个人在轮流照顾，就已经不胜负荷了。谁知道最近阿妈个身，阿妈个跌倒，阿个头断去啦，骨折啦。啊，就无法度啦吼。所以说到这里来，你会发现有一种很无力感。你知道那个无力是什么吗？我没有很多钱，可是家里有生病的人，也许那个生病的人不是家人，而是自己。但是没有钱请看护，怎么办呢？真的。你若肚丢你就知，当家里的长辈或亲人生病需要住院，整个家庭往往会陷入一场时间跟金钱的拉锯战。这个时候也许家人要轮流请假，白天工作，晚上到医院陪病，长期下来身心俱疲。如果你要选择好去聘用私人的看护，也就是我们的照护员，每天以花莲来讲了哈，2600起跳，一个月下来，你就知道这个看护费用有多高。那如果都是一般领薪水的阶级来说，哎，医病治疗这件事情还没有算哦，可是照顾这件事情，你想想看哦，花莲一天2600。那你想想看，一个月要多少钱？那没钱请看护怎么办？很多人以为只要自己硬着头皮自己扛，或者你就慢慢慢慢就陷入老病穷的恶性循环。可是事实上，卫福部和中央健康保险署已经推动了全民健康保险住院整合照护服务示范计划。而这个政策也打破了过去家属24小时全程陪病或者是自费聘请一对一看护的传统模式。因为我讲2600就好了，政府是有补助部分费用的，而大家最高你只要需要支付1050，甚至有一些特定医院是提供0元的免费照顾，那个费用至少比私人看护节省了60%以上。你知道传统的住院，好家属的照顾，会照顾到哈北狼阿北后，这个家属先病倒啊，要不然就是花大钱，或是透过中介去寻找私人的看护。但是呢，住院整合照护服务是引进了照护。辅佐人员，也就是护佐的概念，那它不是传统的一对一，好，而是呢，这个医院会根据病房的特性，还有病患的疾病严重程度，来安排受过专业训练的护佐人员，还有编制内的护理师，共同组成一个照护团队。那么护佐人员就会以一对多，比方说1:4或者是一对多床的方式，共同分担病人的生活照顾。所以那个阿嬷她跌倒骨折，我不晓得现在
能不能住院，因为现在因为护理人

员实在太少，如果他的骨折，那是因为阿嬷年纪大哈，啊，如果有医院可以照顾他的话，也许他们也可以用这种的团体照护的模式，也不会去增加他们太多的负担。然后呢，这不是单独陪伴，因为不是一对一，是一对多，所以在住院期间一些必要的生活照顾，好，那家属就可以安心的上班，不用全天候的留守医院。好，你可能白天好好的上班啊，晚上来这里睡觉啊，或者是也可以寻求轮流的哈。那么可以帮助病患呢啊，身体的清洁，有舒服的照顾，好，协助他上厕所、换尿布啊，协助他订餐、喂食啊，还有协助翻身、拍背啊，上下轮椅啊，预防跌倒，都有人给你看得到啊，啊，但是有给你补助啊。啊，这边来问，你会当去住院登记的时阵吼，啊，就去问迄住院中心，所以你们院方有没有事办？好，那我们可以直接向，或者是直接向护理站来提出你的申请。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有医疗评估，也会签署咨询知情同意书，然后呢就分担一些费用就好。啊，你讲咱花莲有无？有诶，我跟你讲咱花慈慈济有啦哈。那另外呢，属花有，还有这个。北荣玉里分院有，玉里医院也有，好，都有，你只要部分负担就有了。所以这件事情，这个长照悲歌发生在高雄的凤山，我不知道那个阿嬷有没有符合这个住院的需求，还是说他不能住院，那也当住断夜威，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跟减给他们有一些喘息，其实可以这样做啊。还有一个就是居家的喘息服务，所以不知道这个爸爸这个姑姑，也就是说大人，你们知道如何去寻求帮忙吗？说这个啦，这孙友好，不过也真的很可怜的啦，真的一个人破病的时候，一人生病全家倒，你要生病的是你要知道说，哦，这个医药费，还有长期的照顾费用，但是那是现在哦，你还够洗身啊，当少子化，当单身一族越来越多的时候，老了难免会遇到一个人住的状况，你可能有小孩啊，但是你的小孩可能在外县市啊，啊，你独居啊，独居的时候要用狼后谁后谁都很自由，可是当你年纪大了，进入到高龄期，这个时候身体状况可能开始慢慢慢慢的走下坡了，万一如果要到医院去做个手术啊，那你知道去做个手术不是就要有家属签同意书吗？啊，如果是小手术，你就不想麻烦亲友，然后呢再来，也许是有金钱上的考量，没有办法申请长照，那怎么办呢？哦，那你要怎么样的一个人？你看现在独居是趋势啊，少年那几人多就开心呢，年纪越大，生活起居就会开始出现一些问题，所以独老，好，独居老人也就变成了一个必须要动用社会资源关注的议题。所以根据内政部的定义，符合独居老人的定义，也就是依照这个定义才能够获得福利措施跟补助，它有四个条件。第一个，你是年满65岁以上的单身独居。第二个，有两位以上的老人，老人指的是65岁以上叫老人啊，住在一起，但其中有一个人他缺乏生活自理。第三个，是子女同户籍，但是子女没有长时间同住，也就是说这个老人有连续三天以上的独居事实。再来就是你跟子女同住，可是子女缺乏生活自理能力，那这时候怎么办呢？都可以视为单身。好，那只要符合这种需求，政府都会有相对应的协助跟救济措施。但是虽然经济跟平日生活自理没问题，可是单身且独居的熟龄朋友可能还会有另外一个不方便，就是你独自到医院就诊，好，如果看门诊还好，如果要动手术就有点麻烦，对不对？好啦，那如果手术了后你自己还可以勉强行动还好，万一如果必须要在恢复室等候，好，要家属协助

0: 办理结账领药，那怎么办？因为你独居，你一个人啊，对不对？曾经就有医生就说，在医院里常常看到任性独自就诊的老人，然后也知道他在那边无理取闹的行为，其实背后都是一个恐惧的小孩的内心非常非常的担心，有的人是根本都没人，甚至连亲友都没有，没有人陪他看病，没有人帮他签同意书，没有人帮他在恢复室还没醒来的时候有人在外面陪他，你知道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我们要告诉你，所以一定要学会不要担心，要先把这个问题都想好，想好以后你就会知道我要怎么老可以老得安心又安全。那么这个详细的文章我们铺在少文的好妈几粉丝专页里面，可以细细咀嚼文字带给你的改变和力量。我们休息片刻待会聊。
1: 中到十二点，四个拢是热烘热烘的泡面。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甲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心、李竹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埔盐系统到北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69.4公里，在瑞隆路出口前中线车道两台货柜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5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4.6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内侧两线掉落帆布跟铁管，北上桃园到林口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北上21.2到21公里之间过圆山的内路间掉落麻布袋。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47.3公里，在树林前先前占用中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国道五号北上7.5公里，过乌涂隧道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2: 对啊，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1: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2: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1: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2: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1: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2: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3: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4: 以上广告由花莲

0: 线环保局提供。
1: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2: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1: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2: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1: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2: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瘾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1: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3: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瘾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4: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2: 高龄者交通安全，听这里。
4: 遵守路口号志，红灯停，绿灯行，确认秒数足够再通行。
3: 身穿亮色衣服，昂碎五百轰，搭配反光配件，驾驶远远就能看得到。
2: 乘坐电动代步器上街去，等同行人压马路，莫忘经人行道过马路。
4: 70以上开车，定期换照去，体检合格不怕罚单来。
3: 开车上路注意身体变化。
2: 服用了药物，小心嗜睡、注意力不集中等副作用，避免影响驾车判断。
4: 随着年龄增长，长辈的视力与反应力会自然衰退，请长者搭乘大众运输，减少单独驾驶、骑乘的风险。
3: 交通部公路局有会诊，针对长辈的银发族交安指引，建议长辈可以多加利用哦。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了好了，吃饭了吃饭了，来，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哦，如果你现在正在台东哦，大家吃饱了哦，有了朝气有了活力之后，哎，来来来来这样哦，来抽血一下，挽袖捐血做公益一下啦哈。好，这是咱台东的朋友哈，欢迎大家来捐血。那另外呢，也要来告诉你哈，在我们花莲的吉安，在中山路三段西向过了旧的台电，靠近30米路的前面呢，目前有工程在施工，也请我们的驾驶朋友大家小心通过一下啊。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苏花路廊了，苏花路廊在花莲端的部分呢，159.4的大清水明隧道有一个复建工程。那么另外呢，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半也有钢梁运输的需求，会实施短暂性的交通管制啊。那么东澳到南澳呢，它的管制时间是会在11点半双向封闭，12点20全线开放。我们现在讲的是晚上啊。那么和仁到崇德呢，晚上12点50双向封闭，凌晨1点半全线开放。所以因此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注意一下，你要被招雅车，先注意一下啊。也配合现场的工作人员的指挥来通行。另外，在台九丁的9公里跟和平路段9.4的61.2K，分别有路面工程以及刷坡的施工。花东公路的瑞北路段以及乐和桥跟安和桥，分别有台铁的工程以及桥梁的拆除作业啊。那么台11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则是有路基修复的工程。那花莲大桥有一个改建工程，台23线富里小天峡有一个边坡挂网的施工，台30南安以及卓乐路段有一个边坡工程在进行，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喽。那么至于在我们台东的部分呢，台东我们就要跟大家来报告，在我们的市区有这个管线的施工，分别集中在中央路2段227巷一到中华路2段路口，还有衡阳路93号前面以及根生路43号的前面。那么另外呢，在台

九线的纵谷跟外环段，慈上大桥、米国学校到关山、鹿野、龙过脉，还有槟榔外环道，这里分别都有边坡、台铁的台电的地下电缆，还有排水沟的改善，还有。

在社林跟社五有边坡挂网，还有排水沟的改善。那么南横公路向阳到梅山口今天是禁止通行的，因为今天礼拜四啊，那礼拜五过后到下个礼拜一才是它固定的这个放行时间，因此我们也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多加留意了。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给我们 say hello， 无论你是的华联好，或者是讲的华联妹哈，真的非常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静才兄，也谢谢我们的李俊哥，谢谢宝林，谢谢我们的班长，也谢谢我们的碧玲小姐，还有谢谢我们的哎呦哥俩哎呢哈，谢谢哦。好的，来。所以我的公吼，一公吼，他很想捐血，但是有糖尿病不能捐，所以我就说嘛，现在可以捐血的哈，尤其是有一点点年纪，我弄刚刚公吼，哇，你真的是天选之人。为什么？你家己够了盖好，而且呢，重点嘛是盖健康，你知道吗？哈，正要给你拍拍手，给你鼓鼓掌，谢谢我们的雨山小俊，谢谢我们的龙大侠，还有我们文龙兄，以及我们的气质宝宝丰田菜小玉，谢谢金环姐姐。好，如果我还有没念到名字的地方，谢谢我们的宝儿。零哦，还没有念到名字的地方，也请大家多多包涵。台无声过后一连串好听的歌曲，就要介绍给您喽，来吧。

你要结婚吗？如果你是劳工朋友的话，10月1号开始，劳动部宣布咯，劳工的婚假将从8天延长到14天，而增加的6天薪水负担由政府来支应。而且如果你在新制上路前已经登记结婚，但是呢到了10月1号你还没有请完8天婚假的，仍然可以在婚假的请求期间。那么因此呢，婚假的日数适用新法的规定，就会从8天延长到14天。哇哦哇哦，你要结婚吗？你要拍照吗？哈哈哈！只要你是劳工朋友，你结婚从婚假的8天可以延长到14天，那么另外多出来的那6天是由政府来支付你的薪水。哈哈哈！这听着是不是很开心哦？这个是呢，我们的总统赖清德在今年5月的时候跟行政团队共同宣布的5个面向，有18项的措施之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为了支持友善育儿，将加码婚假、产假、陪产假，也会弹性的将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哎，根据现行规定，劳工结婚有8天婚假，那么薪资呢由雇主全额负担，那劳工也必须要在结婚前10天起3个月内这个婚假请完，而且经由雇主同意可以延长到1年内休完。那么现在呢，哦吼，从8天延长到14天。那你说哦，这14天全部的雇主要付薪水吗？不不不不，后面6天是由健护来绑定服务界的薪水哈。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要给你那么多天假？就是要让你呢啊，赶快远离尘嚣，然后呢改变一下你的工作磁场，然后让你的身心灵就在充满着放松的情况之下，我们叫我都早生贵子。哎，8天拍摄，然后阿伯你14天，阿你煮出来应该是煮得出来了哈。好的，那无论如何，就是如果你在10月1号之前你那个婚假没有休完的，哎，你就可以延到你就可以延自动延长到14天，是这样吗？哦吼，哇吼！好了，总而言之，就是你要结婚吗？你要结婚的朋友，哎，什么？已婚者也可以补休啊？对啦，就是你已经结婚了哈。我们刚刚讲的啊，来10月1号可以上路啊。如果你在10月1号以前，你的婚假都还没有请完的啊，哈哈，可以补休再多那6天。哦呵，好开心哦！刚刚那秘书那马被结婚赶快，来，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是劳工身份的朋友，来呀，趁此机会结婚呢，是不是手牵手去结婚呐？

好的，今天呢最大条的新闻就是黑人陈建州心梗，然后呢他就赶快到了台大的急诊室，赶快的接受那个心脏赶快装支架齁。为什么呢？因为他送医检查的时候发现他冠状动脉其中有一条主血管阻塞高达 90%， 情况很危急。不过呢这最重要的一点呢是他自己的警觉性够高。那么他是在他就说他自己说看到新闻是这样写，他在看球赛的时候突然觉得胸闷很痛，本来以为是肌肉拉伤或者是消化不良，还自己自行吃了一些治胸闷的中药跟胃散，中药散跟胃药，然后也试着要拉伸展他的肌群，希望能够症状缓解，就没想到呢那个胸闷跟压迫感没有消失，反而随着时间越来越严重。还好那个现场，因为他去观看球赛，那现场就有医疗团队，那这医疗团队呢这个队医就觉得说不对哦，他状况不对哦，赶快帮他做听诊还有生理检查，就发现他的心率出现了严重的异常，就要求他赶快到医院去检查。也不能想说好啦，那我就去医院检查，就自己开车简单检查之后再去接孩子放学，结果没想到到医院的时候接受到详细检查，被确认为急性的心肌梗塞，其中有一条冠状动脉的主血管阻塞程度高达 90%， 随时可能出现致命的危险。后来呢医生赶快把他紧急开刀手术，在加护病房观察，在他心脏里面赶快装支架。你知道那个速度真的很快耶。好的，你知道急性心梗哦，根据医生说哦，从他踏入医院的急诊大门到心导管室打通阻塞的血管必须要在90分钟之内完成。好，90分钟之内完成哦。如果不是90分钟内完成的话，那真的是很恐怖。那你说急诊会马上做这件事情哦？其实你知道呢，急诊人家是有急诊的顺序哦，他们会取决于病情的危急程度，不是按照你抵达医院的先后顺序。所以呢先救急好，然后再慢慢来。你知道吗，这种东西真的很恐怖。我觉得他的运气很好，他的血管堵塞了 90%，然后呢没想到就是因为自己至少还有本能，而且他旁边也有贵人。我说老人就是这样啦，你破病的时候有先生人主人再来你有贵人吗？多多边有贵人，因为他刚好在看球赛，然后他刚好旁边有队医有医生知道怎么样去帮他，至少帮他量一下脉搏觉得不对你赶快去检查，

至少有人提醒他去检查。那伊妈没有当作不要不紧想啊，好，例行性检查之后都来传给那。结果你看，就是一路一路这样过来哈。所以我们要说哈，人生呐 真的。我们在福田银行里面多存一些善款，这时候讲这个好像会觉得说好像谈那个，但我必须要说的是，至少我们要心存善念。那当我们跟这个宇宙有一个很善的念头的时候，当有一天我们需要的时候，你会发现莫名其妙的人会一直出现，那就是咱你讲的，诶，天使出来了，诶，贵人出来了，诶，可能是一句话，可能是一个提醒，可能是啊，走，我带你行吼，咱来去安那，诶，那你就得到了另外一个生命不一样的阳光。所以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哈，心梗不是年纪大的专利，心梗也不是什么心血管疾病的专利。陈建州没有心脏病病史，然后呢，他也没有什么任何什么高血压什么都没有，这根据资料显示是这样。结果呢，他竟然。会更特屌的都不知道，所以在这也要来提醒朋友，而且他很爱运动啊，医生也说啦，你看他很爱运动啊，结果就是因为突然的胸闷哦，啊，你知道吗，医生说心梗发生可以说是很突然的。好，一个人他可能昨天在游泳，在跑步，在打球，今天突然他的冠状动脉就塞住，他不需要有事先什么典型 70-90% 的堵塞，他可能有一天他血管里面的斑块突然破了，突然掉了，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形成血栓，就把原本可以通血的冠状动脉就给堵住了。好，所以有人就说啦，你这样如果上了年纪，你不要随便去按摩。为什么？你按摩你的脖子，好，你按摩的时候，你不知道你的血管里面有没有斑块啊？如果那里面有斑块的话，你给它按几节，你按落来，落来了呢？如果它太大块，现在跟着血液循环走走走，走到哪里？塞住的时候，塞到脑你就中风，你知道吗？塞在心脏你就心梗。所以这种很难讲，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随时随地要健检。像我在健检的时候，我一定会做颈动脉的超音波，然后知道说我的血流的速度还是怎样。那当然啊，我们在做这个健检的时候呢，也可以做低剂量的电脑断层，那你就可以知道说你的这个冠状动脉的钙化程度。所以如果你发现，医生说如果你发现你的下巴，你的手背会不舒服，甚至呼吸会喘，会随时随地冒冷汗，甚至会有胸闷胸痛的，那么如果有出现类似症状的话，赶快去找医生，事不宜迟，赶快去找医生。找哪里？就找心血管，找心脏科医师，就跟他讲。那也许你就可以因为自己，我跟你讲，现在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只要有一点点觉得不对的，就赶快找医生就对了。

哦，今天时间过得很快，两个半钟头，150分钟，节目近尾声的最后仍然是那句话，就打一些那根空板速录仪，这个随时听景广，1点钟过后，台东以及花莲分台的这个主持人在

0: 警广午间新闻。
1: 婚假增加到14天，10月1号正式上路。美国联准会升息一码，台股多头上攻，盘中大涨千点。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7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劳动部今天宣布10月1号起婚降将由8天延长到14天，如果在新制上路前已经登记结婚，原本婚假8天还没请完也能适用新法规定。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劳动部预告修正劳工请假规则第2条第12条草案，将婚假从8天延长到14天，增加了6天薪资负担将由政府支应，相关补助规定及申请流程预计10月公布。劳动部调频司司长黄启雅说，
2: 依照劳工请假规则呢，婚假基本上工资要照给，那我们这次修正以后从8天延长到14天，增加的第9天到第14天，雇主依法还是要给付工资，但是给付工资之后可以向政府申请补贴，我们会针对增加的婚假天数由政府补贴支持企业。
1: 劳动部说明，新制预定10月1号上路，登记结婚新人可向雇主申请14天婚假，针对新旧规定衔接过渡期，如果新制上路前就已登记结婚，在结婚登记之日前10天起3个月内，或经雇主同意延长到1年内，原本婚假8天还没请完的新人，因仍处于婚假请求期间，婚假天数可以适用新法规定延长到14天，希望借由本次修正劳工请假规则，增加婚假日数，并搭配政府补助薪资配套措施，推动企业打造兼顾工作与家庭幸福的劳动环境。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今天宣布升息1码，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联准会3年来首度升息，以对抗偏高的通膨。美国总统川普随后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美国的利率应降到1%或更低。川普并指控对他抱持敌意的联准会利率决策委员出于政治因素强迫他亲自挑选的联准会主席华许升息。台北股市今天开高震荡，一举冲破46000大关，盘中大涨超过1000点，挑战站稳所有均线，成交量也出现回温迹象。目前上涨594点，指数来到46443点。记者游时源报道。
3: 美国联准会暌违3年宣布升息1码，并暗示年底可能再升息，美债殖利率再度飙出新高。不过科技与晶片股反弹，台股同样逆势开高，多方气势升温，表现明显强过美股。全网台积电股价上涨对大盘形成直接支撑，资金集中在电子和部分传产类股，加权指数一举收复5日、10日及月线，成交量也有所放大。分析师江庆才说，
4: 原本预判就会升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叫做利空出尽，台股就找到了一个机会。技术面来讲，台股在这边仍然是一个多头格局，因为今天的一个上涨日线 KD 有机会在50这附近形成一个黄金交叉，所以说从基本面、消息面、技术面来讲，都是有助于台股的一个往上。
3: 随着联准会结果底定，升息幅度符合市场预期，交易动能回温。外资虽然持续卖超，但空单下降到7.6万口，筹码面趋向稳定。待国际油价回落之后，台股还有挑战前高的空间。不过，短线指数快速垫高，投资人还是要留意追加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动员演练进入第2天，内政部长刘世芳实地考察台东海滨公园等地，了解地震、海啸等复合式灾害发生时的应变与协作机制。记者杨欣报道。
5: 今年演练由台东县作为全国主场。

0: 厂区，模拟花东纵谷断层系统发生规模 7.3 强震。在志工人力调配上，由台东防灾协作中心、县府支援推广服务中心与 NGO 各自成立报到站，建立专长调查机制，将志工分配到医护或水电等需求地点。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1: 在灾区救灾的人，他们的通讯的系统啊，跟一般不太一样，所以他们收不到 CBS， 有可能收不到。你那个地震的位移的这个监测只是针对搜救队，但是在那边附近救灾的，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类似像用鸣笛的方式，但是鸣笛的方式是属于余震或是属于海啸，要不要做分类还是不需要分类？
2: 是应该要分类的。
3: 我们也开发出台湾的 InSAR 的管制系统，可以用英文版也可以用中文版。那哪一个地区发生灾害，到底出动多少人力，动员多少人，到底灾害的现场状况怎么样，同样就是联合国所开发的系统，我们把它电脑化应用在台湾地区。
0: 面对地震与海啸复合灾害，现场采鸣笛警报进行分类警示，救援导入联合国标准及管制系统。在海啸水域救生方面，国军工兵机械已经配备突击舟，可以配合消防与海巡单位的实际需求进行兵力派遣。金广记者杨欣台东报道。
4: 立法院本周将送出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行政团队把国家重大政策落实执行列为最优先，务必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把预算妥善执行完毕。记者朱瑞森报道。
5: 本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8月14号三读通过，立法院16号表示，总预算整理校正将近完成，将于本周送行政院。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院会指示行政团队，总统公布后即刻按计划时程执行，在今年度所剩有限时间内务必要提高效率，才能够把计划预算执行完毕。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6: 时间有限，但是再急再赶都要遵守法律，都要依法行政来执行各个计划，而再辛苦再累都要把人民的福祉放在第一位，把国家重大政策的落实执行列为最优先，请行政团队务必要在有限时间内把预算妥善执行完毕，紧接着还有追加预算要等待国会来审议，但是再累再辛苦希望大家都能够完成。
5: 而在听取内政部提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的临时动议后，卓奎表示，当社区面对地震、豪雨、强风以及火灾时，在专业救灾人士抵达前，可依循大局书的内容指引，及时做好万全应变，在黄金时间内降低伤害。卓奎也请内政部有效地发给特定对象，并详细说明内容及作用，发挥大局书最大的效用。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4: 根据一份涵盖全球34国超过35000人的最新民调，全球民众持续支持国际合作，对国际机构的信任度也在上升，但民众对于由美国或中国担任全球领导者不放心。事实上，许多人甚至将两国视为威胁。这份调查反映受访者对经济发展与安全挑战抱持悲观看法，近70%认为过去一年来世界的情势恶化，只有38%的受访者认为未来5年本国经济将有所改善，尤其印度和中国这两大经济体的乐观程度大幅下滑。安盛财富与安盛资本两家公司涉嫌以绿能及和牛养殖等各种名目招揽投资，八年来不法吸金超过6亿元，造成至少200人受害。特别地检署发动搜索约谈，六月讯问后，今天凌晨将两名负责人声押警戒。记者吕明宗报道。
7: 检调获报，安盛财富图信负责人和安盛资本林姓负责人将公司名称取名和国际资产管理集团相同的安盛集团，涉嫌打从2018年开始，由业务员在全台各地召开投资说明会，主打东南亚房地产、虚拟资产、艺术品和演唱会等投资项目，甚至搭上绿能热潮，推出美国再生能源技术的电力胶囊，或是包装成结合饮食、旅游、日本文化的美琪和牛创新投资专案，宣称年报酬率最高可达62%，还保证获利。不少民众信以为真，纷纷投资，事后有投资人拿不回本息，惊觉受骗，提出了告发。检调出估，两家公司八年来涉嫌非法吸金超过6亿元，至少有200人受害，投资的金额从3万元到200万不等。检调搜证之后，兵分十路前往两家公司及相关涉案人住居所搜索，并传唤两家公司的负责人等8人到案。漏夜讯问，台北地检署检察官将两名负责人向法院申押禁见，4名干部分别以30万到200万元不等金额

0: 和交保，全案正朝违反银行法税嫌方向侦办。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诈欺集团有组织性的招募马来西亚籍人士来台担任提款车手及收水手，层层转手诈欺赃款。刑事局侦六大队追查十名犯嫌到案，移送后相关犯嫌最重遭判刑九年。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刑事局侦六大队针对新竹市辖内的诈欺提领车手及收水手进行扩大追查，发现诈欺集团以海外轻松打工及高薪为诱因，在马来西亚当地吸收成员之后，指挥成员持观光签证入境我国，配合诈欺集团在商圈闹区自助提领诈欺赃款。第三队西岳西队长表示，全共追查十名犯嫌到案，经清查有35名被害人，总财产损失超过新台币1500万元。
3: 经侦查并破解其犯罪模式，确认系有组织性的利用外籍旅客持观光签证在我国短期停留的特性，招募马来西亚籍犯嫌于入境期间担任提款车手及收水手。犯嫌于新竹市汇集提领赃款之后，会依上手指示于深夜或凌晨搭乘计程车前往苗栗县竹南镇，交与台籍犯嫌陈某。
2: 检察官依刑法诈欺取财、违反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新竹地方法院分别判处犯嫌应执行2到9年不等刑期。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高雄一名19岁男子疑似因长期协助照顾年迈且卧病在床的祖母，不堪沉重身心压力，一时失控持水果刀刺伤祖母。警方将两人送医，在男子出院之后，依杀人未遂罪嫌移送法办。记者宋玲报道。
4: 这起案件发生在高雄市凤山区一处民宅，接获通报的员警赶到现场，发现被害人的腹部受伤但意识清楚，而持刀行凶的曾姓男子则不明原因倒卧在住家浴室内，赶紧将两人送医。警方初步了解，嫌犯是被害人的孙儿，疑似因为不堪长期照护的压力，情绪失控之下做出傻事。吴家所所长孙英哲说，
5: 初步了解，系为19岁曾姓男子，疑因长期照顾卧病在床之84岁祖母，近期身心压力沉重，今日情绪不稳，持水果刀刺伤祖母左腹部后，原警到场，另发现曾姓男子因不明原因倒卧浴室，随即将两人分别送医诊治。
4: 在曾姓男子经医院治疗之后已经出院，警方随即依法将他逮捕，全案依照杀人未遂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至于详细案发原因以及经过，仍待进一步调查厘清。警方另外也依法完成家庭暴力相关的通报。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因强盗毒品案遭通缉的彭姓男子涉嫌继续持有非法枪械跟毒品，台中市警察局刑警大队掌握犯嫌落脚处，展开攻坚搜索，在300公尺外的工厂内将他查获到案。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台中市刑大掌握情资，彭姓通缉犯不断变换住居所，经专案小组长期搜证，调阅上百支监视器之后，锁定彭姓犯嫌为张发的租屋的地方，见时机成熟实施攻坚。
6: 哎，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这里，这里，快点，快点！
7: 这是谁？
6: 这罪犯，往哪里跑？
8: 三楼，前面的。
2: 侦二队陈宗凯队长表示，彭姓犯嫌为了躲避警方查缉，情急之下从住处小窗爬出逃逸，警方随即展开搜索，终于在300公尺外的工厂内，当场查获彭姓犯嫌。
9: 彭姓为躲避警方查缉，情急之下从小窗户爬出逃逸。警方随即展开搜索，在3公尺外的工厂查获警方内部的彭嫌，带回住处起获改造手枪3把、子弹及改造枪支工具1批。
2: 全案警询之后，依涉犯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等罪嫌，将彭姓犯嫌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全案在今年7月起诉，彭姓犯嫌因通缉案件入监执行。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美国权威词典出版商韦氏词典再次迎来大翻身，最新收录了1400个全新词汇跟定义，包括颜值极大化、超级食物、塑身衣等流行用语接榜上有名，为当今的世界提供了一扇观察之窗。 各界对 AI 冲击人类的担忧与日俱增。韦氏词典特别将恐怖谷纳入定义收录，定义为因某种人造事物看起来几乎与人类无异，却又非真正人类而引发的毛骨悚

0: 人的感受。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园林到北斗，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车速在30-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364.5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掉落的帆布已经排除，再往前一些些352.8公里稍早在过了男子交流道中线以及外线车道货柜车自撞护栏的事故也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40-6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21.2到21.21公里之间过了圆山内陆间的麻布袋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65公里校前路前内线车道有木头的碎片掉落。国道三号南下竹崎到中埔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也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65公里西滨路二段265巷平交路口内线车道有两个水管头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全国古迹日前夕，文资团体集结北中南七大文资争议案件代表赴行政院前陈情，呼吁政府与民间对话，将争议案件纳入全国文化会议中讨论，为台湾的文化留下根基。记者林宇晨报道。
2: 近年来，全国各地文资保存的争议频传，抢救台湾文史故居联合发言人黄志伟指出，每四年召开的全国文化会议，今年只召开四场分区论坛，讨论的内容更忽略了各地文资正面临的生存危机。如果只依赖地方自治，台湾的文化资产将遭遇系统性的浩劫。
3: 不是地方自治，不是地方政府的个案，而是从中央到地方结构性的文化浩劫。请行政院给全国重灾区放一条生路，为我们所珍爱的台湾文化留下根基。
2: 抢救高雄桥头糖厂代表庄杰任也说，
4: 环境影响评估可以负责把关环评，那请问文化的破坏有没有影响评估？都没有影响评估，这个在文资法里面是有明文写的，那什么时候我们要被落实？
2: 文史团体呼吁行政院应督导文化部针对类似的文资争议案件进行实质的调查及辅导，并在全国的文化会议纳入讨论。如果是涉及重大国土开发、都市计划引发重大文资灭失，也应提出文化影响评估报告，建立争议调和的机制。警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彰化县议会今年六月间安排西湖镇民众参叙，检察官认定涉及投票行贿等罪，要求议长谢典林及父母前立委郑汝芬夫妇等五人到案说明，侦讯后当场逮捕并向法院审押。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彰化地检署接获检举，立即分案侦办，指挥县调查站向县议会调取相关资料之后，持彰化地方法院核发搜索票到被告住居所等九个地方执行搜索，并且查扣相关证物。乡院主任检察官高如印表示，六月间县议会一场西湖镇人事参叙，认定有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投票行贿罪。
6: 经本署检察官讯问，认被告谢南等五人均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99条第一项之投票行贿等罪行重大，有逃亡湮灭证据，勾串共犯及证人之余，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故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令其他共犯陈女等七人已均认涉犯投票行贿罪嫌，但没有羁押的必要，分别交保30,000元至100,000元。
5: 同案遭带回的包括西湖镇长参选人、现任议员代表、农会及服务处干部，也涉犯投票行贿罪嫌，不过没有羁押的必要，分别交保30,000元到100,000元。其余选民近10人都请回。

0: 尽管记者黄俊伟、张化兴报道。
1: 高雄市巡逻员警看到一名男子骑脚踏车摇摇晃晃，立即上前盘查，发现他是毒品通缉犯，当场将他逮捕归案。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前进分驻所巡逻员警晚间巡逻行经前进区七贤二路和瑞园路口时，发现一名男子骑乘脚踏车，车身摇晃，立即上前盘查。
3: 我骑车等嘞等嘞，
4: 无啊靠跟，
3: 无啊哎还。
2: 经盘查发现，55岁邱姓男子疑似精神不济。前经所所长游明四说，
5: 民警上前盘查并确认身份后，发现该名55岁邱姓男子为高雄地检署发布的毒品通缉犯。民警当场依法将他逮捕，全案在警询后，依法移请归案。
2: 新兴警分局呼吁，警方将持续强化巡逻勤务及可疑人车盘查，积极查缉各类犯罪及通缉犯，维护辖区治安。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市警局贵仁分局太庙派出所接连受理吴起车内窃盗案件，专案小组积极侦办，迅速逮捕涉案的窃嫌。记者韦金妮报道。
6: 贵仁分局太庙派出所近日接连受理辖内5起车内窃盗案件，相关案件更在社群平台引发了民众的关注。贵仁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积极侦办，并结合社区力量，透过相关市政跟各方提供线索进行追查。经警方积极侦办后，迅速锁定涉嫌犯案的男性嫌疑人。副分局长刘文奇说，
7: 本分局针对辖内发生5起车内窃盗案件，经成立专案小组追查，于日前将郭姓男子拘提到案，并起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等证物，全案依窃盗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并报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
6: 警方掌握相关事证后，报请台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依法执行拘提跟搜索，顺利将男性窃嫌查缉到案，并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等证物。另案发现同租屋处另一名男子疑似涉嫌毒品案件，一并带回依法侦办。警方提醒民众，停放车辆时应确实上锁，避免将皮包、现金跟贵重物品放置在车内明显处，以降低遭窃风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922世界无车日，新北扩大交通优惠。9月19到22号，捷运三莺线、淡海轻轨及安坑轻轨免费搭乘。记者刘威报道。
8: 新北市近年积极建设捷运路网，并持续推动绿色运输。市长侯友宜指出，要达成少开车目标，首先要将大众运输做到位。新北市目前共有374条路线， U-Bike 遍及29区，超过1600个站点，累计骑乘突破 3.4 亿人次，日均大约16万人次。捷运则持续朝四环八线目标推进，逐步串联各生活圈。此外，为了响应世界无车日，除了推出22号当天双北管辖公车免费搭乘之外，19到22号也能够免费搭乘三莺线、淡海轻轨以及安坑轻轨。
9: 只要搭乘大众运输，载车群、网络拍照，让大家看得见，就可以来到我们市民广场，走起有2000份的 Starbucks 的免费咖啡可以喝。
8: 交通局长钟明石表示，新北市持续打造更多元的绿色运输选择，期盼民众从日常通勤出游开始，逐步养成搭乘大众运输习惯，减少汽机车使用，让城市移动更加低碳。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北市教育局签署合作备忘录，与大学及三家科技企业合作，让学生提早接触产业实务。记者陈伟玲报道。
10: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 STEAM 教育成果分享会表示，这次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将结合政治大学在 AI、大数据、科技伦理以及台师大在 STEAM 课程与教师培训的专业，同时与三家企业合作，将 AI 晶片、智慧医疗、资讯安全以及云端科技等实务带进校园，培养学生跨领域的实作能力。市长蒋万安说，
11: 我们希望结合教育以及企业，让孩子及早有实务的体验，能够顺利的衔接，不断成长，不断的蜕变，这样的一个具体成绩。
10: 教育局也表示，未来四年预计推动超过10个全球深度国际建学团，以不同科技主题安排前往美东、德国、捷克。

0: 日本、美国旧金山以及土耳其等地，让学生实际接触再生医疗、半导体、资讯安全、 AI 以及无人机等产业发展，让学生从校园走向产业与国际，拓展国际的科技视野。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一名男子四年前突发脑中风，做完检查仍找不到中风原因，进行及时30天连续心率监测后，揪出元凶是阵发性心房颤动。记者黄君伟报道。
2: 王姓男子一觉醒来，右侧肢体瘫痪，生活仰赖家人照护，经积极复健治疗，如今可以再站起来走路，更返回职场工作。台中荣总脑血管疾病科王其生医师表示，急性中风是台湾十大死因的第四位，不仅是单一疾病最高死亡率，更是造成失能的主因。一旦中风，就是再次中风的高风险族群，要预防就要找到中风的主因，并且精准治疗。
3: 我们就帮他执行了这个30天即时心率监测的这个系统，那结果啊，竟然发现，他是属于这个心率不整造成的中风。那在30天里面呢，出现了43次高危险的心率不整，这个叫阵发性心房颤动。那这个其实非常难诊断，因为它都是短暂出现，那过了几秒之后又消失了，又回到正常的心跳。
2: 现行常规医疗的24小时或7到14天连续心电图监测，只针对心房颤动的一种。台中荣总全国首创，将即时30天连续心率监测用在不明原因中风，揪出5种高风险心率不整，启动对应治疗。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胎动是观察胎儿健康的重要指标，若出现异常，应立即就医。记者陈依林报道。
4: 一名怀孕36周的许姓产妇产前检查时，曾发现胎儿有脐带肉紧及脐带扭转，日前因胎动明显减少就医，医疗团队随即安排胎心音监测，经评估后收治住院待产，顺利产下一名男婴。国军台中总医院妇产科医师张家庆提醒，孕妇自28周起应留意胎动规律，可于2小时内观察至少10次，或餐后1小时观察3到4次。若胎动明显减少、变弱或与平时不同，应立即就医。
5: 当我们发现这个有脐带绕颈的状况，那这样的比例其实不算低，大概20到30% 的宝宝都有这样的情形。那我们平常在家可以做的事情，那就是侦测胎动的变化啊、有没有频率降得很低，明显的不动。或者是有这个胎动的幅度明显的下降。
4: 张家庆医师指出，多数脐带肉紧不会造成危险，但若合并脐带扭转、受压或血流异常，可能影响胎儿氧气供应。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云林虎尾布袋戏馆今年由霹雳布袋戏接手，9月19号起试营运。记者施新凯报道。
6: 虎尾布袋戏馆自民国97年开馆，103年委外经营，经过很多团队营运，今年将由全国知名的霹雳布袋戏接手。目前馆内动线展览都在规划中。云林县文官处指出，霹雳布袋戏进驻后，不只能带来丰富的故事、人物、场景等多元展览，也能联动影视技术、在地文化。云林县文化观光处长谢明玄说：“
7: 那9月份呢，会由霹雳布袋戏来做营运。那目前呢，会有2个阶段，他们会在9月19、20做一个第一阶段的试营运。那在9月25到28也连假这部分呢，也是会做一个试营运的动作。那9月底的部分就会正式营运。”
6: 文官处表示，期待未来布袋戏馆能透过多元展览，带领游客感受布袋戏文化，建立台湾布袋戏文化基地。场馆将在19、20日。即25到28日试营运。尽管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8: 尽管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1度，中部地区29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3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园林到北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路段在槽化线上受货柜一引车油箱破裂的影响，地面有柴油。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稍早在354.2公里关庙交流道前中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南下384.5公里过燕巢系统中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65公里西滨路二段265巷平交路口内线车道有两个水管头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防灾紧急避难包从平日准备起，包含饮水、食物、手电筒及常备药品。内政部提醒大家，有准备更安全。
1: 阿平，大家都约好要去逛街，啊，你奈看起来足丢毒啊呢哈？
2: 不是不想去啦，你知道我坐轮椅，每次出门都要绕路绕很久。
1: 哟，啊，有什么问题？
2: 路口斜坡角度太陡，我常常要倒退的滑下去，轮子一卡住我就过不去啦。
3: 阿明说的这些，正是我们无障碍改善要处理的重点。
2: 我一个视障朋友常常抱怨，导盲砖走一走就断掉，或是被机车挡住。
3: 我们会纳入盘点跟改善，确保不会中途中断的，也会清除占用导盲砖的障碍物。
1: 哦，啊，那像骑楼那些一阶一阶高低落差呢，轮椅根本就上不去啊。
3: 这部分我们会把不连续的骑楼人行道串接起来，让轮椅使用者不用被迫绕到马路上。
2: 那斑马线呢，有时候秒数太短，我还没过完就变红灯了。
3: 我们会依照长者身障朋友的通行速度来做行人通行秒数适度延长，搭配行人庇护岛分段安全通过，
1: 改善无障碍设施，让每一位轮椅使用者、视障朋友都能像大家一样自在地走完每一段路。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我是门诺医院及东基视力保健中心的许明武医师啊。人类就是我们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的视力状态会自然的退化老化，所以临床上呢，常见的像是老花眼啊、白内障啊、老人性黄斑部退化啊，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视觉的清晰度。所以建议熟龄以及高龄的驾驶朋友，一旦有明显视力退化或眼部的疾病明显影响视力的话，为了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请尽量视力不好的时候避免驾车上路。
1: 年纪的改变经常是影响视力的关键，尤其骑车开车都是不容许有任何半秒钟处在视线模糊的状态。另外还有反应能力降低及服药的副作用都会影响安全。高龄长者外出时，请多利用社会福利政策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尽量避免自行驾车上路。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0: 一点喽，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中午的时间有吃饱饱无？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时间，就欢迎您持续锁定在 FM94.3， 我是妍伶，陪伴大家。今天是个很特别，你知道有一种叫做世界宠物鸟日吗？你有养宠物鸟吗？我每天上班的时候啊，在我家的附近上班路线，我都会看到有一户人家的门口，哦，有一只好大的鹦鹉啊，然后早上就会看到它在外头晒太阳。但这个鹦鹉基本上有啦，主人是有把它固定住，哦，否则它飞走了就很麻烦。除了每天看到这个大鹦鹉之外，我前天骑摩托车在花莲市区移动的时候，哎，真的很可爱。我看到有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哦，他的肩膀上就停了一只小小的，我不确定它是鹦哥还是鹦鹉，然后就是比那种鹦哥还要再大一点点，很乖哦。身上他的脚上完全没有什么固定的绳子啦、链子这一类，通通都没有。因为我骑着摩托车，我就停在他的旁边。而且那只宠物鸟超可爱，好塞奶哦！怎么说？就是停在红灯的状态，它就会不时的去啄主人的脸，然后主人呢不时的就会转过身来看着它，然后甚至他们两个有点那种小亲亲的感觉，就很甜蜜，真的用甜蜜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当然啦，现在这种世界宠物鸟日。这种宠物鸟啊，其实现在养鸟哦，养这种宠物鸟，其实这也是风气，也是。

越来越盛的，但是常常也会看到人家通报什么自己的鹦鹉失踪啦，飞走啦。现在养这种鹦鹉的种类还蛮多的，比较常听到什么和

到有过记录可以到70岁的这种大型鹦鹉，而且这种鹦鹉啊，饲养的过程里头它是需要一点空间的，然后它吃的东西也还蛮方便的，比如说新鲜的蔬菜啦、瓜类啦，然后你只要定时帮它换水，来做一些的周边环境的清洁就搞定了。而且鹦鹉智商很高，学习力也强，它会呢观察周边，甚至呢它会有的鹦鹉会自己哦开门然后出来玩乐。鹦鹉很可爱，这种小小的宠物鸟现在也越来越流行了，尤其啊有的在公寓里头养个宠物鸟，似乎有的比养猫猫狗狗还要再方便。只是我们在花莲养猫猫照顾猫猫狗狗的部分，整个周边的环境也都蛮适合，尤其如果自己的住家是这种透天，没有那种小狗在地上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影响楼下邻居的问题的话，宠物狗宠物猫也都是挺不错。以前我们家有养过宠物鸟，所以啊我对于这种莺歌其实印象还挺好的。你有养宠物鸟吗？原来他们可以跟我们陪伴的时间还算蛮久的。现在有的县市甚至呢像这样子的预防宠物鸟走失找不到，还会用登记的方式哦。

还是你没有养猫猫狗狗，有养这种非常安静的小乌龟，好像也是不错，对不对？好啦，不同宠物对于跟人的互动上会有不同的乐趣。1:15，今天的交通状况，花莲对外省道的部分，台九线的苏花留意159大清水明隧道的施工，6点钟之前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

庾澄庆，流水年华的现场演唱会版本。今天星期四，节目的一开始，活动来一点，就跟大家讲一下，在这个周末，花莲地区的活动很多耶。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客家文化风华活动，就从礼拜五开始展开。周末的第一天，礼拜六，就会在日出大道举办一个开幕及客家之夜的活动，邀请好多位歌手来到花莲，结合不同的音乐风格为活动揭开序幕。礼拜天9月20号下午的3点钟，包括有好几个学校的表演，包括宜昌国中的管乐团、花莲女中的乐团来做精彩表演。更重要的则是有荣兴客家采茶剧团要来演出《仙缘成梦》。所以礼拜天下午的表演有传统的客家艺术舞台的呈现，还有年轻人的艺文能量来交织出，让大家好好的来欣赏。

这整个花莲客家文化风华的系列活动，从9月18号这个周末开始，一直到10月4号。除了两天的表演之外，还有带大家来多了解一下客庄。 那这个层面来了解，包括透过阅读，透过阅，透过客语，透过产业，一起来透过这些的影像记录啦，出版书籍，还有美食、观光产业，还有文化场域，这些用这么多元的角度一起来了解在花莲的客家历史的脉络，整个客庄的生活语言的制度。 所以欢迎大家从礼拜五开始，你可以在好多个地方可以看得到哦，这一次的客家文化风华的活动，包括静态式的展览，还有动态的一些比较动态的演唱会的方式，也通通都有。 这个礼拜六首先登场的会是一个演唱的方式，邀请来好多位的歌手，那包括昨天和大家特别提到的，像是郭靖，还有李翊君，另外还有就是他陈芳宇，要吧，他的登台一定要唱这首吧，爱你，超级 K 歌哦。

是你的咖啡，即便你

这就是陈芳瑜。当然这首歌曲有很多种版本，有这种比较摇滚版，还有这是他的叫做深情版，透过不同的跟不同的团体来做合作，来让大家听一下一首歌曲他可以创造出这么多重的风格。好，这就是这一个周末会来到花莲的陈芳瑜所演唱的歌曲，当然这里面还包括了演唱的部分，还包括了徐世慧，这是在花莲的一位客语的创作的歌手，也是唱歌也是很好听，而且整个气氛的带动也蛮好的，曾经听过他的现场演唱，不错哦，也很热闹。也欢迎大家在这个礼拜六的晚上，就在户外的花莲日出大道。日出大道现在这个空间呢、整个运用的相当不错、像上个礼拜我来这边看的则是舞台音乐剧的表演，韩国的舞台音乐剧表演，那这个礼拜也许就可以来这里，除了来听听难得会来到花莲的陈芳瑜啦、郭靖啦，还有李翊君，还有他讲到客语的话，他算是也让很多人开始认识客语，融合在歌曲当中很重要的歌手，他是罗时丰。同样这个礼拜六也会来到花莲哦。

爵士版的 Same Way 安江，来自于罗时峰所演唱。待会儿每个半点金广的重点新闻联播，和你一起来关心重要的新闻，再回来咯。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下一次的放行就在三点钟，泰鲁阁到天桥一天五次的放行，待会儿即将是三点钟，是今天第四次的放行哦，把握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天在台东登场的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演练，内政部长刘世芳率队视察。本次模拟花东

0: 东藏古断层规模 7.3 强震，动员全国超过1300人及18国专家，全面验证跨区陆空动员与跨国医疗协同应变机制。记者王玉芬报道。
1: 面对大量伤患涌入，内政部长刘世芳特别关注跨单位整合的效率。
2: 现在是很多人过来帮忙的状况之下，我们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内做最好的整合，那可以降低病患所受到的伤害的风险。你们怎么做这样的指挥工作？
3: 成立县内的灾难医疗队的协调中心，
2: 国际的队伍报到之后，他们会提交他们的处置的能力，根据他的处置能力去跟我们在地的，不管是国灾队或是在地的医疗队做一个结合，然后我们这样子的合作队里面会有叫做 medical coordinator， 他会统整这个地方所有病患资料跟这个伤患的照护，然后再把这些资讯统整给卫生局，给我们 CC 这边，所以这样病患的追踪跟资讯的照护跟这个串流就不会发生问题。
1: 在 ASR 实兵演练部分，实施建物倒塌、人命搜救、水域车辆受困以及车辆坠谷与空中后送等情境，并结合 5G 数位 AI 救援平台、团队感知套件以及无人机等科技工具，强化灾情掌握以及现场救援的效率。这次演练共有来自于七国109位国际搜救专家，以及国内特搜队混编执行 ASR 救援。另外有美、波兰、澳洲、日本等国专家参与 DMAT 医疗演练，展现了台湾与国际救援伙伴共同应对重大灾害的合作量能。请往记者王云芬台东报道。
0: 桃园市政府肯定警察局查缉毒驾成效，表示快筛物资和执勤防护装备去年起已编列预算，目前毒驾快筛试剂充足，后续若有增补需求，将积极向中央争取相关经费。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市副市长苏俊斌表示，毒驾问题存在已久，过去受限于检测工具和标准流程未臻完善，以致部分疑似案件举证困难。经过市府多次向行政院建议，目前已经完成相关法规修订，完备查缉机制，未来将持续和中央会商精进查缉的流程，以兼顾执勤员警和用路市民的安全。
5: 所以不只是对于员警，包含对于周遭的民众，可能在我们稽查或者是在我们取缔的过程里面会有一些衍生的风险，所以我们在稽查取缔的流程跟 SOP， 甚至是不是要预警前端的一些联防机制，而不是单一远景追捕，我们一直在跟中央讨论怎么优化
4: 有关绘制毒驾风险地图的可能性。苏俊斌副市长表示，将持续优化老城区和人口稠密区的取缔策略，并导入数据分析，提升查缉的精准度。警察局长廖恒玉表示，依照现有统计资料，桃园毒驾较为集中的路段包括中立区中华路、龟山区中兴路、大同路、桃园区中山路、八德区介寿路以及平镇区屏东路和中丰路。而针对高风险路段，警方将研议标示热点，提供勤务部署稽查参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响应九月交通安全月，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营分局走入校园，让学生们戴着 VR 眼镜体验大型车行驶时的危险情境。记者宋玲报道。
6: 为响应交通部九月交通安全月，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营分局走入校园进行交通安全宣导，运用360度影像结合 VR 眼镜，让学生身临其境体验大型车行驶时的危险情况。学生从机车骑士视角看见，看得到大车却看不到自己的危险，强化对大型车的防御驾驶观念。
7: 在车上
8: 很恐怖，
7: 很恐怖。所以你们透过这个 VR 的体验，有看得到那个情境跟真实的画面？
9: 而且在 VR 里面要做我们熟悉的地方，就是在
7: 做
9: 已经在那里。
7: 哦，这么好玩，
9: 就会觉得很可怕。
10: 而且那个大声是真的看不到，就是其他视角。对，在走路还有骑车要特别小心。
6: 左营分局表示，希望透过创新 VR 体验，让交通安全不只是听过，更能够让学生亲眼看见、亲身感受，真正记住“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看见危险才能够平安回家。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1: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8到31度，中部地区29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3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 离岛地区

0: 最近天气好热哦，家里冷气开的时间长，电费也跟着升高了。
1: 所以更要响应环境部推动的净零绿生活，从绿色居家开始做起啊。
2: 绿色居家听起来很专业，会不会很难啊？
1: 一点都不难啊，像是冷气温度设定适中，搭配电风扇，随手关灯，节约用水，选购节能标章跟环保标章的商品，都是生活当中轻松做得到的减碳行动啊。
0: 那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也算吗？
1: 当然算啊，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做好垃圾分类跟资源回收，让资源再利用，就是支持资源循环，也能减少环境负担。
2: 哦，原来绿色居家不只是口号，而是每天生活中的小习惯。
1: 对呀，节能省水、减废循环都是迈向净零排放的重要一步。
0: 绿色居家从我做起，一起响应净零绿生活。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我演唱的歌曲1:40，欢迎您持续锁定在景广的频道，我是妍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今天朋友们如果走台九线的苏花，白天的时间就只需要留意一下159这里大清水民隧道的施工，有时候呢会让你稍等一些些的时间，也不会太久，这边目前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措施。而如果到了晚上的时间的话，晚上在和仁到崇德这一段，从12:30开始，深夜12:30北上会先开始封闭起来，然后一直到1:30的部分才会全线开放，所以会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会让大家走台九线，在和仁到崇德这一段稍微会影响交通状况的。除此之外，其他苏花交通状况都算是很不错的。当然朋友们走到哪里有看到任何路况，也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尽管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而最近走台九丁线的部分，和平路段61K 左右，这里同样也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措施，但是有的施工呢基本上在连续假期的时候是不会进行的，像大清水或者是和平苏花路廊的这样的施工，尤其下个礼拜就是会有中秋还有教师节的连续假，所以到时候整个施工就会暂时先停止，还给大家最完整的用路的空间。

在今天星期四一点多的时间，自然来一点。你现在看到一些大自然的照片，不管是风景或者是生态，或者包括你知道现在演算法很厉害，像我偶尔会去看看一些小宠物、狗狗的一些影片照片，哇不得了，不断的推播给我。但是我经常啊，尤其是影片，我可能看了前面的五秒，我大概就可以决定我要不要继续看下去。然后有时候真的前面觉得哎还 OK 呀、啊，然后看着看着看着到后面，心里只有一句话，吼，又是 AI。对你而言，现在是否也经常看到的一些照片啦、影片，几乎相当比例可能就是 AI 所制作的？我前几天就去在花莲参加听了一场的讲座，就是一个摄影者已经算是非常资深的摄影师。其实就像他讲的，就是大家现在照片要分辨真伪真的太难了。而如果现在常在使用 AI 的朋友，你就知道很多事情他都可以创造的出来。像我的朋友这个学期才开始进入的教育现场当老师，他说他几乎把他这一阵子以来学会的 AI 技能全部用在教育现场里头，不管是要做照片、做简报、做影片，他发现哇，学生看得目瞪口呆，而且觉得很丰富。相对的，这当然也是现在孩子已经习惯这样子的比较丰富的图案，而且呢有这样的一个影片的刺激，对他们而言才能够比较容易得到满足。换个角度，对你而言，当你要去比如说下指令去做一张照片的时候，是否也觉得就蛮想不断的让他帮你多修改，然后好像就会一直塞很多的东西进去。尤其啊，如果你使用的是这种没有限制的版本，也许就是付费的版本啦，或者你有一些不受限的一些 app 可以让你使用的话，哇，大家就会不断的塞东西进去。而现在在创作这一部分，除了工作上你必须使用到的之外，像现在这样子的自然的景象的拍摄，我真的对于这部分确实是有苦恼的。有时候看了觉得哇，自己打从心里面的惊呼，然后认真认真再研究一下，就发觉不太对劲啊。或者我会把它丢去来查核一下它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照片。当然现在摄影这件事

尤其我那天听了那么多已经玩摄影玩了超过10年、20年、30年的老将们，他们对于现在 AI 能够处理的影像当然也是感触很深刻的啦。甚至呢，他们还会说 OK 啊，当你去拍了一个风景，也许你要参加的是摄影比赛，对不对？除了那天跟大家分享你可以让你缩减很多的时间之外，哦，也许那天去天气不好，有点下雨，但是你只需要一点点的口令指令，它就可以变成哇阳光普照。甚至呢，你的希望，哎，前面有一个穿黄色衣服的人，或是穿个打个红色伞的人，这样子作为前景，哎，整个的那个立体感景深会更清楚的话，就简单几个字搞定。但是，哎，是否很多东西就失去了那个真实性？但是现在对于图片而言，它很重要吗？真实性还有那么的重要吗？很难说哦。当然，有的人也许觉得，哎，我很坚持，我的照片绝对不做任何的加工。只是现在连很多摄影，哎，大家就会划分这么两大派，一个就是哇，纯手工一定要靠自己。但是我现在看到的有动摇的人哦，比例还算是蛮不少的，因为太方便了。以前你必须要，可能要透过很多的专业的软体，比如说 Photoshop 啦等等来做处理。现在连这样子的专业软体它也都结合了 AI， 你都不用花那么大力气来学习哦，你就可以轻易的操作它，使唤它，直接帮你做相片的处理。所以啊，我就会特别问我的朋友，因为我的朋友做生态摄影蛮长时间，而且到现在他还长时间的买了机票飞到国外去很多地方，就为了可能去等一只鸟。像他前面为了去拍丹顶鹤，或者是到雪地去拍雪鸮，哎，那一口气啊，去的时间还有所要花的成本哦，而且他们呢，哎，早上守候，晚上守候，还要看天气，然后一去可能又是5天、8天、10天的，就要看有没有拍到自己满意的，还有老天爷有没有配合，因为包括这些，尤其是候鸟类的，它的移动的过程会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哎，也许专程飞去了，结果5天里面鸟只来了2天，怎么办？没辙啊，没有拍到自己喜欢的，要么你就延机票，把机票顺延下来多待几天，或者你就是努力，就是放弃，下一次再来。但是每一次来也都是时间跟经费的成本。所以，但是我还蛮喜欢我拍生态的朋友，他告诉我分享的是，他说啊，其实真的生态摄影现在的确哦，要拥有这样的影像太方便了，不管是国内国外的，这就好像旅游的概念一样哦。我们坐在家里，你一样，你想要看到任何地方，你要意大利，要希腊，要非洲，你要看动物大迁徙，网络上照片那么多，你非得要自己去吗？但是真的亲自去到的感觉，那绝对就是一种的震撼。不管像我这2、3年也许有去了这种高山湖泊，去看了这种高原雪地哦，还有算起来好快，前年去土耳其搭上热气球，然后往下看这种特殊的地形，没错，网络上的照片绝对都有，但是你自己亲临现场，你自己置身其中那份的感动，还有等待，还有你觉得就是需要等待那份的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拥有这样美景的时候，那种感觉非常之好，而且你也会觉得自己是何其幸运。所以对你而言呢，你是否也还是一个愿意去等待的人？我拍照的朋友说一样，跟旅游很相似，从决定要去追逐这一个生态，比如说这一

种鸟的，要去拍它的过程里头，当你决定的那一刻，你就开始在研究，看看别人怎么拍，然后自己要怎么取景，而且拍的过程现在也经常会拍很多的影片，回来之后自己还要再去找自己喜欢的音乐，适合的音乐。不管鸟是在空中飞行，或者呢，冲到水里头去，或者他在掠食，或者是他在御厨，他都会去寻找不同的音乐，然后回来之后花了一些时间找到适合的照片影片，然后制作完成，加上配乐，加上字幕。他说完成一件事情那种是很过瘾的事，比起你坐在电脑前面打了几个字，然后你所要的东西全部都出来，那个是完全不同的感受，一切都在心里面享受了那个过程跟成果。也许现代人在这么多数位刺激之下，回过头来，自己心里的满足还是很重要的，尤其追逐大自然。

大家好，我是李宣荣。透过音乐可以传递爱的氧气，陪伴你重拾美好的生活点滴。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31.7公里，国人德系统的外线有帆布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95.4公里，国下营系统的路肩有轮胎皮；北上46.7公里，过桃园的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机场系统；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8线往东3.4公里，过凤山有大货车故障，停放在外线及路间，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在我们今天与花莲医院有约的单元，邀请来到节目当中是卫生福利部花莲医院社会工作室的主任陈怡莹。怡莹主任下午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呀。今天很开心哦，邀请您来到节目当中，就是要和大家来聊到病人自主与预立医疗照护諮商。这个名称听起来很复杂，但是这也是你现在平常在工作里头常常去一些福气站啦，还有一些照顾据点的时候常跟一些长辈所谈到的话题，是不是？
1: 是的，嗯，是的，常常跟社区的长辈聊这个生死的议题。
0: 好，讲到生死，但是你有觉得现在大家接受度越来越高吗？
1: 真的耶。刚开始我们一年大概只有是个位数的来预立医疗諮商，到这两年就成长了很多，像今年已经到将近70位的个案来跟我们预立医疗諮商。
0: 今年才几个月而已，所以这个数量上已经算还不错了。
1: 对，就成长很多，所以感觉社区的民众长辈接受度都越来越高。
0: 嗯，好，就是以前大家会认为说啊，华人社会啊，大家蛮忌讳讲到终老的部分、死亡的部分，但是现在人真的很高龄的。

0: 对，最近常听得到人家说，哇，在那个运动场啦、健身房啦，看到的年长者，其实包括很多这个七八十岁，赶快那里往跳跳。
1: 没错，
0: 像你在这个照护站的现场啊，夫妻站的现场一样，看到很多很年长的
1: 长辈，
0: 也有让你惊讶吗？
1: 很健康的长辈非常多，
0: 真的
1: 是
0: 好，那是理想啊、大家都希望能够很健康的。慢慢走向人生的终点站，但是不见得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到预立医疗照护的諮商。那在你跑那么多的夫妻站啊，那跟一些长辈朋友们对谈的过程，他们对于人生走到最后阶段那一刻的想象会是怎么样？
1: 嗯，这长辈很有趣哦。有时候我们要切入这个议题，我就会跟他说，我们医院啊只有一楼二楼三楼五楼，跳过哪一楼？我不敢讲那个字，就比数字这样子。他说那没有这一楼啊，这件事会不会发生呢、会呀、所以长辈都可以接受这是必然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现在也都很敞开心胸，愿意去面对自己人生的最后一里路。然后他们也想为自己决定，我的最后一里路可不可以好好走。所以有时候我们跟据点长辈说，请问你心目中的好走是什么样子啊？啊，长辈就会说，哎呀，我要睡梦中就走啦。
0: 真的，这也是最完美的。是，这是他们所期待的、
1: 是，但有时候我就会笑着问他们说，那如果睡睡就走，那会不会早上没醒来，自己吓一跳啊，我怎么没醒来，怎么又没有来据点呢？那长辈就笑成一团。
0: 很好，我觉得他们已经先去思考过，而且那么多长辈大家常常聚在一起，有些东西就变得没有那么忌讳，可以聊的东西比较多，对不 对？好，所以对于所谓的预立医疗照护諮商，所以像在花莲我们好多个医疗院所都有在进行，那像我们花莲医院其实也已经开始进行很多年了吧。
1: 对对，我们目前进行的状况有各式各样，有夫妻档一起来的，然后也有兄弟姐妹一起来的，因为他们可能照顾过年迈的父母，然后在病床上很多年，他们知道那样很辛苦，病人自己辛苦，照顾的人辛苦，所以他们就自己手足们纠团来做。那现在更有社区的民众，还有读书会啦、长辈啊、志工纠团来一起做諮商的。然后好像面对这个议题可以敞开心胸来谈，然后也不忌讳，而且感觉可以为自己做好善终最后的准备，是自己为自己决定的，他们好像心中放下一颗石头，很轻松的感觉。
0: 所以愿意来参与这个諮商，然后真的就在这里大概花多少时间就可以完成这个人生大事？
1: 他们首先要向医院的窗口预约，我们窗口就是社工室，很欢迎打电话来洽询，了解一些各式各样的情况，包括有一些都是要补助的，都就是可以了解我可以怎么使用，然后当天会有谁会陪你来，然后我们要跟医疗团队医师护理师社工师预约这个时间，通常一个小时内就可以完成諮商了。
0: 其实这样子很有效益耶。
1: 对，一个小时就可以搞定我的终身大事。
0: 真的。而且你们也蛮鼓励就是大家这样子的纠团或是亲朋好友一起来，
1: 是觉得生命教育好像在社区落实的还挺普遍的。而且长辈的接受度很高，像我们最近接过好几场都是志工跟长辈一起来。那我们花莲你晓得嘛，就是很多子女都是在外地就医，
0: 对对，
1: 那我们长辈非常的独立，他说不用麻烦我们啦，不用请假回来啦，我决定就好，我都还会讲好了啦，就这样说。所以他们就彼此当见证人，然后因为缺乏一个二等亲来签署，那他们就是去公证，也很快公证那个十分钟他们就公证完了，然后就回到我们医院，我们就把它上传到健保卡上面去注记，所以他走到全台湾任何一家医疗院所一查询就知道这是他的医院。每一个地方的医疗院所的医师人员或是他的任何一个家属，就算是从国外回来家属，大家都要尊重病人本身的意愿。
0: 当他们了解了之后，透过这样的一个小时左右的諮商就搞定了。
1: 是
0: 啊，而且真的就是不用麻烦子女。
1: 是，
0: 尤其如果在外地的话，那当然很多长辈会不会说啊，我本来就已经跟我家人讲好了啊，干嘛要做这個，对不对？
1: 对，这件

0: 是也很重要，
1: 是是，
0: 很多人会说哎呀这搞红嫁的好啦，
1: 嗯，
0: 好，那这样，但是问题是可能有三个嫁一个查某嫁啊，有的在花莲，还有的在台北，还有的在美国，
1: 嗯，
0: 所以大家其实是不了解这个长辈。

嗯，好，这点非常重要哈。好像整个程序的部分，我们待会再跟大家详细的说明一下。好，休息会儿，我们听首歌再回来。

0: 那我们今天与花莲医院有约的单元，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聊有关于预立医疗照护諮商的事。花莲医院社会工作室怡莹主任，那主任继续跟大家讲一下哦。刚刚你有提到说，现在大家对于预立医疗照护諮商接受度很高啊，面对善终这件事情，跟决定自己当来到生命的末期的时候，你希望走怎么样的过程哈？那自己可以先来决定，而且让家人知道，尤其让子女知道，有子女的话这样子很好。然而程序的部分其实不难，首先打电话跟你们预约，还有询问，有什么任何疑难杂症不理解的，你们通通都会告诉他，再来约定时间。然而在目前从法令开始推动之后，其实这个整个过程里头，包括諮商也不是只有一个人来做諮商，在医院端的部分也是一个团队，所以在医疗资源的使用上，所以还是会有这种使用者付费的方式。像花莲医院的话，你们鼓励大家一起来揪团，然后还有某一些的民众其实是不需要费用的，对不对？
1: 是的，没错，我们非常鼓励民众都可以来签署这样的意愿书。那首先当然要满18岁了，然后自己意识很清楚，然后我们特别对于一些对象都是免费的，比方说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然后或者是你本身有身心障碍证明的，或者是你现在就是在使用日间照顾服务的，那或者是你有重大伤病卡，而且你是65岁以上的长辈，或者是你现在住院中，然后你有轻度失智大概有11种对象都是可以免费使用预立医疗諮商的。
0: 也许有一些自己已经走在比如说重大伤病的过程里头，他也许有更多的想法，像你有没有遇到一些类似这样的状况，那他们怎么面对这件事呢？
1: 是我们政府对于一些特殊的重大的疾病，目前没有药物可以医治，而且有可能这个病程是很痛苦难以接受的，这样的病人也是给予免费的。我其实就有接待过一位小脑萎缩的女性，非常年轻本来在上班，那后来就诊断为小脑萎缩，然后她单身，后来就回到花莲，希望她的姐姐照顾她。她坐着轮椅来，她在她还可以说话还可以写字的时候，意识还清楚的时候，她就自己来预约諮商，她为自己生命的最后这段路负责。
0: 很好，这事情做完对她而言应该也是如释重负嘛。
1: 是是，很勇敢。
0: 对，我想每个人处在一个不同的状况，每个人自己所想的都不太一样哈。但是如果能够自己去所谓的自主哦，你去决定。其实我之前看过这个一些表格啊，其实到时候医生还有你们整个医疗团队諮商的话，会面对哪些的问题的方向呢？
1: 是我们其实諮商的时候，医师会解释一些临床的条件。然后跟医疗的选择，那临床条件就是病嘱法规定五种临床条件，包括如果是末期病人的时候或者是永久植物人的时候，或者是他是极重度的失智，或者是不可逆转的昏迷，还有刚刚说的政府公告这些很特殊重大的疾病，医师会解释这些临床条件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样使用我们的医疗选择呢？
0: 是
1: 包括要不要使用叶克膜啊、呼吸器这些卫生医疗的仪器，或者要不要用鼻胃管啊、胃造口啊、静脉注射营养啊这些卫生医疗的流体及营养喂养的这些医疗的方式，医师会跟我们做讨论。
0: 好，那有些如果大家没有办法当下决定的话，是不是还可以再做一点思考？
1: 当然当然当然，甚至还可以反悔就算签署了还可以反悔撤回，所以他的精神，病嘱法精神就是要尊重病人本身的意义。

0: 院来做医疗选择，这是他最核心的精神，保障我们的医疗三中权，而且可以促进医病关系的和谐。因为我们过往常常会家属跟医生讲好，啊，卖改供，卖改供，啊，都按那个救，那个供一个失去求生的意志，卖改供，我们常常会这样。结果后来做下医疗决策以后，哎，被决策的是病人本身，
1: 对，
0: 不舒服了也是他，
1: 是
0: 他的余生要怎么过也是他。所以有时候如果不如预期也会造成医疗上面的负面的关系，所以病主法很大的核心精神就是尊重病人自主的医疗选择权，然后保障他善终的权益，并且促进医病关系的和谐。
1: 是，这对于我们的医护人员也很重要。
0: 是的，
1: 对不对？也是一种保护。
0: 是是，彼此都是保护。
1: 是是，否则真的后续有一些的麻烦纠纷的时候，那真的彼此都很辛苦了，
0: 是是是，
1: 对不对？尤其病人自己本身，这才是最大的关键。好，那讲到病人自己本身的话，像当然很重要的几个大方向，像刚刚提到说，因为我自己以前也照顾这个癌末的家人，所以我也了解。然后就是有些东西你很难去决定，然后你也完全没有办法知道，当病人没有办法完全诉说的时候，或者即使他能诉说，可是你要帮他下决定，那真的很难呐、啊。哦，你有时候会觉得不舍说，但是回过头来，我们回到这个医疗的层面的时候，就是我们提早去决定自己要怎么做，而且也让家人同步知道。那家人部分，你也不要认为说，哦哈，他就这样子决定，那就表示什么都不要治疗了吗？其实不是，对不对？
0: 对，不是，当然不是，这是误解，当然不是，不是说、你感冒也不要治疗，跌倒也不要治疗、对，当然不是，就是该做的治疗都要做，而是要符合我刚刚说的这几种临床条件，而且必须要有两个医师判定符合了，才依据他的当时写的医疗选择来启动。也而且也不是都不照顾，我们就会召会安宁缓和的团队，必须要有舒适的照顾。你积极的治疗到最后也是一种治疗，那你舒适照顾以安宁为主，比方说疼痛控制，因为很多人会说、我不怕死，我卖条的喝啊，疼痛控制他很喘，我们给他让他比较舒缓的方式跟药物，或者是他的情绪心理或是灵性上可能有一些不平安，我们会陪伴病人或是他的家属，让他的身心灵是全人的平安的照顾，这样子是比较没有遗憾的走到人生最后一段路。所以不是什么都不救哦，该救的还是要救，而且即便是符合五种临床条件，也不是 不管他哦，我们是转而用以病人为主舒适安宁的方式来照顾他，陪伴他到最后。
1: 这个也会是现在预立医疗照护的咨商里头比较容易会有点小小误解的，就是我们并不是全然就是消极，对不对？我们反而前面该做绝对的积极，只是说走到某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就会遵照病人自己的意愿做不同的照顾方式了。
0: 对，换一种方向的照顾方式，让他舒适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
1: 有有有，我的家人也有走过安宁治疗的方式，所以我也很能理解。我真的觉得当病人自己决定安宁治疗我的家人那时候就是决定，因为他也不过60多岁吧，他就决定说我要走安宁。对啊，他很清楚的状态，然后就告诉身边的人，就进入到安宁的系统也很好。其实一切回过头来都是，这就是所谓的回到病人自主的部分。
0: 是的，我自己其实我跟我的孩子，因为只要满18岁就可以签署，还有我的父母80几岁，他特地从外地来到花莲，我们三代一起签署。
1: 哇！
0: 所以我们签完以后，就是感觉充满的欢乐的气氛，而且彼此是很放松的，特别是我的父母很放松，因为他知道这是人生必经之路，然后我们彼此交代都谈开来都很清楚，那彼此就很信任，就是感觉我生命走到最后有人接住我，有人懂我，我不害怕，我也不担心有遗憾，我一定会被善待的。就是这样的感受，所以我也很积极的去推广。我在花莲遇到自己单身到年老了，父母也不在了，兄弟姐妹都在外地，也平常也没有联络了，我们一样会陪伴他思索生命，陪伴他可以完成这个签署。 跟公证注记在健保卡。

0: 啊。照你这么所说，等于所有人其实都很适合来做这件事。
1: 是的，
0: 对不对？不管你是不是上有长辈下有子女，单身与否，其实都应该来面对自己的人生。
1: 嗯，
0: 而且现在这个时代，谁都不知道你会活到多久，你会活到什么样的状况，能够完全自己 handle 一切。
1: 是的。
0: OK， 好，今天透过和我们的怡瑩主任来聊天，也分享了他在很多跟长辈互动的过程。哎，真的，我觉得像，然后有些那种处在疼痛当中，长期疼痛当中的人，或是长期的病痛当中的人，也许他对生命有不同的观感，哦，他也可以去好好面对，然后透过这个諮商能够决定自己，这才是最重要的。
1: 是的。
0: 好，有任何的疑虑，像我们花莲医院的话，我们要打电话来做諮商预约的话，我们该打哪支电话呢？
1: 打我们花莲医院的电话83581411，然后转社工室3152。
0: OK， 直接找我们的社工详细来聊聊。我们的团队会有几个人？
1: 会有医师、护理师跟社工师，一定要至少要有这三个师来陪伴大家一起完成。
0: OK， 有机会真的欢迎大家，不管先网络上看一下，或者直接来跟医院来諮商一下都可以。今天非常谢谢主任，谢谢咯。
1: 谢谢你，谢谢大家，再见。

0: 好的，今天和大家来聊的是卫生福利部花莲医院的社工室主任陈怡莹，和大家来谈谈怎么样好好活，好好选择，好好告别，让自己的人生可以没有遗憾的来到终点。自主，你自己可以决定你在最后阶段你希望透过怎么样的医疗照护。当然里头有很多很专业的东西啊，包括照护的状况哦，这些的部分呢当然也要透过医生啦等等来给你好好的做解说。在花莲有好多家的医疗院所，你都可以做进一步的询问哦。2:29，今天的交通状况，花莲对外省道的部分，朋友们，你要走台30线4K 南瀑布路段，还有9K 的卓德路段，边坡都有施工，到傍晚5点之前，每个整点放晴10分钟。而东海岸公路在大坑到海洋公园8-9K 的地方，长达1公里左右，北上靠近海这边有路基的修复工程，所以车道缩减，只剩下一半左右来做通行，也请您多留意，依照道路的指示来通行，小心行车。而中横公路下一次的放行就在3点，也是今天的第4次放行，错过这一档就只剩下傍晚的5点-6点，要走中横，不管你是要到天祥还是你要到大余岭，然后甚至还要再更远，要去右转进梨山，左转到合欢山的话，同样一天这几次从花莲太鲁阁要进去的管制时间，请您务必掌握咯。每个半点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
1: 警广南台湾新闻，
2: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一名19岁男子，因长期协助照顾年迈且卧病在床的84岁祖母，不堪沉重身心压力，一时失控持水果刀刺伤祖母。警方到场时，男子倒卧住家浴室，迅速将两人送医。在男子出院后，依杀人未遂罪嫌移送法办，进一步厘清案情。警方另外依法通报家暴，加强社工关怀。一名老妇人跌坐在马路上，台南市警局永康分局永信派出所员警获报前往，发现妇人是一分局通报协寻人口，背后还有一段鼻酸的故事，所幸在警方协助下顺利与家人团聚。魏吉尼的报道。
3: 永康分局永信派出所员警叶宏雄、吴启芳晚间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110报案，指称富国二路有一名疑似失智老

0: 老妇人跌坐在道路，而且疑似忘记如何回家。原警获报后，立刻赶赴现场，发现老妇人已经由热心民众搀扶到骑楼休息，随即上前关怀并协助确认身份。永信派出所所长陈旭生说：“经比对身份，发现林富为台南第一分局通报协寻的失踪人口，家属当时正焦急地四处寻找。” 结果警方通知后，终于放下闲着的心，顺利协助林富访家团圆。永康分局提醒民众，家中若有失智或容易走失的长者，建议家属可协助申请佩戴爱心手链。 以帮助长者平安返家。经了解林姓妇人原本居住在台中大儿子家中，因为大儿子突然离世，才由家属接到台南跟二儿子同住。但因为思念大儿子跟熟悉的台中生活环境，巧巧离家外出。高龄85岁的她离家后，逐渐失去方向感，最后不慎跌坐在路中。家属当时正焦急地四处寻找，接获警方通知后，终于放下悬着的心。经广 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屏东县内埔警分局破获电缆线窃盗案，逮捕三名嫌犯。根据了解，这个窃盗集团主要窃取农地和工地的电线，光是7到9月份，内埔分局就接获了7件报案。宋林的报道。
1: 屏东县内埔警分局说明，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农地内的电线遭窃，立刻组专小组调阅案发地点周遭的监视器影像，锁定以张姓犯嫌为首的窃盗集团，并前往逮人。内埔派出所所长陈建维说：“
2: 警方于现场查扣已剥皮电缆线、未剥皮电缆线、电缆塑胶皮、断线钳及剥线工具等犯罪工具。” 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毒品吸食器等相关证物，后续通知台电人员到场指认，确定查扣的电缆为台电公司所有之电缆。
1: 根据了解，内埔分局7到9月份受理电缆线窃案有7件，集中在农地与工地，损失金额是90万元，而且嫌所得拿来花用，还购买毒品。全依刑法窃盗以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已请屏东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3: 中秋节将至，高雄市警方创意翻拍经典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从古装喜剧一秒穿越现代假冒客服的网购诈骗现场，用最熟悉的电影梗拆解最陌生的诈骗招数。
4: 我们的能不能留住你？是用焦糖海盐抹茶。
3: 影片以中秋礼盒能不能留住你去为开场，经典桥段搭配谐音梗。
5: 哪里才能买得到呢？啊！
3: 荧幕前的家人们运气真好，马上加入官网ID群组专属客服人员为您服务。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携手警察局公共关系室，紧跟诈团最新手法，创意翻拍电影《唐伯虎点秋香》经典桥段，揭露近期结合赖视讯通话的新形态网络购物诈骗手法。黄元明分局长提醒，千万不要跟陌生人分享手机荧幕。
6: 诈骗集团假冒银行客服或卖家，诱骗民众登入
3: 前镇警分局呼吁，喜欢网络购物的朋友注意，只要对方要求你操作网络银行或提供任何提款的 QR code 或序号，就是诈骗。中秋月饼可以抢，自己的荷包可不能被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降暑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市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3度，中台湾24到33度，北台湾22到31度，台湾东半部25到30度，外岛 地区24到30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
1: 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

0: 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2: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1: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2: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1: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2: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瘾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1: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3: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瘾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4: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这首歌曲啊，来自于韩国 BLACKPINK 里头的 Jennie 所演唱的 Falling Angel。 2点41分，他朋友们如果走在台九线上，现在在台九线 217.5 公里指标，就差不多是兆丰农场入口这一带哦。这边红绿灯目前是没有亮的，整个四个红

绿灯都没亮，所以有可能这里说不定是台电电力在施工，所以才会影响整个红绿灯的状态。请朋友们也特别留意，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兆丰农场的路口这一带指标 217.5 的地方，请您留意这里号志灯目前没有办法正常运作，请小心通行。有看到任何路况，走到哪里，在省道上或者是在各个乡镇，任何交通状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警广0800-000-123随时告诉我们咯。刚珍妮这首歌啊，算是在西洋歌曲的排行榜里头，现在差不多连着这两周都差不多是占据了冠军的位置。而李佳薇的这首在华语歌曲的部分，同样也是盘踞第一名。

所以今天星期四两点多的时间，美味多一点。我在周末吃到了有一道菜，哎，这是主食哦，就叫做树豆勇士饭。

在花莲，你有常会来吃树豆吗？一般啊，树豆主要就是它在非常多的原住民族而言，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作物。而树豆因为它的成分里面有很丰富的蛋白质跟矿物质，也是猎人们上山打猎的时候很重要的体力补给，所以就被称为勇士豆。所以我这次吃到的树豆勇士饭，嘿嘿，就是它是在糯米里头加了一些多重的谷物，再加上树豆来微煮出来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哎，这样子的，果然哦，树豆本来就是叫做勇士豆，就觉得能量满满，蛋白质满满。但是单独吃这样子的简单的饭哦，五谷饭、五谷树豆饭，似乎还没那么有趣。所以我吃到了这道料理，里头还拌入了咸猪肉跟鲱鱼，而且啊，在视觉上，下面是树豆勇士饭，上面我铺上了咸猪肉，铺上了鲱鱼，而且鲱鱼的部分还有一点像是把它刨成像柴鱼一样一片一片的，然后另外再加上一些的地瓜丝，而这种地瓜丝还要加上一点这种酥脆感的话，稍微过个油，哎，吃起来脆脆的，跟这个五谷饭的部分又可以相辉映。那这样子呢，你看这五谷饭的部分上面再加上有鲱鱼哦，鲱鱼再加上有地瓜丝是黄色的，然后再加上一点像葱花哦，这样子呢，而且地瓜丝的部分还可以有两种的地瓜丝，黄色的地瓜丝还有红番薯，哎，红色的地瓜丝，这样子颜色配比起来很好看的。所以有机会，如果你在家里自己煮饭的过程，而且现在大家很重视蛋白质的摄取，可以的话适度加上这些东西，也可以让你的饭，哎，更有趣一些，而且更重要就是让它更加的营养丰富。而且这种在地作物啊，人家说就是会多一些的这种所谓的在地的能量哦，它不用这些作物们，他们的食物旅程没有太远。而且这样吃起来还有感觉，就是很豪迈粗犷哦，还有加上的热情，你整个如果把它铺成一道一道漂漂亮亮的，这样子拌着吃，有海鲜类，好，因为有鲱鱼，还有这种地瓜啦，所以啊，再加上一点葱，甚至你要换成一点蔬菜，这样子也是很棒的，营养更均衡。这是我这个周末吃到的树豆勇士饭。

在花莲，我们要买到树豆的机会其实都还蛮高的，尤其像是在光复地区这边啊，听说以前早期很多很多地方都有种，都有树豆。那当然，这种树豆，你看在光复，其实它的地名另外一个就叫马太安、法达安哦。这是每次坐火车就慢慢学，很多地名都是在坐火车上头把它听懂一些原名语怎么念的哈。那在阿美族语里头，指的马太安其实就是树豆。画上等号一样的意思。而以前树豆啊，算是一种很好种的植物，有的原民部落里面会把它种在比如说旱田里面，或者是田埂之间也都可以，因为它的这个生命力很强，繁殖力也很强。很多族群都会去使用树豆，它也算是原民的三大主食之一，其中包括像是族群的部分，像阿美族啦、泰雅啦、排湾、布农族啦、卢凯族的部落里面，常常也都有机会可以看得到。一般你会怎么样使用树豆呢？最基本的做法，很多除了刚刚提到的可以拿来跟饭一起来煮之外，还有啊，树豆排骨汤，这应该算是我个人比较容易吃得到的树豆料理。你呢，也会拿树豆来做成其他料理吗？尤其在花莲、台东这一带，也是树豆的主要种植区。而且人家说树豆啊，里头也含着辛哦，金字旁一个辛苦的辛，对身体的部分也是不错的。

0: 这个乐团很可爱哦，其实听他们的歌曲我自己个人还蛮喜欢，尤其他的配乐，你看他的非洲鼓的部分是很清晰的，他里头的乐器包括了有木吉他、大提琴、贝斯、非洲鼓，所以这种民谣风格是很浓厚的，再搭上口簧琴，甚至还有一种叫做种子铃，这种世界乐器、世界音乐的乐器来融合在一块。而这个团体呢，他们很可爱哦，融合的族群包括泰雅族、阿美族、布农族、排湾族，再加上汉人。他们呢，这汉人的部分是特别所谓的保留名额，就是希望透过多种的族群，大家音乐来产生一种的共融，跟这个彼此的撞击出现的不同的风情，很可爱耶。这个团体成立到现在大概有，这样算起来有6年左右的时间呢，他们叫做微醺开根，来跟大家来分享啦。3点整点对时，路况整理再回来，有看到任何路况欢迎随时跟景广说一下咯。
1: 下午3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我们是陈优，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顶级系统到高雄，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95公里，过了下营系统，大货车故障停放在外线。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圆山，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北上三鹰到树林，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一线高平大桥往高雄的方向，外线车道有机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台61线南下的215公里，桥头前有砂石车自撞事故，目前占用全线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4年10月，一群关注儿少权益的妈妈团体与公民团体第一次携手合作，将凯达格兰大道包场。今年妈妈们再度联手，9月19号即将举办的2026大放凯道规模全面升级，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不仅将前进总统府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更在府内府外凯达格兰大道共开设10大活动主题区。赖清德总统特别预录影片，欢迎即将造访总统府的小朋友们。
2: 大家好，9月19号星期六，2026大放凯道就要登场了。这一次要从凯达格兰大道一路玩进总统府，凯道上会有市集、运动、好玩的游戏，总统府里会有防灾教育、说故事活动，并且召开台湾首届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邀请全国的儿童代表来告诉大人期待看到什么样的未来。现在的每一件小小事都会决定未来事，每一位小朋友的想法都会打造未来的模样。9月19号，欢迎大家一起凯道见，总统府见，等你们来玩。
1: 今年特别召开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甄选全台各地的儿童代表走进总统府，面对政府官员提出气候议题的疑问与政策建议，小朋友们在现场开启小型工作坊，讨论议题，同时忙着画海报，展示讨论成果。环境部长彭启明也加入会议，和小朋友们交换想法。
3: 我们现在才10岁，我们未来还要生活很多年，所以我们很重视气候变迁，也希望政府可以有时代的反应。
4: 有一些事情其实我在自己的那个生活中也可以做到，像是少用塑胶袋，然后冷气开到26到28度。
5: 你不是最喜欢家里开很冷，盖着棉被睡觉，夏天最舒服？
4: 没有。
5: 26到28度哦，各位有没有看到？请用环保杯，少用塑胶袋哦。这个是日常，可是我们有时候大人都做不到哦。来，
3: 可是有些事情我们还是想邀请大人和我们一起做，效果才会更好。
5: 大人要跟小孩子一起做，大人会不会跟你？你会要求你爸爸妈妈一起做吗？会哦，好棒！家里的环境部长就是他，好，谢谢我的分身，好。也告诉大家，其实我自己，我大人们其实每3个月有一次总统组织的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这次9月19就是有一次特别为大家来举办的，各个儿童代表会到总统府，就是我们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那我们会来听各位的意见。我希望2050年的时候，你们其实代表的是下一个世代，可以让那时候的地球跟现在还是不要变化太多。
1: 2026大放凯道也将在总统府

0: 北广场设置只有儿童才能采买的客庄市场，记者会现场微型复制了市场意象，来自客庄产地的各式新鲜蔬果，等待小客人的光临。客家委员会主委谷秀菲担任一日板娘，对小客人介绍产地与风味特色，并趣味互动。板娘还给大小客人们现场试吃品尝客庄市场的特色美食，同时也不忘当场大力推销。
1: 特别为孩子，设计了一个原版的客庄的菜市场，总共有3场，所以没有办法到桃竹苗、台中南部客家庄的朋友们，欢迎9月19到凯道的客庄市场。客庄市场很好玩，非常好玩，有当地限定的食物食材。
0: 2026大放凯道，总统府内五大活动项目包含上午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南苑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北苑儿童防灾体验教育，下午在大礼堂举办的儿童电影院与电音派对、新闻中心儿童访谈、今天遇见谁。户外的凯道五大主题专区则包含环境永续、儿本交通、全民运动、总统府北广场儿童客庄市场、行动摄影棚等。今年不仅凯道活动规模全面升级，更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与常设展，希望透过儿童视角与儿童发声，向社会大众传达孩子对于生活环境的想法和期盼。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4: 对啊，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3: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4: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3: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4: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3: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4: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5: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7: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3:13，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玲，陪伴大家从周一到周五下午，每天下午从1点钟到4点钟的节目，当然3个小时时间之内，如果朋友们在外头移动，或者是你即使在家里，在店里门口有一些的状况，交通情形的话，都欢迎朋友们随时跟我们说一下，比如说看到有事故，或者说看到有施工的状态，都欢迎随时看到路况想到景广告诉我们咯。0800-000-123，飞机请您记得按7就会到花莲分台。3点钟以后音符下午茶。现在饶舌的风潮。然而整首歌的饶舌跟歌曲加饶舌这样子的族群，大家可以消化得更好。

一般听到很多这样子用一般歌曲跟饶舌的结合，往往就是其中有一位特别饶舌很厉害，像刚刚这首歌曲李杰明挚爱，他个人的饶舌的功力就很棒，而前面潘玮柏的饶舌也是厉害的。再来听听这首。

这首歌曲很巧妙的在最后才来上这么一小段的轻饶舌，而这首歌曲的词的部分就是最后这一段饶舌的蛋堡杜振熙所演唱。而讲到这样子的搭配的方式，来听听万芳他跟李英红的合作。

这是万芳林英红的合作，这首歌曲就叫做爱上你。好，三点半钟，待会儿即将有五分钟的全国重要新闻联播，让你在收听警广的同时一起来掌握你一定要知道的新闻讯息咯。待会儿再回来，看到任何路况当然都欢迎您随时打电话告诉我们，0800000。

0: 景广新闻。
1: 彰化县议会今年六月间安排西湖镇民参叙，检察官认定涉及投票行贿等罪，要求议长谢典林以及父母前立委郑汝芬夫妇等五人到案说明，侦讯后当场逮捕，并向法院申请羁押。黄俊伟的报道。
2: 彰化地检署接获检举，立即分案侦办，指挥县调查站向县议会调取相关资料之后，持彰化地方法院核发搜索票到被告住居所等九个地方执行搜索，并且查扣相关证物。乡院主任检察官高如印表示，六月间县议会一场西湖镇人事参叙，认定有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投票行贿罪。
3: 经本署检察官讯问，认被告谢楠等五人均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99条第一项之投票行贿等罪行重大，有逃亡湮灭证据，勾串共犯及证人之余，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故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令其他共犯陈女等七人已均认涉犯投票行贿罪嫌，但没有羁押的必要，分别交保30,000元至100,000元。
2: 同案遭带回的包括西湖镇长参选人、现任议员代表、农会及服务处干部，也涉犯投票行贿罪嫌，不过没有羁押的必要，分别交保30,000元到100,000元，其余选民近10人都请回。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股今天开高走高，盘中在台积电等全指股的带动下，一度是大涨了千点，最高曾来到46,874点，随后涨幅收敛，中场

0: 是上涨了439点，收在46288点，站回月线，成交金额扩大到8194亿元。全国古迹日前夕，文资团体集结北中南七大文资争议案件代表赴行政院前陈情，呼吁政府和民间对话，将争议的案件纳入全国文化会议中讨论，为台湾文化留下根基。林雨辰的报道。
1: 近年来，全国各地文资保存的争议频传，抢救台湾文史故居联合发言人黄志伟指出，每四年召开的全国文化会议，今年只召开四场分区论坛，讨论的内容更忽略了各地文资正面临的生存危机。如果只依赖地方自治，台湾的文化资产将遭遇系统性的浩劫。
2: 不是地方自治，不是地方政府的个案，而是从中央到地方结构性的文化浩劫。请行政院给全国重灾区放一条生路，为我们所珍爱的台湾文化留下根基。
1: 抢救高雄桥头糖厂代表庄杰任也说，
3: 环境影响评估可以负责把关环评，那请问文化的破坏有没有影响评估？都没有影响评估，这个在文资法里面是有明文写的，那什么时候我们要被落实？
1: 文史团体呼吁行政院应督导文化部针对类似的文资争议案件进行实质的调查及辅导，并在全国的文化会议纳入讨论。如果是涉及重大国土开发、都市计划，引发重大文资灭失，也应提出文化影响评估报告，建立争议调和的机制。尽管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响应922世界无车日，新北市宣布扩大绿色交通优惠，9月19号到22号捷运三莺线、淡海轻轨以及安坑轻轨免费搭乘。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近年积极建设捷运路网，并持续推动绿色运输。市长侯友宜指出，要达成少开车目标，首先要将大众运输做到位。新北市目前共有374条路线 ，U-Bike 遍及29区，超过1600个站点，累计骑乘突破3.4亿人次，日均大约16万人次。捷运则持续朝四环八线目标推进，逐步串联各生活圈。此外，为了响应世界无车日，除了推出22号当天双北管辖公车免费搭乘之外，19到22号也能够免费搭乘三莺线、淡海轻轨以及安坑轻轨。
5: 只要搭乘大众运输、载车群、网络拍照，让大家看得见，就可以来到我们市民广场，索取有2000份的 Starbucks 的免费咖啡可以喝。
4: 交通局长钟明时表示，新北市持续打造更多元的绿色运输选择，期盼民众从日常通勤出游开始，逐步养成搭乘大众运输习惯，减少汽机车使用，让城市移动更加低碳。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是28到31度，中部29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3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1: 开车、骑机车的朋友，请你这样做。
2: 接近路口的时候，慢下来，转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没有人或车。
3: 无论有没有画设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通行，马上停车，让行人先走。
1: 行人或骑自行车过马路，请你这样做。
2: 有人行道也不强行，看看号志小绿人，确认绿灯秒数足够才通行，转左转右等车停，挥手微笑，

0: 向停障驾驶表谢意，并快速通行。
1: 无行人穿越道及号志路口，退后三大步等候保安全。左看右看没有车，聆听四面八方来车声，确认无虞再通行。切勿在车阵中随意穿梭。
2: 路口交通事故多，汽机车驾驶通过路口务必慢看停，并礼让穿越行穿线行人先行。行人通过路口停看听，并牢记停看转挥动五字诀，遵守号志标志标线，共同维护路口交通安全与秩序。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

很热闹的一首歌，来自于九一，还有动力火车。

所共同演唱。3:42，今天的交通状况，花莲对外在省道的部分，走台九线大致上是没问题的。台九线目前苏花只需要留意159大清水这里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而深夜的部分崇德到和仁这一段12:30到1:30，因为这里有大型的桥梁的钢梁运输作业的需求，所以深夜的时候会采取1小时左右的封闭管制。所以大家如果平常习惯深夜来走苏花路廊的话，就请您多留意一下。除此之外，在花莲吉安中央路一段跟稻香路还有跟福兴路十字路口这里，这边号志灯今天都下午，就是刚才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都说，哦，这边号志灯有的都没亮。那我们现在也已经通报了，最近在中央路有好多处会有一些电力工程，所以也是不无可能。没关系，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解一下，或者做适度的处理。那如果用路朋友们来到这里，走中央路来到稻香路跟福兴路的路口的时候，就请您小心行车，放慢速度，彼此多多礼让。

现在在马路上跑这种微型电动二轮车啊，真的是蛮多的。然而，这个族群的部分，从大人还有连学生都很有可能来做骑乘。但是啊，交通单位有特别提醒大家哦，骑这种所谓的微型电动二轮车，现在的规定一定要记得几件事：挂牌、戴安全帽。不能载人，而且也不能酒驾，时速不可以超过25公里，而且不可以随便去做改装，这是最基本的安全骑乘原则。其他当然就是行驶在道路当中，所有的交通规则你都要遵守。哦，这种微型电动二轮车，就是它速度本身就不是这么快，但是有的人如果刻意去改装的话，哦，这是有很多的罚则。那甚至如果没有挂牌就上路，或者呢，诶，心图谋不轨，想要规避一些事情而没有挂牌上路的话，目前罚则至少都是可以罚到3600块，而且也会禁止行驶。所以大家不要想说啊，我只是短程骑一下啊，没有车牌没关系啊，安全帽现在没有啊，不要紧啊，反正距离不远哦，就骑一下，不可以的哦。当然，有的也会想说距离近，或者想说，诶，既然它速度很慢哦，如果酒驾的话，一样。这些也都是违法的。就家里有在使用微型电动二轮车的话，就请您务必一定要来遵守这些所有的规定啦。

呀，张涵雅这对瓜刚中间有一段有没有很长，然后让乐手自己来做，那是小号的演奏吗？诶，我听过音乐家他说啊，其实有时候中间的这样子一段，让乐手自己来做 solo 的时候，其实作曲的人不一定有给他们乐谱。哦，我听过一个乐手，他就说他曾经参与这样子的一首歌里面，给他一小段的演奏，直接哦，制作人直接讲说，来，我中间给你大概30到1分10秒的时间，然后你就自由发挥。但是他们会把整首曲子给他，然后听了以后，他们就可以很随性的自己来做创作，所以像这样的单独的演奏部分，反而是让乐手甚至有时候请来的是音乐家，让他们做一个自由的发挥。所以歌曲的部分跟中间 solo 的演奏不一定会做一个完全的对等或者是旋律的衔接，既然换了一个乐器，就让他们做一个更大的转折。

0: 闪电鹅的结婚，下一班的节目主持人已经进来播音室喽。
1: 是的，我是湘怡。
0: 呀，今天礼拜四了，好快，这个
1: 礼拜、
0: 哎、
1: 呀，对呀，日子过得真
0: 快，快要到一个段落了、
1: 是
0: ，OK， 好，待会儿节目交棒给你喽。
1: 好 ，OK。

不管世界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头屋到头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3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215公里桥头前有大货车跟砂石车发生事故，占用全线车道处理当中，请小心通行。以上路

0: 我家这栋40年老透天跟我的周年吊法一样，管线时不时漏水，瓷砖大面积掉落，连路人经过都要戴安全帽。听说政府要砸钱救老宅，是真的吗？
1: 是真的，只要在地方政府公告的3个月内送件，核定后先领30%开工费，完工审查再拿70%尾款。外墙瓷砖混凝土得用 MIT 国产品牌，顺便振兴台湾内需。
2: 全台湾老屋比老人还多，大家都抢着要申请，政府审查可不是先抢先赢，而是看谁的加分技能多。
0: 加分要考国语还是数学？
2: 考你的抢分心机啦。你家瓷砖会砸人已经先加分，如果户籍有高龄长辈，愿意外墙顺便加装太阳能光电板，甚至拉拢隔壁连栋3户一起外墙拉皮，或者是将这一栋的透天厝改成包租代管的社会住宅，绝对优先包办。
1: 听说透天厝只要申请超过2个项目也有加分哦。走，我们现在就去叫隔壁邻居出来组队拉皮，政府买单，抢第一波补助款。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哇，我中奖嘞！
5: 我怀孕了，
4: 我找到新工作了，
6: 我要结婚了，
7: 我毕业了，
4: 耶！我录取了。
8: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江老师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9月17号，今天是礼拜四。那节目的开始呢，湘怡，首先呢要来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花莲分台的湘怡，从现在开始呢陪伴您到晚上的6点半。其实呢，我们花东，好，我们花莲台东呢，就是隔壁镇，好，也就是台九线、台十一线呢，滴滴行，滴滴行，一直走，一直走，就会到哈。那当然呢，台九线跟台十一线的风景是大不同的。那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要北上花莲，或者是花莲的朋友要南下台东呢，您比较喜欢走的是台十一线还是台九线呢？好，那当然哦，都是好走的。那不过呢，这个看的风景不一样，那风景不一样呢，心情也会不一样。不过呢，在此湘怡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就是呢，不管你现在在哪一个路段上面哦，一定呢都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好，那感觉累的话呢，一定要找个地方好好的休息一下。那这个时候呢，走台十一线就有好处了。好，台十一线沿路上面呢，像有一些油气区的话呢，不但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而且呢还可以吹吹海风，这个是蛮不错的。所以呢，台九线跟台十一线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应该就是在这里哦。好，4点06分了，接下来的第一首歌曲呢，和我们台东地区的朋友共同来欣赏。那这首歌呢，是5分所带来的《秋日暖阳》。好，我们台东，我们花莲呢，5分就像这个乐团的名字一样，赶快赶快，一样一样哦。

在花莲到台东，不管呢我们是走台十一线或者是台九线，总是呢我们会看到山，同时呢我们会沿着海边哦。那其实呢每一口的呼吸都是和山和海的约定，同时呢也可以结合山林的探索，专注步伐呢在内在的觉察，还有呢静心的对话。如果走山路的话呢，那有时候是非常崎岖的，那在这个崎岖的小路或者是在阶梯上面呢，其实就是在帮助我们调整步伐，让每一口的呼吸呢都成为了动态的冥想。当回归到自然，同时呢看着山林，没有喧嚣杂念的时候呢，我相信每一口清新的空气呢都是跟大自然的连结，还有呢就是跟自我内心的和解。辛苦了一天了，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应该呢也是要准备下班的时间咯。那不妨呢应该说离开一下屁股好，然后呢来做一下呢呼吸的这个交换哦。那在吸气的时候呢，你的腹部是拱起的，吐气的时候呢腹部是内缩的，那这样子呢可以增加你的肺部的通气量，

0: 走路要专心，不要低头滑手机。
1: 过马路要注意，看到红灯停下来，绿灯亮了快步走，斑马线上要走好。
2: 危险随时来，违规有罚款，生命很宝贵，停让文化很重要，你我一定做得到。
0: 马路如虎口，礼让行人优先走，车辆要减速，确保安全再上路。
1: 手机不离手，开车分心随时有，影响他人安全者罚款提高要知道。
2: 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汽车驾驶过马路，主线支线要清楚。
0: 大家一起来宣导，交通安全很重要。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呢来到了4:15，接下来呢湘怡要把重要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首先我们由南往北，我们先看看台东地区。台东地区啊，那由于呢今天是就是在台东呢有一项呢大规模的演练啊，那当然就是配合国家的防灾日。那今年呢国家防灾日是以强震危机无有以待为主轴，所以呢在台东来说的话，从昨天开始还有今天还有明天呢将会有演练，而且是大规模的赈灾的救灾动员。那在此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哦，那当然呢遇到这些在演练的这个地区呢，要请您多加的配合，那同时非必要的话呢也请您多加避开啊。好，那当然呢以现在来说的话，在台东地区、台中地区，在台九线的部分呢，在指标351.7公里开始，那也就是槟榔的外环道啊，那这个路段呢有施工在进行当中，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注意啊。那尤其台九线还有呢也就是东49.1这个路口呢是车种的分流，那也就是机慢车还有汽车是分流的，也请驾驶朋友呢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变换车道。

目前呢看起来在台东的中华路二段227巷的巷口，那目前有这个管线的汰换的作业啊。那另外呢衡阳路93号前同样呢也有积聚的回收的恢复，再来呢也就是根深路43巷的巷口也有连接管线的埋设作业，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小心的通过。再来看呢也就是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呢，好，台十一线呢来到指标 129.6 公里到 126.1 公里呢，这里是小马路段，小马路段指标那将关有3公里的长度有限速60公里，所以请驾驶朋友注意行车的状况。

再来呢，回到台九线的纵谷线了。台九线呢，来到310.8公里，那也就是池上大桥这里是封闭了南下的车道来做施工，所以呢，也请您多加的注意啊。那南下是封闭的，也请您利用北上来做通行。再来呢，也就是鹿野路段指标在333公里的地方，现在有工程在进行，是台电的施工，也请您多加注意。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跟搭船有关哈，而且呢搭船还晕船了，哈哈，怎么办呢？好，我们共同来收听来自于红的 Mus 23所带来的歌声。

0: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准备到台湾啦。第一路船进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1: 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少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
2: 好？哎呦，没事的啦。根据我了解，在国外买加热烟

0: 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炸东西台湾呢。
1: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未使炸回来，我就是讲包装合法就会使讲。
0: 唔是安尼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陆客吼敢来当炸，有审查通过在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识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免税粉品数量只能炸一条而已，可是说你要买较多去有海关查到，不然说东西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有人罚钱哦。
1: 哈，这么严重哦，啊，不就好加载有你提醒，真的是多谢你呢，若是不知道去用罚钱，这样就不好了啦。
0: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粉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分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分品健康护理馆。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24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目前台花莲这边的交通状况哦。好，那花莲呢还是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了，也就是台九线的大清水明隧道指标呢，在159.4公里的地方呢，那明隧道的附近的施工还在进行当中，所以每天早上的8点过后呢，到下午的5点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那管制的时候呢，大概都是要30分钟的，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耐心的等候，耐心的等候，也多加注意现场人员的引导。这是在台九线的大清水明隧道。再来看到呢，也就是台九丁线的部分，台九丁线呢今天看起来的话要特别注意了，因为呢在9公里这个路段，那指标呢是在9.4公里有箱涵的排水的，还有呢路面的改善作业，所以呢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也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也请驾驶朋友呢小心的通过。

来到台十一线呢，要提醒听众朋友，北上的部分来到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从指标呢，9.1公里开始要注意了。现在呢，因为路基掏空的这个修复工程的关系，全天候呢是封闭了北上的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小心的变换车道。好，至于在南区的部分，台23线的东富公路指标在7公里有边坡的挂网施工，台30线呢来到南安瀑布指标在4公里，还有卓乐路段指标在9.8公里，也都分别有工程在进行。再来呢，就是要提醒台八线的中横了。中横呢，5点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请驾驶朋友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4点半以后呢，在官员这里已经是只出不进，只出不进。现在还有3分钟的时间，请驾驶朋友把握时间了。好，在歌声当中呢，我们准备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在新闻过后呢，由于中秋节快到了，湘怡呢要和慧珍老师来跟我们的家长朋友，然后我们的好朋友们呢来分享这个绘本跟月亮有关的绘本，也提供给我们的小朋友呢来想象一下中秋节好玩的夜晚。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动员演练进入第二天，内政部长刘世芳实地考察台东海滨公园等地，了解地震、海啸等复合式灾害发生时的应变与协作机制。记者杨欣的报道。
2: 今年演练由台东县作为全国主场区，模拟花东纵谷断层系统发生规模 7.3 强震。在志工人力调配上，由台东防灾协作中心、县府支援推广服务中心与 NGO 各自成立报到站，建立专长调查机制，将志工分配到医护或水电等需求地点。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3: 在灾区救灾的人，他们的通讯的系统啊，跟一般不太一样，所以他们收不到 CBS，有可能收不到。你那个地震的位移的这个监测只是针对搜救队，但是在那边附近救灾的，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类似像用鸣笛的方式，但是鸣笛的方式是属于余震或是属于海啸，要不要做分类还是不需要分类？
4: 是应该要分类的。
5: 我们也开发出台湾的 InSAR 的管制系统，可以用英文版也可以用中文版。那哪一个地区发生灾害，到底出动多少人力，动员多少人，到底灾害的现场状况怎么样，同样就是联合国所开发的系统，我们把它电脑化应用在台湾地区。
2: 面对地震与海啸复合灾害，现场采鸣笛警报进行分类警示，救援导入联合国标准及管制系统。在海啸水域救生方面，国军工兵机械已经配备突击舟，可以配合消防与海巡单位的实际需求进行兵力派遣。警广记者杨欣台东报道。
1: 全台医疗人力吃紧，台大医院云林分院今年却逆势增添心血，22位新进主治医师加入团队，专长涵盖内外急诊等多项专科。目前主治医师团队已经达到229人。请听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6: 全台医疗人力普遍较为欠缺，但台大医院云林分院在今年新招募22名新任主治医师，涵盖内科、外科、妇科、眼科、泌尿科、麻醉科、复健科及急诊等专科。台大医院云林分院院长马惠明表示，在当前医疗环境下，云林还能招募到这么多专科医师，其实非常不容易。台大医院云林分院院长马惠明说，
7: 今年我们有22位主治医师，让我们主治医师的阵容来到229位。那新来的主治医师里面呢，横跨了现在我们最重要最稀缺的内外妇儿及五大科。
6: 台大医院云林分院表示，随着分院逐步建立完整的专科医疗、教学研究及智慧医疗环境，让医师来到云林不只是服务病人，也有机会发展个人的专业，在云林找到自己的舞台。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一名71岁老翁罹患重度肺炎，高烧不退，传统培养病原体耗时数天，却始终查不出病因。三军总医院透过快速多重 PCR 检测，短短1小时就揪出致病菌、退伍军人菌，及时精准投药救命。请听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8: 老翁白血球发炎指数飙高，还合并乳酸上升、肾功能异常，感染情况相当严重。三总医疗团队安排血液等多项检查，仍无法找出致病菌。三军总医院感染及热带医学科吴瑞兴医师评估后，改采用快速多重 PCR 检测，揪出老翁原来感染的是退伍军人菌。
9: 以前的传统方式大概就是要数天的时间才可以知道培养的细菌到底是什么。那目前的话就是新的这个 PCR 的这个检测，就是说可以在最快大概1小时内就可以知道结果啦。
8: 吴医师表示，传统病原体检测费时3天，多重 PCR 检测只需要1小时，而且可以检测的病原体病毒种类多元，检测的内容涵盖肺炎、脑膜炎、寄生虫等上100种细菌、病毒、寄生虫、酵母菌，还能检测17种抗药性基因。助攻医师在面临病况危急、离病原因不明的病患时，可以快速检测、精准投药。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让我们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来帮我们说明。杰仁午安。
10: 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明天各地持续为多云到晴的稳定天气，环境吹东北风，只有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和恒春半岛偶尔有一些零星的降雨。而到了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及东半部约28到31度，而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4度，局部内陆可以来到35到36度左右。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夜晚及清晨低温普遍在24到26度，局部地区温度会再更稍低一些，早晚稍微偏凉，提醒大家适时调整衣物。而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下午2点在鹅銮鼻东方约3000公里左右的地方，未来将往日本南方海面一带移动，对于台湾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郑杰仁的说明。以上新闻是由尤柔纯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我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都卡在中间了。
10: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4: 哎呦，说得容易哦，车子在旁边，哔哔叫，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11: 朱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4: 啊，庇护岛还是啥啦？
11: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10: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11: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齐，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4: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哎呦，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11: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10: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4: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1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1: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13: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11: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或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0: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柑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1: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0: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柑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1: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39了，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国家防灾日哦，那今年呢是以强震危机无有以待为主轴，所以呢从昨天开始到明天呢，这演练呢是大规模的赈灾的救灾动员，那同时呢就在啊这三天当中呢，地点就在花东，也就是我们台东跟花莲，那整个情境呢是模拟在花东纵谷呢这个断层系统南段呢发生了瑞士规模 7.3 最大震度达到6级的大规模地震，那重点的工作呢主要是验证跨县市的动员还有搜救的能力，以及大量伤患的救护还有资源的整合能力，同时呢这次还扩大到了国际的参与，总共呢有7个国家14支的队伍共同来参与这项的演练。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在我们台东地区啊，那也就是呢在台九线，也就是在指标342公里，还有呢到342.3公里，接下来呢是342.7公里，那这个路段呢叫做龙过脉这个路段啊，那由于呢有这个边坡的施工，所以目前南下的车道是占用的，只能利用北上来做通勤，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的变换车道。好，我们时间来到了4:41了，下个礼拜呢就是中秋节了。好，中秋节呢有许多美丽的传说，那尤其呢在我们东方华人的社会呢是非常美丽的这样的一个节日啊。那今天呢江怡特别邀请到了慧珍老师，共同要来跟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分享绘本初九变十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阅读越美丽。

0: 非常的欢迎大家今天再度的来到阅读阅读越美丽。那我们同样呢还是邀请到许慧珍老师来到现场，要和我们听众朋友来共同分享书中的美丽，心中的美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中秋节到喽，最近一抬头就可以看到呢，圆圆的月亮了。好，你知道吗？其实呢，月亮不是一天就这么圆的哦。嗯，我相信今天呢，慧珍老师一定呢会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中秋节哦。
1: 是

0: 的月亮大部分时候不是那么圆的，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书是《初九变十五
1: 啊，我只知道呢，初一十五不一样。好，那这初九怎么会变十五呢？现在呢，我们就跟着慧珍老师呢来阅读陈巧怡、黄蔚萱老师所共同创作的《初九变十五》，由小鲁出版社所出版。那当然呢，这是属于一个月亮变形记啊。所以现在湘怡就请慧珍老师呢来聊聊这个故事的内容。
0: 那么这本书的主角非常的特别，就是一个月亮王国里面的初九小公主。那么为什么会是初九呢？因为呢，我们的初九呢，其实呢，它也代表着我们很多很多的小朋友，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初九的月亮，它大概只有满月的一半多一点点而已，它不够圆，又不够瘦，所以他觉得自己呢的长相实在是比上也不足，比下也没有余，所以呢，他充满了自卑。他一直觉得呢自己是一个很不完美的。那其实这对我们很多小朋友来说也是一样的，他们常会觉得自己不够好。为什么没有人家聪明？为什么没有人家漂亮？为什么没有别人那么受欢迎？其实每个小朋友都有他不足的地方，甚至觉得自卑的地方。那今天这本书《初九》是我们故事的主角，这个不够完美的月亮，正是每一个小朋友。所以呢，小朋友可以从这本书里面得到非常多的同理。哦，原来其实自己所认为的不够好、不够完美，其实正是我们的特色所在。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圆圆满满的。
1: 所以呢，这故事是发生在月亮王国啊。那我们每次呢，所抬头看到的月亮呢，原来是从月亮王国出来的哦。那这个初九呢，它真的是跟人家不一样，就像老师说的，不够圆，也不够尖。如果说身材的话，好像呢就是不够胖，也不够瘦。好，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其实，在我们学校里头，那很多小朋友呢也会比来比去，对不对？哈，不要说我们大人很会比较，那其实孩子呢也会比呀。那当然呢，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就共同的来看看，如果有这样的情形的话，我们怎么样来引导我们的孩子啊？那其实，在这本书书里头呢，就是把这个月亮的这个变化啊，从初九到十五，充满着呢非常幽默的这样的一个童话的表现。老师，你觉得呢？这是算是月亮，应该算是一个自然科学啊。那跟这个情绪教育呢，是不是可以做个连接，做个跨领域的结合？你在教学现场的话呢，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互补的作用呢？
0: 我觉得这一本书对我们小朋友来说呢，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能够同理他们自己觉得自己不足这个部分的绘本。那其实呢，在5年级的课程里面，我们开始教上月亮的阴晴圆缺。哦，今天我如果放在自然课程里面，它就是一个硬邦邦的科学知识。但是今天呢，我们就从月亮的阴晴圆缺里面去发想出哦这样子的故事。原来不同阶段的月亮，它有不同阶段，代表着不同阶段的小孩，不同阶段的心情故事。哦，我觉得当融入了这个初九小公主的心情之后，你觉得每个月亮好像都有了它自己的面貌，也都有了它自己的个性，也都有了他自己的情绪。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结合，不管是月亮教学，或者是情绪教育上，我觉得非常完美的一部作品。
1: 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

0: 电台阅读，阅读越美丽。那湘怡呢，今天所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资深老师，也就是许慧珍许老师，来跟大家分享的呢，也就是陈巧怡、黄卫轩老师所共同创作的《初九变十五》。那所以呢，我们再回到这个月亮王国啊。那在这本书里面呢，主角就是初九。那因为呢，这个月亮到初九的时候只有半边啊，那不够圆满，也不够美丽啊。所以呢，这个公主呢，感觉到很沮丧。那老师呢，你在学校教过这么多的小孩啊，那是不是呢，在班上也会遇到像初九一样这样的孩子呢？因为这个成绩啦，或者是人缘啦、人际相处啦，甚至呢这个体育也不如人呐、那感觉上哦，他就是陷入到这种自卑，那觉得呢就是不够完美。那您要怎么样来辅导这样的孩子呢？
1: 其实呢，我每次呢在带新的班级的时候，我都会给小朋友有一节课是优点大轰炸，就是每一个小朋友呢，他必须要去试着写出其他小朋友的优点。其实呢，我们这么说，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我如果要认真看，每一个人都有属于他的缺点，就是因为我们不够完美，所以我们才是个人呐、对吧？那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看每个小孩的优点。每一个小孩，他功课不好，可能他跑得非常快，可能他的心情特别的开朗，可能呢他特别是一个温柔善良体贴的人。我想每一个小朋友，只要我们认真的去看他，其实每一个小孩在进行优点大轰炸的时候，每一个小孩都能够说出我们现在这个主角对象的优点。那当我们这一位接受优点轰炸的小孩，在听到同学对他有这么多肯定的时候，他都觉得，哎呀，我真的有这么好吗？所以事实上啊，优点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以带领孩子去看到他。所以我会让小朋友写每个小孩其他同学的优点单，我会把这所有每一位同学写这位同学的优点单，通通都贴成一张纸上面，标题就叫做我真的真的很不错。然后这一张优点单也会带回去让他的家长分享，我让他的家长也亲口告诉他你是一个多么特别的孩子。所以事实上呢，我们要学习带领我们的小孩去看到他自己很棒的地方。就像这个初九小公主，她真的长得不够好，她真的一无是处吗？不会呀、你看初九就是天公生的日子，
0: 哇，回到了我们传统的，这是一个很圆满的日子哦。因为呢，在过年的时候，初一、初二、初三每天都有不同的活动哦。那到了初九呢，更是圆满的达成。
1: 而且呢，还有另外一个传说叫做天狗吃月，你知道圆圆的月亮，天狗就想去啃它。那初九呢，它本来就只剩下一半，天狗也不会想吃它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本书里面，作者巧妙的融合属于我们的民俗啊，属于我们的神话，让我们来看到，其实初九小公主她有更多更完美、更有特色的这些优点，就像我们的很多小朋友一样，他们也都有属于他们非常棒的优点，非常独一无二的特色。但是这个部分要我们大人，我们领着孩子一起去看到自己的美好。
0: 是的，所以呢，这一本由陈巧仪老师、黄卫轩老师所编写、所绘制的《初九变十五》，在这本书里面呢，我们看到的主角就是月亮王国里面的初九公主啊。那她虽然呢，是不完美的，但是呢，她也不是靠立刻吹个气呀、就变成了完美的哦。那我们也知道，初九到十五还是有好多天的哦、那当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来获得自信，同时呢来肯定自己，也希望呢在我们的现实的生活里头，尤其呢在我们的教学现场哦，老师可以带领我们的小朋友呢来理解这样的一个转变，肯定自己，接纳自己，然后呢让每个孩子呢都有属于自己的样子，而且的肯定自己的价值。那我相信呢，这就是在我们教学现场当中呢，可以从这本书里面得到的很大的一个启发啊。那接下来呢，我就是想到说，在中秋节这一天啊，那当我们的孩子呢看到完美的满月的时候啊，那心里头呢就是会想到许多的这个民间的故事。那当然呢，在这本书里头也有哦，譬如刚才讲的天狗吃月，
1: 是，
0: 那还有呢，哦，我小时候好怕这件事情哦，就是呢大人都告诉我不可以用手去指月亮哦，因为你的耳朵会被割掉哦。啊，老师，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1: 其实呢，我从小就一天到晚用手指月亮，也没有被割掉过。
0: 真的，所以呢，在中秋节这一天哦，那除了完美的这个月亮之外，我们也可以跟孩子呢讨论到许多我们小时候有趣的事情哦。
1: 是，而且呢，这些属于月亮的传说啊，其实都是我们凝望着月光去想象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故事。那所以呢，事实上，这个初九小公主不也是作者就这样子看着月亮，然后突然发现到这个初九的月亮如此之不完美，是不是跟我们的小朋友也有一样的不完美情节呢？于是发展出这样子一个故事。所以其实在中秋赏月的同时，我们除了跟小朋友分享我们曾经听过的月亮神话之外，也可以带着小朋友去想象，哦，一个满月的月亮，它真的就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觉得自己好棒棒吗？哦，这个也是可以就这一本书来思考的另外一个面向。
0: 嗯，老师你知道吗，我小时候我看月亮呢会月光光心慌慌诶。因为呢我都要跟月亮比赛跑，可是呢我就觉得呢我跑得很快的时候它也跑得很快，我跑得很慢的时候呢它好像也慢下来了耶。所以呢我就觉得真的是月光光心慌慌。
1: 还有在满月的时候狼人也会出来呢。
0: 哦，真的。好，那在这本书里头呢更好玩的是它还有那个咒语哦。
1: 是。
0: 是，所以呢我觉得很适合呢在这个月光下呢念咒语念念看。所以呢我也希望大家拿到这本书初九变十五的时候呢也学到那两句咒语。
1: 是，那两句是什么咒语呢？
0: 翻书就看到了。
1: 是的，
0: 非常的感谢我们的慧珍老师哦。那今天呢我们跟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的这本呢初九变十五，非常的适合呢在中秋节哦，也就是跟我们的小朋友跟我们的朋友们呢一起来分享。而且呢我们的慧珍老师好棒哦，他从这个丰富的校园的观察和教学的经验来做出发， 那也让我们中秋节这些应景的这些话题哦，让我们感觉到呢，真的我们要好好的鼓励我们的孩子，人真的没有办法是十全十美的，而且呢初一十五不一样的，那我们怎么样来引导我们的孩子，所以呢看了这本初九变十五，不但呢可以给孩子自信心，而且呢我觉得家长朋友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参考的教养的心法的一本书。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谢谢，谢谢我们的慧珍老师，
1: 谢谢大家，
0: 阅读阅读越美丽，我们下次见。

是的，听完了今天阅读阅读越美丽的这个单元，介绍了初九变十五啊。那我们时间呢也来到了4:59了，接下来呢就在音乐声当中，我们准备来收听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再度的邀请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呢，由湘怡陪伴您到晚上的6:30。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下班时间，四界拢车啦，赶紧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的路况，陪你一路顺顺顺。现在时间下晡5点哦。

0: 欲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傍晚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地方新闻。首先，我们关心的是国家防灾日。这一次国家防灾日呢，大规模的赈灾动员演练进入了第二天。内政部长刘世芳实地考察海滨公园、吉利大桥以及太麻里大桥，还有台东县立体育场，了解地震、海啸等复合式的灾害的发生的时候的应变与协作机制。请听记者杨欣的报道。
2: 今年演练由台东县作为全国主场区，模拟花东纵谷断层系统发生规模 7.3 强震。在志工人力调配上，由台东防灾协作中心、县府志愿推广服务中心与 NGO 各自成立报到站，建立专长调查机制，将志工分配到医护或水电等需求地点。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3: 在灾区救灾的人，他们的通讯的系统啊，跟一般不太一样，所以他们收不到 CBS，有可能收不到，你那个地震的位移的这个监测只是针对搜救队，但是在那边附近救灾人，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类似像用鸣笛的方式，但是鸣笛的方式是属于余震或是属于海啸，要不要做分类还是不需要分类？
4: 是应该要分类的。
5: 我们也开发出台湾的 InSAR 的管制系统，可以用英文版也可以用中文版，那哪一个地区发生灾害，到底出动多少人力，动员多少人，到底灾害的现场状况怎么样，同样就是联合国所开发的系统，我们把它电脑化应用在台湾地区。
2: 面对地震与海啸复合灾害，现场采鸣笛警报进行分类警示，救援导入联合国标准及管制系统，在海啸水域

0: 救生方面，国军工兵机械已经配备突击舟，可以配合消防与海巡单位的实际需求进行兵力派遣。金广记者杨欣台东报道。
1: 今年921国家防灾日，主场地首度的移师台东，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亲赴现场视察，同时表示，台湾搜救队自土耳其赈灾以来，展现了世界前段般的高效的动员与指挥的能力，期盼透过全动员的演练，将国内防灾与国际人道救援经验进一步的紧密结合。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针对这次演练重点，台东因地理特性容易因灾害形成孤岛，因此特别着重于四大核心亮点，包含利用电动车与电动大巴作为前进指挥所的行动电源，以强化通信的韧性，整合国防部、数位部以及民间业者的低轨卫星与科技救灾技术，结合灾难医疗队与空中总队，强化离岛海空立体医疗后送，最后则是将志工与防灾室全面纳入体系，升级收容安置的效能。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在受访时强调，
3: 我们在整个运作的水准跟素质上面，其实我们在世界上是属于前段班，所以我们未来也是希望，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邻居像日本或是菲律宾或者是越南，如果他们在未来有台风、有地震、有海啸这样的一个威胁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可以随时支援他们。我们的演习不是只有针对我们自己，也不是只有国际来支援台湾。那我们这个演习最后还是希望我们的能力也能够发挥在援助其他的国家上面。所以这个是一个双向的这样的一个构想。
2: 内政部表示，这次的演练特别着重于跨区域资源调度、外语医疗翻译以及国际团队合作，未来政府也将持续优化各项灾防标准与后勤机制，全面提升台湾面对极端灾害的整体应变韧性。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的赈灾救灾动员演练从昨天开始，一连三天在台东盛大举行，模拟花东纵谷发生的7.3强震，动员上千人进行实兵演练。台东县政府在此呢也提醒，演练期间将有大量的救灾的车辆和直升机的频繁移动，请民众配合交管，切勿惊慌。根据调查显示呢，新冠病毒在网络热门的关键字里头，以疫苗副作用跟后遗症的声量是最高的。随着公费疫苗10月1号将要开打，台湾感染症医学会今天破解新冠疫苗常见的迷思，呼吁65岁以上的长辈以及慢性病的族群务必把握接种的时间，为健康做好双重的防护。请听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4: 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表示，许多民众对新冠疫苗的印象仍停留在疫情的期间，但随着技术的进步，新冠疫苗不良事件通报率已经持续下降。国外的研究也显示，疫苗不会致癌，反而有助于减缓癌症恶化。
5: 打完疫苗以后，因为心血管循环疾病死亡减少24%，可是很特别的是，因为癌症也是减少15%，这个都是统计上有益的。所以法国告诉你说，打完疫苗是减少癌症死亡，那这个就跟打完疫苗引起癌症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4: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也说，
6: 无论是流感或者新冠，重症跟死亡的超过90%都是没有打当剂的疫苗，所以无论是新冠或者流感，我们很希望高风险族群一定要来接种。
4: 台湾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赵丰毅表示，今年公费接种除了针对长照安养机构65岁以上的长者，优先提供加强型的流感疫苗，也提供新世代的新冠疫苗，升级对高风险族群的保护力。如果同时完成流感跟新冠疫苗接种，就可累积1350健康币，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把握机会施打。金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花莲的吉安乡公所耗时3年的时间续修了吉安乡志，总编撰东华大学副教授郭俊霖表示，除了纳入2002年到2024年地方的发展之外，人物篇总共收录了26名代表人物，也结合了 AI 推出了吉安乡镇。请听记者 张涵的

0: 报道。
1: 吉安乡长游淑珍表示，旧板前乡志记录到2002年，因而发起续修乡志，希望借由口述、影像以及文史资料整理，为后代子孙留下重要记录。
2: 从口述历史到影片文字的记录档，我相信这都是我们为后续代代子孙所留下最重要的一本文史记录，也留给我们吉安乡作为一个代代传承很重要的一个典藏。
1: 吉安乡志总编纂郭俊霖表示，纸本印刷之外，续修吉安乡志也上传数位版本到国家图书馆电子书系统，结合 AI 推出吉安乡志 GPT，
3: 使用者呢变成有一个 AI 达人可以来跟你做吉安乡志的一个对话跟查询。好，那这是我们可能在这一次分享出来比较特别的地方。
1: 续修吉安乡志总字数60万字，十大篇分上下册，12人编纂团队搜集公司部门档案、统计数据、田野调查跟访谈，重新爬树吉安乡开发历史跟人文。其中人物篇26名重要人物来自政治、经济、社会、文教面向，并着重访谈增加女性代表人物、原住民族重要人物，补足长期缺席的女性跟部落文化视角。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湘怡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1: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0: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1: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2: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3: 在地方新闻过后呢，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湘怡呢也再度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湘怡呢今天要陪伴您到晚上的六点半。接下来共同来收听的这首歌呢是《当真就好》，由陈淑桦所带来的歌声，同时呢还有张国荣。

0: 小时候，妈妈总是对我说：“
1: 妹妹，过马路加快脚步哦，来，妈妈牵你。”啊！
0: 渐渐长大了，
2: 妹妹啊，不要老是戴耳机听音乐，车子按喇叭你都不知道。
1: 哎呦，好啦！
0: 都已经出社会了，妈妈还是说：“
2: 妹妹啊，每天都加班，这么晚还穿的一身黑，这样很危险呢。”
1: 哎呦妈，拜托，我都几岁了还叫我妹妹？
0: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小孩子，但是妈妈却变得不一样了。走路变慢，耳朵也不灵光。
1: 妈，出门运动记得穿鲜艳点，还有过马路要小心。
2: 哎呀，知道了。你怎么比老太太还会碎碎念？
0: 时光流逝，形貌改变，唯一不变的是期望家人平安的心。交通部与您共同关怀老年人交通安全。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
2: 啊，谢谢你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今晚时间是5:18，你今晚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的安高通班华联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联分台的香怡在空中陪伴您到晚上的6:30。好，我们花莲这里呢有一个港口部落，港口部落呢就在我们台11线上哦。那其实呢在过去一点呢就来到了我们的就是丰滨，我们的晋埔。好，来听听我们这里呢港口的

接下来呢，我们稍微的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形哦。那在今天傍晚呢，全台各地呢云量都有逐渐在增多的情形。那尤其呢，在花东啊，我们的花莲、台东，我们东半部地区呢，在傍晚入夜这段时间呢，那天空真的开始转为多云了啊、哦！那降雨的几率呢也稍微的提高了，所以呢在此也要提醒听众朋友，经过台九线、经过台十一线，如果发现天空开始飘起细雨的话呢，也别忘了提前的开启您的大灯哦。那同时呢，适时的拨动雨刷来保持前方的视线的清晰。接着呢，在路况的部分，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5:23了。那也提醒驾驶朋友，台八线的部分呢，也就是5点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把握时间，快速通过。那在市区的部分呢，由于正

值这个下班跟下课的尖峰时段啊。那所以目前呢，在台东的市区还有花莲的市区的部分，主要的干道还有呢，也就是呢重要的路口，车流量呢都明显的增加了，那车速呢应该是稍微的缓慢一些哦。那特别呢要提醒在台九线还有台十一线的驾驶朋友，或者是正在经过台八线的中横还是台九线的松花路廊的驾驶朋友呢，一定哦要多加的注意，那请您保持好安全车距，保持好安全车距啊。那当然呢，安全才是回家唯一的道路。那如果说真的塞车了，卡在车阵当中的话呢，也千万不要着急哦，保持好心情，那有好心情就会有好事情发生。那当然呢，放慢车速，多一点耐心，少一点焦躁，安全第一，回家安全，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李健富告诉我们归，好，这个归呢就是回家，回家那当然就是平安回家了。来，共同收听李健富的歌声。

0: 哎，马太安溪怎么有怪手在施工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1: 别担心，这是第九河川分署正在进行河道疏浚工程，清除河道淤积土沙，增加河川通洪能力，让豪雨或台风来临时，河水能够更顺利宣泄，降低淹水的风险。
0: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1: 当然还有第二道防线啊，当降雨超过河道保护能力时，透过防汛道路、堤厚空间及相关防洪设施，发挥减洪、分洪及防灾功能，降低灾害冲击，守护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0: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1: 没错，第九河川分署除了持续推动河川治理，也积极加强防灾宣导，提醒大家台风豪雨期间随时留意。

0: 最新的气象资讯，配合防灾措施，不靠近河川及危险水域。
1: 防灾需要你我一起参与，政府做好治理，民众做好防灾，共同打造安全韧性的生活环境，通洪疏浚加防线，防灾减灾更全面。九合分署齐心守护，打造韧性安全家园。预知更多相关资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
2: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9了啊。那接下来呢，在音乐声当中，我们要连线到中部地方新闻。那同时在新闻过后呢，相宜再度的邀请台东的地区的听众朋友呢，继续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由相宜陪伴您到晚上的6:30。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9月17号星期四的警广中台湾新闻。因抢盗毒品案遭通缉的彭姓男子，涉嫌继续持有非法枪械及毒品。台中市刑警大队掌握犯嫌落脚处，展开攻坚搜索，在300公尺外的工厂内查获。黄俊伟报道。
2: 台中市刑大掌握情资，彭姓通缉犯不断变换住居所，经专案小组长期搜证，调阅上百支监视器之后，锁定彭姓犯嫌未彰化的租屋的地方，见时机成熟实施攻坚。
3: 哎，别跑，别跑，别跑！这一队，快点来！
4: 是谁？
3: 通缉犯，往哪里跑？
5: 上楼，前面的。
2: 侦二队陈宗凯队长表示，彭姓犯嫌为了躲避警方查缉，情急之下从住处小窗爬出逃逸，警方随即展开搜索，终于在300公尺外的工厂内当场查获彭姓犯嫌。
6: 彭姓为躲避警方查缉，情急之下从小窗户爬出逃逸，警方随即展开搜索，在3公尺外的工厂查获仅穿内裤的彭姓，带回住处起获改造手枪3把、子弹及改造枪支工具1批。
2: 全案警巡之后，依涉犯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等罪嫌，将彭姓犯嫌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全案在今年7月起诉，彭姓犯嫌因通缉案件入境执行。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湾烟酒公司竹南制品厂去年9月间停产，财政部与苗栗县政府今天前往会勘，三方达成共识，将针对土地使用、都市计划、交通动线等逐项盘点，加速推动厂区活化。请听报道。位于苗栗县竹南市公交路的竹南制品厂，前身为公卖局制品工厂，民国65年筹设，71年完工投产，年产约9000万只玻璃瓶，主要供应台湾啤酒及料理米酒使用。近年因市场需求及生产成本影响，产量逐年减少，并于114年9月28号停止生产。厂区多数闲置，地方争取土地活化。县长钟东锦说：“
7: 那当然，目前还是以大卖场如果能进驻为最优先的，那当然整块做地目变更也是有可能，那我们就变成以商业大楼为主，这个也是很棒的一种方式。”
1: 财政部次长阮清华指出，竹南制品厂发展转型若能兼顾台酒公司与地方利益，将演绎相关法令促进产业与就业。
8: 那我们希望就是能够跟地方政府，特别是跟苗栗县政府合作，能够活化，能够造福我们这个地方的产业的发展，跟促进这个就业的机会，那么也让我们的台酒的资产可以活化，能够创造双赢的机会。
1: 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有胃食道逆流病史的魏姓男子，2年前一直胸闷，自以为又是胃疾引发，最后确认是心肌梗塞，陆续装了7支支架，最后求助体外加强反驳治疗，降低血管阻塞几率。黄俊伟报道。
2: 魏姓男子不言不久，开设工厂的压力，年轻时就离

0: 患胃溃疡及胃食道逆流，直到两年前就已发现心血管阻塞，装设三支支架之后又再度休门，连医师都不敢置信。
1: 我想要再做一次那个运动心电图检查啊，那个时候医师跟我说不可能，不到两年不太可能会再继续塞。
0: 彰化医院心导管中心主任王彦祥表示，医院已经 EECP 体外加强反搏治疗，配合病人的心脏循环周期，同步施以外部压力在下肢，用以增加心脏冠状动脉的灌流压力及血流，使得缺氧的心肌得到更多的氧气供应。
2: 那这样子回流的情况下呢，它在于对于一些所谓的血管新生，那还有脑血管的这些手术后，包含像是心导管这些事后的修复跟再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忙，那甚至可以刺激这个所谓的血管新生。
0: 王彦祥主任指出，魏先生的心血管阻塞频率确实太快，除了体质之外，还可能是生活习惯、饮食等各方面因素。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24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24到31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最近一直听到依托蜜酯上市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6: 就是不法分子把依托蜜酯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7: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5: 没错，依托蜜酯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6: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7: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5: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6: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7: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6: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7: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6: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9: 在中部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那同时呢，也再度的来提醒哦，也就是在台二十线的这个路况，台二十线呢在指标155.2公里，也就是丽园路段呢，因为进行这个刷坡还有坡面的工程，所以呢，也就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会有这个机动的管制的情况，机动的管制的情形。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如果会利用到台二十线的部分呢，那明天早上的话啊，要请您多加的留意，多加的小心了。再度的欢迎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刘福柱所带来的呆当郎。

0: 旅客请注意哦，本班游轮即将返抵台湾，在下船之前，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去免税店消费购物哦。
1: 哎，小美，我跟你说，这几天我到处逛的时候，发现船上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贩售的加热烟，价格便宜，我打算多买几条当作伴手礼送给家人同事，待会陪我一起去好吗？
2: 哎呦，不行啦，据我的了解，在国外购买的加热烟或加热器是禁止携带入境的。
1: 什么？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以为包装合法的都可以说。
2: 不是哦，依据烟害防治法与海关规定，由于国外并无经过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因此旅客只能携带有审查核定通过后于国内免税商店贩售并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免税烟品的数量只能带一条，买多了万一被海关查获，不但东西全被没收，还可能会被处罚还哦。
1: 这么严重啊，还好有你提醒，真是谢谢你帮我守护住荷包啊。
2: 台东县政府提醒您，选购合法烟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如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烟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3: 国家防灾日，大规模的赈灾动员演练呢，已经进入到了第二天。内政部长刘世芳实地考察了海滨公园、立即大桥、台马里大桥，还有台东县立体育场，同时呢，也了解了地震、海啸等复合式的灾害发生的时候呢，相关的应变还有协调机制。今年的演练呢，是由台东县作为全国的主场区，模拟花东纵谷断层系统发生的规模 7.3 的强震。在志工朋友们的调配之下呢，由台东防灾协作中心、县府志愿推广服务中心与 NGO 各自成立报到站，建立了专长的调查机制。那同时呢，也派遣志工到医护或者是水电等需求地区。内政部长刘世芳也说，在面对地震跟海啸的复合式的灾害发生的时候呢，现场

将会采取鸣笛警报进行分类警示，救援导入联合国的标准还有管制的系统。在海啸水域救生方面，国军工兵机械已经配备突击舟，可以配合消防与海巡单位的实际需求来进行兵力的派遣。

同时呢，今年的921的这个防灾日的演练当中呢，主场地是到我们台东，内政部次长呢马世元也到达了现场视察，同时呢也表示了台湾搜救队自土耳其赈灾以来呢，也展现了世界前段班的高效的动员与指挥的能力，期盼呢透过了全动员的演练呢，可以将国内的防灾跟国际的人道救援经验呢进一步的紧密的结合。同时在针对了这一项的演练重点当中呢，台湾因为地理的这个特性哦，那尤其呢在选定台东也希望呢能够特别着重在四大核心的亮点哦，那包括了利用电动车跟电动大巴作为前进指挥所的行动电源，以强化通讯韧性。再来呢，是整合国防部、数位部跟民间业者的低轨卫星，还有科技的救援技术。同时呢，也会结合灾难医疗队跟空中总队，强化离岛海空立体的医援护送。最后是将志工朋友还有防灾的医护的人员呢，全面的纳入了体系，升级为收容安置的效能。内政部长也就是在来到了台东之后所做的指示之后呢，同时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也在受访的时候特别强调，我国在救灾的整体运作水准还有数值上面呢，已经名列世界的前段班，未来政府希望能够将这项能力向外延伸。同时在这次的演练当中也特别着重在跨区的资源的调度，还有外语医疗的跟相关的国际团队合作，未来政府呢也将会持续的来优化各项的防灾的标准还有后勤的机制，全面来提升台湾面对极端灾害的整体的应变的韧性。

在此呢，台东县政府也要提醒听众朋友，由于呢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的赈灾的救灾动员演练，从昨天开始一连3天在台东盛大举行，模拟呢花东纵谷发生的7.3的强震，同时呢动员上千人进行实兵的演练。台东县政府在此呢，再度的提出呼吁，演练期间将会有大量的救灾的车辆还有直升机频繁移动，请民众配合交通管制，切勿惊慌。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48了，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的歌曲呢是由阿杜所带来的《完美英雄》。

0: 帅哥老板，已经九月了，下个月就是十月咯。
1: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十月，然后十一月、十二月就年底了。
0: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十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1: 十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0: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四月跟十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1: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0: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1: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2: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四月和十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3: 将你背起到位 ，Happy 的文章你。

在华东地区呢，有许多是路口呢没有号志的哦。那当然呢是设有反光镜，还有标志标线。那但是呢，还是要在此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多加的注意，尤其呢是无号志的路口，更要注意车前状况了。好，日前呢发生在花莲有一起事故啊，那有一名14岁的少年，那就在家的附近呢骑单车，在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呢，跟另一位啊，也就是林姓的小姐呢，发生了就是擦撞。那这一位女骑士啊，她的家人还有呢这个单车的骑士的朋友呢，那当然呢也就是纷纷赶到现场来关心。那其实呢经过了解，两个人只是呢擦挫伤，这是大误啊，也就是非常的幸运啊。那肇事的归属呢，警方仍然在调查厘清当中。

我们经常说呢，路口减速礼让呢，才能够避免这个危险哦。那似乎呢，都显得常常的说，说了很多，就是老生常谈了。但是在这样的事故，似乎呢，也会经常的发生。那这一次呢，发生在吉安乡。也就是东海十一街跟东里七街口啊，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故啊。那当人呢受伤的哦、啊，这两名骑士呢，也就是那位少年还有那位小姐呢，居然还是邻居啊。好，那这位少年朋友还有这位林姓的小姐呢，在事故发生之后啊，那家人呐、还有朋友哦、都到达现场去关心那。但是呢，事件就是这样发生了哦。所以呢，吉安警分局，那我们的五组的组长刘瑞年，刘组长也特别表示，事发的路口呢是无号志的路口，但是设有反光镜，还有标志标线。那两辆车辆呢，还有这两位朋友在路口发生事故，都是呢擦挫伤。还好没有大碍哦，那但是这个肇事的责任的归属呢，仍然有待进一步的调查厘清。那同时在此呢，也要呼吁我们的驾驶朋友们呢，在经过了路口，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来车，才能够避免事故的发生，确保自身还有他人的生命的安全。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8了，接下来在音乐声当中呢，我们准备6点钟的对时，同时呢要来连线全国的路况的会诊。在路况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继续的陪伴您，同时呢要共同的来关心天气的概况了。

0: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子端一路到五股转接道，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都是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96.3公里，新竹B交流道前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内坜交流道，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堤顶到汐止段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在386.8公里过了燕巢系统的路间有大卡车以及小客车停放，并且南下在斜张桥的路段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362.6公里过关庙服务区的路间有车辆爆胎停放。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安坑时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四号东向13.1公里后丰交流道前的路间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23.5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前的外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台74线西向25公里太原出口之前南部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哦，最近天气好热哦，家里冷气开的时间长，电费也跟着升高了，
2: 所以更要响应环境部推动的净零绿生活，从绿色居家开始做起呀。
3: 绿色居家

0: 听起来很专业，会不会很难啊？
1: 一点都不难啊，像是冷气温度设定适中，搭配电风扇，随手关灯，节约用水，选购节能标章跟环保标章的商品，都是生活当中轻松做得到的减碳行动啊。
2: 那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也算吗？
1: 当然算啊，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做好垃圾分类跟资源回收，让资源再利用，就是支持资源循环，也能减少环境负担。
0: 哦，原来绿色居家不只是口号，而是每天生活中的小习惯。
1: 对呀，节能省水、减废循环都是迈向净零排放的重要一步。
3: 绿色居家从我做起，一起响应净零绿生活。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6: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05了，接下来呢在音乐声当中，我们准备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共同来关心明天的天气概况。

0: 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郑杰仁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杰仁，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各地仍然为多云到晴的天气，环境还是吹偏东北风，只有在迎风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啊、恒春半岛偶尔有零星的降雨，而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及东半部约28到31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4度，局部内陆甚至可以来到35到36度左右。而且进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夜晚及清晨低温普遍在24到26度，局部地区温度会稍微再低一些。而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下午2点在鹅銮鼻东方约3000公里的地方，未来将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我们的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谢谢杰仁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晚安。
1: 晚安，谢谢。
0: 谢谢哦，拜
1: 拜。
0: 是的，轻度台风杜鹃。好，这个杜鹃呢是花的名字啊，也可以说杜鹃鸟，对不对？好，也是鸟的名字。好，那不管是花的名字鸟的名字呢，还好没有对我们台湾呢造成特别大的影响哦。不过呢，入秋以来白露刚过哦，那所以整个的一个天气状况呢真的是天凉好个秋，所以呢一定要请驾驶朋友、听众朋友早晚多加的注意保暖咯。好，我们时间来到了6点11分了。

0: 结束了没？
1: 啊？
0: 哦，你喝醉了，那等下怎么开车回家啦？
1: 放心啦，我还没醉啦。
0: 没醉嘞，你知道酒鬼最怕什么吗？
1: 啊，什么啦？
0: 酒鬼最怕撞车撞鬼撞到人。
1: 哇，老婆，你好塞雷啊。
0: 哎，你给我乖乖等着。20分钟之后我来接你。
1: 哎，不用了，我没有指定驾驶孙富礼啦。
0: 你确定孙富礼一口都没喝吗？
1: 当然，因为他老婆说只要被发现他在喝酒就要没收他每个月的零用钱。所以孙富礼自愿当指定驾驶，负责开车送大家平安回家。
0: 哦，那就好，等一下我会在楼下等你。要是被我发现你自己偷开车回家，你就准备把房子过户到我的名下了啦。
1: 啊，
2: 指定驾驶最安心，最不上道，人人称道。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关心您。
3: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4: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3: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4: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5: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

0: 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1: 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收听的是江蕙的歌声，歌名呢就是阿公诶。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8了，湘怡呢再度的把重要的道路状况哦提醒听众朋友。首先呢，在我们南区的部分，来到了台九线的指标315.8公里到316.8公里哦，那这是关山路段了。那因为呢有排水沟的改善工程，所以呢这个路灯哦是拆迁的，管线还有埋设的部分呢也是在更新当中哦。那因为这个样子呢，路灯是

没有办法有照明的哦，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注意，多加的注意。那这里呢主要就是在台九线的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之间，指标在 315.8 到 316.8， 夜晚视线不良，请您多加的小心。那前面的部分呢将会有警示灯来做提醒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多加小心，多加小心。好，那台九线的部分呢也就是在龙过脉，指标是 342.2 公里到 342.3 公里，那这个部分呢也有工程需要进行啊。早上的八点到下午五点钟呢是南下的车道，南下的车道呢是封闭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多加的小心的变换车道。在台九线的部分呢还要提醒您，也就是鹿野路段呢，指标在333公里，这个地方呢那双向的机慢车道都会占用到，这个呢是台电的工程。好，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呢，在大鸟路段指标 412.4 公里到 412.5 公里呢，在靠近三侧的边坡呢有挂网的施工。那同时呢来到了台九线南下，来到上五路段指标是 420.3 公里，那三侧部分呢也有挂网的作业。好，最后看到的呢是在南新路段了，指标是425公里，有排水沟的改善施工，夜晚视线不良，都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小心。好，回到花莲，回到花莲的部分啊，台九线呢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的，也就是指标在253.5 公里瑞北路段呢有台铁的高架的施工，全天候是交通管制的。那同时在今天晚上呢，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仍然有管制，配合马太安溪桥梁的钢梁的运输作业。好，至于在台八线的中横呢，明天早上的6:30是第一个放行的时间，在此呢还是提醒听众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相宜在此呢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0: 是的，今天呢，就是台东的听众朋友，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由花莲分台的湘怡继续的陪伴您到晚上的6:30啊。那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那湘怡呢，跟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了啊。那由于呢，明天后天接下来呢就是周末假期了，湘怡呢也非常的欢迎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哈，那 CC 的捞捞的来我们花莲玩一玩，来串门子啊。那至于呢在我们花莲的部分呢，也就是在礼拜六礼拜天有好多的假日的活动，那首先呢也就是2026年的花莲石雕艺术季啊，在日出大道展出。那这个呢是非常有历史的，这个石雕艺术季呢已经迈入了三十周年，而且今年呢首度的引进了澳洲知名的艺术团队啊，将要制作呢巨型的。
1: 农会及服务处干部也涉犯投票行贿罪嫌，不过没有羁押的必要，分别交保3万元到10万元，其余选民近10人都请回。尽管记者。

0: 黄俊伟、张化行报道。
1: 台股今天开高走高，盘中在台积电等全指股的带动下，一度大涨超过千点，最高曾来到46874点，随后涨幅收敛，中场是上涨了439点，收在46288点，站回月线，成交金额扩大到8194亿元。游淑燕的报道。
2: 美国联准会暌违三年宣布升息一码，并暗示年底可能再升息，美债殖利率再度飙出新高。不过科技与晶片股反弹，台股同样逆势开高，多方气势升温，表现明显强过美股。全网台积电股价上涨对大盘形成直接支撑，资金集中在电子和部分传产类股，加权指数一举收复五日、十日及月线，成交量也有所放大。分析师江庆才说，
3: 原本预判就会升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叫做利空出尽，台股就找到了一个机会。技术面来讲，台股在这边仍然是一个多头格局，因为今天的一个上涨日线 KD 有机会在50这附近形成一个黄金交叉，所以说从基本面、消息面、技术面来讲，都是有助于台股的一个往上。
2: 随着联准会结果底定，升息幅度符合市场预期，交易动能回温。外资虽然持续卖超，但空单下降到7.6万口，筹码面趋向稳定。待国际油价回落之后，台股还有挑战前高的空间。不过，短线指数快速垫高，投资人还是要留意追加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AI 巨头呼吁放慢尖端模型开发，经济部表示，台湾 AI 技术基础建设客户需求仍然相当强劲。行政院也强调 AI 发展与应用仍是全球重要的趋势，政府会持续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维持台湾在全球 AI 供应链的关键地位。朱瑞塞登报道。
4: 人工智慧发展日新月异，但包括 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代、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及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接连呼吁业界放慢最先进 AI 模型能力的推进速度，并导入独立第三方安全评估机制。对于国际 AI 业者若放慢尖端模型开发，是否将冲击台湾半导体 AI 供应链？经济部产业发展署组长张哲伦认为，台湾在 AI 半导体领域位居全球关键供应链地位，目前各国客户端对 AI 的需求仍然强劲。
5: 那确实我们现在跟各国一些客户，他们对基建的需求是非常旺盛。那台湾政府对于业者的重要业者的一些联系都非常的畅通。而业者目前表示，相关的客户在需求端是依然旺盛的。那至于那个模型对于台湾获利的一些影响呢，我们都持续关注中。
4: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强调， AI 发展与应用仍是全球重要趋势，政府将持续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结合台湾半导体及通讯产业优势，维持台湾在全球 AI 供应链的关键地位。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今年921国家防灾日，主场地首度移师台东，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亲自赴现场视察，并表示台湾搜救队自土耳其赈灾以来，展现世界前段班的高效动员与指挥能力，期盼透过全动员演练，将国内的防灾与国际人道救援经验进一步紧密结合。王玉芬的报道。
6: 针对这次演练重点，台东因地理特性容易因灾害形成孤岛，因此特别着重于四大核心亮点，包含利用电动车与电动大巴作为前进指挥所的行动电源，以强化通信的韧性，整合国防部、数位部以及民间业者的低轨卫星与科技救灾技术，结合灾难医疗队与空中总队，强化离岛海空立体医疗护送，最后则是将志工与防灾室全面纳入体系，升级收容安置的效能。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在受访时强调，
7: 我们在整个运作的水准跟素质上面，其实我们在世界上是属于前段班，所以我们未来也是希望，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邻居像日本或是菲律宾或者是越南，如果他们在未来有台风、有地震、有海啸这样的一个威胁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可以随时支援他们。我们的演习不是只有针对我们自己，也不是只有国际来支援台湾，那我们这个演习最后还是希望我们的能力也能够发挥在援助其他的国家上面，所以这个是一个双向的这样的一个构想。
6: 内政部表示，这次的演练特别着重于跨区域资源调度、外语医疗翻译以及国际团队合作，未来政府也将持续优化各项灾防标准与后勤机制。

0: 全面提升台湾面对极端灾害的整体应变韧性。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日本熊本强震之后，外交部劝募民间善款已经突破新台币3亿元。外交部今天举行日本熊本地震民间赈灾捐款仪式，部长林佳龙期盼今后台日能够持续携手深化防灾等领域合作，让双方成为守护彼此的强大力量。李怡晨的报道。
2: 日本熊本地区7月28号下午发生瑞士规模7.1强震，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随后以个人身份各自捐赠20万台币赈灾。外交部劝募民间善款超过新台币3亿元。17号举行日本熊本地震民间赈灾捐款仪式，日台交流协会代表片山和之向台湾民众慷慨解囊，致上感谢。
3: 回报台湾各界积极的最好方式，就是再次展现坚韧不拔的熊本精神，早日实现灾区的重建与复原。
2: 外交部部长林佳龙表示，越来越多台湾人赴熊本工作与生活，衷心祈求灾区重建工作顺利推展，当地民众早日恢复平静安定的日常生活。
4: 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看到，台日在最需要彼此的时候都不曾缺席，而这一次也一样，我们将以实际行动传递台湾的温暖，陪伴熊本走过这个艰难的时刻。
2: 林佳龙期盼日后台日在持续携手深化防灾、减灾、救灾及灾后等领域合作，让双方成为守护彼此的强大力量。困难终究会过去，而希望之光终将再次照亮前方。金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1: 晚上6:46，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高架西直端到圆山，南下3重到五股转街道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48.2公里桃园前在外线有2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北上中立转接到1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26公里在台北前的中内线车道2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北上3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在福德隧道19.2公里的内线4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19.5公里2台自小客车事故持续占用内线处理当中。受到先前的2起状况影响，南下的新台五路到木栅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3号南下29.4公里过了碧潭隧道，先前在路肩的小客车抛锚已经接获排除。国道5号南下的28.9公里过了雪山隧道，掉落在外路肩的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在27公里以及19.9公里的外线都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国道2号东向的大园到大竹，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西向的13.9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重机自摔事故，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美国密西根州州长魏美贵，期盼台美深化产业交流。朱瑞森的报道。
2: 美国密西根州州长魏美贵三年内第三度率团访问台湾，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感谢密西根州议会参众两院长期支持台湾，除了成立跨党派的友台连线，更连续五年通过友台决议，力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并支持深化台美经贸合作。如今台湾与密西根州已经建立更深厚的伙伴关系，双方在产业发展上也有高度互补。
3: 密西根州是全球汽车产业重镇，在智慧交通、车用软体、智通讯以及工业自动化等领域，都与台湾的半导体、电子零组件以及智慧制造等产业有着高度互补。当前台湾在

0: 正积极发展无人机产业，我也期待透过卫美贵州长这次来访，促成台美更多产业合作，一起提升供应链韧性，也强化彼此的科技以及产业安全。
1: 卫美贵表示，这次访台很高兴宣布台中市与密西根州奥克兰郡缔结姐妹市，他并代表密西根州人民感谢赖总统对双边伙伴关系的投入，并强调他对密西根州与台湾的未来发展充满期待与信心，相信双方携手合作能创造更多成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澳洲社会移民政策讨论升温之际，澳洲政府宣布将禁止外国学生携带伴侣以及 子女来陪读，寻求延长度假打工签证的背包客也将采取抽签制。部分来自太平洋岛国以及东南亚的学生仍然可以携带伴侣或子女到澳洲，但大多数学生签证将不再允许家属随行。焦点转回国内，新竹市的警察局日前与海巡署侦防分署等单位组成了专案小组，成功破获设在桃园工业区的大型新兴毒品制毒工厂，查扣了第三级毒品42公斤，还有第四级毒品的先驱原料21公斤，有效遏止毒品流入市面。曾佩荣的报道。
3: 本次查获的制毒工厂位于桃园某工业区内，且临近塑胶工厂，犯嫌疑似企图利用塑胶工厂散发的化学气味掩护制毒过程产生的异味，并长期在桃竹苗地区承租多处厂房及空屋分散制毒，制造查缉断点。专案小组历经半年搜证，于3月16日执行攻坚行动，及时阻断毒品流入市面。高虹安市长说，
4: 这一次所破获的这样的一个毒品呢，总共的量数呢有到达60公斤，包含成品跟先驱的这个原料的部分。这样子的一个60公斤的这样的一个毒品呢，相当于是有10万包的这个毒咖啡，那可以供给到差不多超过10000人以上的这个民众来吸食。我们也代表新竹市民非常感谢我们的海巡署跟警察局哦，这一次非常辛苦能够查缉并破获了这一次的制毒工厂。
3: 高市长期许新竹市警察局持续深化跨机关合作及科技侦查量能，从源头强化毒品犯罪查缉，维护社会治安与市民安全。新竹市警察局也呼吁民众，如发现可疑制毒贩毒情形，可立刻向警方、海巡等查缉单位通报，携手阻绝毒品危害。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2: 绍兴计程车驾驶因为官司败诉，质疑司法不公，开车冲撞了台北地检署的大门被逮。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他藐视司法并危害公众安全，今天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吕明宗的报道。
5: 现年53岁的绍兴计程车司机先前因妨害名誉、过失伤害等多起诉讼败诉，部分败诉确定的案子多次申请再审也被驳回。他质疑司法不公，心生不满，在脸书发文预告要干大事之后，选在清晨时分在车子贴上司法已死等字样，开上北检车道冲撞大门，所幸无人受伤。随后男子还拍下现场照片上传脸书。辖区中正一分局获报，迅速赶抵现场将他逮捕，并以妨害公务、恐吓为安与毁损等罪嫌移送侦办。检察官讯问后谕令交保，但因男子拒绝交保被声押，法院改裁定收押。台北地检署侦查认为，绍兴司机只因个人不满判决结果，除了滥行诉讼，又对司法机关与不特定公众暴力攻击，行径不仅高度危险，并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藐视司法权威，更对往来公众生命安全造成重大而且立即的危险，因此依毁损公务等罪嫌提起公诉。同时为了维护司法尊严及公共安全，防止后续的模仿效应，建请法院予以重判，并宣告没收当作犯罪工具的计程车。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高雄凤山发生了孙子杀祖母案，高雄社会局表示，这个家庭在过去没有任何家暴通报的记录，也没有相关的社福服务记录。卫生局则说，持续到案发的当天都有长照的资源来介入，后续会评估案家的需求，提供相关协助。宋林的报道。
6: 根据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资料，祖母在2026年8月中旬曾因为跌倒受伤住院，当时便透过出院准备计划评估长照的需求，9月8号开始稳定使用居家服务、喘息服务跟辅具等长照资源，直到16号案发当天都有照顾服务持续介入。长照中心主任蔡孟纯说，
7: 9月7日出院后，即无缝接轨转介居家护理及长照服务，并至9月8日 请稳定使用居家服务。

0: 持续至昨日均有提供相关照顾。
1: 而案家总共有四人同住，阿嬷、儿子、女儿跟孙子曾姓男子，家庭经济一般小康，并非低收入户或者领取补助的弱势家庭。照顾重担原本是由父亲跟姑姑跟曾姓男子三人轮流分担，但曾姓男子白天必须前往大学上课，晚上遇到父亲轮值夜班时，还独自挑起照顾失智阿嬷的责任。而社会局表示，这个家庭在过去没有任何家庭暴力通报或者相关的社福服务记录，案发之后已经派遣社工前往医院关怀长辈的复原状况，并后续评估家庭需求，提供协助。经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2: 新北市的新庄区思源路一条巷弄内传出刺鼻的臭味，经当地的居民通报有关单位，除了拉了这个封锁线查找这个异味的来源，更依据现场监视画面溯源追查，发现原来是一家化工原料公司非法排放化学废气液体。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环保局案发当晚接获通报，新庄区思源路一处巷弄内有刺鼻异味，为了担心是有毒物质，除了提醒周边居民暂时关闭门窗，更同步展开污染源追查。环保局环保稽查科长林玉婷表示，经透过路口监视器确认，一家化工原料公司业者竟没有按照标准作业程序私自排放废气化学液体。为了防止污染扩散，稽查人员第一时间使用吸液棉吸附残留液体进行围堵，并完成清理作业，后续也针对案址周边相关事业展开全面清查及风险排查，从源头加强管理，杜绝类似污染事情再度发生。
4: 查获业者将清洗化学桶之废液直接排放至地面水体，当场依违反水污染防治法告发，最重可处新台币300万元罚锾。
3: 环保局强调，面对这一类污染环境遏止行为，将运用影像追查搭配夜间突击方式强化执法，呼吁事业生产单位应该依法妥善收集、处理及排放，切勿贪图便利而违法偷排，以免遭罚。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响应世界无车日，新北连续四天捷运三莺线还有淡海跟安坑的轻轨都是免费搭乘。台北市教育局则是推动学生低碳通学计划，学生只要完成低碳通学打卡并上传照片，就能参加抽奖。陈伟林的报道。
5: 台北市教育局表示，自114学年度起，结合库克 App 减碳日记，持续推动学生的低碳通勤行为。学生可以透过步行、骑单车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上学等方式，实践低碳通学，并透过数位记录与奖励机制，鼓励学生养成绿色通勤习惯。台北市学校环境教育中心主任黄国忠说：“
6: 我们认为传统接送呢，也有相关的一个热岛效应会来形成，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都能够来做绿色通学的一个新生活，鼓励孩子可以有步行上学、单车通学或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5: 教育局表示，114学年度低碳通学累计75万人次参与。总减碳量达356万公斤，教育局也期望115学年度参与人次突破百万，进一步达成450万公斤，相当于12座大安森林公园的减碳成果。今年也特别配合9月22日国际无车日，扩大推动，学生只要在9月23日前将低碳通学照片以及相关资料上传库克 App 减碳日记，就能参加共5000份、每份100元的超商礼券抽奖活动。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嘉义县长青活力站联合运动会登场，750多名的长辈热闹参赛，其中还有21位90多岁以上的长者，活力不输年轻人。周佑谦的报道。
7: 活动由舞蹈老师疯狂麦克斯带领长辈跳起大会舞，爱表加爱娘，并安排代代出状元、盖世英雄趣味竞赛，把平时活力站课程融入比赛。现场加油声此起彼落，嘉义县县长翁章良也下场跟长辈一起挑战。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8: 那我们希望据点就是要让大家更健康，让大家更有活力，让大家更快乐，这才是据点主要的目标。未来我们希望啊，嘉义可以引进所谓的智慧照顾科技啊，应该引进到这些据点啊，能够让这些老人家每天知道自己的健康，包括透过上网啊，他们的小孩子就可以在网络上看到他爸爸妈妈今天身体的状况啊。我想这是比来让他给爱喽。”
7: 县府表示，长青活力站透过专业师资及多元课程，鼓励长辈持续运动，维持健康活力，也让银发生活更加活跃。

0: 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的南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也要留心零星短暂阵雨。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的气温，北部地区是24到31度，中部是22到33度，南部地区24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1度，离岛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很多人每天拼尽全力生活，却觉得空虚。但是请相信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以放慢脚步，留点空间给自己的心房，并且享受每一个当下。我是 Ocean 高尔轩，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随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这里有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168.8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内线两个车道，五台车事故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南下5.5到6.5公里过石碇的内线车道施工封闭。省道台61线北上的147.1公里清水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环北到圆山，内坜到机场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三重到五股泰山到桃园都是车速缓慢。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堤顶到五股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新台五路到木栅时速不到30，南下的中和到土城，北上中和到安坑走走停停的。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车速缓慢。国道二号大园到机场系统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新竹到竹北也是车子多。在中部台74线南屯二到西屯二，从德往太平不到60公里。台76线的埔盐系统往埔盐不到40公里。往南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国道10号西行顶金，仁武到顶金系统，顶金到左营的双向都车多。台76线的东向5公里。秀水路段的外侧路间大连结车没有打双黄灯，停在这边要特别小心哦。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3: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3: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 建议申办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阿姨良歌曲叫做《抓蝴蝶》。国一北上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桃园都是车速缓慢哦。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接国道十号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44.3 公里土城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台65线北上的泰山出口匝道内线两台车事故，在台61北上 295.8 公里将军教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要特别小心。更新电话0800-000-1123，休息一下继续回来。

0: 大家好，我们是蒙痛。
1: 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当不同的文化相遇，可能会蹦出火花，创造出意想不到美妙的乐章。
0: 让我们用尊重取代偏见，一起欣赏多元文化的美好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Nail hen， 它是秋鼠蝉 Hiu su san。 某章的新 EP 当中， Nail hen、哦、是这个男四线枪叫做抓紧。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47公里过清水的路间，两台车，两台客车，一台重机的跟一台连接车的事故状况，后方严重回堵。国一北上的14.1公里过东湖的内线小货车抛锚，没有警示。国一北上的顶尖系统接往国道十号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44.3公里土城前的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他们是自然卷、尤其哥跟娃娃魏如萱，歌曲叫做《风和日丽天气晴》。

他们是自然卷乐团，由齐哥跟娃娃魏如萱收录在早期的专辑《连连看》《风和日丽》《天气晴》。好的，待会七点半一起来锁定金广新闻了。听到的是浅提的新专辑《沉默的巨作》当中歌曲叫做《3+4等于》，他是说等于5了哈。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苗栗地检署侦办林姓男子毒驾致死案，依十年内再犯相关罪行，日前侦结提起公诉，最重可处无期徒刑。陈怡琳报道。
2: 82岁李姓男子今年五月间步行在苗栗县三湾乡县道124乙线，遭骑乘机车的林姓男子从后方撞击，头份警分局检测发现林姓男子涉嫌毒驾，依现行犯逮捕，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伤者经多日抢救后仍宣告不治，警方讯问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并于日前侦结起诉。苗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刘伟成说，
3: 本件经陈信福检察官侦办后，于昨日侦查终结，以被告涉犯刑法第185条之三第三项前段之曾犯公共危险罪，经有罪判决确定，于十年内再犯毒驾因而致人于死罪，提起公诉，其所犯最重可处无期徒刑。
2: 苗栗地检署强调，将持续结合警察机关全力查缉毒驾，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对于漠视公共安全的毒驾行为，将从严追诉，绝不宽待。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调查显示，新冠病毒在网络热门关键字，以疫苗副作用还有后遗症的声量最高。随着公费疫苗10月1号开打，台湾感染症医学会今天破解新冠疫苗常见迷思，呼吁65岁以上的长者和慢性病族群务必把握接种机会，为健康做好双重防护。林雨晨报道。
4: 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表示，许多民众对新冠疫苗的印象仍停留在疫情的期间，但随着技术的进步，新冠疫苗不良事件通报率已经持续下降。国外的研究也显示，疫苗不会致癌，反而有助于减缓癌症恶化。
5: 打完疫苗以后，因为心血管循环疾病死亡减少24%，可是很特别的是，因为癌症也是减少15%，这个都是统计上有益的。所以法国告诉你说，打完疫苗是减少癌症死亡，那这个就跟打完疫苗会引起癌症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4: 机关署副署长林明诚也说，
6: 无论是流感或者新冠，重症跟死亡的超过90%都是没有打当剂的疫苗，所以无论是新冠或者流感，我们很希望高风险族群一定要来接种。
4: 台湾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表示，今年公费接种除了针对长照安养机构65岁以上的长者，优先提供加强型的流感疫苗，也提供新世代的新冠疫苗，升级对高风险族群的保护力。如果同时完成流感跟新冠疫苗接种，就可累积1350健康币，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把握机会施打。金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台北市立动物园今天发生动物的脱逃事件，有2只黑猩猩逃出活动场，但现场仍有游客。园方表示立即启动紧急应变机制，目前已经带回2只黑猩猩，并完成游客疏散及现场管制。云林虎尾布袋戏馆今年由霹雳布袋戏接手，9月9号开始试营运。施兴凯报道。
7: 虎尾布袋戏馆自民国97年开馆，103年委外经营，经过很多团队营运，今年将由全国知名的霹雳布袋戏接手。目前馆内动线展览都在规划中。云林县文官处指出，霹雳布袋戏进驻后，不只能带来丰富的故事、人物、场景等多元展览，也能联动影视技术、在地文化。云林县文化观光处长谢明玄说：“
8: 9月份呢会由霹雳布袋戏来做营运，那目前呢会有2个阶段，他们会在9月19、20做一个第一阶段的试营运，那在9月25到28也连假这部分呢也是会做一个试营运的动作，那9月底的部分就会正式营运。”
7: 文观处表示，期待未来布袋戏馆能透过多元展览，带领游客感受布袋戏文化，建立台湾布袋戏文化基地。场馆将在19、20日及25到28日试营运。金广记者施兴凯云林县报道。
9: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

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山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4到31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4到34度，东部24到31度，离岛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淳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同学们，今天来个生活题，请问变换车道时最重要的礼仪是什么呢？
4: 看后照镜，确认后方没车就直接过去。
1: 只答对一半哦。
5: 那另一半是眼睛睁大一点，
1: 是先打方向灯，而且要打好打满，从开始转向或变换车道开始啊，一直到车辆完全进入新车道或完成转弯，方向灯需持续闪烁，不可只闪一下或在途中熄灭哦。
4: 哦，难怪有人不打方向灯，后车都会送他免费问候。
1: 记住，变换车道不是考反应，是考礼貌。
5: 少一点突然，多一点礼让，路上就会少一场情绪风暴与事故意外。
1: 没错。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方向灯不是装饰，是您对其他用路人最基本的礼貌，一个提前的提醒就能少一次急刹，多一份安全。打好方向灯，让每一次转向都能平安完成。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你们好，我是西西孙盛熙。你以为一切都美好，直到失去所有自由，请跟我一起远离毒品诱惑，不要犯下大错，因为再多的内疚也换不回单纯的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43，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啊。国道1号五羊高架北上68.9公里过孝前路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在国道1号南下319.1公里永康路段中央分隔岛这里有冒烟，很危险哦。台61线北上147公里过清水的路间，两台小客车、一台重机跟一台连接车的事故，后方严重回堵，建议改道行驶。台74线的西行29.3公里过大里一的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有警示。自己专辑《他是巴查克》，歌曲叫《地板上的勇士群》。

Sunset Roller Coaster 合作歌曲叫做 Flow。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目前车子多有，国道一号南下 20.6 公里圆山出口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台61线南下的 325.6 公里这里路间两台车事故刚刚接获排除。目前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不到60公里，国三刚刚提到了环东往南港定点，请多点耐心哦。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台南路段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他们是 Pet Shop Boys New London Boys。

Pet Shop Boys 宠物店男孩，歌曲叫做 London Boy New London Boy。 好啦，7点55分，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台七四线的西行20.9公里潭子系统路段，这里有散落物，国一南下32.6公里过五股转移到内线是小客车抛锚。阿月张震岳黄色圣诞当中，歌曲叫耶稣爱我，我们下个小时见。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1号南下20.5公里圆山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南下的32.6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内线小客车抛锚停放。国一南下过台南系统辅助车道有护栏的施工。南下的新营服务区今天暂停，8点钟过后暂停服务，要进行施工。继续关心的是省道台74线哦，西行的潭子系统前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西行的潭子系统出口匝道外线有脚踏车误闯。西行的20.9公里潭子系统路段有散落物。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时速不到60。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或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没错，Lisa 的音乐作品叫做《红莲华》，台七四线的西行11公里西屯山路段下匝道木板掉在这里哟。台七十四线的西行潭子系统出口的匝道，外线车道脚踏车误闯，

在西行的潭子系统前的外行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状况。8:10，第二个小时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持续协助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日文作品连续两首歌曲哈，它是 Yuri， 歌曲叫《鬼抓人》。

连续两首日文作品，尤里，尤里的歌声叫做《鬼抓人》。8:14，台七十六线的西行浦沿系统交流道路段车多速缓，台七四线的西行11公里，西屯三路段下匝道木板掉落，台61线北上的147公里，大安二出口前的内线车道跟路间。两台客车，一台重机跟一台连接车的事故状况，请一定要减速慢行哦。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来。

8:20休息回来 ，Taylor Swift Anti-Hero。台六十一线北上147公里大安二出口前的内线车道跟路肩，两台客车、一台重机跟一台连接车的事故。台七四线的西行11公里西屯三路段下匝道处木板掉落。最近你身边的人有身体不舒服的一个状况吗？我身边最近有蛮多人挂病号的哟，这个肠胃不舒服的，或者是呼吸道有症状的，甚至有一些呢是真的有发烧感冒，待在家或请假没办法出门的。好，邮轮驾驶朋友，最近如果你有去搜寻这个网络上面的新闻，或者是你有在听到看到一些新闻，就会发现说，哎，流感跟 COVID 的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又会流行起来，所以一定要勤洗手，重卫生。如果自己的身体状况发现好像比较累，

可以来阻隔跟外界，戴个口罩再出门吧。蔡明佑的新专辑《快乐有时有》，歌曲 OOTD。

蔡明佑 OOTD 8:24，国一南下116.4公里过头份，大货车3925摇摇晃晃的，台六一的北上147公里，大安二前内线车道路间两台客车、一台重机跟一台连结车的事故哦。

四叶草歌曲《好想你》。好啦，在这个季节交替的过程当中，请幼龙教育朋友哈，一定要来留心自己跟周围的什么？讲健康好像不对，这样接好像不对。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好吧？然后啊，而且因为八九月份其实又会是很多学校开学的一个时间，然后又加上季节交替，好，所以在很多这个新环境或者是一些交叉相遇的一个情况之下，确实可能会有一些病毒啊、细菌啊，好，跑来跑去影响到彼此的，好，所以多加留意身体健康的状况。待会八点半来锁定警广新闻，他们是 Jade 星球。

0: 景广新闻。
1: 远航前董事长张刚维涉嫌掏空公司30多亿，遭到重判。检方又查出他还涉嫌向银行诈贷了35亿元，并侵吞了4.5亿元，因此再将他起诉。台北地院今天开庭，张刚维当庭否认犯行，辩称检方起诉都不是事实。吕明宗的报道。
2: 曾是国内线龙头的远航6年前无预警停飞被匪招，身兼远航及化孚公司负责人的张刚维被控以不实资金及虚增收入诈得远航重整利益，侵吞资金，还将化孚不值钱的烂尾楼卖给远航，掏空公司资产高达30亿元。

0: 一审法院予以重判，二审也依背信、业务侵占、伤害法等罪判刑14年有期徒刑。台北地检署持续追查，张刚伟还曾将化符的一块土地经假建价垫高价值之后，卖给旗下另一家建设公司开发，并向银行诈贷了35亿元，随后将其中的4.5亿挪为己用，但建案最后变成烂尾楼，银行贷款成了呆账。台北地检署侦结，在依违反银行法将张刚伟提起公诉。台北地院开庭审理，张刚伟否认犯行，辩称贷款案都经过银行董事同意，没有理由也不需要诈贷。律师也强调，土地是真实交易，张刚伟并未参与后续贷款事宜。张刚伟先前因违反民法法部分判刑2年9个月，不得上诉确定，目前已经先行入狱服刑中。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921国家防灾演习在台东登场，邀请国外的民防以及备战专家观摩并分享经验，强调建构全社会防灾韧性。除了政府准备，民间自主应变也是关键的力量。杨欣的报道。
2: 来自立陶宛支援乌克兰人道救援的非政府组织 Blue Yellow 创办人 Jonas 表示，重大危机不能只依靠政府，志工及民间团体都是重要力量，建议台湾增加无预警演习，并鼓励民众学习止血带等基本自救技能。
3: In our country, in Lithuania, we are I'm cooperating with the authorities. We are considering some snap exercises that nobody really knows when they happen, because if you can prepare, it's easy.
2: 北约战略传播部门代表 Yanis 则分享拉脱维亚推动全社会备战的经验，将地方社区、民间团体及各领域力量纳入防卫体系。
4: Military exercises are never separated from civil society. So basically, if I remember correctly, tomorrow and after tomorrow, we will have huge evacuation exercise in our capital Riga. So basically, we will have what we saw just here in real life.Volunteers, families, with kids will come together.
2: Yanis 强调，军事演习与民防动员不能分开，平时透过跨界合作及国际伙伴交流，才能提升整体社会的韧性与应变能力。经广记者杨欣采访报道。
1: 在县政府响应交通安全月，在新港奉天宫举办快闪宣导，把交通安全观念带进民众的生活。现场也大声宣导：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周有倩的报道。
5: 今年交通安全月从人车两方面着手，全面超过7000家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提供免费检查灯光、刹车等基本车况。另外，今年也推出交通安全月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会中，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表示，鼓励民众养成遵守交通规则的习惯，奖品只是诱因。
6: 较重要就是，咱足安全的出门，啊，平安回来，这是对咱讲是上好的一个这个奖品啦，哈。我是希望讲，咱开车的人过路口的时候，用较慢一点；，若看到行路的人的时候，你稍停一下，等伊一下。啊，咱行路的人，咱希望讲，看到车，咱咪在遵守这个号志，啊，看到车，咱来注意。
5: 另外，嘉义县长翁章良表示，将持续从工程、教育及执法面向推动交通安全，呼吁全民行经路口减速、停让，共同降低事故风险。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的南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是多云，气温24到31度，中部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景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它叫做 Aidan Chen 歌曲《无风的风台》，没有风的台风，那还叫台风吗？8:43。台七四线的西行11公里西屯三路段下匝道地方木板掉在这边，目前路网图后大致都是顺畅好走。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我们来听到皮亚吴贝雅金曲奖肯定的专辑哦，离婚初体验，比较瓜喜基隆路二段。

它是辟雅吾贝雅基隆路二段8:47，国三北上139公里过通霄中线小动物上天堂。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嘉义系统到新营服务区，国一南下嘉义系统叫到新营服务区封闭施工不能走，后要提早改道作业了。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回来。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大家好，我是品冠。

他是田馥甄，没错。这个心心念念，心心念念吗？好，我相信一定有人心心念念。好，新专辑在今天来跟大家说了，暌违6年的新专辑叫做《要去什么地方》，9月24号，哈，就是下个礼拜。用家的朋友，如果你很期待，你想要来这个，抓紧第一时间，好不好？反正田馥甄已经把这一个事情跟大家完全的公布了，新专辑要来了哦。刚刚这首歌曲呢，是之前几年前就发行的单曲，叫做《乘着无人光影的远行》。所以这一次的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可能跟这个旅行吗？跟远走这样的主题是不是比较有关联性？不好说，我们来期待一下9月24号。待会来听到的是洪佩瑜，最近是有巡演的计划。某乡 Q 娘吴姓同名客语作品，待会9点钟对时。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1号南下过仁德系统的内线有施工，国三的北上139公里过通宵的中线小动物上天堂，国道5号南下5.5到6.5公里，这里是时令过后，内线跟外线呢是轮替封闭施工。省道台九线北上的199公里南埔前内线车道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路网图的部分，目前看起来呢，在夜晚的施工比较多，不过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好，有路况再报给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4年10月，一群关注儿少权益的妈妈团体与公民团体第一次携手合作，将凯达格兰大道包场。今年妈妈们再度联手，9月19号即将举办的2026大放凯道规模全面升级，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不仅将前进总统府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更在府内府外凯达格兰大道共开设10大活动主题区。赖清德总统特别预录影片，欢迎即将造访总统府的小朋友们。
2: 大家好，9月19号星期六，2026大放凯道就要登场了。这一次要从凯达格兰大道一路玩进总统府。凯道上会有市集、运动、好玩的游戏。总统府里会有防灾教育、说故事活动，并且召开台湾首届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邀请全国的儿童代表来告诉大人，期待看到什么样的未来。现在的每一件小小事都会决定未来事，每一位小朋友的想法都会打造未来的模样。9月19号，欢迎大家一起凯道见，总统府见，等你们来玩。
1: 今年特别召开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甄选全台各地的儿童代表走进总统府，面对政府官员提出气候议题的疑问与政策建议，小朋友们在现场开启小型工作坊，讨论议题，同时忙着画海报，展示讨论成果。环境部长彭启明也加入会议，和小朋友们交换想法。
3: 我们现在才10岁，我们未来还要生活很多年，所以我们很重视气候变迁，也希望政府可以有实在的反应。
4: 有一些事情其实我在自己的那个生活中也可以做到，像是少用塑胶袋，然后冷气开到26到28度。
5: 你不是最喜欢家里开很冷，盖着棉被睡觉，夏天最舒服？
4: 没有。
5: 26到28度哦，各位有没有看到？请用环保杯，少用塑胶袋哦。这个是日常，可是我们有时候大人都做不到哦。哎，
6: 可是有些事情我们还是想邀请大人和我们一起做，效果才会更好。
5: 大人要跟小孩子一起做，大人会不会跟你？你会要求你爸爸妈妈一起做吗？会哦，好棒！家里的环境部长就是他，好，谢谢我的分身，好，也告诉大家，其实我。

0: 自己我大人们其实每三个月有一次总统主持的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这次九月十九就是有一次特别为大家来举办的，各个儿童代表会到总统府，就是我们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那我们会来听各位的意见。我希望2050年的时候，你们其实代表的是下一个世代，可以让那时候的地球跟现在还是不要变化太多。
1: 2026大放凯道也将在总统府北广场设置只有儿童才能采买的客庄市场。记者会现场微型复制了市场意象，来自客庄产地的各式新鲜蔬果等待小客人的光临。客家委员会主委古秀飞担任一日板娘，对小客人介绍产地与风味特色，并趣味互动。板娘还给大小客人们现场试吃品尝客庄市场的特色美食，同时也不忘当场大力推销，
2: 特别为孩子设计了一个原版的客庄的菜市场，总共有三场，所以没有办法到桃竹苗台中南部客家庄的朋友们，欢迎九月十九到凯道的客庄市场。客庄市场很好玩，非常好玩，有当地限定的食物食材。
1: 2026大放凯道，总统府内五大活动项目包含上午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南院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北院儿童防灾体验教育、下午在大礼堂举办的儿童电影院与电音派对、新闻中心儿童访谈、今天遇见谁。户外的凯道五大主题专区则包含环境永续、儿本交通、全民运动、总统府北广场儿童客庄市场、行动摄影棚等。今年不仅凯道活动规模全面升级，更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与常设展，希望透过儿童视角与儿童发声，向社会大众传达孩子对于生活环境的想法和期盼。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古小姐。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Net 建豪。夜晚时分在街灯下开车的你，为了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视线。祝你一路平安，晚安。

9:11，第三个小时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服务区今天暂停服务后是有施工进行的，国一南下过仁德系统的内线车道施工维护。

她是林心怡。哎，前段时间好像听说也有新作品，是不是？我稍微看了一下那个行事历，好像有新作品要发行了。这首歌曲是过去的歌曲，叫做《等一个人》。哎呦，等着等着，新作品又要来了，是吗？哇，今年底这个下半年也是有许多的新作等着大家一起来听听了哈。继续来听到的是飞行青少年 Fly to the Sky， 歌曲叫《不懂爱情》。

安徽来的一是秀兰玛雅，这条歌拢是为着爱。9:24，国道五号北上的乌土隧道内线车道隧道清洗作业，国一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有施工，国一的南下过仁德系统内线也是施工的。在台七线北横双向24到24.2公里，这里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哈，北横请特别留心。台九线北上的199公里南埔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139公里过通宵的中线小动物躺平不动了。国道一号南下10.6公里过汐止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停放。好啦，明天是9月18号星期五，一个小提醒哈，我们这个礼拜有警广捐血的全国的活动串联活动，明天9月18号在新竹啊，新竹捐血中心竹北爱心楼，早上9点到下午4点哈，可以去捐出你的热血。听到的是 Selina 还有 Tank 吕建中独唱情歌，待会9点半是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劳动部今天宣布，10月1号起，婚假将由8天延长到14天。如果在新制上路前已经登记结婚，原本婚假8天还没有请完，也能适用新法的规定。李奕晨的报道。
2: 劳动部预告修正劳工请假规则第二条第十二条草案，将婚假从8天延长到14天，增加了6天薪资负担将由政府支应，相关补助规定及申请流程预计10月公布。劳动部调频司司长黄启雅说，
3: 依照劳工请假规则呢，婚假基本上工资要照给，那我们这次修正以后，从8天延长到14天，增加的第9天到第14天，雇主依法还是要给付工资，但是给付工资之后可以向政府申请补贴，我们会针对增加的婚假天数由政府补贴支持企业。
2: 劳动部说明，新制预定10月1号上路，登记结婚新人可向雇主申请14天婚假，针对新旧规定衔接过渡期，如果新制上路前就已登记结婚，在结婚登记之日前10天起3个月内，或经雇主同意延长到1年内，原本婚假8天还没请完的新人，因仍处于婚假请求期间，婚假天数可以适用新法规定延长到14天，希望借由本次修正劳工请假规则增加婚假日数，并搭配政府补助薪资配套措施，推动企业打造兼顾工作与家庭幸福的劳动环境。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宜兰火车站发生一起谎报百万元遭抢的案件，宜兰警分局深入调查发现，报案人其实是诈骗集团的车手，因为黑吃黑遭同伙骗走了赃款才谎报。警方随即和彰化警方合作，三小时内跨县市将两名犯嫌逮捕到案。罗家慧的报道。
4: 42岁许姓女车手16号面交骗到百万现金，一指示到宜兰火车站前准备交付时，却遭到22岁红姓男子冒充接应收水手把钱骗走。诈骗集团上游惊觉被同行黑吃黑，恐吓许姓女子报案说遭到抢劫，否则将对她不利。许姓女子心生畏惧报假案，宜兰警分局调阅监视器识破谎言，当场将她逮捕，并展开后续侦办。侦查队队长林伟威说，
5: 警方获悉后火速于三小时内会同友军单位彰化县政府警察局于彰化县园林市查获两名诈团成员，共查扣新台币288,600元、毒品、咖啡包、凯他命、手机等证物。其中一名诈团成员通缉中，全案依诈欺罪、洗钱防治法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
4: 警方呼吁，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切勿心存侥幸加入诈骗集团。民众遇到可疑面交或汇款状况，也要立即拨打165或110查证，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台电台东沟通小组长期扎根在地，关怀南回的发展。今年九月，在台九线南回驿站举办“荣耀台湾”从世界首奖走入达人六村摄影展，邀民众前往观赏。王玉芬的报道。
6: 这次展出的核心作品，他的手是过去，我的手是延续，即是沟通小组成员蔡维晨代表团队在金峰乡嘉兰村部落聚会所记录下的动人瞬间，精准展现出文化跨越世代以及族群的传承厚度，获得国际评审的高度震撼。台电希望借由这双台电之眼，带领大众看见部落那些未曾被说出却深刻动人的生命故事。台东沟通小组洪志豪督导说，
7: 蔡维晨先生从50多万件的作品当中脱颖而出，他的手是过去，我的手是延续，关于台湾族跟卢凯族的一对母女，他们去做一个传承，这份作品让世界看见了台湾族文化，也让了更多人认识台东南回地区的这片美丽的土地。我们也希望能够把台湾的文化透过摄影的作品来说台东达人乡的故事。
6: 团队走访六个部落，记录在地耆老、传统工艺家以及文化守护者的容颜，为部落留存珍贵的文化资产建立超越建设之外的深厚信任。摄影展至9月19号为止，在台九线南回驿开放免费参观，展期内都安排专人导览服务，邀请民众前往欣赏。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的南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山区要留心零星短暂阵雨。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是多云，气温24到31度，中部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同李宗雅新专辑当中歌曲叫《失态》，9:43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哦。国道一号南下的信义服务区今天暂停服务在施工哦。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南下过仁德系统的内线车道都是施工。国一的南下10.6公里过汐止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停放。都是男歌手，小雨宋念宇歌曲叫《同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1: 有空想去哪里玩呢？记得听景广最新路况，陪你行车顺畅。如果想要了解小常识和新鲜事，
0: 也可以上网搜寻景广的 Podcast， 随时挑选喜欢的单元收听。
1: 有景广在身边，
0: 去享受旅行吧。

精神赔偿这首歌曲来自吴汶芳跟坏特的合作，不是喘口气哦，精神赔偿。在当代科技进步跟步调非常快速的情形之下，要好好的喘口气非常不简单，我们必须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刻意的安排自我充电跟休息的时间。他们是弗兰黛法兰黛乐团，歌曲找来了李英红，《该死的冷战》。

法兰黛乐团，还有李英红的合作《该死的冷战》。我个人最痛恨冷战这件事情了，无法沟通，好辛苦的。今天星期四，明天星期五，很快又来到了 Friday night， 明天晚上咯。明晚7点空中见。他们是原子邦尼，二周目的爱情，晚安，拜拜。

从个半暝，暗时十点，我是江慧仪，一天辛苦啊，工课卖从个半暝，要困就要会记得加被哦。咱斗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好节目陪伴你每一个暗暝。

晚上10:01，经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10.6公里，过细致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南下的信营服务区有施工，目前暂停提供服务。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过仁德系统的内线车道是施工的。国三南下中寮隧道的

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南下 5.5 到 6.5 公里过石碇的内线跟外线是施工。国五的北上乌涂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双向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省道的消息，台七线北横双向的24到24.2罗浮路段有施工进行。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台65线北上3.2到1.2新庄一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施工。目前看起来施工路段比较多，不过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哦。有路况再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0: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手续都处理好了吗？
2: 都办好了，监理机关那边啊，手续搞定了。
1: 那你确认旧车车辆异动终止 ETAG 了吗？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欠费会受罚哦。
2: 对耶，那如果我原本账户里有剩下的储值金额呢？
1: 如果还有余额，一定要办理退费，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去远通服务中心临柜退领现金，或是直接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非常方便哦。
2: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专线处理。
0: 车辆异动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相关问题可电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2: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听到是卢广仲的歌《不要在一起》。10:12，今天是9月17号，9/17，就一起吧。那要在一起吗？回声乐团《末日的我们》在一起。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网图上面，然后这边有看到国道3号，这是南下从基金路段一路到汐止系统，这边是封闭的，是不是？这是在路网图上显示的，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喽。来听歌吧，回声乐团的作品。这种时候

这是来自曾玉佳的歌《想要腻在一起》。台六十一线南下的112公里，过白沙屯内线车道呢，有这个篮子掉落在这边的，小心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这首歌来自藤冈定跟告五人，一起看黄昏，待会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来说依旧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环境上是吹着东北风，所以就在迎风面的基隆北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以及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些零星下雨的机会哦。到了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的山区也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明天白天在北部还有东半部的高温大约可以来到28到31度，而中南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2到34度左右，局部内陆地区甚至可能会来到35、36度左右。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在夜晚清晨的低温普遍在24到26度之间，局部地区可能温度会再更低一些，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请记得适时的添加衣物。那另外的话，由于沿海风力比较偏强，所以在苗栗、台中、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另外就是在澎湖，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央银行召开今年第三季理监事联席会议，考量国内通膨压力可控，决议政策利率第十度冻结，而选择性信用管制贷款成数也再度松绑，并将今年 GDP 上修到 11.48%， CPI 则上升到 2.03%。 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尽管美国联准会升息一码对抗通膨，不过央行总裁杨金龙强调，我国从2022到2024年采取温和渐进式紧缩的货币政策，整体情况与其他国家不同。此外，虽然近几个月 CPI 略有上升，使今年 CPI 预估值增加到 2.03%， 但预测明年油价回落后就会下降到

0: 1.83%，因此里监事会议决议重贴现率维持在2%。至于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自然人第二户购物贷款最高成数上限从60%放宽到70%，并且删除购地贷款需在切结期间内动工的规定。
1: 我们的集中度是已经从37.61%一直下降到34.44%，资源集中在不动产是有显著的改善。另外呢，我们的政策要 support 无自用住宅者还有都更，这个都有显著的增加。所以呢，我们就做这两个松绑。
0: 另外，对于整体景气的看法，央行评估受惠 AI 等新兴科技应用商机热络，带动出口上扬，民间投资也续成扩张，民间消费持续成长，上修全年 GDP 为11.48%，明年也有望维持5.82%的高成长。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立委高金素梅前助理张俊杰涉贪遭起诉，求处重刑。日前在黑帮成员陈威达等人协助下弃保逃亡，检警至今已经逮获了8名共犯，而遭到通缉的陈威达下午也主动向刑事局投案，警讯后晚间移往北检复讯。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立委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主任张俊杰涉嫌诈领助理补助款等款项787万多元，张俊杰还借举办活动诈领900多万，两个人遭起诉求处重刑。全案一审法院遭求刑16年重刑的张俊杰获得1000万元交保，必须佩戴电子手环监控。但这个月6号，张俊杰在竹联帮保和会成员陈威达协助下，在大安森林公园破坏了电子手环，随即由多人接应南下逃逸。案发之后，检警先后发动多波搜索，目前已经逮获了8名共犯及协力者，并对张俊杰和陈威达发布通缉。而曾犯下立法院旁枪击案潜逃被押解返台归案的陈威达，这次又因本案遭了通缉，逃亡多天后也主动向刑事局投案。
4: 你跟张俊杰什么关系？是有人指使你的吗？为什么要主动投案了？是因为知道逃不了了吗？
3: 检警评估张俊杰在多人接应下弃保潜逃，目前应该还在国内。警政署已经发布了查缉专刊，提供100万元检举奖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为因应东台湾可能面临的极端复合式地震灾害，行政院长卓荣泰今日亲赴花莲和平港与和平电厂，视导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记者王玉芬报道。
5: 这次演练模拟花东纵谷发生规模7.3强震，导致陆路交通中断，花莲行程区域孤岛。内政部与经济部携手打通海陆救灾走廊，士兵验证将和平港转化为东台湾关键救援的枢纽。演练重点包含启动 CIQS 快速通关机制，让国际救灾物资以及油料透过海转铁迅速送达灾区，展现陆路不通、海陆接轨的跨部会应变能力。除了物资调度，演练也模拟和平电厂因强震易安外泄以及除潮火灾，厂区自卫编组迅速启动防护，随后无缝接轨花莲县消防局合力压制火势，完整验证关键基础设施的公私协力联防机制。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导后高度肯定演练成果，他强调电厂安全是国家民生的重要依据，今日演练展现了厂区安全人员、消防与义消的3重力量，也提醒所有救灾同仁务必做好装备准备以及安全防护，落实有准备更安全，确保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万无一失。金广记者王玉芬华联报道。
2: 日本熊本强震后，外交部劝募民间善款已经突破新台币3亿元。外交部今天举行日本熊本地震民间赈灾捐款仪式。部长林佳龙期盼今后台日能持续携手深化防灾等领域合作，让双方成为守护彼此的强大力量。记者李一成报道。
6: 日本熊本地区7月28号下午发生瑞士规模7.1强震，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随后以个人身份各自捐赠20万台币赈灾。外交部劝募民间善款超过新台币3亿元。17号举行日本熊本地震民间赈灾捐款仪式，日台交流协会代表片山和之向台湾民众慷慨解囊，致上感谢。
7: 回报台湾各界积极的最好方式，就是再次展现坚韧不拔的熊本精神，早日实现灾区的重建与复原。
6: 外交部部长林佳龙表示，越来越多台湾人赴熊本工作与生活，衷心祈求

0: 灾区重建工作顺利推展，当地民众早日恢复平静安定的日常生活。
1: 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看到，台日在最需要彼此的时候都不曾缺席，而这一次也一样，我们将以实际行动传递台湾的温暖，陪伴熊本走过这个艰难的时刻。
0: 林佳龙期盼日后台日在持续携手深化防灾、减灾、救灾及灾后等领域合作，让双方成为守护彼此的强大力量。困难终究会过去，而希望之光终将再次照亮前方。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行政院会拍板，健康币将在10月1日上路。18岁以上民众登入健保快易通 APP 健康存折，填写生活形态问卷，可先获300健康币。完成健检、癌筛、疫苗接种等也能累积。满1000币还可兑换健康商品、医疗及运动服务。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17号在行政院会听取卫福部健康币政策推动规划报告后指出，健康台湾是政府施政核心目标，希望透过健康币鼓励国人关心自身健康，养成健康习惯，降低慢性病及癌症风险，同时减缓医疗及健保支出成长的财政压力。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4: 请卫福部妥善规划政策宣导以及使用的引导，尤其要注意到高龄的长者还有数位落差民众的各种迫切需求，同时从学校的教育、运动、交通、职场、健康产业以及社区各个面向协同相关的机关，扩大民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累积健康币的项目，结合医疗院所、药局以及民间业者各项资源，增加健康币使用的范围以及选择。
3: 如果也只是卫福部会同运动部研议健康币与运动币整合及加值机制，并与地方政府讨论整合既有健康促进措施，健康币上路后也应滚动检讨执行绩效及国人参与程度，及早提出第二阶段规划，同时兼顾各资保护、资安维护及资料治理。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响应世界无车日，双北寄出绿色交通优惠，新北市连续四天免费搭捷运三莺线、淡海、安坑轻轨，9月22号当天双北公车免费搭乘。台北市则扩大学生低碳通学活动，高中以下学生使用库克 APP 的减碳日记打卡并上传照片，就可以抽100元超商礼券。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近年积极建设捷运路网，并持续推动绿色运输。市长侯友宜指出，要达成少开车目标，首先要将大众运输做到位。新北市目前共有374条路线 ，U-Bike 遍及29区，超过1600个站点，累计骑乘突破3.4亿人次，日均大约16万人次。捷运则持续朝四环八线目标推进，逐步串联各生活圈。此外，为了响应世界无车日，除了推出22号当天双北管辖公车免费搭乘之外，19到22号也能够免费搭乘三莺线、淡海轻轨以及安坑轻轨。
6: 只要搭乘大众运输，载车群、网路拍一照，让大家看得见，就可以来到我们市民广场，索取有2000份的 Starbucks Bus 的免费咖啡可以喝。
5: 交通局长钟明时表示，新北市持续打造更多元的绿色运输选择，期盼民众从日常通勤出游开始，逐步养成搭乘大众运输习惯，减少汽机车使用，让城市移动更加低碳。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尤若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0: 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收法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他们是浅提，这首歌叫做《沉默的巨作》。10:51，国道三号啊，南下417.7公里过竹田系统，外线车道三辆车的事故，然后有大量的散落物，经过这里的话要麻烦你注意一下哦。好，另外在国道三号这边是基金一路到汐止系统，路网图上显示是封闭不能走的哦。

你快当柯南，这是我走指南路跟瑞莎的合作。等一下十一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下个小时今天大人物 in the night， 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歌手，他呢叫做魏品云，带来他的个人首张专辑，很酷哦。以前是职能治疗师，现在当歌手，待会来聊聊他的故事吧。这首来自五月天的歌叫做《干杯》，我们等会。

0: 晚上十一点，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深夜时刻总会特别想家。
1: 妈妈煮的一桌好菜和那些叮咛的语气，像水一样温柔地包覆着我。那一家你啊睡，
0: 有时是河流带我前进，
1: 有时是海洋拥我入怀。那一家你啊睡。
0: 想家的时候我都听景广，
1: 因为不论在何方，景广都会在我与妈妈身旁。大家好，我们是
0: Limi，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要爱自己，多疼自己，看见手上的力量，别等谁开门来完整更好的我们。难过的时候听景广，帮你排解情绪；开心的时候听景广，陪你分享高兴。我是 Erica， 让我们一起听景广吧。

时间是晚上11: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在南下的 417.7 公里过竹田系统，在外线车道呢，3辆车的事故，还有大量散落物，请驾驶朋友经过这里之后要

别留意一下。好，另外国三马东系统南向到汐止系统主线车道呢，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再麻烦你改道行驶。还有国道一号呢，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哦，这个南下的部分在彰化过后到埔盐系统，这边速度上是比较慢的哦，原因是因为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那有经过这里的话也要再麻烦你特别的注意一下。好，另外台76线呢，埔盐到埔盐系统这段时速也都是比较缓慢，不太理想，会走这边的话要请你多一点耐心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商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呦，怎么办？公司突然倒闭，连薪水都拿不到了。
2: 哎呀，先别慌，薪水拿不到，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啊。
1: 啊，真的吗？公司欠我的薪水都可以申请吗？
2: 公司倒闭前6个月内积欠的工资都可以申请垫付哦。
1: 那资遣费呢？公司也没给我。
2: 也可以一起申请，退休金和资遣费合计最多可以拿到6个月的平均工资。
1: 哦，原来还有这个保障，真的安心多了。
3: 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时，劳工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基金，领回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前6个月内所积欠的工资，以及雇主没有发给的退休金、资遣费，合计金额以6个月平均工资为限。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 in the night。

来自 Limi 这首歌叫《云散去的时候抱紧我》，这是第二个小时上跟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在北上，新竹系统这边时速是缓慢哦，有经过这里的话注意一下。还有今天晚上呢，国三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是封闭的。来听到这首歌是青虫敖乙的作品《不关系》，那待会大人物 In the Night 邀请到魏品云来到节目当中。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一位歌手，我觉得他蛮酷的，因为他刚带来他的全新专辑，叫做《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哦，关于这个生育的部分呢，我想最近台湾确实是需要多多的就是生产报国，但这不是重点啦。其实因为他之前他担任职能治疗师，哇，我觉得这个是蛮有意思的，所以今天我们欢迎到的就是魏品云。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刚刚讲到品云之前是当这个职能治疗师，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然后我相信有些听众朋友认识你，可能是因为呢，你连续七年其实都有专场演出，
1: 对
0: 对吗？哇，哎、欸，其实蛮厉害的。然后也参加了《生灵之王》嘛。
1: 对，
0: 所以有些的听众朋友可能对你已经有认识，然后你其实从2022年一直到现在陆陆续续也推出了可能六首单曲跟大家见面。那我蛮好奇的，所以这一段时间因为今年是2026，你刚推出了个人的全新专辑，第一张专辑，
1: 对，
0: 算是从职能治疗师转职吗？算吗？
1: 转职算是很早就转了，
0: 很早就转了。
1: 对，就是2022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就是第一张单曲，差不多就是转职的那个时候。
0: 哦，
1: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职能治疗师这个职业就是先放下，就开始专心担任歌手这样的部分。
1: 算是，但虽然中间还是陆陆续续有在一些跟职能治疗相关的兼职。
0: 哦，
1: 对，或者是其实现在我也有在做有点类似的事情。
0: 哦，对，
1: 对对对，比如说我会去。带一些音乐的团体课，然后可能对象是有诊断的孩子。
0: 对，
1: 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最近也有幸去罕病基金会
0: 啊，
1: 虽然是当助教了，去上那个乌克丽丽班当助教。
0: 是不是有点像是有些是那种音乐治疗这件事情吗？
1: 可是其实职能治疗跟音乐治疗又不太一样。对，因为音乐治疗你其实是要去国外拿到证照，你才能说自己是音乐治疗师。
0: 对
1: 对，那我们只能说我们是用音乐当媒介
0: OK
1: 去做职能治疗，
0: 懂，
1: 或者是其他相关的课程。
0: 嗯哼哼哼，
1: 对对对，
0: 了解了解。
1: 对，
0: 那当然我觉得蛮好奇的是职能治疗师然后呢跟歌手这两件事情，你觉得他有跟你的创作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吗？会有看到比如说很多的故事啊，或是给你一些创作的灵感吗？还是觉得
1: 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没有。
0: 你觉得没有？
1: 而且一开始就是会有人跟我说啊，你是职能治疗师应该有很多故事可以写啊，你就是用那些故事来写歌啊。然后我当时是有一点叛逆，我想说为什么一定要，
0: 对，
1: 我就写我想写的、啊
0: 嗯、
1: 可是到现在我发现其实之前在当职能治疗师的那些养分，
0: 对，
1: 其实真的在歌里面都可以体现到。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很多是像一些很比较疗愈的内容，比如说我们在跟孩子上课的时候，
0: 对，
1: 或是跟成人上课的时候，都可能我会跟他们说有些孩子可能有情绪障碍，然后他们的情绪问题可能是来自于自己都做不到。
0: 嗯
1: 然后尝试了很多遍都还是很生气，然后当时就可能会跟他说没关系，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看看你已经这么努力把这么多东西完成。对，所以你要先知道你每一点点微小的进步都是很值得被鼓励的。
0: 对
1: 对，然后所以这次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没关系。其实我觉得是有点来自于当时跟孩子相处的过程。
0: 对
1: 对，
0: 那因为像这张专辑我在听然后去看感受你在传递的这些故事，其实我觉得很大部分或许是来自于可能你个人

对，但是会不会其实这些你个人，因为我相信大家每个人都一样，即便你是职能治疗师，即便你去跟这些孩子或者是做接触，很多时候你要回归自身也是需要一些时间，你也需要经过一些可能遇到一些什么

0: 但是你看到他们的努力就会觉得是很值得学习的。
1: 对，
0: 嗯，然后再来就是有时候就会想，如果要怎么说呢，就又可以讲到还好还好那一首歌。因为他其实想要传达的概念就是有时候我们其实不一定要那么努力才能证明自己是值得被爱的或是怎么样。就是我们就是光是好好的存在，我们被生出来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件值得庆祝值得被好好爱着的事情。对，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比较看到的是一些关于人跟人之间的温暖。对，然后还有光是他们有时候就是看到他们很开心的笑，
1: 对，
0: 然后很认真的投入一件事情，我就会觉得啊，这个过程是很美好的。对，
1: 因为我们回到这张专辑的状态，我刚刚会这样问就是因为我蛮好奇的是可能职能治疗师我们都比较多是在观察他们，好看看他们的状态或什么。但是回归到自身的话，因为这张专辑有一个概念，你是说像是乖小孩长大后的迷惘，就这件事情我就蛮好奇，职能治疗师这一个职业其实或许对一般人来说我们会觉得他其实是个很不错的职业啊，然后有迷惘吗？我们大家都对于你知道人生就是啊，我们就是念书啊，出社会找个好工作赚钱很好，就是人生应该就一帆风顺，可岂不是这样子嘛？所以这变成是你有一个乖小孩长大后的迷惘。我想先跟你聊一下，你觉得什么是乖小孩，这个定义是什么？
0: 我觉得定义有点像是我可以按照社会的期待走，这个岁数该做什么事情我就去做。这个是乖小孩。所以刚才讲的就是毕业之后找到工作然后赚钱啊，也许以后买房什么结婚，我觉得只要满足这些就算是一个乖小孩。
1: 对
0: 对，然后从小时候就是认真念书嘛等等的。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大学读职能治疗系，
1: 对，
0: 然后之后做职能治疗师，
1: 对，
0: 这个都是一个乖小孩的展现。对，虽然但是我是很其实蛮喜欢这个职业的。
1: 对
0: 对，然后但是的确是在我记得可能是工作第三年第四年，因为我们常常如果个案比较满的话呢，我们可能就会八个小时都待在治疗室里面。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晚上就是刚好那个时候空堂，
1: 对，
0: 我就站在窗外站在窗前就看着窗外想说我之后就要一直在治疗室度过一辈子了嘛。对，有这个想法。对，就虽然就是喜欢这份职业，可是不得不说也是有它很疲累的地方。
1: 是，
0: 然后再加上那个年纪可能又希望可以有一些更刺激的事情发生。
1: 对，
0: 所以刚刚讲还好还好那首歌其实也是在做全职职能治疗师的时候写出来的歌。就当时其实觉得有一点无聊。
1: 可是有点无聊，
0: 就生活就都是一样，就孩子很可爱，然后个案也很可爱，同事人也很好。那可是我自己呢，就对对对，大概是那种感觉，
1: 会有一种生活好像已经定掉了。如果我就继续担任这个职业，好，一直往前走，人生可能20、30、40、50岁就是这个样子了。会觉得我可以想象，可是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就你说的你想要一点刺激的东西。
0: 对对对，
1: OK， 所以乖小孩长大的迷惘反而是对于这种已经大家可能安排好的这种道路，你会觉得啊，我真的要这样子走吗？我可不可以偶尔叛逆一下，我转个弯，就是做点别的事情。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我最终可能我还是可以回到我的原本这条大马路上嘛，那我可以中间转个弯看一下别的风景试看看嘛。
0: 对，
1: 有点像是这样的迷惘。所以其实我在看到这边有很多的比如说亲密关系或自我认同，还是里面其实有讲到说人生方向的混乱或摸索，大概就是刚刚讲到这个状态。其实你已经很好了，可是你会觉得我好像可以尝试点什么东西。
0: 对
1: 对，这有点一种混乱，然后再来还有可能情感面的，可能也是渴望被爱的，然后也希望被理解，然后慢慢的它是一个成长的过程。然后重新去认识自己。
0: 对，
1: 就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有趣的，就是你会回归到每个人自己的人生历程。可能真的是学生时期你就是渴望被认同，老师的认同，爸妈的认同，同学之间的那种认同感，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可是你好像真的比较少去从自己的角度看自己，以前不会。
0: 是，
1: 但是出了社会之后慢慢你会发现好像很多时候你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受了， 啊，然后老板叫你加班哦，这同事丢工作给你，我就哎，怎么会这样子呢？哎，我是乖小孩，我应该就是很棒。
0: 没有，我老板他们人都蛮好的。
1: 啊，我是说普罗大众的状态，就会觉得奇怪，我好像以前就念书也是很不错，一帆风顺，怎么我到了出社会，好像抗压性就不足？哎，其实不一定是自己的问题，可能是真的外面被欺负了这样。然后

0: 然后你就会去思考自己要的是什么。我真的要这样吗？才开始回归到自身，所以我觉得这个都蛮有意思的。张专员听完之后，我觉得他很有趣的是，因为他又叫做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
1: 对，
0: 这个就是很有趣，因为生出来你才能感受到这些情绪，不管是正面的爱啊，或被爱啊，还是说成就感等等。但是那种可能你会觉得比较没有那么舒服的情绪，它也是一个我觉得活着的感觉吧。
1: 对，
0: 对吗？
1: 其实有时候回过头来看那些很痛苦的时刻，其实在当下可能是有一点上瘾的。
0: 哦，
1: 你有过这种感觉吗？
0: 上瘾，哇，这个词用的确实是蛮恰到好处。我可以懂，我觉得有时候我会觉得你刚刚说那个是我可能在一个很不好的状态之下，可是我会把自己抽离，然后我就会觉得哇，我现在是个悲剧的男主角，
1: 就是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嘛，
1: 但就是就感觉就来到这个地球上，真的你可以去感受到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情绪，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很神奇，然后当抽离出那个情绪来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啊，我真的是有好好的活过一回，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我有好好的就是把握登陆到地球的这个时间。
0: 对，我觉得这个观念就是常常人家说，如果你一直都很快乐，那你就没那么快乐，你偶尔要有一点低潮，要有一点悲伤，它才能凸显你的快乐有多快乐，这样。
1: 没错没错，
0: 这个观念我觉得蛮有意思，大家分享一下，或许你下次真的遇到低潮的时候，你这样子告诉自己，你可能会比较好过一点。OK， 那当然我们继续来聊到这张专辑，我们从第一首歌开始带大家来认识这张专辑的故事。第一首歌叫做走着走着，我觉得真的也蛮适合作为开场，因为人生也就是这样嘛，我们就是走着走着，边走我们边去感受每一个时期你会遇到的一个事情。然后它是一种我看它是一个 live 录音的状态，是不是？
1: 对。
0: 那你选择这个方式的原因是什么？
1: 其实当初是我和我的制作人宏宇我们在讨论，主要是他提的 idea。就是他觉得这首歌的确也是可以按照拍子去打得很准，你去把它唱出来，去弹出来，可是他觉得就少了一种流动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的确是一首很需要流动的歌。
0: 对，
1: 因为就跟这首歌想传达的事情一样，我们就是在这条路上，就是会需要有弹性。然后可能遇到岔路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就是跟着一个感觉，
0: 对，
1: 选择了自己想要选的那个方向，这样子。所以他想，我们就觉得想要保留那个流动感。
0: 对
1: 对，然后其实这首歌它最一开始是我是用吉他弹唱这首歌的，然后但是宏宇他就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用钢琴。
0: 哦，
1: 对，所以我们就找了童心。
0: 对
1: 对，他也是写了很多很好听的歌的创作歌手，然后他钢琴又弹得很好，
0: 对，
1: 我就很想跟他当朋友，所以对，所以之前就是可能专场有找他演出，然后这首歌也就找他，我们就一起录了一个同步。
0: 对
1: 对，然后我就觉得感受还蛮好的。而且我觉得我们都也一起经历过那种有些事情看起来有一点美好，可是又有一点迷惘的那个过程。
0: 对，就是蛮美好又蛮迷惘，就是在边走边感受的过程。有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稳定的步伐往前走，可是走到比如说岔路，又会觉得哎，那我要往左还是往右，
1: 对，
0: 会有点迷惘。然后这首歌我觉得用Life 去把它保留弹性，其实也真的就是象征于我们真的是边走。
1: 对，
0: 因为你没有停下来啊，你没有停下来可以去思考说哎，那我是不是这边要怎么样啊，很完美，因为人生也不是这样嘛。
1: 对，
0: 你是边走，有时候你会走错路嘛，对吧？然后我这次选择走左边，哎，发现走错了啊，离我的目的地更远了啊，就走错了。对，但也没有关系嘛，就是继续往前走就好了。
1: 搞不好绕一绕，哎，发现其实这条路也通啦，
0: 对，
1: 可以啦。
0: 可能你会绕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绕到别的城镇去嘛，而且看不同的风景，其实都是这样。就人生也没有说一定是要怎么走，
1: 你
0: 会觉得错的，可能以后就变成是你的养分。
1: 没错，
0: 就是我觉得是走着走着有趣，刚说的那个弹性的部分。然后接下来又继续往后面听到了第二首歌叫做贪恋。
1: 是
0: 哦，贪恋这首歌我觉得它就蛮躁动的。
1: 对
0: 对，它的感受上就会是你在听的时候节奏就比较快比较重，然后应该也是我觉得整张专辑里面真假音转换最多的嘛，就是你在副歌那个哇那个变化
1: 那
0: 对啊，不好唱吧，还是你觉得还好？
1: 我觉得唱太久了，习惯了。
0: 哦，我懂。
1: 对，但这首歌的确就是整张专辑里面最躁动的歌。
0: 嗯嗯嗯。
1: 对，但是我觉得的确就是在

0: 把自己打掉重练的时候，
1: 对，
0: 它就是一个开端。
1: 哦，
0: 对对。然后我觉得很多后来的接纳自己、包容自己的歌，也是要先有前面这个全部先打乱的躁动的过程，才会发展出后面的事情。
1: 哦，
0: 对，所以就有点像我走着走着，然后就遇到一些事件，我就开始啊，就是躁了起来。然后我觉得贪恋这个这些事件，就算是这些情绪发生的开始，这样。
1: 哦、嗯，就是在人生的故事里面，他其实我觉得像贪恋，他比较偏向可能是亲密关系吗？爱情吗？
0: 是，
1: 对吗？
0: 其实是，
1: 我觉得爱情这件事情啊，大家真的不要不承认，很早就发生了。
0: 你有多早？哎、欸，这可以问吗？哎呀，
1: 我个人可能没有，但是你知道，我幼稚园就有被人家说，哎、欸，长大跟我结婚了，
0: 这样、啊、对，好像已经被求婚了。
1: 对 对，我想说，哦，这需要确定呢、欸
0: 啊。其实我也有啦，
1: 啊、对，就是
0: 幼稚园。
1: 对啊，就是可能那个情感，不见得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爱情，可它一定是有一种某种程度的好感嘛。
0: 对 对，
1: 我觉得小朋友的情感也很直接，
0: 是，
1: 对他觉得你很好，你很可爱，想跟你相处，想跟你在一起，他的用字遣词就是很直接的，
0: 没错，
1: 他也是一种贪恋嘛，我觉得，所以对啊，人生所以我们很早开始，所以走着走着，然后从贪恋开始，我觉得就蛮不错的。
0: 嗯，
1: 那你自己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你大概什么时期，你去回顾你人生中这些过程，把它写下来的？
0: 大概是在出社会第几年呢、啊？大概也有两三年了。就是其实前面是有先一段分手，
1: 对，
0: 那段分手之后才开始写歌。
1: 嗯哼哼，
0: 对。然后，但这首歌其实是我因为我后来有被一个音乐公司签下来当歌手，
1: 对，
0: 但我们现在就是合约已经结束，我现在变独立了嘛。
1: 嗯，
0: 但当时刚被他们签约的时候，他们出了一个作业，就是我30天每天都要写一首歌。
1: 哦，
0: 然后贪恋是第29首。
1: 哦，
0: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老板是跟我讲说，哎，请你写一首小调的歌。
1: 嗯，
0: 对，然后我就交出了这个作业。
1: 对，
0: 这样。然后当初写这首歌也是因为跟一个朋友聊天，然后他也是一直滑交友软体，然后不断的换
1: 对象。
0: 对，嗯，然后我就觉得、哦、好像跟某一阵子的自己有一点像。
1: 嗯
0: 嗯，所以就也会把之前发生的事情一起整理整理，我觉得都是这样的，在跟朋友聊天的过程就会顺便去梳理一些以前发生的事情的脉络，
1: 对，
0: 然后你就终于可以把那些整理好的事情好好的安放进歌里面，这样子、
1: 哦、
0: 嗯，对，
1: 就如果你是在那个当下、可能没有办法创作出这个作品，
0: 对，因为还一团乱、
1: 对
0: 可是那个一团乱的感觉我觉得是很历历在目的，
1: 嗯，
0: 所以我自己也很开心有写出这一首乱七八糟的歌
1: 、欸、可是这首歌听起来蛮过瘾的、欸、
0: 嗯，
1: 就我觉得那个贪恋，因为里面其实有唱到就是好像是一直在渴求，或者是我很渴望爱情这件事情嘛，
0: 对
1: 对嘛，就是这种状态，我觉得人一定都有，不然刚刚讲一直滑掉软体，
0: 对，
1: 一定是会有这样的需求就是人一定会有这样子内心，因为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是一种渴望被爱吧，
0: 对，
1: 然后你要去找那个可以爱你的人，
0: 对，而且我觉得大家身边可能多少可以观察一下，可能都会有一个朋友或两个朋友、他们就是空窗期特别的短
1: 啊、
0: 对，然后所以这首歌大概就是写给像这样子的状态的人，
1: 哦，
0: 对，就那空窗期特别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1: 条件很好
0: 啊，也是有
1: 的，大家都爱啊这种，
0: 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好像你没有空去没有空去把自己的状态弄好，
1: 对，
0: 然后就会很觉得哎、有别的爱来了，那这个爱好像可以去撑住我的一些什么，
1: 嗯
0: 嗯，然后就会很快的就进入下一段关系，
1: 对，
0: 这样子，
1: 可是这样的关系不见得是健康的、
0: 是、是，的确是这样，
1: 就有时候会带着比如说你上一段比较破碎的状态，你进入到下一段的时候、你有一些习惯或是你有一些需求，不同的人其实会不同的互动，
0: 对，是、但我觉得我的状况就是因为我其实接纳度很高，
1: 哦，像水一样，
0: 我觉得是耶、对，可能水瓶座
1: 啊，你水瓶座，
0: 我是水瓶座，
1: 我也是水瓶座，哎，
0: 太好了对啊，就是像水一样，就是而且之前我又突然要推广钱老板，他会算一些那个金木水火土对，然后反正他就说我金木水火土就是水象，而且我是那种雨水的水，嗯，所以我会跟着不同的形状去变换我的样子，所以真的是遇到不同的人，就是我就变成那个容器的样子，然后再加上我是职能治疗师，所以有时候进入一段关系之后，我就会拿出一个治疗师的态度，就是他哪边

0: 说他那时候疫情期间他想打喷嚏，他就把口罩脱下来打喷嚏之类的，这种很不 OK 的行为。
1: 对，
0: 但我还是会就是好好好言相劝，
1: 对，
0: 然后就用只能治疗师的态度跟他讲说，哦，这个我们不应该这样做，原因是什么。
1: OK。 哎，可是我就忽然间很想问啊，就是你说你很容易去就算像水一样变成这个容器的样子嘛，
0: 对，
1: 但就会让我觉得说会不会其实很容易你会忘记自己，就你一直去成为别人想要的那个样子，
0: 会，
1: 对吗？
0: 会。然后我觉得尤其是在转职到变成音乐人的时候这个状况更明显。
1: 嗯，
0: 对，就是一开始在做职能治疗师其实很单纯，你就是好好的带个案就好，可是你出来做音乐就是你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去决定。
1: 嗯
0: 然后可是因为其实我还蛮幸运的，就是身边有很多很在意很关心我的人，
1: 嗯，
0: 但是他们就会因此比较担心，所以就有四面八方而来的各种意见。
1: 对，
0: 然后我就是每个好像都想要达到，然后就变四不像。
1: 对，
0: 会容易这样。所以后来就是有一些专辑介绍写的那种迷惘啊的等自我认同的部分，我觉得更多是在转职成音乐人之后发生的。
1: 哦，
0: 对对对，
1: 我懂你意思。
0: 嗯，然后对，像之前我贵人就也是跟那个老板，
1: 嗯，
0: 他之前就是很严肃的跟我讲说他觉得我不知道自己是谁。
1: uh-huh.
0: 然后我觉得这句话对我当时的我来讲是打击很大的。
1: 嗯嗯嗯
0: 嗯，我就想说我怎么会不知道我是谁。
1: 对啊，
0: 这样。然后可是后来才真的去注意到我现在的样子好像是好好的符合了社会期待的样子。
1: 对
0: 对，然后但我内心有一块是可能有时候感到不舒服，有时候感到生气的这种矛盾的感觉是没有照顾到过的。
1: 嗯嗯 嗯
0: 对，我跟那些感受很不熟。
1: 对，
0: 嗯，所以以前如果我有不开心我生气了，但我的反应只是就流眼泪而已。
1: 嗯哼，
0: 我不会真的有展现出生气的样子。
1: 嗯
0: 嗯，然后我觉得光是了解到新了解到这个情绪好像自己的样子又更长回来了一点。
1: 哦，
0: 对，
1: 所以其实转职成为歌手之后让你可以更认识自己。
0: 我觉得是耶、欸、
1: 嗯，
0: 就是发现自己是有空间去做选择的。
1: 对
0: 对，然后再来一个就是选择这件事情没有所谓的对或错、
1: 嗯、
0: 这件事情我花了好一段时间我才真的体验到、
1: 哦、
0: 嗯，对，但是因为以前做选择就是会很在意身边的人的看法、嗯嗯、
1: 对
0: 对，他们可能觉得你做这个选择不好，
1: 你怎么会这样选啊、嗯、
0: 对，
1: 这样
0: 你应该选那个啊。
1: 对对对，
0: 嗯，然后但是现在就觉得就是我喜欢啊，而且我觉得舒服啊。
1: 嗯
0: 那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接受的话你就想办法接受。
1: 对啊对啊对啊，这跟又我的选择跟你有什么关系？
0: 真的，
1: 对啊，如果是你做那个选择 OK 嘛。
0: 嗯 嗯
1: 那可是这是我啊。
0: 对
1: 对，
0: 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有这些选择，我的棱角才真的长出来、嗯、要不然之前是真的是会
1: 圆的。
0: 对，变形怪。
1: 哦、哇、欸、真的，我觉得认识自己这件事其实有时候蛮困难的。
0: 嗯，
1: 可能很多人真的出社会很久很久，或者是真的一路人生他都没有好好的机会认识自己。
0: 对，
1: 就是乖小孩啊。
0: 是、嗯、而且在当时这个在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中还会一边去
1: 自我怀疑，
0: 自我怀疑，想说我到这个岁数了为什么我还会有这样子的困扰。
1: 我懂你意思。
0: 对，但是后来又会讲说想说每一个人的发展里程碑本来就不一样。
1: 对
0: 对，所以其实不需要这么自责。
1: 嗯，哇，其实聊音乐可以聊这么多，我觉得认识自己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当然也不是说如果你没有，你这个乖小孩你很 enjoy 这个状况也是 OK 的。
0: 嘿、hey, 对，
1: 就是、好不好你就是乖小孩嘛。
0: 对啊，
1: 对啊，
0: 其实如果没有什么外力干扰的话，其实我之前在乖小孩的身份也是很快乐的、
1: 舒适圈。
0: 是很舒适很舒适。
1: 对,
0: 对，
1: 但是就是想要一点刺激的，所以现在就发现哦，原来这个世界还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运作方式了。
0: 没错，
1: 就蛮特别。 OK, 那我们当然也带大家先来听到这张专辑里面最躁动的一首歌，叫做贪恋。

好，听歌的同时还是要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哦。国道三号呢，在南下至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是封闭的哦。另外，国一北上新竹系统这边时速是不到40公里，还有国一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哦，这边也是有施工影响到了，经过小心，这边外侧三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过通。

0: 听到歌曲叫做《贪恋》，我们再次欢迎魏品云。
1: 嗨，我回来了。
0: 好，我们继续往后面聊啊。接下来啊，专辑这样顺顺的听，《贪恋》完之后，下一首歌我觉得很有态度，很有个性。
1: 嗯，
0: 就是你说的很好，下次别说了。
1: 没错，
0: 哎、欸，我其实蛮喜欢的、欸，
1: 喜欢吼。
0: 对啊，因为这首歌很赞，我觉得这首歌它有那种速度感，是一种，它有一种好像被碎念的感觉，就你一直在说，你一直在说，然后哎呀，好，我觉得你说的很好，然后。你下次不要说了。这首歌设计的时候，当初有指设对象吗？可以讲吗？
1: 肯定有的，但是
0: 肯定有的，
1: 可是不好说啦。
0: 长辈或前辈
1: 之类的
0: 之类的，对不对？
1: 嘿，或者是有时候是那个叫什么？路上相逢的人们。
0: 我懂。
1: 对，有时候在演出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人，就不讲是谁了，他们可能就会有这种语气，就说。嗯，唱的还不错啦，但我觉得你这样不会红之类的这种话，你应该要怎样怎样怎样，歌名应该要改掉，等等的，
0: 很多建议啦，
1: 很多建议，
0: 谢谢指教，
1: 对，谢谢指教，你说的很好啦，
0: 对 对，那下次不要说了。可我懂哎、欸，因为我们刚刚讲，当然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许哈，就是在比如说某个领域或者某个人生阶段，他就是你的前辈嘛，他比你早经历过嘛。
1: 对，
0: 他就会觉得，哎、欸，他以前是这样讲啊，那你现在你就怎么样怎么样就好啦。
1: 嗯，
0: 对，他会这样讲。就像比如说，我现在带小孩出门嘛，有时候小朋友推推车嘛，那有一些婆婆妈妈会过来说，好可爱哦、喔，然后他们就会再补一句啊，怎么穿那么少，那么会冷吧？我就想说，他们热的要死，好吗？
1: 你要是放这首歌，
0: 对，哎、欸，你说的很好，那、啊、你下次不要说了。
1: 对，然后要笑着这样、
0: 就是。对啊，因为就会有很多的指教会或者是批评啦，就确实是。可能他们就觉得你应该要怎么做，或许他们也不是有恶意的，可是，
1: 哎，只能说他们真的可能出发点都是好的啦，
0: 對對對，
1: 但是下次可以先不要出发，
0: 对，请你留在原地，你先不要走，

0: 你就待在那里就好。
1: 对，
0: 哎、欸，我其实蛮好奇，因为里面啊、这首歌里面有一些那个台词啊，就是有点像是对话，你是有参考跟谁的对话，或是什么样的角色吗？
1: 就是
0: 爸爸妈妈吗？还是
1: 真的？嗯，我觉得是各式各样的人
0: 哦。
1: 对，因为我觉得不知道哎、欸，我之前的形象是比较。自己讲比较甜美可爱的长发、啊、然后看起来就是很好相处的亲切的女生、
0: 嗯、
1: 对自己好多形容、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形象，所以会让很多人会觉得要跟我讲很多的话
0: 哦，
1: 想要教我。
0: 我懂你。
1: 对，然后因为我算是一个有点讨好型的人格、
0: 嗯、哼哼，
1: 所以我其实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点点放低姿态去听，然后你要说什么，然后可是我觉得就是人跟人之间这样子的动态就会变很奇妙，我自己下去一点，那对方就会上来一点，
0: 对，
1: 然后就我就很容易营造出一个可以被说教的环境，
0: 嗯嗯嗯，对，人善被人欺啊，马善被人骑啊，
1: 哎呀，所以就是其实不只是家人，对，其实各种我真的觉得比较多是路上萍水相逢的人们，
0: 哇。
1: 居多
0: 啊，哈、oh, oh, oh.
1: 对，但是虽然也是偶尔会有一些朋友啊、亲戚啊等等的、嗯，对，所以我就是整个都包裹在一起的。
0: 对，
1: 嗯，
0: 哇，这首歌出去之后，大家以后就不敢跟你说说这些
1: 啊，还是、
0: 啊、我先不出发，
1: 不是啊，还是嗯，想要给我什么建议，还是可以讲啦，
0: 还是可以聊、啊，
1: 对，还是可以聊，
0: 理性讨论，
1: 没错没错，
0: 对，当然偶尔，我觉得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因为我相信这整张作品你在创作的过程，或是后面可能跟制作人在讨论的过程、
1: 嗯，
0: 一定是会有来回嘛，
1: 对，
0: 制作人有想法，那你有想法，那如何达成你们的共识，这才要讨论，
1: 对，
0: 而不是。你知道常常因为 这首歌就是给那些我没有要跟你讨论你就照我的话去做，很多人是这样子嘛，、
1: 嗯、
0: 根本就比较沟通啊，
1: 嗯，对，那个不是沟通，
0: 对啊，
1: 嗯，所以这首歌真的是也是我少数稍微有一点点带着生气的感觉的歌，
0: 嗯，但这首歌听得过瘾啊，舒服啊，
1: 舒服啊，我也觉得舒服，
0: 而且其实你在设计上面它你其实听得到里面有一些可能是鞭打的声音吗？是吗？
1: 打巴掌的声音，
0: 打巴掌对不对？
1: 因为说那个是那个制作人他的 idea
0: 哦，真的、哦、
1: 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其实是很水平的歌
0: 啊、
1: 哦，对，然后他就是本来我们都已经做好了，然后结果我们可能在要听混音的时候，他又忍不住又想要加很多其他的声音、嗯，像什么键盘声啊，然后巴掌声啊，然后还有一些嗯跟有一个噗的声音，
0: 对对对对，就很多的那个，我觉得是想象画面当中，我觉得。这个歌给我感觉就是好，假设是你在跟我讲这些话的时候，嗯、我觉得啊、哦、是是是，好好，然后脑袋里面都是转这些巴掌啊或什么的，
1: 就是这样子没错。
0: 对，你在脑袋里已经被我打了很多次了，嗯、这样子，
1: 就是不敢真的动手啦，只能
0: 对对对对对，怎么里面想这样，就是我小剧场这样。那、嗯、我觉得真的蛮可爱的，因为中间那个叫人家停的那个停，
1: 嗯、
0: 他那个回音，他就很有画面感嘛，那种就很有动作。
1: 停，真的伸出手要停
0: 下来，对对对，很有那个手伸出来的感觉。
1: 对对、嗯，我当时就是觉得一定要有这个停
0: 啊啊啊！
1: 嗯，然后我们其实，在录前面那个 pre-chorus 的时候，你必须要听，就算不想听。嗯、然后我们在试着在录音的时候，
0: 嗯，
1: 应该说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制作人就有试着让我演不同的角色。
0: 哦，
1: 对，然后你就是想象跟我讲话的那些人，
0: 嗯、
1: 真的正在跟我讲那些话，
0: 对
1: 对，然后我就要试着就是你必须要听的这种语气，对对对，就觉得这个整个录音过程还蛮好玩的，
0: 对啊，因为这首歌是蛮可爱的啦、嗯，
1: 对，然后后面又有一些大叫，
0: 啊
1: 的那个，
0: 对对对，
1: 嗯，我自己是觉得录完这首歌，我整个身心状况良好，要发泄出来，
0: 对我觉得情绪是需要发泄，要有出口。嗯就很像你刚刚说，其实你对于你的生气这个状态，自己以前是没有掌握的。
1: 对对，
0: 但我觉得这件事就是不是那么的理想，但是哎、嗯欸，有这样的出口，我们都觉得生气好像不好。可是你只要生气，没有做出一些不理性的行为，
1: 嗯、
0: 我觉得生气它本来就是个情绪，人本来就会生气，
1: 没错。
0: 只是你要怎么去消化它。
1: 对，
0: 听歌好不好？唱歌
1: 真的听起来，
0: 对啊，就很舒服啊。就这首歌哦，就是你说的很好，下次别说了。然后继续往下走，下一首歌叫做《方向》。
1: 对，欸、
0: 方向的话，旋律就跟刚刚这两首比起来就慢下来了。
1: 对，
0: 然后它有一种好像我自己觉得，我好像听了前辈的话，哎，好像不得不慢下来去思考。不过因为这首歌应该主题啊，有点像偏向迷惘，对不对？
1: 对，
0: 嗯。
1: 嗯，我觉得有点像是我听了。

0: 很多很多的话，
1: 嗯嗯嗯，
0: 然后我可能会觉得哦，别人都给我这个建议了，那我应该要做，可是很多时候我做不到，
1: 哦，
0: 嗯，然后做不到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我已经接受了这么多的好意，这么多的建议，但我还做不到的话，
1: 嗯，
0: 那我是不是就是浪费了这些机会，嗯嗯，或者是就里面有写到浪费自己的光？
1: 对对对
0: 对对，
1: 所以这个光是指大家照耀着你这件事情吗？
0: 我觉得有一点像是大家对我期待，对我有期待，然后那我之所以能够让他们觉得对我有期待，可能是因为我还有一些光在那边。
1: 对，
0: 但是我就会在想，是不是因为没有按照他们说的做，或者是我没有选择一个对的方向，所以我没有像我想象的那么快通往我想去的地方，
1: 嗯，
0: 那我是不是就黯淡下来了？
1: 对
0: 对，大概是有点这种感觉。
1: 嗯
0: 嗯，然后对啊，大概这样。我其实有点本来想讲一个别的，但忘了。
1: 嗯，没关系。所以浪费着光这件事情是指的是说，可能好，假设是你的才华，
0: 嗯，
1: 大家觉得哎，你是有才华的，然后大家就对你有一些期待，就觉得哎，你可以怎么做，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达到什么高度这样。
0: 对，
1: 然后你慢慢去尝试，有时候你会觉得哎，我好像不一定达得到，或是哎，我办不到这件事情，你就会开始怀疑说，那大家都对我这么有期待，是不是我浪费掉了自己的才华？
0: 嗯，是这种感觉。
1: 嗯，
0: 对。然后其实我也还有被讲一些话，就比如说当我收到这些建议可是我做不到的时候，
1: 对，
0: 然后就有人跟我说，那其实你是不是不想做？
1: 哦，
0: 对，我觉得在厘清就是想做做不到，还是其实我真的不想要做的这个过程，也是很迷惘的。
1: 嗯嗯嗯
0: 嗯。然后所以就是一直觉得那一段时间的自己很像真的是卡在一团雾里面，我什么都看不到，我就也只能盲走，或者是站在原地，我暂时走不动。
1: 对，
0: 嗯的这种感觉。
1: 我觉得他有特别的意思是，有时候别人看可能会觉得哎，你就很简单就是这样走，
0: 嗯，
1: 你就怎么样做，可是事实上真的你实际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没有一件事是简单的啦。
0: 对，
1: 你都还是要付出。你刚刚这段其实让我想起我小时候曾经就是我爸跟我说过的话，
0: 哦，
1: 我觉得我忽然想到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因为他说哎，你很聪明，他说我很聪明，说你念书考，你只要认真念，你其实要考试比如说前五名什么前三名都没有问题这样，
0: 嗯，
1: 然后我就哦真的哦，然后后来可是因为我每次都没有达到嘛，我就想说啊，我也没有很不认真啊，就我自己觉得我很认真了，可是也许他看我觉得我不够认真，
0: 嗯，
1: 就也许立基点不一样。
0: 对，
1: 那我就觉得我很认真了，可是我没有达到，哇，那我是不是 也辜负了这个你说光才华，有点像这样子。
0: 对，就你相信我，可是我却做不到。
1: 对，
0: 嗯，
1: 就是有点觉得哦，我好像辜负了你。
0: 对，是这种感觉。
1: 嗯，但辜负别人这件事，确实是不是那么好受？
0: 对
1: 对，当然，如果我们没有这么在意这些人的话，那就是你说的很好，下次别说了就好。
0: 再回到前面那一首歌。
1: 对对，再回到前面那一首歌。啊，如果是对你很重要的人，我们就可以听一下啦。
0: 哎，没错没错，
1: 大概会是这样。
0: 对，
1: 好，然后在方向之后的下一首歌叫做《我是谁》。
0: 对，
1: 我是谁是一首听起来有点从自我怀疑到自我觉察，
0: 对，
1: 就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嘛。
0: 是是是，
1: 这首歌我在看，你说其实是来自于一个你被点醒的时刻。
0: 对，
1: 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态？
0: 也是我老板，我老板出现率很高。
1: 真的耶，真的耶。
0: 对，我就说真的是我的贵人，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要经营我嘛，然后他们可能一开始就会觉得我好像很难找到一个方向经营。
1: 对，
0: 然后因为我当时在做一些决策，比如说要 po 只是 po 文前，我可能就会东想西想，就跟他说我怕 po 这个谁会生气，我怕 po 那个谁会不开心，然后反正就是这样三番两次下来，他我老板就忍不住跟我讲说，哦，我觉得你好像不知道自己是谁。对，然后其实这句话对我来说是很严重的一句话。
1: 对，
0: 所以就是那一天的，其实他那天讲得很长，但是重点就是这一句。然后那天回去就是想这个问题，然后我就觉得很挫折，
1: 对，
0: 很难过，就边哭边把这首歌写出来，这样子。
1: 嗯嗯嗯嗯。
0: 但其实这首歌跟方向的顺序，我是先写的我是谁才写方向的。
1: 哦，
0: 对对，就其实两首歌本来都是呈现一个很迷惘的状态。
1: 对，
0: 其实我是谁本来没有第三段的歌词。
1: 哦，
0: 但第三段歌词是我是谁但我不再成为谁的这句话嘛。对，本来是没有这一段的。
1: 对，
0: 本来就是只有我可能不是你说的完美或是怎么样，但是我还是一个迷惘的状态。然后唱完我是谁之后，就是 我发现我没有变好，我还是持续的不知道该。

0: 怎么办、嗯、然后所以就是更对自己自责，所以就写了方向、
1: 哦、
0: 对。可是后来在制作的时候呢，宏宇他编了很温暖的吉他，
1: 嗯嗯嗯，
0: 然后他编出来之后我就想说，哈，我是谁变成这个方向吗？因为他原本是自己在房间独处的那种感觉、嗯嗯嗯、但是现在变得比较宽广了，但是我突然觉得好像也蛮好的。
1: 嗯
0: 因为距离那首歌写完大概也有没有两三年了、
1: 哦、
0: 然后我觉得我的状态的确也不一样了，就当时是真的我不知道我是谁、嗯、我还是一个乖小孩的样子，
1: 对，
0: 那个皮囊还在那，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就是那么多年来有好好的去认识自己，对，有练习去选择自己想要的，拒绝自己不想要的，
1: 对对对
0: 对，然后我好像比较知道自己的样子是什么了，
1: 嗯
0: 嗯，所以就觉得那这首歌变成稍微在亮度高一点点的歌，可是一样很温暖，
1: 嗯，
0: 这样也蛮好的。
1: 就会是在一开始写的时候、嗯、其实你处在那个当下，
0: 对，
1: 可是后来再回去看的时候，你过了那个阶段了，你就觉得哎、欸，这首歌其实它可以进化，
0: 是
1: 就补了后面的那一段，整首歌的格局就不一样了，这样。
0: 嗯，其实这个要补一段好像也是制作人跟我提议，
1: 嗯哼哼，
0: 说你要不要再加一段歌词，
1: 嗯，
0: 哎、欸，是吗？还是是我自己觉得要再加一段，
1: 哦、
0: 反正 anyway 就是最后尝试下来，我觉得好像需要有一个总结，
1: 对，
0: 放在后面，
1: 嗯
0: 嗯，然后我自己也还蛮喜欢新增的这个段落，
1: 对，
0: 嗯，
1: 而且我觉得我是谁这首歌啊，我自己在听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听的方式对不对，你在唱跟那个旋律的节拍上面其实会稍微有点错开的吗？是没有一定在那个完整的拍点上面吗？就它是哒哒哒哒哒哒这样子下去，
0: 对对对。
1: 但你的歌词出现的不一定是哒哒的，是哒哒哒哒哒，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我在听的时候那个感觉，我觉得它蛮自在的
0: 啊，
1: 就是跟着旋律。可是因为你知道，我们一般听歌或是唱歌的时候，会觉得说，哦，我就是唱在那个拍点上面嘛，
0: 嗯，
1: 我们就是这样子唱着。可是当有时候那个拍子，我们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在音乐上面那个用法是什么，但可能有时候我们就是慢一点。或是快一点，
0: 嗯，
1: 就我没有全部都在那个拍点上，它让我听起来就很自在、嗯、很流动、
0: 啊、但是又没有到太不那个拍子太不准，
1: 对对对对，
0: 而觉得出戏这样。
1: 它其实不是不准、嗯、而是它是一种设计过的，
0: 嗯，
1: 就我有点忘记那个说法，但的确是有个音乐用法是这样，就是我们在唱的时候、嗯、我不是在这个拍点，然后可能慢一点。
0: 其实我们没有特别去设计我要唱在哪一个拍点上，
1: 嗯嗯嗯，
0: 我们比较就是我觉得情绪到位了、
1: 哦、
0: 我可能语气我想要这样子摆，
1: 对，
0: 嗯，然后我就觉得哎、欸，这个感觉对了，那我们就是这样子，
1: 嗯
0: 嗯，所以我觉得在录这首歌的时候也是有很认真的调整了我每一段想要传达的语气、
1: 哦、
0: 嗯，然后我自己蛮喜欢这个成果的，
1: 对，
0: 嗯，就至少也应该有把我想要传达的事情放进歌里面，
1: 嗯
0: 嗯，
1: 因为这首歌听了之后也是让大家会觉得说我们非常舒服，就你刚刚说的温暖的感受、嗯、它也就是从混乱到觉察嘛，慢慢的发现哎、欸，那我就不再成为谁了，
0: 嗯，
1: 你可以知道自己的状态这样子，
0: 对对对、嗯、
1: 那就也带大家来听这首歌叫做我是谁。

0: 听的心一句话都不免讲，半暝十二点，卖阁想空想胖。那是目睭客客，千万唔通阁塞车。你好，我们是
1: 浅提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地爱着，勇敢地唱着，开心地听着，认真地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好，时间是9月18号12点02分，我们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彰化到埔盐系统，那这边在即时路网图上显示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原因是因为在200.4到204.8公里南下路段了，彰化到埔盐系统的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要请你注意一下。还有国一南下212.4到216公里园林到北斗在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228.5到226公里西罗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61.1到155.9公里后里到泰安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一北上148到142.9公里三义到铜锣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在南下的新营服务区是暂停服务的，要麻烦你改其他的服务区来使用。好，再来还有国三南下这边是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封闭，完全不能走哦。国道一号在北上的

新竹系统这边啊，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导致说速度比较慢，所以新竹系统国一北上这边速度很慢，要请你经过的时候留意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去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可是碎了这么多年，我能改变什么？
4: 你好，我是潘宁，跟着我去感觉风轻轻溜走，就好像获得了自由。转开广播，听听节目，就好像洗涤了听觉。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上恩 in the night。让你渴求的好音乐活在现实当中。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1: 好，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歌手，欢迎我们的魏品云。
2: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品云 ，David Wei。
1: 好，接下来这张专辑，我们就继续往后来跟大家聊后面的三首歌。
2: OK，
1: 后面的三首歌了。其实这张专辑啊，我们刚刚聊到现在，其实大家应该有感受到哦，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哦，应该都有这种感觉去感受。然后最后三首歌再来，这首叫做《都是过程》。
2: 嗯，
1: 都是过程这四个字听起来，其实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它很像是一种，我觉得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我在这个过程的当下，
2: 嗯，
1: 在告诉自己这只是过程。你在说服自己，另外一种其实是我真的已经过了，然后真的是告诉自己，对啊，这当初都只是过程。
2: 嗯，
1: 你觉得这首歌比较偏向哪一种？
2: 其实这件事情我跟制作人吵了很久。
1: 哦，真的哦？
2: 对，我们吵了很久。哦，我们的看法是刚好是两端
1: 哦，真的。
2: 对，我的话呢，其实是还处在当下那种。
1: 嗯哼哼哼，
2: 就因为前面的歌我也都是我还看不清楚未来会怎么样。
1: 对
2: 对，但是这首歌就是告诉自己说啊，就是我现在感到很痛苦，
1: 哦，
2: 可是我相信这一切都会过去。嗯，而且我相信就经历了这一些一定会成为我的养分。
1: 嗯，
2: 然后我们就变好之前这都是过程。
1: 嗯，这样子。嗯，
2: 对，然后我制作人的话，他就是比较是已经经过了一切再回过头来看。
1: 对
2: 对，我觉得我们之前有聊过，就是我们这首歌的编曲来回了好多版本。
1: 嗯，
2: 因为这首歌其实也是整张专辑最后一首录制的歌。
1: 哦，
2: 然后他会把这首歌放到最后一首的歌，最后一首才录制，是因为他觉得就是结束了，所以这都是过程。
1: 嗯，
2: 对，所以他就是用一个很轻松的就是感受在做这首歌。
1: 对，对，
2: 然后我听到就说你太轻松了，我还没有过。
1: 啊啊啊啊。
2: 对对对，所以我们在这个观念上面就来回讨论了很久。
1: 嗯，
2: 对，那尚恩呢，你自己听到的时候你觉得你是哪一派？
1: 我觉得这一首歌 我自己听我觉得比较像是可能还在中间。
2: 嗯，
1: 因为以歌词来说也确实是后面我觉得他对于自己，因为他在我变好之前这都是过程吧。
2: 嗯，
1: 我觉得他其实对于自己会不会变好还没有那么肯定。
2: 嗯 嗯，
1: 就我觉得他对于未来是模糊的。
2: 对，
1: 我的想象我听到的是这样子，
2: 是
1: 对我的感受。
2: 对对对，
1: 所以后来调整之后有变这个感觉。
2: 有，我觉得比较有这种感觉。
1: 嗯，
2: 可是

0: 又不会是全部都是很迷惘的状态。
1: 对，
0: 嗯，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在信心
1: 喊话
0: 吸引力法则的感觉。
2: 对，
1: 我觉得其实人，我们很有意思的是，人生的经验有很多嘛。
0: 对，
1: 所以我也许这一次好，比如说这个可能有点像是不欢而散吗？还是说没有好好说再见这种状态里面，
0: 嗯，
1: 很像是我这一段情感好，我们分开了，然后我可能陷入到一个低潮。
0: 嗯，
1: 可是也许我以前也曾经分手过嘛。
0: 对，
1: 那我就会觉得说，哦，我以前分手过。那我也好过，我也进入到下一段感情过，所以我现在虽然很糟，但是这是过程的，这是过程的。我觉得有点像这样子，
0: 嗯，
1: 在说服自己，
0: 对，可以这么解释，
1: 嗯，
0: 对啊，对我自己是蛮喜欢我副歌写的那段歌词，就是，比如说称赠予的伤害才回过头来，就你刚刚提到是，嗯，可能有分手过，所以有经验，知道自己会好。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可能上次的分手跟这次的分手。立场是倒过来的，
1: 嗯，
0: 然后就会觉得也许我曾经造成别人的伤害，
1: 哦，
0: 这次宇宙用不一样的方式回到我身上了，要我自己体验一遍。
1: 对，我之前把人家甩了，现在我被甩
0: 之类的，
1: 就这样子。
0: 对对对，就是白话来讲是这样子，嗯，可是我觉得这首歌又可以让大家自己去解释。
1: 嗯，
0: 其实我觉得用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可能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嗯，
1: 但是因为这首歌，我刚刚也有讲到，因为最后那一句，我其实觉得它很耐人寻味，就是，
0: 嗯，
1: 在我变好之前，这都是过程吧。
0: 嗯，
1: 就这件事情，它。其实是在我变好之前，你其实是知道自己会变好，可是你后面就是这都是过程吧？就这个吧，到底它是一个问号呢，还是它是一个比如说惊叹号？
0: 嗯，
1: 我觉得它会让我有一种好像我觉得我知道我应该会变好，可是我没那么有把握，欸，
0: 嗯，
1: 我觉得还有这种感觉，
0: 有是这种感觉，没错，
1: 嗯，
0: 的确当下在写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感觉，
1: 嗯
0: 嗯，然后其实有时候写歌的时候。有些句子会觉得想要加上标点符号，
1: uh-huh.
0: 可是像有些句子就会觉得，嗯，我不加，
1: 嗯哼哼，
0: 我觉得放就有点像开放式的结局的感觉，
1: oh, 对，
0: 嗯，那至于要加什么标点符号，就让大家自己来填，
1: 对，
0: 嗯，
1: 每个人听到不一样也没关系，
0: 啊，每个人的过程都不一样，
1: 嗯嗯，每一段或是每一个人遇到的事情，那个过程跟你所要去面对的问题都不一样了。
0: 对，
1: 嗯，就这首歌可以符合各种形状，就像水一样。
0: 哎，没错，没错，就是这样子。
1: 对
0: 对。然后还有他副歌，嗯，其实从主歌进到副歌的时候有一个转调。
1: 对，
0: 嗯，那个是另外一个制作人那个均线的 idea，嗯。对，因为均线算是我前公司管我的人之一，
1: 啊，管主管
0: 之类。但他我们当时我还在公司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写很多歌，或者是我写歌，我会给他。听，
1: 嗯嗯，
0: 对，然后他就给一个 idea， 就是转调，
1: 对，
0: 嗯，然后我觉得转调这个 idea 其实还蛮酷的，
1: 嗯嗯嗯，
0: 嗯，然后但是大家听到的感受很不一样，
1: 对，
0: 有些人觉得说为什么要转，不用转，
1: 嗯，
0: 可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哦，我很喜欢这个转调的感觉，就是有一种亮起来，好像就真的人生有一点转折的感受，
1: 哦，
0: 嗯，
1: 对耶，
0: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也很有趣，嗯，大家的解释也都不一样，
1: 对，就是。你刚刚讲到人生转折的确有可能是这样，嗯，但每个人听就觉得，欸，好像有人觉得不需要，
0: 嗯，
1: 可是就算他觉得不需要，这个转折还是给了他一个感受，
0: 没错，
1: 就是他怎么样去解读跟认识这个感受，
0: 是
1: 嗯，这蛮有意思的，所以其实这首歌我觉得也是大家可以去了解到自己目前经历的哪一些状态，
0: 嗯，
1: 可能你正在这个当下，那就是你可以告诉自己都是过程，
0: 没错，
1: 那也许你已经过了，那它就真的是过程了。
0: 对，
1: 但其实说到底，你人生的这个时间走来说，你每一段已经一定都会是过程的了。
0: 是这样，没错，
1: 对吧？如果你这么理性去分析的话，但就不太可能。有时候你在那个当下，一定是感性为主。
0: 是，
1: 对啊，会是这样。那然后接下来都是过程之后的下一首歌，哇，这首歌我听了之后，有一种从内心油然而生的感动。
0: 真的，
1: 嗯，我觉得这首歌很舒服，好温暖。它叫《没关系》。
0: 嗯，
1: 没关系，我真的很喜欢，因为它有一种力量。然后，尤其他在，嗯，你在唱的时候说没关系，我们一起，没关系，告诉自己没关系，很快就天明，
0: 嗯。
1: 我觉得这些话，有时候像我现在当了爸爸嘛，很多时候我们会跟孩子这样讲，
0: 嗯，
1: 就他因为他们在学习、在练习、在尝试，我说啊，没关系，我们就一起来，或是就是真的是这些内容。
0: 对，
1: 可是跟孩子讲是一回事，然后我自己听到的时候。

0: 就很像是这首歌在对我讲，
1: 是
0: 哇，莫名被疗愈耶，
1: 啊，太好了，
0: 就会觉得哎，真的耶，我们比如说大人好了，嗯，其实真的很难得会再被说没关系，
1: 没关系，对，
0: 很难耶，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嗯，当初写这首歌也是想要写来对自己讲，嗯，或者是写来给我在意的人让他们听到，
0: 对，
1: 然后在写完之后就会觉得哦，就是那些对孩子们说的话其实我们也完全是可以对自己讲的，只是我们一直都忘记，或是觉得我们长大了就不应该被这样子对待，
0: 对，
1: 嗯，但是我觉得就是完全不是，嗯，对，只要生而为人，啊，肯定是你就第一次活到这个岁数嘛，第一次活到这个阶段，啊，所以你肯定都是在每天都有新的尝试，嗯嗯，所以这首歌就大家记得，就没关系这个字我们大人也是可以用的。
0: 对，我觉得人其实就是有很多脆弱的时候，
1: 是，
0: 你其实就算是大人了，你可能工作上面你遇到不顺心你还是会很低落，嗯，那个脆弱的状态如果有人出来说跟你说没关系我们一起，哇，嗯，那个其实你会有一种被疗愈，莫名可能情绪就有了出口，嗯，有时候你是闷在心里面出不去，然后你就也不知道怎么办，
1: 对
0: 对啊，这种感受真的很不舒服，但是没关系，这首歌我觉得他听了之后，他因为也是用吉他，就是比较温润的一个声线，嗯，然后加上中间有弦乐吧，
1: 对，
0: 那个弦乐进来也是非常温暖的感受，
1: 是是是，嗯，
0: 这个设计后面还找了家人合唱，对不对？
1: 对，uh-huh，对，这个家人合唱是制作人的 idea 哦，oh?对，因为其实
0: 不是你自己邀请的，
1: 不是，我觉得是因为我当初写这首歌的契机就是跟家人有一点点矛盾的时候写的歌，uh-huh，
0: 对
1: 对，然后呢，嗯，写完这首歌之后我觉得跟家人之间的关系是有比较缓解的，嗯，但是后来制作人就提说你要不要找他们来唱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哎，可以耶，嗯嗯，因为我们其实之间产生的那个矛盾可能就是会跟我认真在做音乐这件事情有关，
0: 对，
1: 就跟比起以前在职能治疗师跟做音乐这中间的生活很不一样，嗯嗯，然后我可能怎么讲，跟在职能治疗师的时期比起来，我是稍微拉开了一点点距离去做我音乐这件事情，嗯，然后在拉开这个距离的时候，我觉得家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舒服的，嗯，对，然后刚刚好借由这个契机就觉得哎，好像可以让他们知道我平常在做什么，嗯嗯嗯，对，然后那天我妈生日，录音的时候，哦，嗯，然后就会觉得啊，哦，大家就可以一起来，全家聚在一起，我妈也很开心，嗯，就说这是你的生日礼物，对，然后我就觉得很有意义，嗯，就那天连我80几岁的外婆，哇，她也有来一起录音啊，哦，觉得很可爱，
0: 对啊，很棒哎，嗯，
1: 很有意义，
0: 就大家聚在一起这件事情。
1: 嗯，然后又加上这首歌其实本来就是出发点是就是写给家人的，
0: 对，
1: 所以用这样子去呈现我觉得很感谢，嗯嗯嗯，对。
0: 那这首歌啊，我们回归到你当初在创作这首歌，你刚刚其实说可能是跟家人有一些矛盾在，
1: 对，
0: 所以写下这首歌，
1: 对，
0: 那这首歌其实应该也就是写给自己的嘛，
1: 我觉得是，嗯，对，就比如说像主歌的第一句就是所有的选择都努力承担了，嗯，对，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我们要去接受自己的选择随之而来的后果
0: 是
1: 什么，
0: 对
1: 对，然后这件事情我觉得不管到了几岁都还是充满着挑战性，
0: 没错没错
1: 对，然后但是就是可能长大就是这么一回事吧， 嗯，然后后面的话还有写到还能拥抱的吧，嗯，只是拥抱这个词在我们家来讲是，应该说我妈大概在前几年的时候开启了家里的一个习惯，嗯，就是我们可能要离开外婆家，然后或者是我们要出门好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就会拥抱，嗯嗯，然后其实拥抱这件事情来说对我来说是稍微有一点尴尬的，嗯嗯嗯，可是自从我妈养成我们大家这个习惯之后我觉得是很好的，
0: 对，
1: 因为在那个拥抱里面就是我们什么话不用多说，
0: 对，
1: 可是那些在意都是可以好好的被传达，嗯，对，所以就讲的有点情绪上来了对，所以就把这个拥抱这个词就写进歌里面，
0: 对
1: 对，就是还能拥抱的吧，其实也是说还可以被好好，我们还是可以互相理解的，嗯嗯
0: 嗯，对
1: 的，这个意思
0: 也是互相会持续在意，即便说可能刚刚讲到，哦，我们有

0: 有一些想法不一样，
1: 对，
0: 但我们是家人，我们会拥抱，我们会彼此继续的爱着对方。
1: 没错，
0: 对，就是
1: 突然
0: 悲从中来
1: 感性很多。
0: 我可以懂，我觉得对家人来说，家人这个词其实也是我自己的一个觉得很容易被触动的

0: 关系，我们就慢慢练习。嗯，只要彼此在意，总是会找到那个最适合彼此的那个平衡点。
1: 对，我觉得这很重要。所以像刚刚这首歌，就真的听了之后，你那个温暖的感觉，其实就唱给自己。当然，我觉得对于听到歌的人，可能也会跟我一样有相同的感受。嗯，那我相信，可能其实家人听到之后，他们的感受也是觉得哇，好温暖，很舒服。嗯，对啊，这种感觉。然后来到专辑的最后一首歌了，最后一首歌还好还好。然后歌里面其实是写说还好还好，能吃能睡就好。这几个字其实啊，我个人觉得虽然看起来好像是轻描淡写，可是是不是说实在的，其实能吃能睡它很重要，它是个指标，对不对？
0: 它是真的很重要。哎、欸，
1: 对啊，
0: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个就跟我们只能治疗算有一点关系。我之前回到我们系上去表演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说这是就是一种很 OT 的歌。然后里面就有一点在讲就 ADL， 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ADL 就是 Activity of Daily Life。 对，就是我们只能治疗师在做评估的时候会有这个 ADL 的量表。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你光是可以做好你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其实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你能照顾好自己其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1: 对，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觉得，因为像这张专辑其实就是讲到我们都生下来了嘛，对不对？还有我们都被生出来了。
0: 对，
1: 可是我觉得光是活着这件事情，有时候像我之前也跟其他歌手又传递过一些他们的作品的就是观念，就是比如说我们好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虽然普普通通，我们没有大名大放，哇，可是其实它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0: 没错，
1: 对啊，
0: 就是想要讲这件事情。所以对 这首歌是在我还没有转职成音乐人的时候就有写，就写好的歌。然后我觉得当时写来也是要提醒自己，就是我虽然可能现在好像没有做什么大事，
1: 对，
0: 生活看起来风平浪静的，对，可是我们光是可以好好的活着，
1: 对，
0: 好好的存在，
1: 对，
0: 就已经是一件很值得被庆祝的事情。
1: 真的，我觉得每个人应该是你降临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属于你自己的一个任务。
0: 对，
1: 但这个任务你说大说小其实每个人可能不一样。但是你好好的去完成其实它就很重要了。
0: 没错没错。
1: 对啊，那当然在这张专辑里面，刚刚其实这首歌还好还好，我觉得听起来是小人物日记。不一定是个，对，我不一定是个伟人嘛，
0: 对，
1: 我不一定就是哎呀我要为了这个世界干嘛干嘛，但其实小人物每个人累积起来力量也是很大的。
0: 对，
1: 那像这首歌里面可能加了一些音效的设计，比如说闹钟啊，或是一些比较趣味的音效。
0: 对，像闹钟那个也是制作人他就跟我说，我觉得这首歌应该生活感蛮重的，你要不要去录一下你生活的声音。我说他真的吗？所以里面听到那个讯息声，
1: 对，
0: 刷牙声，车子的声音，真的就是我自己刷牙啊，我自己真的走在路上，我就在录啊。然后如果再仔细听，可能还有听到捷运关门的声音，滴咚滴咚这样子。就真的是采集自我日常生活的。
1: 对
0: 对。然后第二段间奏跟尾奏有一个叭叭叭叭叭的那个卡祖笛，
1: 对
0: 对，那个哦，真的是我那个时候。制作人他是用吉他先编了那段 solo，
1: 对，
0: 然后说你用卡祖笛吹出来，他说啊，你确定吗？我真的练了很久，那个真的蛮难吹的。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首歌也想传达的就是我们想要庆祝我们这个既可爱又迷人的混乱日常。所以那段卡祖笛就又好好的展现了很混乱的部分。
1: 对，
0: 我非常喜欢。
1: 对，可是虽然混乱，可是它就是听起来蛮趣味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人生一样嘛。
0: 对啊，就是一样。就我们就拉开到第三人称来看的时候，你就觉得啊，这个人乱七八糟的，但是很可爱，
1: 很像喜剧。
0: 对
1: 对，就是这种感觉，
0: 是这种感觉。
1: 所以这个如果到时候你在现场演出的话，也会演出吗？都练了，都练了，
0: 看起来好像会发生。其实我在某一年的专场，就是这首歌做完之后，好像是在前年的专场，因为还好录完了。
1: 对，
0: 然后当时我也找我制作人来当我的乐手，然后他就说你就直接拿卡祖笛吹吧。我就吹这一段。结果呢，平常练的时候都还好，因为我那天是要一边弹吉他一边吹卡祖笛。然后他就飞出去
1: 啊，飞出去了，好好看哦，
0: 整个喷出去。然后赶快就有人赶快帮我捡回来再塞到我嘴巴里面，然后又喷出去了。我没办法吹完整段间奏。
1: 哇，好好看哦。哎、欸，这个超精彩的耶。
0: 就是所以就专场要在 今年的专场要再演示一遍怎么喷出卡祖笛这样吗？
1: 可以可以，告诉他这个彩蛋。

0: 哎、欸，好精彩哦！但是我觉得有时候
1: 不保证会发生啊、
0: 对对对，当然我们是，哎、你一定是希望最完整的演出状态嘛。可是对于观众来说，哎、我进来听到最完整演出，一定是很舒服的。哎、但是如果不小心我看到这个卡组你飞出去，也没有不行啊，对不对？很舒服。
1: 我们再看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0: OK， 所以接下来其实是有专场也要带来跟大家见面的，对不对？
1: 对，是在今年的12月12号的晚上，在凝聚力展演空间。会是一个 full band 的演出哦。它算是我大概这好几年来，就是自己独立出来办专场的第一场 full band 的专场、
0: 哦哦、真的哦，
1: 对，
0: 之前编制可能没有这么满，这样
1: 都是小小小编制，一把吉他或者是一就是钢琴 一台 keyboard、keyboard 这样子，然后或者是再大一点编制是女巫店那一场，就是有一支 bass 跟木箱鼓，小编都是小编制、所以我自己也蛮期待的、
0: 哦、对、然后其实我看12月12号是世界品云日哦
1: 其实呢
0: 什么意思，
1: 唉，这个故事就是我其实世界品日是在12月15号
0: 啊，12月15号
1: 对、然后当时故事是我2018年的时候吉他社的朋友找我演出，那是我工作以来的第一场演出，
0: 对，
1: 然后隔年2019年又是12月15号、我另外一个吉他社的朋友也找我演出，我就跟他说我怎么两年的演出都在同一个日期，
0: 对，
1: 然后朋友就在 talking 的时候就说我们就决定把12月15号定为世界品云日，然后我就是真的就觉得哦好
0: 好好
1: 那我们就
0: 来欣然接受，
1: 对，所以之后就是到了12月15号的附近，我就觉得可以来办一个专场，这样都已经夸下海口说是我的日子嘛，但就会选一个大家比较方便来的日期，
0: OK，
1: 所以就在12月15号的前后，
0: 对
1: 对 对，
0: 所以其实大家就在这一天我们可以到现场去，
1: 对，
0: 听听品云在这张专辑所有的演出，
1: 没错，
0: 还有刚刚卡祖笛会不会飞出去，大家也蛮期待、希望是不要啦，但如果看到的话也是赚到，
1: 哎、没错，
0: 看到赚到，
1: 品云丢脸的代价
0: 对啊，我觉得现场演出有趣的就是这个嘛，
1: 对，
0: 它就是哎、你可能没有想到会发生的事情、
1: 到时候飞出去谁接住就送他算了，
0: 哦可以，哎、那要多准备几个故意要飞出去啊，送你啦送你啦，这样子
1: 好脏哦
0: OK， 所以就是在12月12号大家就可以到现场去看，那如果后续当然今年的演出还有明年后年之后的世界品云日嘛，大家在哪里追踪到你，就是之后可以知道你会在哪边演出
1: 哦，可以追踪我的 IG、其实搜寻魏品云 David Wei 就可以找到，
0: 对，
1: 然后或者是其实在 Facebook 我也会放相关的讯息，只要追踪我的粉专就都会告诉大家，
0: 对，
1: 然后哦，这张专辑其实也是会出实体的专辑的、但是因为我目前还在印刷当中、对，快来了、但是我们这个专辑有很认真的去设计、就是我们的实体的歌词本里面其实是包含了我这多年来的弹唱笔记哦、然后那个弹唱笔记它的和弦可能会和专辑里面的编曲不太一样、可是是我一直以来自己自弹自唱的时候我会弹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木吉他自弹自唱这件事情已经陪我好多年了，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我很想让他用某一种形式继续跟着这张专辑出生、所以我就把它整理进我们的歌词本，我们的那个专辑的设计真的是很辛苦但我们来回对了好多次，就关于和弦啊跟弹法跟怎么呈现，
0: 对
1: 对，但是就是希望大家如果有想要学怎么弹我的歌的话就可以把实体专辑带回家、大概9月底的时候那附近可能会就做好了，
0: 对对 对，
1: 就会那个时候开始贩售，
0: 大概9月底之后就会跟大家见面，这样
1: 没错没错，
0: OK， 其实大家也非常期待啦，不管是这个现场今年年底，然后或者是这个实体出来之后、我相信大家这个歌曲都把它练起来，那在串流平台上面大家也听得到你的作品吗？
1: 是是是这样、各大串流平台应该也是搜我的名字魏品云就可以找到， 就是 Spotify、 KKBOX、 Apple MusicYouTube 也有、
0: 对，
1: 这次还好还好跟谭恋在 YouTube 上面也有完整版的 MV
0: 哦，
1: 对
0: 对，大家去看，而且
1: 没错
0: MV 有到你的家乡，
1: 对，还好还好回到北投拍、
0: 对
1: 对，我真的觉得希望北投可以找我就是做观光相关的
0: 观光代言
1: 合作、
0: 而且接下来即将呢可能进入到这个秋天冬天之后北投在泡汤嘛，
1: 对真的哦，我跟你说那个时候那个 MV 啊我们是在38度底下，从早上9点录到晚上7点我们全体中暑，哇
0: 好辛苦哦
1: 对，所以就是你们如果 MV 看到我脸红红的真的是热出来的
0: 哦，不是天然腮红是热出来的，
1: 很热
0: OK OK 好，所以大家就是 MV 去把它看

0: 王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驾！
0: 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

0: 欢的，我很快乐。
1: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0: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1: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0: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每个动态都追踪。不想再错过任何有关警广的线索，跟我一起在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让警广陪你一起过去。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片。

12:36，你们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来国道一号北上345到342公里高科前中线车道有个大木棍掉落，这个要注意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这边是新竹系统过后时速比较慢哦，有经过的话注意这边有施工。国三在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封闭。

刚听到的是来自吴建豪的歌，叫做 Never Let You Go。 12点43分，国道三号南下，这边是把东西弄到细致系统，主线是封闭的，改道行驶。接下来这是 Ed Sheeran 的歌，跟 Justin Bieber 合作的 I Don't

你刚刚听到的歌来自 Old Town 欧城男孩，叫做 All or Nothing， 12:52。排除的讯息，国道一号北上，在高科前中线车道的大木棍已经顺利排除喽。接下来送上，这是来自 Marianne Raven 黑翼天使玛丽安的歌，叫 Here I Am。

Here I am， 来自 Marian Raven。 国道三号在南下呢，这边是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封闭，再慢慢改道行驶咯。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了，最后要听到的是棉花糖的歌22，等一下秋歌的时间让他陪伴你到凌晨四点。明日上恩请假咯，好，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期啦，我们相约下周一晚上10点钟空中再见，晚安，拜拜。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生在这个时代，能够喝杯啤酒是幸福的，但还是要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呢，这边是在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封闭不能走，请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侧车道呢，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225.3到222.8公里中兴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1号南下200.4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12.4到216公里园林到北斗外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28.5到226公里西罗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61.1到155.9公里后里到泰安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一北上148到142.9公里三义到铜锣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哎。
1: 穿什么色？马爱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么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你总是这么认真，就算跌倒依然倔强，不要忘记为这样努力的自己鼓掌。我是严艺格，飞翔的路上让我陪你用力大声唱，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9月18号星期五了，凌晨的1:08，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这个来到了星期五真是开心啊。那接下来3个小时凌晨1点钟到4点钟的工作啊，可能会比较费心，对对啊，比较劳力，希望朋友们还是要保持充沛的体力啊。这个夜间工作啊，虽然说呢我通常啊在凌晨一点来上节目之前呢，在家里会这小睡片刻，但是要这个骑上摩托车，哎，这个转开这钥匙孔呢，点燃这个机车的那一刻，还是觉得啊这个脚上犹如啊绑了千斤顶一样哈，难以跨开那一步。好啦啊，这个希望接下来的3个小时你都也可以顺畅平安。那么一样有路况报警广咯，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即使啊好想休息犹如千斤重的

来这里杰明这首还要走多远啊，这个奕勋才刚开始上班而已，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持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了哈。啊，那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有路况这个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别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讯息，但是夜间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国道三号马东系统，这个南向从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哈，这里主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进行保养作业，北上的雪山隧道灯具换修占用外侧车道，还有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清洗作业是内侧车道在进行。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高尔轩。

来自高尔轩和陈星月这首 Without You， 时间是凌晨的1: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哦。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00.4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再往南南下的212.4到216，园林到北斗这里是外侧车道有标记工程。北上的228.5到226，西螺路段呢内侧车道有防眩板的安装工程在进行啊，继续往北到了161.1到155.9，这里是后里到泰安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在进行了哈。省道也有工程，在台74线东向的17到32公里，崇德到大里二，这里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哈。台76线的西行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有墙面的清洁施工啊，请朋友们经过要多加小心了。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一首英式摇滚 Coldplay 这首 Jupiter。

possible。 稍早 Coldplay 的歌曲 Jupiter 之后 OneRepublic 的 Invincible， 时间是凌晨的1:23、啊、目前呢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一些夜间施工，像在台七线北横公路双向的24到24.2罗浮路段进行道路的更新铺设施工啊，会双向轮替的这个放行通行哈，所以朋友们留意，哎，经过的时候现在是南向单线双向通行呢，还是北向啊双单线双向通行？哎，这个要留意现场的一个管制状况哦。台65线在北上的3.2到1.2，这里是新庄一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那么在市区部分，看到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从成品松烟之前一直到光复南路啊，这里有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施工哦，预计会到6点钟啊。成功桥南港端这里桥下还有桥边的车道啊，进行相关的一个彩绘工程，哎，所以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啊。接着是麦穗一桥往内湖的方向，下层的工区内侧车道也有高压的清洗作业，预计会。

直到清晨的6点钟咯。好啦，看来持续是老话提醒，夜间的施工是重点咯，都要麻烦朋友们，不论是有报道的没报道的啊，都要主动留意啦。他是 Red Velvet 的 Irene， 这首 Biggest Fan。

0: 要小心哦，要走人行道，不要在马路上乱跑哦。
1: 好，谢谢保护妈妈。
0: 爸，我去上班咯。
2: 哦，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哦。
0: 我知道了，爸，再见。
3: 老婆，我注意跑步咯。
0: 哦，路上小心啊。
3: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1: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4: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5: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哦。
6: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吴宇凡。当你感到孤独寂寞，想要不再是一个人，就让金广陪伴你做你的归属。欢迎打开 IG 搜寻 LovePBS104.9， 按赞追踪，掌握最新影音动态，让我们和金广一起分享快乐吧。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在刚刚呢，有最新的路况是抛锚车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高科的出口哦，朋友们留意一下，路间有抛锚车停放，绝对这个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经过了哈，尤其在这出口呢，可能会有弯道，对不对啊？所以骑太快、开太快的话，真的很容易发生事故了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4。

好了，整体道路状况都还是非常的顺畅了哈。天气状况呢？这个今天夜晚感觉蛮舒服的，好像不会太冷啊。这个全台各地都是25到27度啊，南部地区27、28度哦。台南、高雄很热是吧？啊，但是呢，这个因为还是有风力偏强的关系啊，所以中央气象署目前发布路上强风特报啊。这个路上强风特报呢，针对西半部有苗栗、台中部分的沿海，还有在恒春半岛以及澎湖县啊，都容易出现6级到8级的阵风。但事实上呢，我觉得我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哦，风还蛮大的呢，尤其在要过桥啊，或者是你走高架的道路啊，就必须要握稳方向盘了哈。汽车朋友应该影响不大啊，但机车呢是要破风的，对不对啊？所以影响就会比较大。所以这个汽车朋友哈，在路上看到有机车朋友呢，也希望你主动和他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了，好不好？除了有路上强风特报，居然还有高温资讯啊！说这几天白天呢，其实在南部地区哈，都飙出了35、36度的高温，所以呢，在白天的时候，中央气象署也有这个机动性发布这个高温。温资讯，但今天星期五呢是确定了，就是说在台南啊，还有部分南投县市哈是有可能出现36度的高温，所以朋友们还是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这个以免身体不适了哈。虽然说呢，这个今年罕见啊，在这个9月初，就很有感的降温哦。但事实上呢，并不代表就是说没有秋老虎出现，对不对？有这个中医医师呢，就提醒大家，大家好像会把中暑这件事情啊，和这个7、8月或极端高温画上等号，35、36度才会中暑吗？其实不一定哦。事实上呢，只要你的环境温度偏高，身体散热机制不良，加上你水分补充不足，或是长时间曝晒，即使已经进入秋天了，仍然有可能会出现啊，因为热身体不适，甚至发展成中暑啊。冬天应该比较难吧，对不对啊？那秋天还会有机会。就说呢，这个秋天的这个中暑的防范哈，和这个夏天就不太一样，和盛夏不太一样。夏天啊，当然就要防范这极端高温了啊，这个造成身体的不舒服。但秋天呢，其实就要注意身体的散热和水分平衡喽，这真是非常容易被忽略的一环。事实上，白天可能还是很热，所以呢，尤其在户外通勤哈，运动过长的时间呢。或者是可能你所处的地方哦，通风环境并不良好，对不对？所以呢，身体会持续的累积热气，然后如果又没有适当的补充水分，那可能就会有中暑的一个症状出来了。哪些症状呢？有头痛或头重重的、胀胀的有些人可能会全身无力、精神不济、注意力下降。站起来会觉得有点晕这些症状呢，当然不是全部都被直接认定为中暑了哈。但是呢的确，你觉得口渴难耐的时候，这时候就必须要提高警觉，你可能要做相对应的一个生活节奏调整了哈。怎么调整呢？你要赶快到这个通风比较良好、比较舒适的地方。然后呢这时候就要开始补充一点水分了。这个医师提醒啊，喝水绝对不是等到口渴才喝，对不对你必须要依照当下的活动量、流汗程度是适时补充的。所以呢像我自己啊，平常是有保持运动的习惯，我在要运动的时候随手就带着一瓶水有时候呢我还规定在运动结束之前这一瓶水要喝完当然也有可能水分喝太多这个电解质会有流失问题，对不对？但反而是要提醒大家在这个时代呢怕大家的是水喝不够，饮料喝太多那就对身体造成负担了。那么除此之

之外呢，啊，天气还是会慢慢变凉了哈，毕竟下个礼拜就中秋节了，也有可能中秋节来了只秋老虎啊，对不对？但是晚上就不会像夏天一样那么的闷热，那么的炎热了。有朋友可能想说，哇，太棒了哈，天气终于有一点点凉感了，是不是该进补了呢？啊，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哈，说秋季逐渐从炎热转变为干燥啊，人体事实上呢，你会随着季节进行一点调整，所以其在换季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有怎么样不适啊，昏昏欲睡，有些人可能是睡不好，有些人可能是皮肤啊开始痒啊，有些人就可能因此会过敏等等的，对不对啊？其实就是你的身体在因应季节的变化啊，它必须要稍微调整一下状态了哈。但是呢，你一到秋天就开始吃补品啊，你说哎呀，身体真的开始不舒服，得调适了呢，开始吃补品，喝补汤。或者是说哎呀可以吃火锅咯啊，其实身体还处于这个燥热的状态，疲倦，水分不足，哎，这个时候并不是越补越好，反而越补越不好。好啦啊，所以这个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事实上主重点啊，就是提醒大家一下啊，这个入秋了，下个礼拜就是秋分了，对不对？但不代表高温就立刻消失了哈，说不定哎，到了11月可能还有30度高温，对不对？过去这样子的例子好像很频繁，但就说哈啊，就算是10月、11月也有可能造成热伤害哦啊，一定要注意你的穿着，因为现在哎，这个开始日夜温差比较大，你可能开始穿一些薄长袖了哈，或者是需要一些外套，有的时候呢啊，身体事实上穿得太闷了，你就要知道洋葱式穿搭啊，适时的把外套脱掉啊，然后呢多喝一点水，如果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一定要赶快到阴凉处通风处适度的休息，绝对不是硬撑哦。来自碎星乐队这首《漂浮》。

连续两首摇滚，刚刚是碎星乐队带来的漂浮，之后是反光镜乐队带来会反光的你啊，这是意味着从对方的个性身上反照出了啊，才知道原来自己的行为对别人造成什么影响，反而因此看到了自己的短缺啊，或者是知道哎呀啊，给自己信心嘛。不过呢，我刚刚看到这反会反光的你哈啊，这个第一个想到有一个画面，就是呢啊，你下次如果出去和朋友出去拍照的时候，你可以试试看啊，有一种拍照方式是可能有人戴着眼镜，甚至太阳眼镜应该会比较好。然后呢，从这个太阳眼镜当中啊，你可以反射出看。

看太阳眼镜的人的这个样子，比方说有这个三个人同时一起看同一个太阳眼镜，就可以手机啊拍摄这个太阳眼镜，它会有这个黑色的太阳眼镜，有一点像照镜子一样，会有你的影像的倒影，对不对？你拍起来真的蛮酷的啊，只不过会有个缺点，就是呢戴太阳眼镜那个人就看不到，就照不到啊，总会牺牲一个人，没有办法入镜。这参考看看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50。好，国一北上靠近高科的出口路间有抛锚车停放，暂时还没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系统辅助车道有护栏工程，南下过仁德系统内侧车道施工。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是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他是沙宾娜大乐队。

稍早沙宾纳大乐队啊，他们以台语歌呢再结合朋克摇滚啊，唱起来非常的有气势。送你到天涯海角之后是 Sabrina 胡炫舞带来的我无法再陪着你流浪。没关系啊，这个不论流浪天涯海角，尽管都会持续陪伴你了哈。啊，在两点之前送上 Sabrina Carpenter 这首歌曲 House Tour 等等关系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高科出口路间有抛锚车停放，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紧接着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在这个今天晚上呢，国道一号南下新营服务区暂停服务哦。麻烦朋友们，这个改使用其他的服务区来夜间休息。另外在国道八号呢，台南系统双向东西双向汇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其他还有施工的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0.4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是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61.1到155.9后里到台安是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那另外在这个国道五号南下的5.5到6.5过石碇内侧车道施工，在北上的雪山隧道灯具换修占用外侧车道，南港石碇隧道清洗进行内侧车道这个清洗，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最后在省道台七线双向的24到24.2公里罗浮路段道路更新工程是单线双向管制轮流的这个管制通行，要麻烦朋友们也要留意咯。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年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0: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1: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

0: 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老公，车子那么多，你不要应急啦。
2: 哎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1: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3: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1: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3: 所以再来一次吧。
1: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2: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4: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佳佳。我们都会老，也可能会忘了自己是谁。若您在转弯处看见找不到路的朋友，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至警察局，请警察协助，好吗？你的热心将会让他们的生命更加温暖。
7: 我

翁倩玉这首《海鸥》，听着听着突然发现其实翁倩玉、真的是不少歌曲、是带给人希望的，对不对、比方说还有另外一首也是很经典的《永远相信》。海鸥啊，当然希望借由、这个海鸥勇敢坚强不畏艰难的精神啊，就告诉我们呢，我们永远不要放弃，对不对啊？虽然说啊，我觉得最近这打开这社群呢、开始出现了一个叫躺平族，对不对？哎呀，前面困难重重怎么办呢？算了，我就原地躺下吧。你是属于这样子的人吗？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广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看到在这个省道台64线西行的观音山隧道照明检修作业哈，这里内侧车道在进行。台北市呢，在市民高架往西，从省丙松烟之前到光复南路啊，有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那么在成功桥南端南港端哈，成功桥南港端这里桥下还有桥边的车道进行相关的彩绘工程哦。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下层的工区封闭内侧车道进行高压的清洗作业。那么高雄市的旗津区过港隧道哈，这个封闭旗津往前镇方向的快车道这里有设备改善。那往旗津的方向可以行走哈，前镇往旗津的方向这个快车道呢是单孔双向行驶，毕竟它也是隧道，所以麻烦朋友们拜托减慢车速，然后在隧道里面呢不要任意变换车道才安全，对吧？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翁倩玉，我想了一下，有没有什么在那个时代，同样辈分啊，同样千古留名的这个经典歌手，一定很多。但是这时候，我想要再听一首欧阳菲菲。

来自欧阳菲菲 Crying Game 有时候呢这个歌曲啊很妙的是用快歌然后唱出这个悲伤的感觉，然后呢这个励志或者是应该是比较激励的歌曲去唱得非常的轻松，对不对？时间是凌晨的2:18。朋友们，这个夜间开车一定要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然后呢行经路口一定要确实减慢车速这个需要礼让行人，确认左右方来车再通过。但我有个问题这个就是说呢，走到路口的时候绿灯当然是放心通过，红灯要停，闯红灯危险，对不对也会开罚，黄灯怎么办呢这个有网友似乎就曾经在这个社群平台发问说，黄灯要加速还是要刹车嘞？事实上呢，根据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的规则第206条黄灯是警告灯号，主要提醒你要红灯了，那么路权即将改变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有这个警察局就曾经出来说明了，黄灯亮起的时候，如果你车辆已经超过停止线你要确保在安全的状况下赶快尽速通过路口，对不对才能够让横向怎么样能够开始通过啦。但如果你车辆还没有通过这个停止线，那当然要减速了同时要注意后方来车这个如果他刹不及的话，那你可能要闪

币，对不对？所以说啊，看到黄灯并不是一律踩油门，或者是一律急刹啊，事实上都不对。这个狂踩油门或是突然急刹都很不安全啊。事实上呢，实际判断仍需要考量当下的车速

结果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对不对？这个黄灯的持续时间很短，事实上有的时候直觉做反应，但希望朋友们直觉做反应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机警一点，卖大猪大赢了哈，不然的话呢如果都红灯亮起了你才穿越停止线哈，事实上会被认定闯红灯，那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闯红灯处1800以上5400以下的罚款，不要跟钱包过不去了哈，也不要因此造成事故。我自己啊其实有个判断法则，就是说呢因为通常来讲路口的行人会先红灯，对不对？这个会有小绿人小红人的这个灯饰，我看到这个路口呢同个方向的行人号之灯它已经变成红灯了，那大概这个这个道路专用的这个红绿灯，车流专用的红绿灯可能等一下就要红灯就要黄灯了，我就会慢慢的降低车速准备随时要停下来，因为事实上也差不到两三秒，对不对？这个时间事实上可能就真的要停下来，你可能真的过不去了，所以希望朋友们不要硬冲非常的危险哈。好，道路状况的好消息呢，稍早在国一北上靠近高科的出口路间有抛锚车，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有路况报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一样都是摇摆风格的歌曲，来自黄小琥《爱逃亡》。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0: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
1: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0: 哦，哎哎，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1: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0: 真的是妈宝耶。
1: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0: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1: 旁边有连结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0: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1: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0: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1: 那快报警，
0: 前面出车祸了吗？
1: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汽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4: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3: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3: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6: 想逃门都没有。
3: 奈安呢？我变，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6: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7: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波比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时间凌晨2: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目前没有新增道路资讯啊，这天气状况看起来也都很不错了哈。但是夜间的施工，在国五南下的乌涂隧道大客车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进行维护保养作业。那在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灯具换修，占用外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清洗作业占用在内侧车道。省道台七线双向24到24.2罗浮路段道路更新号，这里是双向轮流管制，轮流放行，朋友们经过留意一下。台65线北上3.2到1.2，这里是新庄一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娃娃魏如萱，查有此人。

这接下来以三个礼拜啊，都有周末的假日，这个说平均周休三天，要做些什么呢？其实也可以在这里追剧，对不对？啊，我曾经看过有一部台剧《茶经》啊，在讲这个之前呢，这个台湾历史当中茶的这个发展啊，当然是有改编自真实的这个故事。刚刚听到的魏如萱呢，的这首《茶有此人》，事实上呢，就是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哎，《茶有此人》其实是我们茶字典的这个茶，可是呢，他巧妙的运用这部这个影集，它的主题叫《茶经茶》嘛，过去的茶的文化，然后呢，同音字，然后呢，衍生出不同的意思。不过呢，这部影集啊，事实上呢，这个主要是客家的文化啊，还有台语也有，所以呢为了符合整体的一个影集调性呢，娃娃魏如萱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当时这个第一版的这个发行事实上是中文

和客语夹杂，我觉得蛮难的耶，对不对？这个中文的发音咬字和你说台语就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和客语也是完全不一样，而且刚开始是中文台语，中文和客语交错，但是推出之后呢，哎，反应还不错，所以呢，后来就唱了一个全客语版本啊，我们刚刚听到就是全客语的版本，我要是记得没错，这首歌好像还有台语版的样子啊，下次可以找出来啊，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时间是凌晨的2:41，哎呦，最新是事故产生，哎，台二雾线哈啊，这里北上的9.8公里呢，在苏澳泳池旁说产生事故，哎，这个可能好像没有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了哈，但是势必会有点影响，拜托啊，麻烦经过的时候多加小心啊，更需要小心的，当然还有你的体力状况，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也要正确、确实的使用车灯哦。我觉得呢，这个刚刚讲到魏如萱的《茶有此人》除了呼应影集的主题在讲茶之外，《茶有此人》在历史当中查得到这个人，其实好像有一种，好像在回溯我们自己过去的身份，这身份到底是什么形成的，对不对？爬梳自己的这个文化过去的历史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无姓同名》，然后呢，它同时也是影集的主题曲，来自洪佩瑜。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1到4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时间是凌晨2:5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出现最新状况是掉落物，国道3号呢南下的182公里龙井路段哦，这里说全线车道有塑胶袋掉落，好，感谢经过驾驶朋友的回报。全线车道，所以看起来应该不是只有一个塑胶袋是吧？可能有各种这个好几个塑胶袋，然后呢，塑胶袋这种东西会怎样，在路上飞来飞去，对不对啊？你也会害怕啊，不小心卷到它，会伤害到你爱车，对不对啊？就麻烦你了。减速慢行，那么如果需要变换车道以便闪避的话呢，你可能就需要在一定的距离之下打方向灯，让后方的车辆也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一节啊，听到一些跟名字相关的歌，查有此人，无姓同名，连名带姓，接下来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吴汶芳这首《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原唱是卢广仲。我除了吴汶芳的翻唱之外，因为这首歌曲同时也有五月天的创作，所以五月天、阿信也有唱过。三个人，三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时间是凌晨的2:57。
1: 我早已忘了你。
0: 稍待会儿三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杨世轩这首《姓名》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0: 途。
1: 凌晨三点钟，深夜的路上，你要前往何处？计划的旅途是否有了眉目？我是林采欣，开车路上，让景广陪伴你度过每一个不安眠的夜晚。

时间凌晨3:01，警广的矿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事故部分，在台二务线北上的9.8公里苏澳泳池旁有事故在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注意路况，小心的驾驶。国道3号南下182公里龙井路段全线车道呢有许多的塑胶袋散落，也请您小心闪避。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首先在国道3号北这个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这里南向的方向国道三号南向从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其他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212.4到216园林到北斗外侧车道有标记工程，南下200.4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跑步施工，北上的161.1到155.9后里到泰安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在国道五号南下的乌涂隧道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灯具换修工程占用外侧车道，南港石碇隧道清洗作业是内侧车道在进行。接着省道的工程，台积线双向的24到24.2罗浮路段道路更新施工，双向轮流放行管制通行另外在台65线北上3.2到1.2新庄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清洗，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都说你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加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不怕欠吧？
1: 哦，不加水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不怕开罚单哦？
1: 哦，不加水啦，砸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怕欠弄哦？
1: 啊，不加水啦，撞到再说。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怕天打雷劈哟、
2: 哦！不加水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4: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3: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4: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3: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4: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5: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

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必须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病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是知，伊会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伊搭车未过来。哈哈哈！对，我总叫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1: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明明长得都不像。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廷翰。同样一件绿色底子带着白色方格的衣料，有人觉得像稿纸，有人觉得像绿豆糕。说到底，也没有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互相包容才是最珍贵的雅量。如果遇到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也是一样，让我们聆听彼此的想法，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杨世轩，他是草东没有派对的乐手之一啊。这首歌曲叫做窗，窗这个东西我们不陌生了，对不对啊？我指的不陌生，说，家里这个谁的家里没有窗户呢？几乎都有。那我要说的不陌生是，好像从我们这小时候啊，在这国文课当中很常用窗这个意象，窗这个意象感觉好像是有一种通往什么知识的出入口啦自己愿意接纳世界的一个象征啊，让外界和你连接的一个媒介啊等等的啊，对不对啊？所以打开心里的那一扇窗啊，这个夜间摇开车窗，让里外的空气流通一下啊，才不会睡着啦。好啦啊，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我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还有一个，还有一道非常重要的窗，就是我们的眼睛，灵魂之窗，对不对啊？要保护好眼睛啊，夜间开车才能够这个注意到道路状况咯。刚刚是窗，现在是床，哎呀啊，差个读音差很多啊。草东没有派对这首歌曲《床》。

草东没有配对这首歌曲《床》，那么当时呢，这个我记得好像是2016年吧，是不是啊？那就刚好十年前了，他们夺下这个金曲奖最佳，夺下这个金曲奖的时候哈，哇，因为他们的这个态度说很符合哈啊，现在的这个年轻人怎么样？烂世代啊，2013年啊，他们在这2013年的时候，这个一举获得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乐团奖了哈啊，然后呢啊，说就非常非常符合这个当下这个大家哈对于这个烂世代的一个想象。哎，这烂世代想象什么？哎呀啊，这个难关过不去，那就就地躺下吧。躺下吧，需要一张床啊啊！既然要躺下了，就睡舒服一点，对不对？所以呢，我想这首歌曲该不会就是这样子的意境吧？来自草东没有配对的《床》，时间是凌晨的3:1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在国道3号南下的182公里龙井路段呢，说全线车道有塑胶带掉落。哇，这个塑胶带飞呀飞呀飞呀，不知道是不是还会影响到行车哈？麻烦朋友们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国道三号南下的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另外啊，来到国道一号呢，南下的新营服务区今天晚上暂停服务，哈哈，这个要麻烦你改用其他的服务区来行驶，来使用休息了哈。其实是因为道路施工，说北上呢，北上没有影响，可以放心使用。

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告五人，这首歌曲你要不要吃哈密瓜？哎，瓜类还是现在的盛产季节吗？不知道，有得吃就吃吧。

来自草莓救星，这首叫 Bad Dream， 3:28。好消息，稍早台二雾线北上9.8公里，这里在苏澳泳池旁的事故排除了。啊，不过不确定国三南下182公里龙井路段，哎，这里车道上面塑胶带有没有已经哎被清除完毕了哈？啊，麻烦朋友们经过时还是要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他们是 The Cranberries。小红莓合唱团这首 Dreams。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阿威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加到哈尼远，阿母无法度带人去看你，啊，有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4: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3: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
5: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6: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5: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报，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3:35啊，这个时间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5到28度，哎，日夜温差是比较大，清晨稍凉啊，在白天呢，哎，不像前几天那么的舒服了哈。我说北部地区、中南部好像每天都还是33到34度左右，对不对？但是呢，哈、啊，就连这个北部地区啊，因为今天的这个风向呢，是转为这个比较偏东风，所以在白天的高温呢、都还是可以有在30到32度哦。啊，接下来几天天气啊，基本上今天和明天受到偏东北风影响，水汽比较少了哈。水汽反而是比较不多哈，这个只有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山区、

中半岛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啊。下一个礼拜天开始，9月20号哈啊，环境是比较多一点水汽。那下一个礼拜一一直到中秋节之前呢，水汽不但再度减少，各地恢复多云到晴的天气，甚至呢哈、啊、有机会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哎呀，是一个晴朗能够看得到月亮的天气，就反而比较不是像这个前几天有东北季风的影响咯，所以还是会有秋老虎的天气形态，随时注意穿搭，多多补充水分。来自许茹芸，幸福一秒吧。

来自许茹芸《幸福一秒》吧，时间是凌晨的3:41。国道一号产生新的事故呢，在南下的高科过后，中线车道说是有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一个意外哦。哇，那不知道会不会其他车道也有受到影响呢？麻烦朋友们，这个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减。

速慢行哦。啊，在这个高速公路，你说减慢车速没有办法多慢，对不对？不能当乌龟，车市上也有速限的底线，对不对？啊，有最高速限，有最低速限，但是呢，啊，在这么高速的状况下啊，要安全开车，拜托绝对不要分心，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手机收起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孙燕姿，我要的幸福。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3:5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国道一号南下343公里过高科，这里说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一个意外哈，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3号南下的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么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南下的212.4到216，这里园林到北斗外侧车道有路面标记施工，北上228.5到226，西螺路段是内侧车道有防眩板的安装工程。

夜间工作的朋友是不是比一般人一般这个日间工作的朋友还要早迎接阳光呢？啊，因为毕竟也许你下班的时候已经天亮了啊，然后呢这个天亮才能休息才能睡觉，是不是啊？刚刚听到来自阿福的歌曲《飞向阳光》。好啦，希望你迎向每一天的阳光都

是充满希望。等一下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最后再送给你一首阳光的歌曲，它是柚子。哇，光柚子这个东西就好应景哦，对不对？然后呢，这首歌叫向阳处啊。那么今天星期五啦，诶，周末我会代班啊。什么时候代班呢？啊，这个仔细收听警广就会惊喜听到我的出现了啊。那么一样祝福你啊，有个平安健康愉快的周末。我们周末啊，一勋代班的时候见，或者是下一个礼拜啊，啊，在我的时段一样，礼拜一凌晨一点钟准时空中见喽，拜拜。

清晨四点钟，新的一天，让我们一起当今天的最佳新人。我是邵雨薇，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伴你每一天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343公里过高科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意外。在国道三号南

南下182公里，龙井路段全线车道有塑胶带散落，以上都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夜间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3号南下的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你可以直接走国道1号，应该比较方便。那在这个国道一号呢，要麻烦你留意南下的新营服务区今天暂停服务哦，要改由其他的服务区休息。南下台南系统辅助车道护栏施工，南下仁德系统内侧车道有工程。那么在国道8号呢，台南系统双向东西双向汇入国一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5号在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施工，北上雪山隧道灯具换修占用外侧车道。最后省道台7线双向24到24.2罗浮路段道路更新，采双向轮流放行。除此之外，台65线北上的3.2到1.2新庄一的路段内侧2线车道有伸缩缝清洗作业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呢，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山区、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山区零星短暂雨。整体来说，水汽比较少一些了。但今天白天的时候有高温提醒，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屏东车城 29.9 度，屏东跟高雄都有到29度。那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 20.5 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是21到26度左右。

哦，这是来自莫迪蓝乐队，《Maybe I Just Want to Know》。感觉这首歌有那种公路音乐的感觉哈。要出发去哪里啊？4:11，国一在南下343公里过高科中线哦，小客车自撞，整个打横的情况。

0: 这是旅行团乐队在爱的世界。
1: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四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2: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3: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1: 连假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6了。来，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过高科中线小客车自撞情况已经排除了，而现在在国三南下182公里龙井啊，全线都有塑胶袋散落。嘿，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哈，国一、国三、国五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那是有路况也当补充，加麻烦卡电话，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黄梅歌曲，这声有够塞奶啦，有闲来坐。不过我是感觉卖热人气啊，迄兴体也最低哈。你有没有被那个青蛙吵到睡不着？哦，以前为了找那个，就是要那个像桃花源一样生态非常好的所在，特别去一个民宿哈。哦，风景有够水啦哈，但是后来后悔啦哈，因为半夜那个青蛙哈，简直是伊唔是合唱。重唱一起交响曲，你知不？然后又不是 CD， 关也关不掉，也没办法调小声，差个鬼没几下，没法都困。啊，后来发现哈，真的哈，有时候想象的跟实际遇到的，真的是差真多。来，今麦是刚四点二十分了。哎呀，你讲三更没半，你过来这早，唔敢上班。我就是怕你目睭会冷气呢，哈！来，陈思安的歌声，水水姑娘。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好哦，现在时间4:25啦。尽管我是雅玲，国时最新通报，西行在5.6公里仁武前的路间有狗狗，而且是黑色的狗狗在这边走动哈。哎呀，这么暗蒙蒙，注意姐哦。这在国时西行5.6公里仁武前路间有狗狗在走动。然后现在在国五南下乌涂隧道大客车这边有工程哈。国三是封闭了马东系统南向，一直到汐止系统的主线车道，要注意避开哈。

来源4:31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石西行5.6公里仁武前的路间呢、啊，有狗狗在走动哈，所以。而国三南下182公里龙井全线都有塑胶袋散落。再来是国道的施工点。国一目前南下新营服务区还是暂停服务哦。然后国一北上三义到铜锣内二侧有工程，再来是后里到泰安也在内二侧施工，以及北上西罗内侧要注意哈。南下园林到北斗的外侧，还有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三线都有施工。国三北上中兴路段外二侧也有作业哈。

0: 有国三现在封闭了马东系统南向到汐止系统主线哦，要注意避开嘿。哦，国五吉纳施工的点金贼威哦。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内侧，然后北上雪隧的外线。再来是南下过石碇后，内侧也有工程在进行，南下还有乌涂隧道大客车专用道也在施工。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0: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来自 NP 魔幻力量唱的歌曲《维纳斯》。好，OK，《维纳斯》也是金星的

名字、哦、OK 代表一种美感、啊、不过我是觉得这个节奏真的 很有感我帮你打一下瞌睡虫你目睭陪着对袂当灵气哦

家好，我是桃子 A1J， 让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公里仁武前路间，还有看到狗狗离家加大吗？20分钟前通报说有狗狗出没中哈。国三目前马东系统南向一直到汐止系统这主线都是封闭的哈，要注意耶。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外电报道。马来西亚本身是非常高度依赖汽车移动的国家，他们有各式收费跟感应设备，但是驾驶每一天要接触好几个点。那在马来西亚你会看到一种非常特别的风景，就车辆呢靠近停车场出口的时候，驾驶会车窗那个把它这个降下来之后，会伸出一只长长的看起来很像苍蝇拍的东西，然后呢重点它不是普通的苍蝇拍，那个拍上面呢固定一张感应卡，他就朝着那个感应器轻轻的碰一下，哔哔一声，栅栏升起，车子就顺利离开了。哎呀，你不要以为是驾驶临时车上找了什么苍蝇拍，不是哦，而在马来西亚很多驾驶车上必备神器，因为他们每一天呢要去接触到的这个停车场感应器真的挺多的，然后大家的距离不太一样，所以他们有的呢就是这个苍蝇拍，它不是一般的苍蝇拍，那个苍蝇拍是可以固定，它这个拍是可以固定那一张感应卡，重点就是取代他的手，让感觉让他的手可以延伸出去，这样让他很快速也不用下车。也有的用的是那种伸缩的塑胶杆，也有的人专门买是夹可以把那个卡夹住的这样一个长柄夹。所以这是在马来西亚，因为看到蛮特别的一种风景。

哦，这是四叶草还有好几位歌手一起合唱的歌曲，叫《想太多》。这种多雨的环境，虽然在马来西亚对他们来讲是很熟悉的。你知道马来西亚的台语其实我们听得懂，但是你就觉得那个腔调不太一样。来让阿牛展示一下。

0: 阿牛的台语歌《西杂啵》。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您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点哈，要注意避开拜头拜头啊。还有国五呢，在南港红石定隧道双向内线都有作业进行中，小心哦。路况那些当播求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威利安还是会特别三更没半的时阵，很多事情夜里要公告。田馥甄，寂寞寂寞就好。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博尔目前西行，因为大竹到大园路段在施工，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所以此时呢已经有车多回堵的现象了。而国三南下182公里，龙井全线都有塑胶袋散落。国十西行仁武前路间留意狗狗的动态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威哈。国一的话，北上在后里到泰安内二侧，还有西罗路段的内侧。南下呢是园林到北斗外一侧，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三线都要注意哦。国三北上中兴系统外二线也有工程。而国三呢目前封闭了马东系统南向汐止到汐止系统的主线哈。国五呢在南港石碇隧道双向斗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北上还要注意雪隧的外线车道。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哎，再过了几秒，5:05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包括离岛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到台北山区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地区中部以北山区也是零星短暂阵雨。今天整体的水汽不多，但是呢温度目前这个清晨时刻南北真的温差比较大一些，在屏东高雄现在都有到29，然后车程是 29.9 哈。而平地最低温 20.3 在新竹关西，另外花莲的凤林、台东东河、苗栗头屋哈，现在这几个乡镇呢温度也只有21度左右，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是22到25度左右哈。

哦，《龙千羽》这首歌叫《爱情一百分》，但是这个音乐的旋律哈，很有那个拉丁歌曲的味道哦。5:10哦，目前在国二啊西行，因为大竹到大园路段在施工，这一个路段只有内线可以通行，所以呢，先前就已经出现车多回堵了哈。考虑一下是否要从这边来出入，要不要调整动线？那当然，如果说哈，一定爱独家经轨，然后您现在已经在这个车多回堵的地方，拜托要多一点耐心哈。虽然我看板，不过咱平安同轨比较重要。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三南下在182公里龙井全线有塑胶袋散落，这个已经解除了，感谢。哎，接下来也是台语歌，但是非常浓厚 Okinawa 的旋律啊，王瑞霞爱的一路。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哟，5:16了。国一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一南下327.4公里过仁德外侧这边有小客车自撞了哈，所以拜托拜托。那国二西行大竹到大园这边还在施工，所以先前这里已经有车多回堵的现象，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拜托起来。而国三现在持续封闭马东系统南向到汐止系统的主线车道哈，要注意避开嘿。好，有心得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彰化东螺溪这里。哇，台湾栾树现在盛开了，他们的恋恋栾树节又开始了，在9月18号他们就要迎来10周年的庆祝活动了。哦，做3台易经大电视哦，有准备了抽奖活动呢，哈、哦，哎呦，看红镜可以当抽奖。然后他们有东螺溪到八堡镇的水圳走读。哦，八堡镇这是彰化这边哦，加重要哎哦。好，总是最近这几天，即便在北部哈、哦，哎呦，不小心抬头就看到栾树已经绽放了，真的觉得有秋天的感觉呢哈。好。栾树会颜色从黄转红，然后现在还有田根子草哦，有一些芒草哦，也是最美丽的时候。接下来期待哈、哦，是感觉上应该又可以慢慢的等待枫红了、哦。

哦，拜托拜托。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哦，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327.4公里过仁德，外侧要小心，这边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哈。而国二因为西行大竹到大园路段在施工，所以先前这里已经有出现车多回堵的情况，拜托也要多一点耐心哈，我们把速度掌握好，留意安全。虽然我卡板，但平安通过必搞卡重要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这也是这个不同时代合唱 Sabrina Carpenter 跟桃莉巴顿一起合唱的 Please Please Please，哇，一个是新生代歌手，一位是真的是传奇般的大前辈哈。接下来哦，在当时在演唱会上哦，这也是非常经典的这样一个组合，来，阿妹把苏芮给请出来了。合唱的歌曲，跟着感觉走。

5: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要特别注意事故点，有小客车自撞哦，占用在国一南下327.4公里，过仁德外侧要小心哈。而国二西行大竹到大园路段这边还在施工哦，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先前早就有车多回堵的现象，考虑一下是否要调整动线哈。再来，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目前南下新营服务区是暂停服务的哦，要注意避开哈。还有南下仁德系统的内侧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再来，国一北上后里到泰安的内二侧、西罗路段内侧都有作业哦。那南下还要注意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三线、云林到北斗外侧都有工程哈。国三是北上中心路段外二侧要小心，还有南下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施工，那还要注意避开国三马东系统南向到汐止系统主线，现在持续封闭哈。国五在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北上还要注意雪隧的外线哦。好，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爱乡爱套。

也爱听打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哇，有种民俗的美感。来，秀兰玛雅安徽弯弯五点三十七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玲。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北上319公里永康啊内线有保险杆让你加哈。另外，国一自撞事故要特别小心，在南下320

27.4公里，过仁德外侧要特别注意哈。以及国二目前西行大竹到大园这个路段，因为受到施工影响，只有内线可以通行，先前早就车多回堵了，所以考虑一下是否要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路段哈。好，也是真有古早味，刚才是红花满满充满思念，所以这块歌放小歌啦，门窗顶的五芒来听焦林的歌声。

实在是照电视一块歌，从头到尾跟他说两句话，起厝无用一人，娶细就无用一世人。啊，有的听友说，我连大母都无啊，吼，要倒娶细姨吼。那也有的人无细姨啊，你也爱车啊，对吧？吼，那个很多男性把这个车子吼，动辄心头最爱，哇！就是常常讲到这个现象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一个朋友非常惨烈的故事哈。他说他翁那个看新车，哇，回到家，然后这年头

大家什么都要拍拍照，然后 po 上网，对吧？哈，一共来安诶来，进来帮我给翕几张哈。哦，还特别穿的 V 的腰胶哦，他先生就毛起来拍哈。哦，新车这样一直拍一直拍，结果提来看，来底无一张围帽诶。伊也唔恐惊吼，肯定食无讲解好。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这样是要怎么开车啊？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好，已经5:44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先前这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过仁德外侧有自撞情形，现在解除了。然后呢，在国一刚通报不久，是北上319公里永康的内线保险港刚掉在这里。然后国二西行大竹到大园路段，这边还在施工哦。先前早就有车多回堵，因为来到这边只有内线可以通行哈。受到一顶变就满哈。那如果您已经在车阵里，或者是说这边已经哦有所改善哈，不过我怕是这个时间哦越来越接近就是上班时间的话，把曼拉恰克里姆哥卡贼哈，考虑一下是否要调整动线哈，克鲁吉雷哦。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个案例。有一位30多岁的女性，哦，她平常饮食非常自律，早餐喝无糖豆浆，午餐吃健康餐，下午绝对不吃甜点。但是她发现，她忙了一天下来之后又累，然后回家的路上她忍不住就买了咸酥鸡，有时候回家以后再吃了很多洋芋片或吃甜点，哇，明明一整天都控制得很好，到傍晚下班的时候就控制不了，然后呢他吃完以后就会觉得哎呀糟糕了，自己这样不行，所以隔天干脆就不吃早餐，说呢要把前一天晚上多吃的这个热量，给他消化掉啊。结果到了晚上又面临饥饿跟工作压力，又再一次的大量进食，而且吃的就是讲的这个所谓的高热量，然后我们说有一些呢像这个甜点啊炸物啊，好，很多人会说哎呀真的是缺乏意志力，像我自己本身呢就是也是在饮食方面很自律，但是在某一天的时候你可能脑海里面就会突然浮现想要吃那一种你平常绝对不可能去吃的，但是对我来讲如果当他出现那种念头我就去吃，不然他就一直引诱你。好，然后呢在今年度有一个期刊上他们分享说有一个实验的结果，这个实验是把129名大学生分成两组，

一个呢是诱发组，一个是控制组、哦、然后他们再去了解说，原来这不是意志力的关系，是压力。当你的压力太大的时候，会让你看到这个所谓的含有脂肪或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更加喜欢，还有那个高糖分的、哦、因为这个糖分本来对身体来讲，他会觉得这是一种奖赏、哦、那我们是因为后天就是觉得说，我的健康的考量，所以我不要吃那么多甜食，不要吃那么多的那个炸物、哦、但是就是当你的压力、哦、真的大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这时候那个不是意志力，因为你的大脑就散发出一种讯息，来吃吧，来吃吧、哦、所以呢这个是提醒啦、哦、当你开始出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你就去了解一下，想一下你是不是最近真的压力真的是太大了。有时候从这个压力的疏解，比你在那边、哦、一直跟自己的意志力拔河可能还更有效一些。

哦，周汤豪，你是我的菜，用这种方式表达，你就是我喜欢的类型啦，对吧？哦，好，我感觉这个菜像机器人上菜上来的，这也是另外一种表白，送一盘跑鸡，不是跑鸡啦，是炒鸡，一盘炒鸡端上来也是表白哦。

哦，这是徐怀钰唱的歌曲，叫《炒鸡喜欢你》，总谐音梗啦哈，灰熊盖里啊。

我们来讲一下，在台湾有五位全盲的调香师，他们虽然眼睛看不见，但嗅觉非常灵敏。最近代表台湾到韩国去参加全球美学现场动态调香比赛。那其他很多国家的选手，人家是明眼人，好 OK。但是呢，我们台湾的这几位的调香师哦，嗅觉非常灵敏，在这一场比赛里面拿到双冠军、一个亚军，还有两座最佳品牌奖，真的是让世界闻见台湾哈，劳金劳。

早安，现在是早上6点钟，我是传爱大使陈威权，快和我一起伸伸懒腰，用爱迎接新的一天，收听情广，让你一整天拥有满满的活力。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哦，北上31.3公里过五股中线铁条浪底家，还有北上319公里永康内线有保险杆哦。另外，现在在国三呢，马东系统南向到汐止系统主线的施工还没有排除，依然要注意哈。国二西行大竹到大园路段也还在施工，这里只有内线可以通行哦。国六东向靠近东草屯出口，全线都有轮胎皮掉落。而国十西行仁武前路间留意狗狗的动态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

6:04，在关心气象讯息之前呢、哦，国二原本西行大竹到大园路段的施工，现在已经排除，说现场已经恢复车流顺畅，感谢热心用路人通报哦。哦，今天在天气方面哈、哦。在整体的水气来说呢，台湾各地离岛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山区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地区中部以北山区也是零星短暂雨哦。温度方面南北有落差哈、哦，现在这样清晨时刻，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屏东车程29.9度哦，基本上屏东高雄现在有到29度。那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20.2度，而花莲凤林台东东河苗栗头屋这几个乡镇现在大21度左右，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2到25度哦。到了中午前后，今天有高温提醒，北部高温有31度，中部33度哦，南部今天上高也是33度，东部的高温31，离岛则是30度。

0: 歌。
1: 哦，这是挺有唱的 Sugar， 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6:09了，来国一下一个最新情况，把就背后金号，因为有大货车抛锚，停在国一北上152.2公里三义爬坡道这里，多少代价够囧四级哈？还有国一北上31.3公里过五股中线铁条，让你家注意哦。

0: 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承载管制。
1: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嘟嘟好6:14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刚通报不久，有大货车抛锚，停在北上152.2公里三义爬坡到这里哈，随即拜托起来。那国一还要注意北上31.3公里过五股中线铁条掉落哈，倒是先前国一北上永康内线的保险杆，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国六东向靠近东草屯出口，全线都有轮胎皮让你加哈。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下内政部最新统计，去年全台湾结婚的人啊，只有104,376对。那如果跟十年前的数据比起来，十年里面呢减少了4万多对哈，那这个减少的幅度呢29.4%，将近三成了，哇，降了真的蛮多的哈。那不止结婚的这个人数减少，还有初婚的年龄啊，2016男性初婚年龄是32岁，女性30岁，但去年。以去年来讲，现在男性增加到33.4，女性的初婚年龄是提升到31.4度哈。好，大家延后大概1.4岁左右哈，而初婚的年龄越来越晚，然后结婚的人数越来越少。哦，其实这不是只有台湾啦，全世界逃开了莫那些了哈，大家不婚不育哦。哎呀，所以你知道。这个劳动部宣布了，从10月1号开始，劳工婚假要比照军公教人员，原本是8天，现在延长为14天啊。那这个劳工的婚假可以延长为14天啊。那有的人就问啦，就说：“哎，我这个万一啊，这个新的制度之前我就已经登记结婚了，那边的话啊。”如果因为这个新婚的就是婚假的制度是10月1号开始，所以如果劳工呢8天的婚假还没有请完，然后还是可以在这个可请婚假的请求期间，所以这个婚假日数是适用于新的方法的，总之可以呵呵跟求解啦，总是想办法在合理的范围里面能够请到14天，当然是最好的了。还有一点就是请婚假，这个14天的婚假，若遇到例假、休息日、国定假日，安内贝纳省这一些原本不用上班的日子，不算在14天里边哦。所以你哪搞那个懂得这个去运算的话，哈、哦，这个假期就不止14天了哈、哦。好，这也是政府想方设法啦，看有什么法度让大家呢比较愿意去结婚哈。哦

人的狗，人生狗，缘分也多多，缘分也关关。

0: 祝您赶紧生一个胖娃娃。
1: 哎呀，真是真侪时代五忙对不？拄只听许富凯，我的世界只有你。六点二十一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沟通网，温阿玲。好、哦，国八原本呢，台南系统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这边呢，因为施工结束，所以已经开放通行了。但是国一哈、哦，拜托要特别注意。北上 152.2 公里三义爬坡道这边有大货车抛锚了，你把揪了背后金拜托哈，注意彼此安全哦。然后国一北上 31.3 公里过五股中线铁条浪里家要注意这个掉落物哈。

王来自林宥嘉代客求婚。为难还蛮恭维，哎呀，不要紧，别人可以帮你把周边这个都 set 好。那么重点要出来做那个表白，还是爱家己啦哈，家己一句一句话就好啊。不过听这一首歌，就想到有个男生，因为人缘好哈，所以常常被邀请去当伴郎。那个不要紧，重点是他算了一下，他接到的从他毕业以后，然后接到的那个喜帖。已经呢100多张了哈，一块昂包包挂在这里哈，怎么样算都会觉得哎呀，自己应该要有机会去收昂包啊，对吧哈？加油加油哈！来6:26，国三南下在接国五炸到内侧散落物哈，已经有通报处理。然后呢，国八原本台南系统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已经恢复通行，国一有个情况解除了，北上过五股中线铁条掉落情况已经解除了。

来，我们来讲中秋节快到了哈，大家忙起来哦，不管要烤肉、吃月饼、加油啊。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是动物园里面动物要过中秋节，那应该给他们吃什么？台南这边有动物园说为动物呢特制月饼，然后呢，比如说这个月饼，那他们怎么会吃得下饼呢？那其实就是一个象征性的，比如说狐狸呢有蛋黄、牛肉、鸡肉入馅，好，再用红萝卜、芝麻做点缀，五宝无芝麻，有没有很月饼？然后呢，这个水獭呢是满满的海味，鲜虾搭配鱼，还有说这个巨蜥也可以让它戴个那个柚子帽哈。总之，这些动物们吃的东西，然后呢，外形哈，给它包覆一下，这样也挺月饼的，塞金钩子哈。

0: 哦，那以我们来讲，不管你吃什么口味的月饼，给你卖一下饼也不可能嘛，对吧？哈，但你想要那个高油、高糖、高热量，这时候我们可以那个哈，维系一下人际关系，分享分享是一个很重要概念哈。一人一半感情吃不散，或者来吃个四分之一，点到为止，有吃到就很中秋了。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

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152.2公里三义爬坡道这边，要特别注意有抛锚的大货车哈，以及国六东向靠近东草屯出口全线有轮胎皮掉落啊。而国三南下接国五匝道内侧也有散落物哦。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目前大致顺畅，但继续保持啦哈。那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4年10月，一群关注儿少权益的妈妈团体与公民团体第一次携手合作，将凯达格兰大道包场。今年妈妈们再度联手，9月19号即将举办的2026大放凯道规模全面升级，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不仅将前进总统府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更在府内府外凯达格兰大道共开设10大活动主题区。赖清德总统特别预录影片，欢迎即将造访总统府的小朋友们。
3: 大家好，9月19号星期六，2026大放凯道就要登场了，这一次要从凯达格兰大道一路玩进总统府。凯道上会有市集、运动、好玩的游戏，总统府里会有防灾教育、说故事活动，并且召开台湾首届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邀请全国的儿童代表来告诉大人期待看到什么样的未来。现在的每一件小小事都会决定未来事，每一位小朋友的想法都会打造未来的模样。9月19号，欢迎大家一起凯道见，总统府见，等你们来玩。
2: 今年特别召开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甄选全台各地的儿童代表走进总统府，面对政府官员提出气候议题的疑问与政策建议，小朋友们在现场开启小型工作坊讨论议题，同时忙着画海报展示讨论成果。环境部长彭启明也加入会议，和小朋友们交换想法。
4: 我们现在才10岁，我们未来还要生活很多年，所以我们很重视气候变迁，也希望政府可以有实在的反应。
5: 有一些事情其实我在自己的那个生活中也可以做到，像是少用塑胶袋，然后冷气开到26到28度。
6: 你不是最喜欢家里开很冷，盖着棉被睡觉，夏天最舒服？
5: 没有。
6: 26到28度哦，各位有没有看到？请用环保杯，少用塑胶袋哦。这个是日常，可是我们有时候大人都做不到哦。哎，
4: 可是有些事情我们还是想邀请大人和我们一起做，效果才会更好。
6: 大人要跟小孩子一起做，大人会不会跟你？你会要求你爸爸妈妈一起做吗？会哦，好棒！家里的环境部长就是他，好，谢谢我的分身，好。也告诉大家，其实我自己，我大人们，其实每3个月有一次总统组织的气候变迁对策。

0: 委员会，这次九月十九就是有一次特别为大家来举办的，各个儿童代表会到总统府，就是我们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那我们会来听各位的意见。我希望2050年的时候，你们其实代表的是下一个世代，可以让那时候的地球跟现在还是不要变化太多。
1: 2026大放凯道也将在总统府北广场设置只有儿童才能采买的客庄市场。记者会现场微型复制了市场意象，来自客庄产地的各式新鲜蔬果等待小客人的光临。客家委员会主委古秀飞担任一日板娘，对小客人介绍产地与风味特色，并趣味互动。板娘还给大小客人们现场试吃品尝客庄市场的特色美食，同时也不忘当场大力推销，
2: 特别为孩子设计了一个原版的客庄的菜市场，总共有三场，所以没有办法到桃竹苗台中南部客家庄的朋友们，欢迎九月十九到凯道的客庄市场。客庄市场很好玩，非常好玩，有当地限定的食物食材。
1: 2026大放凯道总统府内五大活动项目包含上午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南苑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北苑儿童防灾体验教育、下午在大礼堂举办的儿童电影院与电音派对、新闻中心儿童访谈、今天遇见谁。户外的凯道五大主题专区则包含环境永续、儿本交通、全民运动、总统府北广场儿童客庄市场、行动摄影棚等。今年不仅凯道活动规模全面升级，更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与常设展，希望透过儿童视角与儿童发声，向社会大众传达孩子对于生活环境的想法和期盼。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7了，目前在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有大货车抛锚停在北上 152.2 公里三义爬坡道这边，马啾的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哈。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好的，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时多云，好天气，气温26度。那我们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气温25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1到23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5到27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

0: 荡团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

好，很可爱歌曲，美浓国小的小朋友跟铃声响一起合唱的《Giggle 拐》，Giggle 拐就是竹鸡，因为它发出来那个声音哈，所以他们用这样来形容那个竹鸡的意思。6:42啦。

哦，很可爱的歌曲，都书馆的阿姨，歌乡七凤鸣国小的歌声。

0: 哦，前面我们谈度过哦，马就婆要背好金毛、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46了。来，目前哦，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这是在国一北上152.2公里三义爬坡道这边哦，有大货车抛锚，一定爱惜机哈。再来。现在哦，在国一南下93.9到94.1公里，靠近新竹外侧以及路肩有轮胎皮掉落。而台61最新提醒，南下在139.3公里大安一路肩有动物被撞到了。国三是南下接国五匝道内侧有散落物，经过小心啊。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们来讲一下，很多人睡觉的时候有的习惯会开着灯，说这样比较安全感，有的说半夜起来上厕所比较不会跌倒，但有时候不是你开着灯，是你的窗外那个路灯太亮，整晚照进你的房间。那我们要提醒，当你在睡眠的时候，其实有光线让你的睡眠品质是不理想的。而且现在有新的研究说，夜间在睡眠的时候，你暴露在比较多光线的人，在几年之后，这个心脏肌肉变得比较厚，弹性也比较差。那这种效果就类似你长期是承受压力，导致心脏重塑这样的现象，就是降低心脏的运作的效率。意思就是说，你在夜间休息的时候，你还有光照的影响，那个影响力跟你承受压力是差不多的。好，这是美国杜兰大学，他们有个研究团队最近发表了这样一个成果。他们主要是分析英国生物银行里面呢，总共有10000多位参与者资料。那他们的测试方式让受试者连续7天在他的手腕上面要佩戴光线感测器，就是实际记录他白天跟夜晚到底接触了多少光线，而不是直接问他说啊，你晚上睡觉有没有开灯，不是用问的，用机器来感测最标准了。

然后呢，在过了三年之后，他们呢在用这个心脏，就是用 MRI 的方式来检查受测试者的心脏结构跟功能哦。那在比较就是夜间没有哦有这个光线干扰的人，就这样对照组哦，发现呢就是在晚上接触比较多光线的人，在几年之后，他的心脏左心室壁变得比较厚，那就变成心室内呢可以容纳的血液空间就缩小了，导致心肌的弹性也变得比较差哦。这是他们这个研究提出来一个结论哦。但是还有很重要他们的一个提醒，就是说你在夜间你要进入睡眠的时候，你身边还有光源的干扰，等同于你有就是你的生理上受到压力的来源是一样的哦。所以那当然也要注意，有人说又不是我愿意的， 我都有关灯，问题是外面路灯太亮了。对，所以如果你有这个外面真的外在的光线透进来，那就会想办法用一些帘子什么的，在你睡眠的时候尽量降低这个光线的干扰。

6:54了，国一高架最新通报，北上47.7公里五羊国际场系统的路肩抛锚车停下来了。还有国十西行16.8公里燕巢前路肩有自撞事故哦。还有在国十 OK 刚刚讲是西行16.8公里燕巢前路肩有自撞车，然后西行15.5公里燕巢前内线铁制品让里加，这两点之间不知道有没有关联，不过重点是有铁制品掉落，你眼睛一定要背后金怕。在国十西行15.5公里燕巢前的内线一定要特别注意铁制品哦。来88线东向大寮出口匝道两台车的事故，所以节目尾声来讲一下来自瑞士的外电报道，全世界都面临了这个气候，简直是让人无法逆料，这个变迁越来越剧烈。好，欧洲也面对着极端高温的一个考验，阿尔卑斯山你看原本它的雪景这是非常特别的，那他们的传统滑雪圣地现在呢非常严峻，因为就是没有以前那么冷了哈，那这个雪如果没那么多的时候那怎么办，那为了要求生存，所以现在瑞士有一些滑雪场他们开始在转型。怎么转型？说呢邀请大家呢到这边呢来进行高空荡秋千，不见得可以有很多雪可以滑，但是可以来做高空荡秋千，山林还是很美，视野还是非常的壮阔，可是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哎呀，真的很难想象那个欧洲有那种高温炎热的考验啊。好，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哈哈哈哈，今天拜五啊，对吧？哈哈哈哈啊，礼拜五我的笑声特别灿烂。好 ，OK， 啊，等下我要来休困啊，哈，啊，你继续打拼嘿，就大家吼努力努力，充满元气啊，我是阿玲。那后礼拜再空中再会啦。

0: 在时间早上七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务必留意北上，在47.7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路间有抛锚车。而国一南下93.9到94.1公里靠近新竹外侧以及路间都有轮胎皮散落。国十西行15.5公里燕巢前内线有铁制品，而西行16.8公里燕巢前的路间有自撞车停下来哦。台61线北上212.4公里大城内侧有掉落物，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匝道两台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哦。还有新北市这里忠孝桥往台北方向桥中段因为好几台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在内外线哦，而且已经有回堵2公里的情况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不要你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后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健啊，你怎么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它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蒋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各位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又是美好的星期五了。那今天呢，上完班之后，很多朋友呢，明后两天就可以休假了哈。当然有人正常上班，因为呢，上班时间、休假时间都不太固定的，用排班的也有哦。不过大部分来讲，都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那么来今天看一下呢，是115年的9月18日，星期五，农历化呢是8月初8，88，哎，听起来蛮不错的感觉哈。我们对这个6跟8的这个数字呢，都觉得蛮吉利、蛮幸运的哈。希望大家都很幸运。那一早呢，同时呢，在这个台八中横呢，一样在官员的路段已经开放了。太鲁阁天祥一样在6点半钟开放，然后呢，太鲁阁天祥呢，到了8点钟的时候会封闭施工，等到2小时放一次。而在官员路段的话呢，从现在开始呢放行，一直到傍晚的时间4点半到6点半呢，车辆呢只能出不能进。好，那六点半之后呢就完全封闭了。这是呢一早呢先提醒各位的部分。那其他的部分呢，像这个在苏花或者是呢在花东纵谷的台九线或者花东海岸公路台十一线呢，现在呢也都蛮 OK 的哈。那如果说有一些即时路况呢，随时告诉警广了。那今天呢来看一下呢这个路上强风特报的部分呢，在早上的话呢，在包括了屏东县跟澎湖县呢，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甚至阵风8级以上，所以呢针对这些地方都发布了这个黄色的灯号。那同样呢，这样的天气其实有些地方还是有高温资讯的哦。那在今天的话呢，中午前后针对南投县跟台南市呢发布了黄色的灯号，主要呢是因为就是高温的部分哈，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的。那再看看呢，在今明两天的话呢，台澎金马呢都是多云到晴，只有呢在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地区呢，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跟中部以北的山区呢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那看看今天各地方的一个降雨几率，其实跟昨天一样比较起来不高，但是呢宜花东稍微高一点点了哈，宜兰50%的降雨几率，然后呢在花东地区的20%到30%的降雨几率，在这地方的宜花东的整个温度呢从24度到31度之间，还是蛮高的哦。然后呢北台湾地区呢今天降雨几率10%到20%，然后温度呢从25度呢到31度之间。在中部地区的话呢，降雨几率呢这是0%到10%，温度从24到33度。南部地区呢降雨几率10%到20%，那平均呢温度也从26度到33度。所以看来呢一大早这个凉不代表呢整天都是凉的哈，那早出晚归应该说早晚比较凉，大家要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天气变化了。好的，那么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给警广呢，随时欢迎您打电话到0800-000-123，0800-000-123。

00010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转七就可以了。好，来听这首歌曲了。刚刚讲说今天啦是农历的8月8号哈，那国历的话呢是9月18，就18、18、18就一路发，都是发，好像今天蛮多的发，就来听一首号角响起带来的歌曲，叫做8888。

白天不一定有太阳，夜晚也不一定有月亮。人生的长度是上天的赋予，但人生的宽度呢，却是你自己可以开创的。过去的一切是不可能从头来过，但将来却是你可以掌握的。将您的阴霾抛到脑后，与我们一起飞向阳光，飞向你。

0: 好，欢迎收听的触屏逃避的节目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同样跟大家来关心的有关于毒品这件事情哦。那其实很多人第一个反应讲到毒品的时候就觉得哎很可怕，不能去碰。好，万一呢遇到有人碰的话，那该怎么办？特别是你的家人哦。所以这个部分呢，真的要透过专业的部分专业团队来做一个协助。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花莲县卫生局的朱家祥朱局长呢，跟大家介绍在我们花莲的这个辖区当中呢，有哪些药引的医疗资源呢可以运用。
1: 好，那么在这方好问候一下局长。早安。
2: 早，我们主持人早，同空中朋友大家早。
1: 是，欢迎呢到了我们这个空中的现场，跟大家聊聊有关于这个毒品的这个部分。那我刚刚提到说，其实尤其年轻朋友的如果开始用这个毒品的时候，家人发现的一定是很担心很可怕，他想说我到底要告诉谁，我第一步到底该怎么做呢？
2: 我想好，如果父母啊或是家里的长辈 发现里面家里面的人尤其年轻的孩子有在使用毒品的话呢，我想一定非常的生气，
1: 对，
2: 也非常的恐慌。
1: 是，
2: 所以呢，但是生气跟恐慌不能解决问题，
1: 是
2: 啊，如何解决问题呢？打起电话，打电话啊，给我们的身心健康与诚意防治所，或是我们的毒品防治中心，
1: 是
2: 啊，然后跟我们的联系。我想我们一定能够做一个最好的一个处置，
1: 是
2: 协助你让这个 吸食毒品的人能够脱离毒品。
1: 是，第一个就是冷静，这个赶快找资源，找对的资源。那我们刚提到了这个找资源包括就是有关于的药引医疗的门诊啊，他到底能够做哪些事情呢？
2: 我想首先要说明，一个人一旦吸食毒品之后，那他们除了有身体的依赖之外，
1: 是
2: 也会有心理的依赖，
1: 是
2: 不管是他们大麻吗啡啊或是安非他命啊，那这些呢， 当他戒断之后，他不用之后呢，他身体会产生很多的不舒服的感受，而驱使他再去用。
1: 是，
2: 那但是除此之外呢，他也会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些状态，那让他想要去用。所以在面对这些所谓的吸毒的个案的时候呢，不是只有把他身体治疗好就好了，还有还要注意他心理的状态，以及他背后会发生这样问题的原因，要去处理。那所以你发现到说，我们在戒毒的过程中，你发现很多人反反复复，非常多次，甚至在戒毒数年都没办法改变。那在戒毒中心也进行出出好几遍，那他每次离开戒毒中心的时候，其实身体都没问题了，但重点是他的心理问题以及背后的原因。
1: 是，
2: 所以呢，我们这个整个戒毒的这个门诊 不是只是单纯像我们所谈的医师跟病患之间的关系，我不是等你开个药，然后把你这个毒瘾的戒断之后全都改善就算了，他必须要整个团队来协助。这个团队呢包括心理师，包括社工师，包括职能治疗师，包括护理师，包括个案管理员。所以你看是一个大的团队来协助你，所以也在这边就告诉我们所有的这些家里面有吸毒个案的这些父母啊长辈们是老师们，你知道我们要照顾这样的人是一个团队照顾，所以你可以放心的把他交给我，我们一定会努力来协助他，让他真正脱离那个毒品的捆绑。我不讲我危害，只是捆绑而已。那同样的，如果你本身
0: 知道自己在吸毒了，也千万不要客气，赶快来求助，因为你只要愿意开口求助，当然就是你要走出毒品捆绑的第一步。如果你不愿意开口求助的话呢，哇，我想你就很难脱离这个陷阱，很难脱离这个捆绑。是，我相信这个一般讲到毒品呢，或是用药的人，大家就全就好像全民发指，就觉得哇，这个不应该啊，怎么好像过街老鼠，大家就蛮痛恨，甚至呢都会觉得害怕。所以很多人他可能想求助，可是问题
2: 我求助，我可能被发现，我被贴标签，他就有这种顾虑，那怎么办呢？我刚才讲了，当然我们很多人都怕自己被贴标签，甚至这个标签是一辈子怎么样，
1: 没错，
2: 是撕不开的，对，然后当然事实上呢，我们的整个团队在照顾这些个案的时候，我们绝对遵守我们的医疗保密的原则，而且成为一旦成为医疗记录之后呢，就连法院都没有办法要求是去看，除非法院经过我们的同意，所以我们可以带一个 保密的原则之下，在一个让你安心放心的情况之下呢，来让你接受一个完整的治疗，记得叫完整的治疗。而这个治疗不是只有把你身体的毒瘾

0: 来拿掉，包括心理的困难、心理的毒瘾以及生活上的一些困境，我们都来协助你，让你能够改善，这样才能够让你真正的走出毒品的捆绑，真正的过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生。
1: 对，我想这个局长用捆绑两个字，这个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适合，他整个身心都被捆绑了，他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办法呢再去面对这个社会，再回到这个社会来，所以我们就是要针对这个部分来做一个协助跟帮忙。讲到帮忙，刚刚提到的说除了医师可以帮忙之外呢，那其他专业人员大家到底还可以做哪些帮助呢？
0: 在整个团队在照顾这些毒瘾的个案的时候，
1: 是
0: 那医师当然主要负责是我们这个用药和药瘾的部分，以及他对身心相关问题的评估跟治疗。那当然严重的话当然也需要一些药物的治疗。
1: 是
0: 那心理师可以透过心理的諮商咨询，那协助你处理情绪的压力啊，还有使用毒品背后的一些心理因素，以及能够增加你改变或戒瘾的动机，
1: 哦，
0: 这很重要，动机很重要，对啊，让你能够被强化自己走这条路是对的，虽然说这条路是很痛苦，
1: 是
0: 很辛苦的，但是你愿意走出来，我想这心理师在这方面也可以帮我们加强这一块的协助哈。那社工师的话也可以帮助你们家庭啊、经济啊，还有生活方面的种种的需求哈，让而且让你能够适应整个社会，因为很多人就是刚才讲了啊，很担心就回归到社会之后会不会被贴标签啊，会不会在社会上产生社会上适应不良的问题？那社工师这个部分呢，也可以来帮你们协助。那甚至还有很多经济上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吸毒要钱嘛，欠很多债务，那这些部分呢，社工师也可以来协助，让如何解决哈。我想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你生活不解决，这些人还是很可能重新再掉到毒品的捆绑里面去。那职能治疗师的话呢，也是经过我们的评估跟治疗，那协助我们的个案能够重新过一个规律的生活，以及它本身具有一些生活的功能，生活功能。那当然各管师更重要了，各管师这个我想很多毒瘾个案最讨厌各管师了，因为天天盯着你啊，天天盯着你，天天关怀你啊，
1: 是，
0: 然后呢，帮你做很多的医疗转介啊、资源连结啊等等治疗中甚至还陪伴你啊，这都是各管师的功能哈。所以各管师对于我们的戒毒的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1: 是
0: 要陪伴你走过这个困难的时刻哈。所以医疗它真的不是只是一个单一个服务，而是一个团队的服务，真的是让我们这些毒瘾的个案呢，从身体、心理一直到家庭生活，都被协助，都被帮助，而让你过一个健康快乐的生活。
1: 是，像局长刚提到，像我曾经也有接触很多有用药的朋友哈，那本身来讲呢，他可能就是成功了，他已经走出那个所谓的那个戒毒的过程哈，那就回归过去，他会思考说，当时那个动机很重要，那还有那个过程的陪伴的力量很重要，
0: 是。
1: 所以我想刚刚局长提到了那个动机和那个过程，完全的在我们刚刚所谈到这个范围当中。那花莲的这个资源，坦白讲，因为我们地形狭长，到底有哪些资源可以去运用呢？
0: 我想戒瘾门诊，大家就在想说，那我们花莲整个医疗资源都在北区吧，
1: 是，
0: 那是不是万一真的有需要一定要到花莲市啊来这边接受治疗呢？其实不是哈，我想我们整个花莲县南北很狭长，但是在我们的布点的时候呢，也考虑到我们这些个案它的可进性，希望它能够就近接受到治疗，所以花莲县总共有六家药瘾的治疗机构，然后在北区的话呢，就是有国巨花莲总医院，还有卫生福利部的花莲医院，
1: 是啊，
0: 那花莲慈济医院，那这三家医院啊，记得北区就是我们国花、布花还有慈济医院，
1: 是
0: 这里面门诺医院没有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跑到门诺医院这三家医院。那中区的话呢，就是凤林龙民医院，
1: 是
0: 啊，凤林龙民医院哈。南区的话呢，就是玉里龙民医院，
1: 是
0: 跟布利玉里医院。其实大家注意这六家医院里面呢，它本身都有一个精神科。就是他有做精神医疗的医院，所以有做精神医疗的医院里面，当然，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在对付治疗这些毒瘾的个案中，也要考虑他整个精神这个心理的状态，所以有这样精神科的背景之下来做协助，那会比较适当，也比较好。所以在花莲的乡亲，不要全部跑到北部来，
1: 是
0: 中区的话就找凤林龙民医院，南区的话是玉里龙民医院跟布利玉里医院啊，都可以来协助你，让你走出毒品的捆绑。
1: 是，这个资源大家可以选择离你比较近的部分。那

0: 那我们提到这个要做有关于呢药瘾的治疗这个部分，可能想象它的费用应该很高吧？那这个必须要自费还是说有一些补助呢？
1: 这个药瘾的治疗的过程中，刚才讲需要一群人来帮助你，
0: 是一群人，
1: 那这一群人也要薪水啊。

0: 那对于一些生理上的一些疾病的部分呢，如果健保能够给付的，当然说我们会用健保来给付，所以你也不用太担心哈。
1: 是，
0: 所以基本上你所花的费用应该没有很多了哈。那不仅仅如此哦，那有人说啊，那我这样子住得远啦，那我要去看病啊，
1: 是，
0: 这个还要花交通费啊。
1: 对，
0: 哎，我们交通费也有补助啊。
1: 哦，
0: 依照目前的方案哈，每人每个月最高可以补助1000块，
1: 1000块
0: 啊，但是呢，可以补助8次，啊，8次啊，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可不管怎么说哈，我觉得费用当然是个问题，但是呢，解决你毒瘾的捆绑才是更重要的核心关键。
1: 嗯哼，
0: 那我们刚才讲的，在我们照顾你的过程中，有个叫社工师，
1: 是，
0: 好，如果你真的经济上有困难的话，我想社工师会协助解决你经济的问题，
1: 是，
0: 所以不用担心，只要你愿意走出来接受我们药瘾的团队的照顾，
1: 嗯哼，
0: 让你离开药瘾的捆绑，
1: 是，
0: 我想呢，这才是一个关键核心的动作，
1: 是，
0: 其他的不用担心，有困难提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协助，一起来解决。
1: OK， 好，这个很重要的。OK， 那刚提到这个包括补助，它的整个呢治疗过程中，包括连交通都来补助，因为花莲的地形是比较狭长。不过刚刚这个局长提到，我们北中南都有这样的一个机构呢，都可以去运用一下。那如果说民众要预约或者要转介这个部分呢，那怎么样去寻求这个协助？后续应该如何去做这样的一个联系呢？
0: 哦，我想在最简单的方法了哈，就是直接打电话给我们24小时的免付费的毒品危害防治专线哈，
1: 是
0: 免付费的，不用钱了哈。
1: 是，
0: 打电话是0800-770-885，0800-770-885，
1: 是，
0: 就请你帮帮我，0800-770-885。帮帮我，770-885哈，
1: 是，
0: 或打我们的花莲县毒品危害防治中心的专线03-831-1486，
1: 是
0: 03-831-1486。那我们接到电话之后呢，哎，会评估你的状态，然后帮你安排预约。
1: 是，
0: 我想这个都会在全力协助以及在保密的情况之下来完成这些所有的过程。所以呢，有药瘾的朋友们真的不要害怕，不要犹豫，拿起电话赶快打电话给我们。
1: 嗯哼，
0: 那或是你发现你的家人、你的亲友有这个吸毒的状态的时候呢，也不要犹豫，也不要害怕，
1: 是，
0: 赶快打电话给我们，我们都会来协助帮你处理。
1: 是的，一通电话做全方位的服务啊，所以各位呢，你只要记得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就可以连接到很多相关的这个资源的。只要呢，你有家人或者是自己本身是药物滥用成瘾者的话呢，都好，那善用这个专线，让大家能够远离毒品呢，影响美好的未来了。那今天非常谢谢花莲县卫生局局长呢，朱家祥朱局长呢，再度在空中跟大家做这些关怀跟叮咛，局长谢谢你哦，
0: 谢谢。

好了，那在今天的飞翔光飞翔你无独有偶呢，今天就请到了朱家祥朱局长呢，跟大家提醒有关于呢在毒品防治中心呢提供的很多的这些药瘾者的资源了哦。好了，来看时间到了7:28，等一下继续呢来把歌曲听完之后，在7:30要关心新闻，有路况通报打电话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天气变化不大，只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容易有零星降雨，而周日水气会增加，桃园以北地区容易有局部短暂雨。此外，台风杜鹃预计将在周日的时候大回转，虽然不会登陆日本，但会在周日到下周一影响日本关东地区的天气。为了因应东台湾可能面临的极端复合式地震灾害，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赴花莲和平港与和平电厂视导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记者王玉芬报道。
2: 这次演练模拟花东纵谷发生规模7.3强震，导致陆路交通中断，花莲行程区域孤岛。内政部与经济部携手打通海陆救灾走廊，士兵验证将和平港转化为东台湾关键救援的枢纽。演练重点包含启动 CIQS 快速通关机制，让国际救灾物资以及油料透过海转铁迅速送达灾区，展现陆路不通、海陆接轨的跨部会应变能力。除了物资调度，演练也模拟和平电厂因强震易安外泄以及除潮火灾，厂区自卫编组迅速启动防护，随后无缝接轨花莲县消防局合力压制火势，完整验证关键基础设施的公司协力联防机制。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导后高度肯定演练成果，他强调电厂安全是国家民生的重要依据，今日演练展现了厂区安全人员、消防与义消的三重力量，也提醒所有救灾同仁务必做好装备准备以及安全防护，落实有准备更安全，确保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万无一失。今晚记者王玉芬华联报道。
1: 中央银行召开今年第三季理监事联席会议，考量国内通膨压力可控，决议政策利率第十度冻结，而选择性信用管制贷款成数也再度松绑，并将今年 GDP 上修到 11.48%， CPI 则上升到 2.03%。 记者游淑媛报道。
3: 尽管美国联准会升息一码对抗通膨，不过央行总裁杨金龙强调，我国从2022到2024年采取温和渐进式紧缩的货币政策，整体情况与其他国家不同。此外，虽然近几个月 CPI 略有上升，使今年 CPI 预估值增加到 2.03%， 但预测明年油价回落后就会下降到 1.83%， 因此里监事会议决议重贴现率维持在 2%。 至于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自然人第二户购物贷款最高成数上限从60%放宽到70%，并且删除购地贷款需在切结期间内动工的规定。
4: 我们的集中度是已经从37.61%一直下降到34.44%，资源集中在不动产是有显著的改善。另外呢，我们的政策要 support 无自用住宅者还有都更，这个都有显著的增加。所以呢，我们就做这两个松绑。
3: 另外，对于整体景气的看法，央行评估受惠 AI 等新兴科技应用商机热络，带动出口上扬，民间投资也续成扩张，民间消费持续成长，上修全年 GDP 为11.48%，明年也有望维持5.82%的高成长。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凤山区前天发生孙儿刺杀祖母案，全案依杀人未遂罪行送办，警方另依法通报家暴，并加强社工关怀。记者宋玲报道。
5: 根据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资料，祖母在2026年8月中旬曾因为跌倒受伤住院，当时便透过出院准备计划评估长照的需求，9月8号开始稳定使用居家服务、喘息服务跟辅具等长照资源，直到16号案发当天都有照顾服务持续介入。长照中心主任蔡孟纯说：“
6: 9月7日出院后。”

0: 接轨转介居家护理及长照服务，并至9月8日起稳定使用居家服务，持续至昨日均有提供相关照顾。
1: 而案家总共有4人同住，阿嬷、儿子、女儿跟孙子，曾姓男子，家庭经济一般小康，并非低收入户或者领取补助的弱势家庭。照顾重担原本是由父亲跟姑姑跟曾姓男子3人轮流分担，但曾姓男子白天必须前往大学上课，晚上遇到父亲轮值夜班时，还独自挑起照顾失智阿嬷的责任。而社会局表示，这个家庭在过去没有任何家庭暴力通报或者相关的社福服务记录，案发之后已经派遣社工前往医院关怀长辈的复原状况，并后续评估家庭需求，提供协助。金广记者宋琳高雄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5: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4: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5: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4: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5: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引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4: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6: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引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7: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8: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0: 阿炳，大家都约好要去逛街，啊，你奈看起来足丢毒啊呢哈？
1: 不是不想去啦，你知道我坐轮椅，每次出门都要绕路绕很久。
0: 哟，啊，有什么问题？
1: 路口斜坡角度太陡，我常常要倒退的滑下去，轮子一卡住我就过不去了。
2: 阿明说的这些正是我们无障碍改善要处理的重点。
1: 我一个视障朋友常常抱怨导盲砖走一走就断掉，或是被机车挡住。
2: 我们会纳入盘点跟改善，确保不会中途中断的，也会清除占用导盲砖的障碍物。
0: 哦，啊，那像骑楼那些一阶一阶高低落差呢，轮椅根本就上不去啊。
2: 这部分我们会把不连续的骑楼人行道串接起来，让轮椅使用者不用被迫绕到马路上。
1: 那斑马线呢？有时候秒数太短，我还没过完就变红灯了。
2: 我们会依照长者身障朋友的通行速度来做行人通行秒数适度延长，搭配行人庇护岛分段安全通过，
0: 改善无障碍设施，让每一位轮椅使用者、视障朋友都能像大家一样自在地走完每一段路。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好了，时间来看一下呢，现在到了早上的7:39。在进行触鼻逃避的节目呢，从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三点钟的时间，那今天到了礼拜五，所以换句话说明后两天呢就是休息了，联播到这个全国网去了。好，那在这个不管呢全国网或地区台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有任何路况讯息都可以打电话到0800-000-123。那这个拨通之后呢，花莲分台转七，那平日的话呢也都是可以打这个电话，因为尽管的路况呢是24小时呢不打烊的。那这个时间上班上课车辆开

开始变多了，大家呢小心驾驶，有任何路况讯息随时打电话进来，请你拨0800-000-123。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如果你要查询路况，或者说事务协询有没有，那这部分就要拨呢，就是我们的一般的行政电话，就是03-822-8801。那目前呢，台八中横呢，在官员的路段头仍旧是从早上的6:30放行到傍晚的6:30，然后就会夜间封闭。天祥太鲁阁呢，早上6:30放行到8:00之后封闭，然后呢，在2小时后10:00会放5分钟之后再封闭，再过2小时再放行，就是12:00，但是会放行到1:00。好，很多施工单位其实中午呢都是休息1个钟头，然后呢也是放行1个小时。包括在花莲南区的部分呢，也就是台23线的这个东富公路，就是花莲的富里往东河那地方过去。那东富公路的话呢，主要呢是在7到7.5K 的小天祥路段，还有台30线的玉长公路4公里，好，4K 的南安瀑布，9.8K 的元城产业道路的卓乐路段。这几个地方呢，都是早上八点钟过后呢开始就封闭，到傍晚的5点钟。那期间呢，就是呢每整点放行10分钟，中午的12点到1点也是呢休息1个钟头的，就是开放大家通车的。好了，不管在什么地方啦，现在呢在市区也好，在郊区也好了，大家呢要注意到车距跟车速，包括停车购物的位置啊，比如停车有没有乱停车啦，然后呢下车买东西好要注意到了，就是临停的部分跟下车开车门要小心，后方却无行人来车，要分段式的开门，大家都 OK 了哈。好，来听一首歌曲了，感受一下了这个礼拜五的期待哈，期待什么？期待周秀的放轻松出去走走了。来听伍佰伦的这首《朋友》，出去走走。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珍惜生命，爱惜自己，为了您与家人们以及所有用路大众的安全，开车不喝酒，喝酒千万不要开车，祝福您行车平安。我是小 B 吴立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花莲分台 FM 94.3。

叔叔、伯伯、阿姨，当你们开车经过学校的时候，请你们看慢一点，因为我们还是小朋友，走路比较慢，谢谢。

好，来看历史上的今天了。今天是2026年的9月18号，918，来，918呢是世界的水，这个水啊的监测日。 水很重要，其实每个人都要喝水，你看很多的国家，它这个水资源被破坏之后呢，整个被污染之后，整个好，那个身体状况了，健康了，就好，常常呢就会出了一些问题了。包括很多孩子呢，可能就是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可能就身体呢很多的疾病，甚至一些比较没有办法，就是像一般的那种先进国家的那些比较落后国家呢，常常呢就会发生，孩子呢可能活不过几岁，所以水真的很重要。好，我们来看看过去的今天有哪些呢，就是被记录下来的事情。 在1811年的时候呢，南美洲的这个智利，他正式脱离了西班牙的统治，也宣告在今天独立了。在1924年的时候呢，国父孙中山先生呢，在韶关的地方发表了就是北伐宣言，然后呢，讨伐了直系的军阀。 而在1931年的时候呢，日本的关东军呢，阴谋呢制造了柳条沟的爆炸事件呢，炮袭北大营，然后袭占了沈阳，那史称呢叫做918事变。所以我觉得918918听起来蛮顺的。在1961年的时候呢，联合国的秘书长呢，他的名字呢叫做 哈马绍，他在前往了刚果的途中呢，然后坐机呢失事罹难了。在1967年呢，英国的核子研究鼻祖，在1951年诺贝尔的物理学的得奖，叫做考克罗夫特，他在1961年的今天逝世，享受的是70岁啊。 讲到这个巴西的足球王，大家都知道，比利，他在1977年的民国66年的今天呢，正式告别了球坛了。好，11年后，1988年的时候呢，跆拳道的选手呢陈怡安在汉城的奥运呢，夺得了中华民国呢首面的奥运表演赛的金牌。 在2008年的话，就是商业的软体联盟发布了。

0: 2008年的全球啊，就是 IT 产业的竞争力啊指数来调查表的一个显示，台湾在全球竞争力的表现呢，从2007年的第六名呢，然后又跃升到了第二名啊。那仅次于呢就是美国，在六种评比当中的指标呢，研发环境呢，台湾呢、啊、排名了第一名。好，所以呢在过去的这个所谓的回顾，看到很多哈历史上的哈台湾之光哈，不管呢是刚刚看到跆拳道啦，或者是呢在一些商业的竞争力来讲也很厉害哦。所以呢台湾虽小，大家哈这个全部呢大家齐心哦。我记得在很久以前叫亚洲什么四条龙，对不对？台湾也是其中之一，所以那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OK， 好，那么以上呢，我们看完了就是历史上的今天，哈，今天所发生的一些大小事情了。OK， 现在时间到了7:50，有没有路况要通报呢？有的话，欢迎您打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点三，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记得转七。来，等一下来，好，再来继续听歌曲了。现在到了7:50了。
1: 帅哥老板，已经9月了，下个月就是10月咯。
2: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10月，然后11月、12月就年底了。
1: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10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2: 10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1: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4月跟10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2: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1: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2: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3: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4月和10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4: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登山戏水前请先查询天气及环境状况，备妥安全装备，途中遇到不明状况请立即停止活动，马上撤离，不要勉强冒险。出门在外，平安回家最重要。
0: 好了，听歌曲了，这首歌听了心情都特别愉悦哈，因为呢好听的歌总会有很多的美好的回忆，尤其呢在这秋冬的季节呢，凉凉的感觉，听到一些有记忆有岁月的歌呢，都觉得哇好舒服哦。好，来听了无言花，这是来自萧敬腾，时间到了7:53。

好了，某个人亏好听完了哈。其实这首歌本来就很好听哈，不管呢，我觉得谁唱这首歌都很好哦。而且我觉得像这首歌，它蛮早翻唱的哈，应该超过十年了，哎，绝对超过十年，十多年了哦，十五六年有了吧？有哈，因为呢，就是因为多了一些岁月的承载呢，让我听到这首歌，我会更多的画面出现，就觉得这首歌哇，怎么这么好听嘞哈。OK， 那现在时间到了7:57，你听歌的感觉是不跟我同款的哈？还是说现在开车没时间听歌哈？应该加加减减会听到一些些了哈。所以在各位呢，在驾车的过程中，我会选择一些我觉得有时候不见得要快歌，有些抒情歌曲也会让大家好，这个整个精神会变得更好，因为它太好听了，让你呢很想呢能够多一些精神呢去感受一下哈，或者是呢瞬间回忆呢涌到了某一年的某月某日的某一天，对不对哈？那等一下呢，我们看时间到了8点，我们要关心的在8点整的一个路况的部分。好，等一下呢，路况结束之后再回到现场来。今天到礼拜五了，礼拜五哈，所以呢，等一下怀念的国语金曲那个年代就拉远一点点哈。可是今天我把它拉近一点点，今天我要把这些歌曲拉到大概70年到80年之间，所以就不会太久的了哈。OK， 那么有任何路况讯息也麻烦您打个电话进来，0800-000-123，花莲转7。好，那麻烦你了。那现在呢，在台八中横公路的天祥跟太鲁阁放行到等一下8点就要封闭了，然后再来就要等到10点才会再放行。还有在苏花公路的部分呢，包含了在台九丁线，还有呢在花东公路的台九线跟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以及台23线东部公路、台30线的玉长公路。等一下呢，在8点过后开始呢进行施工管制了，现在还没有，等一下开始进行施工管制了。那再度提醒各位，经过呢有这个施工的路段，好，大家慢行小心，配合动线，安全第一。好，来，我们看一下剩下的30秒，我们准备的等一下呢来对时，再来关心全国的路况讯息，再回到现场来进入第促膝谈会的第2小时的前半段，就是呢怀念的国语老歌金曲了。